0: 斯坦婦女和兒童在內的平民傷亡，三國對以色列持續發生的違反停火協議行為表示密切關注，強調襲擊行為的升級破壞當前關鍵時刻的區域和國際努力，以色列必須要全面遵守停火協議規定的所有義務，並避免採取任何可能削弱停火或者導致緊張局勢升級的行動。三國再次呼籲國際社會採取必要措施，並施加有效壓力，防止局勢進一步升級。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65,562點，跌654點。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521.73美元，賣出4,522.7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4，日元158.98，瑞士法郎0.8，加元1.378，人民幣6.724，英磅對美元1.13。喺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9，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的是海口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在海泥村。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确德杰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尔登华庭对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北区医院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5: 香港经典公共屋邨彩虹邨清拆在即，一齐重温昔日的屋邨情怀。
6: 海水星温加剧全球珊瑚白化，嘉宾会分享本地修复珊瑚的最新进展。
5: 节目仲会带你去大馆欣赏一个跨越古今的音乐演出。
4: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一首应景之作，展开我哋两小时自在早晨。1987年，林忆莲推出第四张嘅粤语个人专辑《灰色》，除咗点题作之外，以下呢一首亦都系登上龙虎榜嘅冠军作品。

早晨，早晨。陈永业又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靓歌同大家欢度两小时。自在早晨，1987年今日，忆年出版的呢一张《灰色》，哇，里面真的有很多靓歌嘅。第一主打咧就是《灰色》，第二主打就是这一首《早晨》啊，仲有两首噶，一首咧就是《灰色化妆》，另一首是《住家男人》啊。咁而1970年今日咧，有一张细碟正式发行，咁属于兄妹组合 The Carpenters。呢一首歌咧，最高去到美国细碟榜嘅第二，加拿大嘅冠军 The Carpenters。We've only just begun.

We've only just begun 啊，原本咧系一首银行嘅广告歌，咁后嚟变成一首流行名曲，我哋有兄妹组合，咁而我哋而家好方便啦，拎住个手机就可以随时影相，以前唔系噶嘛，要带部相机，仲要入菲林啊！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一个菲林广告歌嚟嘅，大家记得嘛？我哋有嚟自加拿大嘅男歌手啊 ，Paul Anka，《Times of Your Life》。

从相片，从音乐找寻昔日嘅回忆。昔日美好嘅回忆，大家仲记得吗 ？Times of your life。咁当然啦，我哋亦都有好多本地嘅广告歌系成为流行歌曲嘅。记得呢一首咖啡广告吗？温馨。

张学友嘅温馨，作曲作词都系林敏聪。香港比较令大家印象深嘅广告歌，咁除咗有咖啡广告之外咧，咁仲有梗系柠檬茶广告歌啦。咁除咗如果阳光之外，仲有呢一首 So Number Four。

唔该晒苏永康啊。Show number four 之后啊，呢个服装广告歌啊，大家应该印象难忘啦。作曲嘅就系主唱呢位朋友啊，因为音乐才子郭小林啊，郑国江作词，歌名叫做《迷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同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商务部话，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恩会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共同宣布完成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王文涛话，双方承诺将为多个领域作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机遇。瑞士是中国重要合作伙伴，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展现双方选择确定性和支持自由贸易的鲜明态度。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都是中瑞建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意同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尽快完成正式签署并实施升级协定。帕姆兰话，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会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说，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话，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好重要。他期待在十一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核区，正是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布照片，见到美国海军人员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甲板上工作。贴文话，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航母林肯号被指舰上水兵因为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出现生活环境和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林肯号将会被替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641点，跌575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12.93美元，卖出4,514.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08，瑞士法郎0.8，加元1.37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报道。
1: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去翻坚拿道天桥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如心酒店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翻洪隧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咁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啦，龙尾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嚟到老歌时间，介绍下今日生日的呢位美国创作女歌手兼电台主持，她的名字叫做 Jackie DeShannon， 15岁，年纪小小就出道了。初出道的时候呢，她的音乐成绩是一般的，直至到1965年发表一首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 突破了他事业上的樽颈位，得到乐迷的认同。而在流行榜上面，成绩最好的就是以下这首细碟歌了， Put a little love in your heart。

喺六十年代咧，都有唔少嘅女创作歌手噶。咁除咗 Jackie DeShannon 啦，仲有 Carole King 啦，啊，同埋以下呢一位喺民歌界享誉盛名嘅 Joni Mitchell

Joni Mitchell 由佢创作兼主唱呢首 Both Sides Now。 话说呢， Joni 喺1967年已经灌录咗呢首歌，但系唔知点解啊，迟迟都未出版啊，直至1969年呢先至收录喺一张叫做 Clouds 嘅大碟里面啊。咁而俾佢将呢首歌更早发行嘅咧，就系另一位嘅民谣界嘅女歌手 Judy Collins。咁所以好多人咧就将嗰首变成咗系第一个版本面世嘅 Both Sides Now 啊。咁啊，讲到 Judy Collins， 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佢第五张嘅个人大碟。点题作就是重唱 The Beatles 的 In My Life。

Beatles 佢哋创作嘅呢一首作品，我哋有 Judy Collins 嘅重唱版本啊，歌词非常有意思嘅 In My Life。咁而讲到一类嘅民谣啊、乡谣歌曲，咦，嚟自星马嘅呢位歌王咧，佢呢一首歌咧就系改编自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啊。佢喺50年代已经出道噶啦，一片青春的草地，舒云。

慢里头，两人青梅竹马，每天到山上

舒云啊。咁而喺50年代初咧，咁佢曾经就同以下呢位女歌手咧系拍过拖嘅。刚刚咧就系呢一位女歌手啊，冒出头来嘅时间啦，大概系1952-53年嘅时候啦。佢就系、是、都系嚟自新加坡嘅低音磁性歌后潘秀琼啊。以下呢首歌咧就系、是、嚟自60年代尾嘅。是一张潘秀琼的大碟点题之作，那这首歌很好听的，她自己都非常喜爱的《柔情万缕》。

阿潘姐咧曾經提及過呢一首歌咧，佢自己好喜愛，不過好可惜咧就冇大行其道啊，有啲可惜嘅就係唔能夠成為一首大 hit 嘅作品。不過喺好多樂迷嘅心裏邊咧，呢一首歌都佔據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噶。柔情萬縷，嚟多一首都係嚟自星馬嘅歌手嘅作品。呢位女歌手把聲咧都有少少近似潘秀瓊嘅，都係比較低音同埋好有韻味嘅。佢就係王伶啊！喺佢初出道嘅時候咧，都係唱人哋嘅作品啦。呢一首咧就係重唱《苦酒滿杯》。

0: 笑鼠剧场。
1: 哇，后羿，因咩事你脚步浮浮？系咪见到边度唔舒服啊？
2: 我仲差三个太阳未射落嚟啊，但系我已经有啲头胀胀，又想作呕咁啊！
1: 哎呀，我哋要避免中午最炎热嘅时间进行剧烈运动、远足或者长时间户外活动。呢啲活动可以安排喺早上或者下午较后嘅时间，你都系傍晚或者听朝先至出动啦。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贴士。
3: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即系话咁快啊，一个小时嘅自在早晨咧，即将结束啦。不过唔使担心，仲有一个钟头啊，仲有好多靓歌送俾大家。

提你，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我哋要准备听9点钟嘅新闻报道、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经审讯之后，定在今朝十点宣布裁决。这种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今次法院大楼外加强保安，停泊多架警车，警员在现场戒备并出动警犬巡逻。司法机构安排正庭和延伸庭给旁听之用，提供合共553个公众席和71个记者席，有市民在大楼外排队等候。案中四个被告分别是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案件今年1月开审，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其余三个被告包括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否认控罪受审。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说，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对于韩国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说，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出韩方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韩国应该认清自身从属地位，谋求生存之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莫斯科对美国决定减少参与和韩国的军事演习表示欢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435点，跌781点，港金报42,170元，升1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14.89美元，卖出4,516.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善恩。
4: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打鼓岭平阳新村一间持牌的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女负责人昨天下午在室外草地喂置一只唐狗之后，打算将唐狗放回狗舍的狗笼内，但是唐狗不服从并且袭击事主。警方其后接报指现场一名女子昏迷在草地上，救援人员到场证实女子当场死亡，她身边亦都发现涉事的唐狗。警方初步检验女死者的头部和身体多处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以及动物

0: 造成的咬痕，案件列作尸体发现，死因有待否认确定。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元朗日前有大狗咬死两只细狗，大狗的主人被渔护署控告两项容受大型狗只进入或留在公众地方罪。昨日在屯门裁判法院首度提堂，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10月29号再讯。涉事的大狗，渔护署回复说，稍后是会评估它的健康状况和性情，并且仔细考量各种方案以决定合适的安排，目前不会人道处理。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运输署陆续推出多个人工智能 AI 赋能项目，明年首季起在铜锣湾指定路口推行智慧灯号路畅通项目，并且逐步推展至全港大约50个路口。系统透过探测实时车辆和行人流量，利用 AI 技术运算，动态分配更多绿灯的时间便利行人。预计行人最长等候转灯的时间可以减少15秒至20秒。另外，今年底推出的牌照申请审批二项目，利用 AI 技术协助自动审批申请，审批时间会由最长的10个工作天显著缩短至1个工作天。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元朗发生怀疑虐儿案，一名23个月大的 BB 女，她的手在家被热水烫伤，双手红肿并且甩皮，医生判断为二级烧伤，额头有瘀伤。警方证实一名30岁印佣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名被拘捕。据了解，涉事的家庭有一名3岁的仔和案中23个月大的 BB 女。涉案印佣自今年3月开始是获聘负责照顾小朋友，过往和雇主关系良好。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宣布明年开办香港往返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线，首航将会是在1月9号起行，每个星期3对往返航班，在每个星期的星期二、四、六起飞。另外，继法国航空服务公司在香港建立全球首个飞机部件组装、维修及拆卸回收中心之后，运输及物流局亦都公布，中国飞机租赁和香港飞机工程本星期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将会在本港设立飞机引擎快修中心。这个是信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早前被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5月6号至11号期间是接获本港7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并且展开调查。公署是发表调查结果，说外泄的事故实际只是影响到4间教育机构，包括城大、科大、演艺学院和建造学院，受影响的人数就有至少154,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用户名称、学生编号。公署指出，四间教育机构的外泄事故是源于第三方平台的漏洞，这些机构的内部系统不受到外泄事件影响。东方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运输署宣布将会在今年年底开始陆续推出多个应用人工智能项目，是特区政府带头拥抱新科技提升治理效能的破局之举，亦都是向社会各界释放政府锐意创新，以创新科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信号。无论 AI 技术如何日新月异，都不能取代公务员务实贴地的服务，不能忘了为民办实事的使命。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是在北京举行，中国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正是从证明自己迈进真是有用、真是有人买的全新阶段。评论说，一个真实的新兴产业生态正是加速成型，香港应该充分发挥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创科中心的独特优势，助力国家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促进香港产业升级转型。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社评说，恒大集团案一审宣判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当中央开始收紧信贷整治内防乱象，许家印等人仍然心存侥幸，账目造假，最终走上末路。恒大案象征了内房狂潮起落，泡沫爆破所造成的伤害至今仍然未复原，深刻教训必须牢牢记取。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长债息率应声抽升，犹如一记警号，敲醒世人需要正视美国债务规模失控。财政部即时扩大长债回购规模。

0: 试图稳定市场情绪。不过，若果华府仍然无法有效减债，势必加速市场去美元化的步伐。经济日报社评，
1: 日前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啦，现时封闭紧。一带啦，目前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康华苑。咁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啦，现时一带慢车。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都。详情可能谂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早晨，我是陈永业。
7: 自在早晨，欢迎你。

一口气带嚟有两首阿 Sam 呢个演唱会嘅啦，精彩作品啊，《风中赶路人》同埋啊《无情夜冷风》啊。演唱会咧就喺90年嘅4月7日至到16日啊，演出一共10场啊。接住嘅呢一首歌，佢甚少唱嘅《杨子矜》。

阿 Sam 作曲兼作词嘅呢一首《杨紫荆》啊，切合晒呢一次演唱会嘅主题咧，就系、透过音乐表达对香港本土文化嘅关怀啦，时代变迁嘅感悟啦，同埋港人自强嘅精神啊。跟住有一首 Medley。

好有亲和力嘅 Sam 啊！天才白痴梦一首 Medley 之后咧，送上呢个演唱会啊！今朝早最后一首歌，沧海一声笑啊！当然啦，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因为仲有好多靓歌仲未同你分享嘅。

阿 Sam 嘅演唱会今朝早听到呢一度啊，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啊，有 Part 2啊。好啦，时间嚟到早上九点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经审讯之后，定在今朝十点宣布裁决。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今次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警员在场戒备，并出动警犬巡逻。司法机构安排正庭和延伸庭俾旁听之用，提供合共553个公众席和71个记者席，有市民在大楼外排队等候。案中四个被告分别是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案件今年一月开审，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其余三个被告包括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否认控罪受审。中国和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商务部说，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恩会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共同宣布完成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王文涛说，双方承诺将为多个领域作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机遇。瑞士是中国重要合作伙伴，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展现双方选择确定性和支持自由贸易的鲜明态度。帕姆兰说，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会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亦都释放双方推进开放合作、自由贸易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经贸环境的积极信号。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美国所有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25点，升126点，总成交金额15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4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7.6系升个4，泡泡玛特144.2跌9.5，腾讯控股448.8跌2.6，小米集团28.4升6.4，网易191.1跌2.3，中国平安55.75升1.65，友邦保险73.95升个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93，瑞士法郎0.799，加元1.377，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

0: 1.169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72点，跌544点。港金报42315蚊，升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7.01美元，卖出453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咧有交通意外，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咧現時封閉緊，車龍咧排到去嘉龍村，大家經過請小心。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咧現時封閉緊，車龍咧就去到嘉龍村。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大欖隧道出九龍方向管道內嘅慢線咧曾經有壞車嘅，不過啱啱咧已經拖走咗，現時龙尾就接近大榄隧道转车站。还有之前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石门村。另外九龙区啦，系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咧就排到兴田村。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在早晨，陈永业。
6: 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五，1960年，这位已故的台湾作词家兼唱片监制在台北出世，他是林秋离，他太太就是著名的作曲家洪美玲。林秋离，哇！佢生前咧写咗好多精彩嘅歌词，譬如话张惠妹嘅《剪爱》啊，《听海》；黄莺莺嘅《哭砂》；刘德华嘅《谢谢你的爱》；陈洁仪《心痛》等等。不过好可惜咧，喺2022年，佢就因病离开咗呢个世界。呢首歌咧就系佢哋两夫妇嘅合作。洪美玲作曲，林秋离作词，找一个字代替，邰正宵。我想做

谭咏麟就唱过呢一首歌嘅粤语版本啊，原装正版。国语版本咧就系台正宵所演绎嘅《找一个字代替》。咁另外一位我哋好思念嘅男歌手咧，就系嚟自美国嘅，除咗喺香摇界，亦都喺流行界咧享誉盛名嘅 Kenny Rogers， 今日咧系佢嘅冥寿啊！送上1980年啊，佢喺流行榜上嘅冠军之作。

0: Kenny Rogers 佢嘅冠军歌 Lady， 而呢首就系由 Lionel Richie 包办曲同词。
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徐小凤我系非常肉紧嘅演绎，用日文同埋国语演绎嘅《又到龙虎榜》啊！呢一部嘅配音剧咧，原本咧就系叫做《知三四郎》，咁嚟到香港之后就改咗名啦。咁而负责替男主角配音嘅就系卢国雄啊，亦都令我哋谂起呢一位真系日剧嘅开山鼻祖啊！足协无我，2011年今日咧，佢离开咗呢个世界啦。仲有一部咧，都系佢主演嘅剧，大家记唔记得啊？叫做《二人世界》。

呢首歌咧就改编自《二人世界》嘅呢部剧集嘅主题歌曲。唱歌嘅系郭剑清，我心永属你。郭剑清喺1971年咧就加入我哋香港电台啦，系我哋嘅大大大师姐啊。可能呢个时候有我哋嘅大大大师兄出现啊，亦都系今朝早自在早晨最后一首歌，亦都系多谢阿 Lily 啊，你好有心啊，去旅行咧都挂住送小礼物俾我，多谢晒呢一首歌，诚意送俾你同发发啊。

0: How are you, my friend？
1: 流水匆匆失去，
0: 仲要多谢你好多啊！经常寄嘢俾我嘅五台之友啦，例如有 Connie 啦，同埋啊刘娥姐添噶。好啦，要同你讲声拜拜啦！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夜黄龄过海。

0: 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加快七个旧区私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话：，私人市场参与重建嘅力量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视之为奖励发展商加快重建步伐。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很多旧楼之前起到很高，如果重建后没有额外的地积比，对发展商来讲不太吸引。先导计划下，发展商可以获得额外两成地积比率，使用期限十年，期望增加重建诱因。何佩玲说，额外两成地积比率可以有两个用途，其一是发展商在重建地盘时使用，但是需要走城规程序评估增加地积比之后会不会影响交通和环境。第二个选项是留有弹性，发展商可以将额外的地积比变为现金，举例可以在北部都会区原址换地抵消地价，如果投地亦都可以抵消地价。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经审讯之后，定在今朝十点宣布裁决。这一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今朝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警员在场戒备，并出动警犬巡逻。司法机构安排正庭和延伸庭俾旁听之用，提供合共553个公众席和71个记者席，有市民在大楼外排队等候。案中四个被告分别是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案件今年一月开审，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其余三个被告包括支联会李卓仁和周幸彤否认控罪受审。中大校长卢毓明说，本港的大学在科研方面做得挺好，其中的生命科学和医疗方面是亮点，包括癌症诊断、身体微生态、传染病等方面都是强项。另外，本港大学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化学和新材料方面同样有优势。对于政府如何协助大学将科研成果产业化，卢毓明接受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的时候说，知识产权是最重要，香港需要更努力教导新一代科学家和学生如何保护知识产权，中大亦都正是积极推动相关事宜。他又说，本港在2019年推行原授专利制度，如果将来香港所颁授的专利权能够在大湾区有一定行使权力，相信可以令香港的科研做得更好。日本气象厅话，当地朝早九点左右，冲绳本岛近海发生4.2级地震，最大震感是震度三，震源深度40公里。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9点，升201点，总成交金额64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84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5跌7毫，普普马特146.9跌6.8，盈富基金26.4升1.8，腾讯控股447.6跌3.8， Minimax 334元升23.6，小米集团28.48升7.2，南方恒生科技4.65升4.4，网易197.4升4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701，瑞士法郎9.811，澳元5.594，加元5.695，新西兰元4.681，欧元9.168，每百日元对港元4.9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27。

0: 日经平均指数报65,726点，跌490点。港金报42,315蚊，升3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22.32美元，卖出4,522.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而家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以保障自身安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0.3度、东经108.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1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1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

0: 部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0: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8月21号，农历七月初九早上嘅10:12，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啊！直播室入面有两个人，一个是 Harry 哥哥，仲有一个就是我直接。
1: 妹头，
0: 早晨啊 ，Harry 哥哥。
1: 早晨啊，妹头仔，又星期五啦，
0: 好亲切啊，妹头仔。
1: 系啊，咁啊，同所有嘅哥哥姐姐咧打个招呼先，眨下眼咧又去到周末啦。
0: 哎呀，伸个懒腰先。
1: 人生咧，唔知点解一个礼拜硬系要做五日嘢先去星期六嘅，做三日咪好咯嗬。
0: 我都同意噶。
1: 系啊，所以我咪有
0: 一日放一日我都得噶。
1: 你梗系得啦。不做都仲得添，其实唔得嘅，因为咧硬系要做啲嘢咧，个人先开心，觉得自己有用啊嘛，
0: 系啊，
1: 所以咧有好多人点解咧，一去到60岁咧就开始担心啦，哎呀，我唔退休啊，我唔退休啊，几大都唔退休啊，咁啊唔想退休住，咁啊因为惊退咗休之后冇嘢做。真系退咗休之后咧，真系要转变下自己嘅生活习惯先至得。不过咁退咗休之后都可以好多嘢做嘅，例如上下深圳啦。
0: 吓、啊！突然讲起上深圳，你去咗深圳咩最近？
1: 冇啊冇啊，不如睇下今日嘅天气，睇下有冇需要，或者会唔会影响我哋上深圳先。
0: 好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咧有雷暴，吹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咧骤雨会增多、啊。
1: 现时的气温28度，湿度86%，空气质素以及健康指数咧系1至2嘅，咁啊属于系非常之低嘅呢个指数，即系话咧今日嘅空气系相当唔错噶，紫外线指数咧属于一低，你都听到直直讲嘅咧，话唔定会落下雨添，又何来有太阳咧？
0: 咁属于天气好定唔好咧？
1: 属于系可以接受，可以去下深圳嘅。
0: 点
1: 解我咁讲咧？其实就系今日星期五啊嘛，我每日咧。翻工嘅时候咧，我都会有一个去深圳指数嘅、
0: 哦。即系你预 plan 好咗、今日你咧下班就上深圳玩，就不回家啦，系咪呢个意思？
1: 完全唔系，因为呢一个咧就系你会做嘅嘢嚟嘅。
0: 我唔会啊，我今日翻屋企啊。
1: 今日翻屋企啦，今日唔会啫。你平时就会噶嘛，突然之间有一日你得鬼闲，可以上咗北京，我都见过噶。我唔喺北京见到你，不过我知道你去咗北京啫。
0: 诶，系会有啲咁嘅事嘅。
1: 因为咧，我咧就喺金钟嗰度转车，咁啊好多人咧就会喺金钟嗰度上车，一路一坐就坐到去落马洲，又或者系坐到去罗湖嘅。
0: 系啊。
1: 咁啊，好多老人家咧就好开心啦，喺呢个嘅周末咧就会谂住上去食下嘢啊、玩啊咁噶嘛。咁点解我会咁提咧？今日我坐车嘅时候咧就听到一。

0: 句说话，呢句说话咧就可圈可点啦。
1: 可圈可点，
0: 系啊，
1: 到底咩说话？
0: 我咧就系喺呢个金钟上车啦，咁然后跟住咧就一路去到会展啊，第二个站啦。咁、我唔记得系会展啦，应该系红磡咧。跟住咧就有几位嘅老人家就上车啦。
1: 系啊，
0: 咁老人家咧应该就唔系完全都系同一个 level 嘅老人家嚟嘅。
1: 系啊，
0: 不。唔同段数嘅，有啲系黑带啦，吓系啊，有啲系啡带啦，
1: 点分别啊？
0: 系啦，有啲年纪大啲嘅，咁、我隔篱咧，嗱我咧就咁啱坐咗个位咧，左边同埋右边咧都系吉咗嘅，系啦，咁
1: 点解啊？你有个气场喺度，大家唔敢坐你隔篱啊？
0: 我唔知啊，我唔知点，唔系应该系好似有个人坐咗喺度，然后跟住又弹咗，唔知弹咗去边，系啦，咁总之我左边右边啦，啱有两个位，咁跟住咧入到嚟一打开门咧，咁有个老人家坐咗喺我嘅右边，跟住咧有个老人。家好明显系佢个老婆嚟嘅，咁就好尴尬咁啦，谂住坐我左边啦，
1: 即系要夹住你啦。
0: 系啦，咁我就好自然嘅个啰柚咧，就一扫就扫咗去左边啦。系啊，因为你知咧，嗰啲嘅不锈钢凳咧
1: 系
0: 我嚟俾你扫啰柚噶嘛。点解啲角点解啲凳咁干净啊？就因为我哋啲啰柚扫得多咯，其实佢唔使俾人打扫噶。咁我唰咁扫咗过去，咁跟住咧，阿婆婆望下我又笑笑咁啊坐低，就可以同个老公一齐坐，咁啊开开心心啦。佢哋系咪啊？啊，点知仲有两个朋友添噶噃？系啊，咁有一个就后生啲嘅，最后生嗰个最渣，行得最慢，系啊，跟住第三位咧又系女士嚟嘅，应该咧就系呢位老婆嘅太，即系个朋友仔嚟嘅，应该。好啦，咁跟住我见到佢，咁大家都系差唔多年纪啦，咁跟住我就企起身，系啊，我就企起身，我话你坐啦，咁，唔好，我你坐啦，我落车啦，咁啊，咁系咁多啫，好啦，咁佢就坐低啦，咁啊。佢就講咗句説話，好好笑啊！我係從來未聽過，當你喺咁嘅情況底下，佢會講一句咁嘢嘅。
1: 係，
0: 你估佢講咩？
1: 唔該。
0: 唔係，冇講唔該。
1: 哎，終於有得坐。
0: 又唔係，佢個眼神講咗唔該噶啦。其實佢講唔講唔該，對我嚟講唔重要嘅。
1: 咁係咩啊？
0: 但係佢講咗唔該，佢又會好開心嘅。咁但係佢冇咁講。
1: 咁要賣關子噶，通常嚟到呢啲時候。
0: 唔使賣關子，佢即刻同咧嗰啲朋友講：，嘿，咁得意嘅。系，好似咁得意嘅吓，佢话我冇位坐，竟然又落车咁，即系佢嘅意思咧，即系话真系好啦，
1: 即系好彩啦，
0: 真系好啦，呢位年青人竟然企起身俾个位我坐咁，嗱，所以
1: 赞紧你咯，
0: 其实系赞紧我噶，但系佢完全态度唔系嘅，佢系同隔篱，嘿咁得意吓。系啊，
1: 呢啲系叫做含羞嘅赞。
0: 系啊，所以咧，我喺度谂紧咧，就系一句咁嘅说话。有阵时咧，我哋要明白，有阵时年纪大嘅人讲嘢咧，系需要我哋咧系要去拆解同埋分析。
1: 嗯，
0: 其实佢已经讲咗唔该，跟住咧我就望住佢，你知我最拿手嘅咧，就向住佢俾一个 Harry 哥哥式嘅微笑，圆满。
1: 圆满系要咁嘅，有时候我哋咧系要靠自己去感受上一辈嘅嗰一种爱，要靠自己感受，佢哋未必好擅长，好直白咁样讲出嚟，但系咧，我哋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0: 你而家感唔感受到？
1: 感受到啦，感受到啦。Harry 哥哥，我咧今晚系唔上深圳噶，我系会翻屋企噶。不过佢哋三个咧，今天就不回家。

0: 搞乜嘢？
1: 今天不回家。
0: 搞乜嘢？系啊，今天不回家，明明就系姚苏蓉，点解有三个人？
1: 今次呢个咧系郑婷、崔萍加埋佩蕾。
0: 哇，使唔使咁？喂，使唔使？你出，哎呀，好痛啊！
1: 唔小心打到我，打到 Harry 嗰一场
0: 啊！系啊，
1: 因为点解咧？三个人一齐去玩，咁咪一齐不回家咯？
0: 咪成个虚咯，三个女人一个虚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喂，好开心喎！其实如果不回家一个人咧，有阵时系唔开心噶。三个人咧就
1: 系，
0: 我今日唔翻嚟食饭啦，咁样样。
1: 系
0: 啊，我同三姑啦，同埋六婆啦，系啊，我哋成班啦，阿猪啦，阿狗啦，我成班人一齐，我哋上去，预备咧就上去，打边炉。
1: 打边炉，我琴晚屋企打咗边炉。
0: 咁远打，你黐线噶你。吓，而家咩天气啊你？
1: 哇，成28度唔打天气嘅，唔打边炉真系。
0: 周以玲啱啱咧先至黐咗嗰个咩天垢，系全即系仲有143年嚟香港最热嘅天气，你去打边炉？
1: 仲我都打边炉，
0: 你打边炉？
1: 我屋企系四季火锅嚟噶，
0: 系啊，
1: 系啊，
0: 系咪即系懒人多火锅啊？
1: 唔系噶，懒人多火锅咧，唔系，即系其实我点都系
0: 煮饭啊嘛，
1: 我系咪都懒人噶啦？
0: 懒人多火锅，
1: 但妈妈要准备好多嘢噶，
0: 系啊，
1: 我负责食噶啫。
0: 咁你咪两个人打火锅啊？
1: 系啊，
0: 咁我好开心噶喎。
1: 哦，好搞笑，琴日咧，
0: 点解唔 call 埋我啊？
1: 哎 ，Harry 哥哥，哎，琴日约咗我哋食 lunch， 自己又唔记得咗，哎，
0: 梗系唔
1: 系啦。
0: 嗱，你讲错咗啦，琴日我好记得，
1: 系咩？
0: 我完全知道，
1: 我心唔系翻嚟嘅版本，
0: 我记得好紧要，我耿耿于怀添。因为点解咧？因为我阿妈咧就去完外国翻嚟，咁我好耐冇见佢，佢掠要同我食晏，跟住咧我已经话咗俾佢听噶啦，阿妈等我 check 下，我好想同你食晏，只不过咧星期四我约咗几个美女，咁所以咧唔好意思啊，要留待下，即系要留待啦。咁所以我琴日翻到嚟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咧，其实嗰句说话令到我好奇怪嘅，
1: 系咩啊？
0: 就係好似係我唔記得咗係阿以玲啦，定係阿希婷就應該係以玲嘅。今日冇嘢，今日唔食得晏啊！我哋
1: 點解啊？
0: 係啦，我就唔係個意思係你個身體有咩事？點解唔食得晏啊？即係我唔知道係今日有啲事所以唔食得，係我話你身體咩事？我咁以为佢唔食得嘢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有阵时咧食咗啲药啊，嗰啲、
1: 啊。
0: 我唔食得，我唔食，今日唔食得晏啊，咁。咁我吓，今日唔食得晏，你咩事啊？咁。咁可能我嗰就系俾咗嗰个吓咩事？大家以为吓、啊、你唔记得咗今日食晏？我记得好紧要噶。约咗靓女食晏，点会唔记得？又
1: 咁我哋改咗几时食啊？
0: 下个礼拜四。
1: 冇错啦。
0: 仲有下个礼拜四，仲有阿家嫂都嚟到啊！
1: 发达啦，我哋可以食好多啦。
0: 嗱，你一定要出现。
1: 系啊，
0: 因为你出现先至有八折。
1: 系啊，掂啊！好啦，入正题啦。
0: 入正题啦。
1: 系时候要上堂教英文。
0: 今日咧嘅英文堂咧就好得意嘅，好可。

0: 爱嘅，我预备咧就系花多少少嘅时间，因为今日咧嗰个嘅英文系好靓嘅，
1: 系
0: 啊，咁啊，Harry 哥哥英语教室咧，今日咧呢一首歌我就阿派你帮我准备好多嘢噶嘛，咁啊，因为佢帮我揾呢只碟嘅，咁我好珍藏啦呢只碟，咁我就问佢你有冇听过啊？佢我细个嗰时候听过啊，但系唔知系咩歌嚟。
1: 我都系细个嗰时候听过，
0: 而家终于知道啦咁。今日咧就唔知道阿李仁杰先生而家有冇听啦？如果有嘅话咧，又系嗰样嘢噶。
1: 佢逢星期五都听住噶，
0: 大件事啦咁就
1: 系啊！
0: 今日大件事唔系大件事，今日大件事系新年会唔会一阵间又系因为我呢首歌而引到佢入？
1: 我哋试下咯，咁完之后今日大件事，我哋就可以睇翻拎一个望远镜睇下望唔望到佢系咪跑紧过嚟咯？
0: 点解要用个望远镜啊？
1: 因为当年今日又发生咗一啲关于望远镜嘅事，阵间话俾你知。
0: 哦，咁又好喎，好啦，咁啊今日咧呢一个嘅第一个钟头都好兴奋嘅，因为除咗呢两个精彩嘅环节之外咧，喺11:00之前咧，仲有交喺我身上嘅呢一个特别嘅环节，
1: 就系同大家讲下啲胶嘅问题啊。我哋日常用咁多胶啊，到底佢喺咩时候会偷偷地影响我哋嘅身体咧？咁啊，胶喺佢身上就交俾圈圈同佢同我哋解释一下啦。
0: 嗱，等等先，我咧即系如果要引啊李仁杰嚟咧，我系要讲啲嘢先嘅，如果唔系引唔到佢嘅，就要话俾佢听，今日咧我会拣选嘅呢首歌曲。是肯定他咁多年以嚟都好鍾意播，但是近排又冇播过嘅，是呢一个澳洲嘅民谣组合 The Seekers 乐队。The Seekers, 究竟佢系边一首歌呢？最出名 The Seekers, 好多人都好鍾意嘅呢首系乜嘢歌呢？李仁杰先生，欢迎你随时进入直播室。
1: 好啦，咁跟住我哋稍后11:00-12:00咧，大家可以打开埋电视机睇住港台电视31咧，就有 Music Five。今日咧有两个嘉宾，一位咧就系林千莹 Irene， 佢之前就嚟过啦。另外一个咧系 Jelly
0: Wong。Jelly Wong， Jelly 咧应该第一次嚟嘅。
1: Jelly 第一次嚟。
0: 系啦，期待见下佢。
1: 佢中学生嚟嘅。
0: 系啦，一个小朋友嚟嘅啫。嗱，你唔好吓佢啊，留翻俾我
1: 吓。我唔会嘅。咁啊，电话号码18723121，极速15秒咧都开放咗俾大家登记啦。最后一小时，最后一小时，万众期待嘅。
0: 系啊，有啲听众直情系话，有啲听众咧中意呢一个环节咧，去到一个境界就系同我讲，可唔可以日日都有？
1: 哦，
0: 好中意真系。
1: 我都希望可以。
0: 系啦，就系呢一个嘅暖流剧场嘅。今日咧第三个钟头咧，我哋一家人咧又喺埋一齐啦，亦都系有呢一个嘅短版广播剧送俾大家。
1: 今日讲嘅主题系家传之宝、哦，
0: 我终于知道原来呢个家族系姓陈嘅。
1: 嗯，
0: 点解咧？点解知道佢姓陈啦？一阵间你就知啦。
1: 听下关正杰嘅呢首《小》。

0: 见证香港队主场出击，用机械人一决高下。港台电视31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国际赛。
1: 香港电台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摆下擂台阵，誓要找出亚太区最强机械人。
0: 星期日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 现场直播。
2: 夏日消暑剧场，
3: 老孙，我今日要大闹天宫啊！饮翻几杯酒，再饮埋咖啡提神，一阵功力一定大增啊！
4: 大圣，酒精同含咖啡因饮品饮得过量，可能会加快水分流失。天气咁热，身体好容易缺水噶，都系饮翻清水啦。
3: 太白金星，你讲得啱啊！等我补充下水分先。
4: 马骝仔，乖乖地唔好捣蛋好唔好啊？
2: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
5: 上堂啦，上堂啦，一齐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6: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4: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6: I'm really sorry.
7: Good morning, class.
5: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4: 早晨啊，咁多位，咦？等我睇下先，校长今日真系冇入嚟，咁
5: 佢未开始讲啊。
4: 佢近排都好忙啊，话俾听，成日又要同人哋食下下午茶咁。而家俾我哋咧威逼紧佢，因为好多人话要我哋同佢做个专访。
5: 系
4: 啊，咁但系我哋要睇下究竟我哋有几多听众上先。
5: 跟住全部都系上。
4: 其实而家好犀利，其实已经阿以玲咧一路喺度储紧噶啦，有好多人咧喺我哋嘅网页嗰度咧留言嘅，系啦，咁但系咧，我哋今日咧唔理佢啦，佢一间中意随时入嚟佢嘅事啦。咁啊，但系而家咧，我想同大家讲，今日嘅呢一首歌咧，大家一听咧就会翻去呢个60年代噶啦。点解咧？因为呢一个嘅团啊，呢一个嘅团体啊，呢一个嘅民歌小组，原来就叫 The Seekers。尋道者合唱團，其實唔係合唱團，唔係好多個人嘅啫。咁啊，喺1964年咧就推出咗非常經典嘅代表作嘅。咁而咧呢一個好得意，由蘇格蘭創作歌手 Tom Springfield 咧就寫呢個譜嘅，即係個音樂咧佢寫嘅。咁亦都係咧令到呢一個團咧一炮而紅嘅，亦都成為咧喺1960年代民謠流行樂嘅標誌作品嘅其中一首。你諗下，佢基本上就係一個澳洲嘅组合啦，由澳洲去英国就一个上一个顶一个下低，你明唔明？我哋成日都话咧喺英国咧，如果要去澳洲，
5: 成日都会去到咁远搵。
4: 澳洲就去到即系澳洲系去到成个地球嘅个底嗰度噶嘛，系啊。咁但系咧呢一首歌咧系劲到咧可以由澳洲咧哇出名到咧喺英国嗰度咧就攞咗好多奖嘅。而乐团里边咧佢嘅女主唱啊 Judith 咧就因为把声好靓咯。
5: 点
4: 啊？
5: 你望下后面。
4: 你唔好吓我啊！佢唔会嚟嘅。哇！唔好咁吓死我、啊。喂，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等等先，我真系要饮啖水啊！我要出去透透，我净弹，我心弹咗出嚟，因为隔篱有个好靓仔嘅李仁杰出现咗，而且仲系着住咧佢影呢一个影我哋嗰、那个每嗰、那个月历咧，影月历嗰张相咧，佢真系咁样样造型噶、
8: 啊。我今日一啲都唔靓仔，我戴咗个好超深近视同埋散光嘅眼镜，
4: 几得意啊，几好啊！啲老夫子
5: 好似
8: 系啊，傻更更。
4: 你见唔见到嘢嘅啫？其实咁深近视，
8: 除咗眼镜见唔到噶。
4: 吓咁犀利嘅人，
8: 我成日都话我身为古代系一个失明嘅视像。
4: 哦，唔怪得知咧，原来你都系 The Seekers 嚟嘅，你
8: 系
4: Seeking， 你 still Seeking 啊，你仍然在寻找当中。
5: 我哋呢个带路，我哋带路。
4: 好啦，嗱，咁咧，今日我讲呢首歌咧，我
8: 引到落嚟嘅啫。
4: 我引到嚟呢一个时候咧，已经系啊，台长都嚟埋啦，但系我都未讲到嗰首歌嘅歌名。
5: 到底边首啊？
4: 唔俾你睇边首歌。
8: 我其實咧行落嚟嘅時候咧，係啱啱聽唔到你哋嘅對話嘅。
4: 係，
8: 但係咧，你講起 The Seekers 咧，我就諗起一首歌。
4: 好，
8: 呢一首歌咧對我嚟講咧係好有感情嘅。嗱，我唔知你講咩歌㗎。
4: 嗱，唔講啊，能夠冚住㗎，冇人知，真係冇人知。
8: 因為咧嗰首歌咧個歌名咧就叫做 A World of Our Own。
4: 哇！
8: 但係點解呢首歌咁有感情？
4: 好，你講，你講，你講。
8: 就係因為咧，佢有一個廣東嘅版本
4: 系
8: 一首圣诗嚟嘅，
4: 系
8: 嗰个圣诗咧就叫做奇妙尽在起见心所盼
4: ，A world of
5: our own。
4: 嗡，
8: 系啦。
4: 而咧中文嘅歌名咧，你唔会记得嘅，唱到好紧要嘅。
8: 奇妙尽在，
4: 奇妙尽在咧，
8: 喜见心所
4: 盼，喜见心所盼。
8: 大概系咁唱。
4: 所以如果佢
8: 能寻路向，使心中多欢畅。人世间万千困惑，却填满我心间。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大件事啊！
2: 冇啦冇啦，冇乜嘢大件事噶啦，最大件事发生咗啦，
3: 系
2: 啊，就系头先
3: 新年呢嘢呢度出现呢件事，
2: 系啊，终于俾引到佢出嚟，仲有啊，其实我先做到嘅就呢样嘢，
3: 系啊，
2: 喺呢个位我即系我觉得我要攞翻一公先，记翻公先，
3: 吸个印仔俾你先。
2: 你哋谂唔谂到？系啊，你谂唔谂到新年会喺我哋个节目度唱歌，仲要唱一首你估唔到嘅歌？
3: 谂唔到，
2: 呢啲咪惊喜咯。
3: 我阵间咧翻去录翻低佢，
2: 系啊，我觉得应该录翻低，
3: 同埋咧重播得闲播下，
2: 啱啊，同埋咧头先佢所讲嗰首歌咧，我哋要 mark 低佢，因为咧我哋迟啲咧
3: 喺你谂
2: 唔到，喺你谂唔到嘅时候我先至播，
3: 点解要咁神秘？
2: 唔系咁样你先至有惊喜啊嘛，你知唔知道咧要制造惊喜系几辛苦噶？
3: 嗯，
2: 因为咧你好多时候都会第一样嘢你要留心啦，你要关注身边嘅嘢啦，咁啊关注身边嘅嘢，你见到啲好得意嘅嘢啦，跟住咧你就会好啊呢样嘢咧好啱边个边个噶，咁但系你要即刻就要买或者要记录，如果唔系你唔记得噶。譬如我妹咧就嚟生日啦，咁啊好早之前咧我就买咗佢份生日礼物。
3: 嗯，
2: 通常咧呢啲咁嘅礼物先至系最好嘅礼物，即系你买咗你好想即刻俾佢噶，因为你知道佢实开心，但系要忍住忍住。
3: 会最后唔记得咗噶？
2: 喺适当嘅时候先会噶又。系啊，你知啦，咁又要配搭埋我哋嗰啲绿卡人噶嘛，你明唔明啊？
3: 系啊，
2: 去翻咁上下年纪嘅时候，吓有一样嘢
3: 系
2: 系啊，虽然咧今日大件事咧要同大家讲一件好严重嘅问题啦，
3: 系咩咧？
2: 就系呢一个嘅望远镜啦，
3: 望远镜。系啊，好重要噶呢、這个。
2: 但系有一样嘢咧，我觉得我哋需要讲下嘅，因为咧，琴日阿 Steve 咧就俾咗一张黄色嘅卡俾我睇，
3: 系。
2: 跟住佢话我咧啱啱攞咗呢张嘢，佢话咧你可唔可以解释下呢张系乜鬼嘢嚟噶？咁我唔知道，我净系得有张绿色嘅啫。你嗰张要六十五岁先攞到嘅。
3: 黄色嗰张系咪写住长者卡？
2: 黄色嗰张就叫长者卡。跟住咧，佢就攞咗一张 A4 嘅纸出嚟，就解释俾佢听乜嘢叫做长者卡。然后跟住佢两个 QR code 添。跟住咧，基本上我冇啊张纸，其实话俾你听，咪你可以攞到好多长者嘅福利。
3: 系啊，我细个成日都拎过张嘅。
2: 咁佢你细个成日都攞。
3: 我同婆婆去食嗰啲快餐店啊，饮茶，递嗰张卡通常会有少少嘢送或者平五蚊咁噶。
2: 总言之，嗰张黄色，因为我就我唔知啊，绿色嗰张就爱嚟搭车啦，系咪？咁佢又问我，佢话咁系咪八达通嚟噶？咁我又唔晓答。系啊，我话你唔好问我，你过多几年先问我，唔该你啫。我而家未识用啊，咁所以呢样嘢咧，我都要。

0: 要了解一下先得。
1: 我教佢。
0: 好，你教佢啦。
1: 我阵间用英文同佢教他。
0: 啱啦，你哋两个日日都上堂，因为你啲英文都冇咁叻啦。
1: 真系说来惭愧啊！喺1609年啊，吓
0: 吓1609年啊，咁好啦，望远镜叫乜嘢啊？英文
1: 望远镜诶，
0: 望远镜啊，视窿镜。吓
1: ，see long glass，see
0: long glass，
1: 望远啊，个名系望墙哦，啊 ，see far glass，
0: 阿妹你唔系嘛，你快啲揿下个电脑都即刻知啦，telescope 啊
1: ，telescope
0: 系啦，咁 telephone 系乜嘢啊
1: ？telephone 系电话、啊，
0: 唉、哎，咁起码你都知其中一个，咁 terrible 咧
1: ，terrible 就系你啊，我啲英文就 terrible 啦，
0: 好啦，1609年啊，你讲啦，
1: 1609年8月21号咩望远镜啊？原来系伽利略咧发展出第一部的天文望远镜
0: Galileo 我很喜欢讲他的名字，他是意大利人来的、
1: oh,
0: 啊、所以他的名字 Galileo、
1: 啊、Galileo 其实就本身不是他发明的，原来在16世纪末的时候，
0: 等着，等着，那即是不是的，
1: 他研发出来，他改装了，令到他变成了一个天文望远镜，
0: 即是怎样、啊、
1: 故事是这样的，话说以前有一个荷兰的、眼镜工匠发现了呢，原来一个镜筒咧就可以望到好远，咁啊当时咧就俾人当咗系普通嘅玩具啦，冇人攞嚟观星嘅。但系呢个伽利略咧，佢咧听到呢一件事之后咧，佢听人哋形容系点样嘅啫，就自己去磨钻磨一下，钻研一下，到底咩透镜啊，点样改良佢啊，跟住咧就整下整下，就整咗自己嗰个望远镜出嚟啦。
0: 佢最劲嘅咧就系、是、知道原来咧佢啱啱喺1609年嘅8月啊，咁伽利略咧就决定将呢一台咧8倍嘅望远镜咧带到威尼斯嘅圣马可钟楼噶。咁啊呢个地方好出名噶吓，因为威尼斯嘅圣马可钟楼咧，你去到咧一定系要坐低喺嗰度饮杯咖啡先至叫去过圣马可嘅。咁就向呢一个嘅威尼斯嘅官员咧同埋贵节咧，即系贵族咧就系展出嘅。咁大家咧睇完。呢一个嘅望远镜，尤其是咧，因为喺嗰度啦，喺你知咧，水城威尼斯啊嘛，望出去就系海面嚟嘅，好惊讶，因为佢哋咧从来谂唔到咧，原来可以喺几十公里以外嘅船只咧，肉眼本来都睇唔到噶嘛，一粒矮仔咁嘅啫嘛，但系透过个镜咧，竟然系提早咧2个钟头就已经可以见到船舰嘅踪迹。你谂下呢一样嘢系咪一个好重要嘅发明啊？嗱，
1: 冇错，所以咧有咗呢一个嘅望远镜，就做咗一个起始啦。之后咧就有好多人。将呢一个嘅新奇玩意啦，当时啊就再攞咗嚟去再钻研啦，然之后咧俾咗好多唔同嘅国家，好多唔同嘅科学家去再慢慢改良改装，慢慢再研发。亦都因为咧，大家终于睇到天上面嘅嘢，所以一啲天上面以前嘅学说啊，就得到咗更加多嘅解释。因为以前咧，我哋睇得唔清楚啦，我哋就只能估嗰啲天上面嘅系点。但系因为呢个伽利略嘅呢个发明，就令到咧我哋呢个天文学上。上面有一个重大的进步啦！
0: 伽利略咁伟大，亦都系将呢一台嘅望远镜咧献俾威尼斯共和国嘅，换嚟嘅你估系乜啊？嗱，
1: 系咩咧？
0: 当然就系大学嘅终身教职，而且咧薪水咧亦都系大幅调升。
1: 原来就系升职加薪。
0: 系啊，咁仲系啊，咁系咪真系好好咧？冇错，如果个故事去到呢一度嘅话，真系好完美。但系其实伽利略嘅故事同埋佢嘅一生人有更加精彩嘅一个结局，其实都几伤感噶。咁如果有机会嘅话咧，就会同大家继续去讲下。不过唔好讲显微镜啦，我哋不如讲下个放大镜，可以睇到根源噶。睇到乜嘢嘅根源啦、啊？
1: 会唔会系谭咏麟谭校长嘅爱的根源呢？

0: 个胶樽，一个外卖胶盒，在日常生活之中随处可见。
1: 微塑胶危机研究显示，颈动脉斑块、床微粒、心脏病中风风险增。暴风式吞塑胶粒落肚，一杯茶吞116亿粒微塑胶粒。
0: 这些新闻标题不是吓你，但是塑胶又会不会以另一种方式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胶在我身上，主持洪毅轩。
2: 食完饭之后咧，咬一咬香口胶咧，个口都清新啲噶。不过咧，你有冇谂过咧？其实香口胶本身咧，都可能同塑胶有关嘅咧。好高兴邀请到食品科学及食物安全专家周洁如 Linda 咧，同我哋讲下香口胶。Hello Linda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啊。
2: 嗱 Linda， 其实咧以前嘅年代咧，都比较中意食啊香口胶啦。我记得我细个食嗰阵时咧，系长方形嘅，有块铝纸包住嘅嗰啲嘅。我其实我都几喜欢食嘅，嚼下嚼下咧，佢又清新咁样啦，我都几喜欢噶。
3: 系特别食完饭啦，即系你好似即系清清个口气咁样咧。
2: 系啊。
3: 咁而家其实都有啲转变咗做香口猪啦，一粒咁样啦。咁但系都系通常即系咬完之后，食完个味道之后咧，咁嗰个胶体咧，通常都会吐咗出嚟嘅，都系唔会食嘅。
2: 阿妈成都叮嘱我哋啦，食香口胶千祈唔好吞咗佢啊！要割开条肠点样嘅，又要攞翻出嚟。
3: 通常啲妈咪都会咁样讲嘅。咁其实嗱，个名顾名思义，香口胶佢一定有个胶嘅基体嘅。chewing gum 啊嘛，英文叫做，咁佢亦都系个叫 gum base 嘅。咁主要咧就系等你咬嘅时候啲弹性咧，即系唔会一咬落去就断咗，分散晒喺个口度嘅。咁变咗你咬完之后，即系你食咗佢嗰啲甜味啊、香味之后咧，仍然有个胶。都睇喺度啦。如果睇佢咧，佢通常都系加啲香味剂啊、甜味剂啊、软化剂啊，甚至颜色咁样嘅。嗱，两睇有一种叫天然嘅，系用一啲树胶嘅糖胶、树胶咁样嘅。咁但系咧，有啲咧就人造，因为随住成本要下降啦，咁好多时候都会系用一啲人造嘅胶体嘅。咁佢哋叫做一啲叫食品级嘅合成橡胶啦，或者系树脂嘅。咁呢啲前几集都讲过啦，都系石油副产品嚟嘅，提炼出嚟嘅。但系好多国家做过一啲研究咧，发现不管系天然嘅树胶又好，人造嘅树胶又好，发觉咧，当你咬粒香口胶，你可能系几分钟就可能冇晒味啦，就要吐咗去啦。但系都会释出微塑胶。
2: 哦，咁短时间，
3: 甚至系纳米嘅微塑胶。咁佢当然唔会话好似段亿咁样计啦。咁但系譬如你一粒香口胶一克咁样样咧，其实都有100至600个微塑胶。
2: 我呢度举手先 ，Linda， 摆喺个口里边噶嘛。
3: 系，
2: 但系我冇加热佢噶。
3: 系啊，但系问题就话个胶体，你虽然话冇吞个胶落肚，但系问题你咬佢嘅时候，我哋呢个叫物理嘅咀嚼咧，微塑胶都会食出嚟。
2: 哦，
3: 所以就系都不容忽视咯。系啦，其实呢啲机体虽然我冇吞落肚，因为佢消化唔到嘅，但系释出嘅微塑胶。甚至是納米的微塑膠，
2: 即是我們看不到的，
3: 看不到的，咁隨著我們的口水就會吞下落肚。
0: 膠在我身上之你試過未？
2: 我這個走數專員圈圈同你直擊各位五台主持的走數意識。咦，我見到香港暖流的直直，等我過去問問他先。直直，你平時吃不吃香口膠的？
4: 香口胶可以提神，我以前都有食噶，但系原来新闻话咀嚼啲香口胶2至8分钟内咧，就会释出高达94%嘅微粒，就会跟住口水入咗我哋嘅身体。知道之后我就好少食啦。
2: 咁如果真系好想食香口胶，你会点做呢？
4: 有专家建议话，想减少接触香口胶入面嘅微塑胶，就应该咀嚼同一块更加耐，而唔系食一个新嘅咯。
2: 好醒目、哦，咁就继续收听胶喺我身上啦。 又翻嚟交喺我身上嘅呢个环节啦。长期食香口胶对我哋身体又有啲咩影响？
3: 嗱，如果香口胶正系讲过啦，我哋要关注微塑胶嘅问题啦。咁微塑胶入到我哋身体的话，会可能改变咗我哋一啲生理系统啦，甚至我哋啲荷尔蒙分泌啦。等等嘅嘢咯，都系微塑胶嗰个重点会多啲咯。
2: 咁其实除咗对我哋身体上面有影响啦，对于环境上边会唔会都有影响噶？
3: 至于就系话你个胶食完之后，你点样去处理佢啊？
2: 系，
3: 咁你知道？
2: 我会系将个石子咧保留翻落嚟，等我咬完之后咧就包起佢，跟住抌落垃圾桶嘅。
3: 都会去啦，咁但系因为你谂下，垃圾都会去焚烧，或者堆填，咁亦都其实都系一个塑胶嗰、那个。
2: 分解唔到噶，系咪啊？佢哋
3: 或者要需要好长时间去分解咯。
2: 嗯，
3: 系啦。咁如果有啲冇公德心嘅，周围吐更加会，所以好似话新加坡都唔俾食香口胶噶嘛。
2: 系，
3: 咁所以就系呢个原因咯。咁对环境使用方面啦，或者对呢个海洋啦，甚至焚烧嘅时候嘅垃圾都会影响一啲气体咯。
2: 原来咧，香口胶咧都可能会有塑胶成分，甚至乎系影响住我哋身体啦，同埋环境嘅。下一集咧，我哋嚟关注咧更加重要嘅一环，就系婴儿用品咯。我哋下一集再请 Linda 同我哋讲解啊。
3: 好，拜拜。

0: 系可以随时提前赎回，百分百攞翻本金，相信认购会受到热烈欢迎，预期会有超过300万名合资格人士认购，或者打破之前最高认购纪录。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加快七个旧区私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话：，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的力量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视为奖励发展商加快重建步伐。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很多旧楼之前起度很高，如果重建后没有额外的地积比，对发展商来讲不太吸引。先导计划下，发展商可以获得额外两成地积比率，使用期限十年，期望增加重建的诱因。何佩玲话：，额外两成地积比率可以有两个用途。其一是发展商在重建地盘的时候使用，但是需要走城规程序评估增加地积比之后会不会影响交通和环境。第二个选项留有弹性，发展商可以将额外的地积比变为现金，举例可以在北部都会区原址换地抵消地价，如果投地亦都可以抵消地价。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或者与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韩国现代汽车工会因为今年劳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今日全面罢工，是自2016年以来工会第一次罢工。罢工有大约39000个工会成员参加，令蔚山、泉州、牙山工厂所有生产线今日全部停工。报道说，工会今年累计罢工时间增至60小时，生产线停产时间达到120小时。业界估计现代汽车每个钟头产量大约460架，预计累计生产损失将会达到5亿5千多架，累计销售额是会损失将会超过23000亿韩元。劳资双方围绕奖金，因为工会活动被解雇员工复职和延长退休年龄的安排谈判陷入僵局，分歧仲未化解。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2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11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0点，升11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3.4，跌2.8；盈富基金26.4，升1.8；泡泡玛特147.4，跌6.3；腾讯控股448.6。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3仙6，升3仙；小米集团38.72，小米集团系28.72，升9.6；MiniMax $331，升20.6；智谱1000蚊，跌23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706，瑞士法郎9.814，澳元5.6，加元5.698，新西兰元4.683，欧元9.1。 1.172，每百日元兑港元4.93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22。日经平均指数报66,008点，跌208点。港金

0: 报42,43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33.59美元，卖出4,53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狮隧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啦排到去余振强纪念中学，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公主道去狮隧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目前咧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另外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排到去红隧嘅港岛入口。咁就系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车龙咧去到红隧嘅港岛入口。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经清咗场。车龙咧现时排到去嘉宁街。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华润大厦；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就去到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以及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方向九龙。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每个星期，晓君都会带大家认识唔同嘅活动同埋展览。今个星期就会有吴馆长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展览。
6: 大家好，我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这个是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最新的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
5: 想了解多些展览的内容，收听住星期六下午五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嘅11:10，各位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五早上呢度咧，直播室有 Harry 哥哥，仲有我黎善妍。
1: 系啦，冇错，到呢个时候咧，我终于点都要忍到呢一个时候，我先开始。

0: 讲嘢嘅，因为我好八卦嘅，我觉得咧每一日十一点十一分咧系一个天使会出现嘅时候嚟嘅，啱啱而家咪十一点十一分咯。
1: 我咪系嗰个小天使。
0: 今日有两个天使啦，而且咧仲有呢位小天使咧，今日庆祝紧佢嘅生日，竟然咧佢觉得
1: 系啊，同我哋做访问，
0: 佢就觉得冇错啦。今日咧就系呢个节目叫做生辰快乐啊，
1: 系
0: 啊，咁所以咧我哋庆祝咧，
2: 冇乱咁讲我哋嘅节目名。
0: 系啊，咁所以咧呢位小朋友咧一阵出嚟嘅时候，我哋第一样嘢咧就要同佢唱生日。咁究竟佢系边位啊？
1: 请出嚟。
3: Music Five。

0: 多謝。
1: 真的竟然是在你生日這一天來到這裡，好開心啊，多謝你啊。
0: 多謝大家，是多謝
2: 大家。多謝你願意將這個這麼重要的紙給了我們。
1: 是啊。
0: Of course。
1: 會不會在這個的生日這一天呢，這個是你第一個 party 啊？
0: 第一個 party 啊，
1: 應該今日好唔停咁，有好多嘢慶祝噶嘛。
0: 今日我其實啱啱開始咗另外一個，
1: 已經開始咗啦。
0: 不過但係我都好感恩嘅，因為我覺得即係 full day of work 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另外一種嘅滿足感咯。
1: Full day of work 即係成日都做嘢，
0: 係啊。
1: 你真係咁愛工作嘅咩？
0: 我係10点到今晚10点，係啊，啱啱一個隊。
2: 係12个钟头喎，
0: 係因為我中間會有個 break 出去食飯嘅，就係喺屋企食飯咯，喺屋企食飯咯。
1: 嗰個食飯好緊要啊，
0: 係啊。
1: 今晚咧你要扮演嗰個咧，一陣間推個生日餅出嚟，你要 surprise 嗰個。
0: 係啊，
1: 有冇搞？
2: 大家都佢做。
0: 屋企人食飯啫，都係喺屋企食飯。
1: 咁都要都會有㗎，嗰樣嘢會出現㗎。係
0: 啊，都要嚟啦，a welcome 嘅。
1: 千瑩咧，上一次上嚟嘅時候咧，眨下眼都已經有半年啦，好似
2: 可能
1: 唔止添啊。
0: 係啊，唔止啊。
1: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其實今日咧，我
2: 掛住你個，我哋係
1: 都仍然係八卦嘅。你今日咧食呢個生日飯，因為咧有好多人話咧，你食生日飯係點食法咧，係好睇到你個人嘅性格㗎。
2: 點樣睇？
1: 係啊，例如你今日會同屋企人食飯啦，咁其實通常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有邊個？是不是真的在家吃的呢？
0: 是啊，我是今晚是，其實我覺得呢，吃不吃飯都是其次的，我覺得是啊，真的你很難得現在人，即是我們長大了，要工作了，你特登去找一個時間去見家人，其實真的不可以忽視。
1: 你的家人是你的爸爸媽媽，還是更加大是怎樣的，你所謂的家人？
0: 又沒有啊，真的去到遠房親戚嘅，
1: 係咯，
0: 係公公婆婆咯，
1: 公公婆婆，
0: 係啊，公公婆婆，姨媽、哥哥、爹哋、媽咪咁樣。
1: 好啦，咁佢哋就一定係有姐姐煮飯㗎啦。
0: 打邊爐今晚？
1: 我今晚打邊爐嘅。
2: 但係 Hugo 今朝先要講話，今日幾多度啊？你打邊爐？
1: 啲女仔咁中意打邊爐啦，
2: 根本就係要打邊爐嘅。
1: 八月去打邊爐啊，真係要開行曬冷氣。
0: 因為我覺得方便啊，打邊爐係方便，
2: 開心㗎，大家一齊喺度濕下。
1: 即係打邊爐呢樣嘢，你決定㗎？
0: 同係我決定㗎。
1: 哦，你話
0: 因為大家問我你想食咩啊？咁樣，跟住我就我唔想出去即係出去食飯啊，出去逼啊，同埋我覺得。屋企是一個很私人最 private 的地方，
1: 啊，
0: 大家都開心和舒服。
1: 你都是一個很 family orientated， 即係都係好家庭觀念很重的人嚟噶嘛？
0: 係，冇錯，我是很愛我的 family 噶，
1: 很愛 family 噶，
2: 冇錯，好愛你啊！
1: 係啊，
0: 好感恩嘅真
2: 係。I mean 第一樣就好奇啦，咁你有咩生日願望啊？
0: 我的生日願望呢，其實我就諗翻起我上一次我的粉絲們啦，就幫我搞了一個小小的 party 啦。咁我就突然之間諗起，如果講起生日願望呢，我就諗起我喺吹蠟燭嗰刻，嗰個蛋糕吹蠟燭嘅時候，我就嗰個願望呢，就係希望我嘅 fans 呢係嚟睇我表演啊，或者任何嘅活動呢，佢哋可以越企越前，越坐越前。
1: 係咪因為啲 fans 咁怕醜嘅咩？唔中意即係前面嗰幾行冇人坐咁啊？
0: 唔係啊，因為咧始終我嘅 fan club 都係啱啱先至成立啦，咁我都係出咗道兩年幾到啦。
1: 係。
0: 咁跟住大家都係懷住一個希望，即係可以俾我見到，亦都係希望我開心嘅一個目的嚟見我。咁，但係因為真係可能在場都真係有好多唔同 artist 嘅 fans 都喺度，咁。當然大家都可能已經 establish 咗好耐，咁可能大家就比較一班一班，咁就可能令到我嘅即係 fans 可能就會，可能真係唔夠前啦，企得唔夠前。
1: 哦，咁我明啦，即係係啦，即係好似我哋小學排隊咁咯，一年班嗰啲學生就係嗰個位噶嘛。咁你下年輪到二年班又可以後啲啊。
0: Which is totally fine， 即係我覺得係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我嘅。即係 career， 我嘅歌手嘅呢個事業，是啊，我係希望同我嘅 fans 一齊成長。
1: 係啊，成長呢兩個字，我諗係同你生日好緊要咯。
0: 係啊，
1: 係啊，慢慢同如果可以同你嘅 fans 一齊成長咧，係一件最快樂嘅事，亦都唔停咁話緊俾你聽，你要俾心機啊！
2: 我會努力㗎啦，我哋會一直支持你。
0: 絕對係真係我嘅 fans 叫做螢火蟲。
1: 是型火蟲，
0: 係啦，咁我係一個好中意火嘅 element， 我覺得呢啲嘢呢樣嘢係好 drive 到我。 即係我好中意嘅一個 element。
1: 咁咪啱咯。
0: 係啊，跟住
1: 而家九運啊嘛，九運就係講火㗎啦。係
0: 咪啊？
1: 係啊，同埋講靚啊，同埋講娛樂事業啊呢啲嘢㗎嘛。
0: 所以佢哋係絕對係我進步或者係。我成為今日嘅我一個好 core 嘅一個一樣嘢咯。
1: 係，不過有一樣嘢就唔 match 嘅，同九人就係、是行運嗰啲應該係中女嚟嘅。你就唔係中女啦，好似唔係喎，要問一下先喎。原來因為呢樣嘢原來同年紀冇關嘅，係講緊係啊，原來講緊你喺你屋企裏邊，其實你有冇哥哥姐姐啊？
0: 有個哥哥。
1: 好啦，咁有冇細佬妹啊？
0: 冇。
1: 我冇啊。
0: 我係全家最小。
1: 咁全家最細，咁你做唔到中女啦。
2: 哥哥咁咪
1: 你都做唔到中女㗎，你都係細，你都係細㗎。
2: 表妹
1: 係啦，哦，你咁粗嘅啫，咁樣啫。我未見過人咁樣去認路嘅，真係。
2: 我屋企有狗仔，
1: 有狗仔係啊，
0: 都得嘅，都得嘅。
2: 係，我係中女。
1: 好啦，咁算啦。
2: 我哋一齊。
0: mindset 好緊要。
1: 係啊，
2: 你有冇小動物啊？
1: 係啊，不過呢Irene 呢今日嚟到嘅時候呢俾咗好大嘅活力啊，我覺得呢你嗰種正能量呢同埋陽光啊，你近排係咪做咗一啲嘢同陽光好有關嘅呢？
0: 其實呢我應該係話今呢排呢段時間呢我係好 into 兩樣嘢嘅。係。就係閱讀啦同埋打 golf。
1: 哇、wow, 一文一武
2: 一文一武一個就贏一個就
0: 其實就閱讀呢通常我都係朝頭早起身第一件事真係飲住咖啡因為呢通常我嘅 daily routine 呢、
1: okay?
0: 就係我起身啦我會沖杯咖啡咁我就會咁係陽光曬得最正嘅時候，
1: 陽光曬入嚟，
0: 係啦，我就會閱讀咯，係好俾到 peace 我嘅。
1: 跟住咧就有杯好香濃嘅咖啡，
0: 係
1: 有啲煙咁樣。
0: 呢個係好 signature 嘅 me time 啊！
1: 哇，好舒服啊！
0: 其實對於我嚟講係一個 ritual， 即係我係一個something to start my day
1: 沒。冇錯，冇錯。
0: 所以就呢一個閱讀嘅習慣令到我覺得真係。好感受到自己嗰種我 prepare 緊課，我今日要開始啦。
1: 嗱，如果係 ritual 嘅話咧，即係已經去到一個你好宗教化嘅一樣嘢，係啊，咁樣都會做。咁即係其實你唔做你就唔舒服噶咯，你嗰杯咖啡都
0: 會諗住咯，
1: 係咪啊？
0: 係啊。
1: 好啦，咁我又八卦啦，我都好中意睇書嘅，其實
2: 係
1: 啊，係啊 ，Capricorn 啊，山羊座啊，好中意睇書。想問下你咧。中意睇啲咩書
0: 我中意睇 self development。
1: O、okay.
0: K， 因為我覺得去到一個階段就係咧，我哋畢咗業，我哋再一次上一次去睇書去讀書，已經可能係即係幾年前啦。
1: 係
0: 係啦，我就好想 update 翻，可能我而家嘅 knowledge 啊，即係可能對
1: 你自己嘅個人知識啦。
0: 係啦，就好似停咗個位。
1: 喂，咩叫做 self development 咧？其實如果一個即係中文嘅書譜裏邊 self development 係咩啊？即係自身
0: 個人發展咯，
1: 係咪個人發展係咪啊？
2: 自我修養咁，
1: 自我修養嗰啲，即係教你點樣做，教你點樣做人咁樣樣嗰啲。
0: 係，我覺得係一個書本以外要認識面對社會嘅一個閱讀嘅一個即係主題咁樣，
1: 即係我哋好細個就睇噶嘛，咩 The Magic of Thinking Big 啊 ，The Seven Habits for Successful People 啊嗰啲，
0: 係啊，即係
1: 七個成長嘅乜乜乜啊，要訣啊嗰啲啊嘛，你睇緊啲咩書咧咁？
0: 我睇緊有一本叫做原子習慣。
1: 哦，
0: 係啦，我係睇英文版嘅，但係我知道有中文版。
1: 有。
2: 講啲咩嘅咧？
0: 佢其實咧，佢講得好細嘅，即係佢講得出有好多其實有好多人好想進步，但係好。不知道怎樣入手是啦咁而佢係可以分開咗唔同嘅 column 同埋即係唔同嘅
1: 領域
0: 去
1: 環節啦領域啦領域做嘅

0: 唔同嘅嘢
1: 啦，系啦，去 crack 翻开你每一个思想行为点解，
0: 系
1: 继续点样可以维持 long term，
0: 系
1: 点样令到你 pretty much 系令点样令到你 become a better person，
0: 即系其实都系一啲好有智慧嘅人先至会睇嘅书嚟嘅。咁佢里边有冇话俾你听要做啲咩嘅少少嘅动作啊，或者生活上由一啲开始做啲乜嘢去 trigger， 去带动到你会可以推动到你去到你想去嘅地方啊？
1: 其实反而系佢有本书有教到我唔好依赖 motivation。係啦，即係佢係會講話你真係好緊要嘅嘢係點解人會有 discipline， 即係自律，係因為其實你已經好可能好專心一樣嘢，冇乜嘢可以即係吸引到或者係引誘到你去做其他嘢。
0: motivation 咧就即係推動啦，有啲嘢 motivate 到你，即係有啲嘢推動到你咁解。咁其實本書就係講緊。千祈唔好喺度等嗰啲嘢發生，
1: 冇錯，
2: 自己去喐。
0: 即咁，即係話你唔好等人哋去有啲嘢去啟動你，
1: 冇錯，
0: 你要自己會推下自己啦。
1: 係啊，同埋佢有講過成功同埋失敗嘅人啦，
0: 係啊，
1: 都係有同一個目標嘅，
0: 係
1: 係啦。但係點解成功嘅人成 功,
0: 成功，
1: 失敗嘅人失敗咧？
0: 我知點解，就係有啲人睇咗嗰本書，有啲人冇睇到那本書。有啲睇咗嗰本書咧，就明白嗰本書嘅嘢而做到，呢、這個先緊要啊！
1: 呢個係所以我睇呢本書嘅時候咧，我係會 mark 低，即係我會 journal 咯，
0: 係啊，
1: 我會 journal 自己嘅閱讀嘅過程啦，我學咗嘅嘢啦，我 get 到嘅嘢啦，所以同埋我會接翻啲 page， 如果我有啲位係我唔明嘅，可能某一 day 我會明嘅，咁可能真係要經歷。同埋我覺得最緊要嘅係因為曾經有過一個可能對於自己嚟講係一個比較成功嘅經歷啦，就係、是、即係唔大件事嘅。
0: 你都幾驕傲啊呢個位，
1: 聽下先。就係雖然而家都唔係話即係超成功啦，但係曾經以前細個好肥
0: 嘅，
1: 真係好肥，即係脹卜卜。
0: 好可愛啦！
1: 兩個 cheeseburger 喺個喺、
0: so、
1: 個面度，
0: 其實幾可愛
1: 嘅
0: 喎，
1: 係
0: 啊。
1: 係，但係就係睇翻自己減肥嘅經歷，係、
0: 啊、
1: 啦，即係你一路睇，一路喺度 click 翻以前點樣自己去進步，
0: 係
1: 點樣去 long term 知道咩叫健康，咩、叫點解要運動，即係你係 click 翻每一個領域，你就會明白哦，佢講嘅嘢係將我本身。可能有陣時大家係諗個 outcome， 我想瘦，
0: 係啊，
1: 我想瘦，我個 outcome 就係想瘦。
0: 是
1: 但其實我哋忽略咗係我哋其實係個 identity 咯，係 being 咯，即係成為邊個，而唔係我諗住個 outcome， 我追住我要瘦咯。
0: 冇錯，
1: 係咁我就喺度每一個 chapter 都有我 learn 到嘅嘢，去 click 翻每一刻嘅自己係做緊啲乜嘢，點解我會做，點解我會有癮，去令到自己有做運動，
0: 令到自己有嗰個興奮感，
1: 係啦，
0: 繼續推動自己咧。
1: 嗰、那個獎勵翻就係、是，我、哦、真係跌咗榜喎，明唔明啊？即係嗰樣嘢係點樣去 drive 到一件事成功啊？
0: 係，
1: 咁我就覺得好 relate 到，亦都可能發生過。
0: 你有啊，因為你有呢個感受。你頭先講嗰樣嘢好好、啊、喎，因為人類就叫 human being 啊嘛。但係咧，原來我哋好多人咧唔係 human being 嚟嘅，我哋冇 be 緊嘅，即係唔係淨係生存，唔係享受，我哋 human doing。
1: 係，即係一 focus 緊個 outcome。
0: 我哋喺度 doing 緊，係唔停咁喺度幹啊。係啊 ，human 就係即係 human 即係人啦、啊，人。Being 其實我哋應該要享受我哋每一日㗎嘛，咁、我見到你其實有一種好舒適嘅情況，同埋咧聽起上嚟就即係一啲都唔似今日先廿六歲啫，其實即係之前都廿五歲，一啲都唔似一個二十五歲嘅小妮子會做嘅嘢，沖杯咖啡、睇書、睇書啊，仲要嗎嗰啲咧？
2: 哇！再參透下先。
0: 你會唔會咁做呢？
2: 我梗係唔會啦！我睇咩書啫？我睇面書啫嘛！我點咁啊？點樣介入你哋啊？
0: 唔係喎，但係咁喎，你都係編劇嚟嘅喎，你應該都會有揭書嘅日子㗎。
2: 啊，嗰啲日子說來話長啦，
0: 係咪啊？有嘅，
2: 有嘅。
0: 咁你係咪好似千瑩咁樣中意睇書？
2: 我冇佢咁犀利，
0: 係咪啊？
2: 我都好勤力啊！即係佢係好有目標，好清楚自己知要做咩。我有時候都混混噩噩都搞唔。
1: 其實我反而係覺得因為正正你，其實你唔係唔想進步啊，你係 你冇 clarity 啊，你
0: 冇清晰，
1: 係啊，你係唔清晰嘅啫。其實如果你清晰咧，其實你係做到
0: 嘅。嗱，有一樣嘢我想問啦，睇書咧就唔會睇到啲肌膚嘅顏色係咁光嘅，係啊，好少睇書應該越嚟越白嘅啫。
2: 一個
0: 嗱呢啲就唔睇書，又好似係睇書咁嘅肌膚顏色。

0: 咁究竟你嗰個顏色係點樣嚟嘅咧？唔係睇書睇出嚟。
1: 首先係因為我真係一個好中意曬太陽嘅人，我係好需要陽光。七月咧，成個七月咪落雨嘅，其實已經白咗好多噶啦。
0: 係唔係啊？嘛嚇！
1: 唔
0: 使曬好多嘅啫，你精準嗰幾日最曬嗰幾日出去暴曬，你聽我
1: 有嘅有嘅，
0: 暴曬得。
2: 但
0: 係
2: 新日上出嚟
1: 真係
0: 係啊，
1: 我真係白咗好多嘅。
0: 係啊，咁點啊？你做咗啲咩啊？
1: 係去咗打高爾夫。
0: 係啊，嗱，高爾夫球咧係一啲咧貴族子弟嘅呢啲嘅運動嚟噶，係啊。
1: 咁其實點講咧？我發覺其實而家開始可能我呢個年紀嘅人咧，係反而想試一啲大人嘅。嘅運動啊，例如係即打高爾夫，
0: 我以為你話大人做嘅嘢嘛，打天狗啊！
1: 我發覺咧，打高爾夫係比我哋想象中，可能因為我哋本身可能我呢個年齡層覺得運動就係跳扎扎啊，打籃球啊，即係咁喐嚟喐去。但係我發覺咧，我哋嘗試即可能 at least 我自己同我自己嘅朋友去嘗試打高爾夫嘅時候咧，我哋好揾到自己嘅 piece 啊。
0: 高爾夫球是可以不用有盤的，自己都可以打，很多人都說是一個自己挑戰自己的一個運動，但是我經常覺得打高爾夫球要花很多時間，又要很早起身，而且又要是不是很浪費，要很多錢才打得的，
2: 指定場地
1: 不是的，因為呢我仍然都是一個 beginner， 然後我現在這段時間
0: 等等你再做多一次，我仍然是一個 beginner， 說一下一二三，
1: 我仍然都是一個 beginner，
0: 為什麼你這麼說
1: 話，繼續，沒事，因為呢我平時打咧就係、喺比較遠嘅場，咁其實我都係打緊練習場，
0: 係
1: 啦，咁我仍然都係即係練習緊啦，所以其實都
0: 即係你未見過個窿嘅喎，係咁，
1: 唔係，係啊，係啊，
0: 係咁個波係咁抽出去嘅啫喎，
1: 冇錯，即係未去到真係可以落場打住嘅，咁亦都係。在呢個練習期間啦，因為你打得起個波，你先至有呢個癮去打。
0: 喂，係咪真係唔係淨係打得起個波咁成？我見到啲人就咁企喺度，係咁抽，係咁抽，抽成個鐘頭，好好玩嘅咩？
1: 係啊，即係所以咪就係、一個習慣咯，就係、因為我有。獎勵啊嘛！我個獎勵就係我打得起個波，
0: 我打得起個波，
1: 係啦，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好似都有啲天分喎、
0: 我打得起個波啊！
1: 自己係啊叻嘅，本身完全唔識，咁真係去嘗試接觸，而亦都有呢個獎勵翻嚟，即、就、係、是、打得起個波啦，
0: 好開心啊！
1: 咁就覺得我就係一個咁。比較容易滿足的人啦，可以咁樣。
0: 係咯，咪睇下書同埋打得起個波咯。
2: 係啊，就可以落場打噶啦。
1: 好純粹噶咋。其實我對一啲可能我對自己嘅嘢咧，我就變得越嚟越純粹咯。
0: 嗱，你個人咧其實咧好 bubbly 啊，係啊，你即係好燦爛陽光空氣啊。咁同埋咧，你出世嗰一日咧就啱啱你冇睇過套戲叫做咩新世紀殺人網絡嗰套戲，裏邊咧有一個女主角叫 Trinity， 你知唔知啊？有冇睇過啊？
2: 你唔好講到咁遠。
0: Matrix 嗰個女仔同你同一。一日出世，
2: 我哋时间唔够，你俾千言讲。
0: 嗱，剩翻最后一分钟俾你讲你首歌啦。
1: 好，我首歌咧就系都系讲成长嘅，因为咧我觉得呢一首歌就唔一定系 apply to 净系即系前任啦，其实佢系讲紧我哋嘅 past relationship with anyone 啦。
0: 系
1: 系啦，即系佢系因为咧，其实呢首歌好我啊，因为咧我份人咧就系我每认识一个人咧就系大家都有100分。系啦，咁呢个亦都可以话好，可以话唔好啦。但系我发觉呢一首歌系俾咗一个成长嘅记忆点，记忆嘅记录位我啦，去话俾自己知就系、如果对方可能一个关系 feel 到对方唔系好真系想珍惜自己啊，咁就唔好再消耗自己嘅 energy，
0: 唔好内耗啦，
1: 系啦，咁就静静地离开，你学习咗呢一堂课。你就可以 move on 啦。
0: 正面嘅喎呢首歌，
1: 正面噶其實，
2: 喺邊咁正面，好難有唔正面嘅歌。
1: OK 嘅 ，OK 嘅。
0: 係啊，我見到你咧有感而發，應該首歌咧有好多你嘅真實個案等曬落去啦。
1: 個 MV 係一 take 過噶，
0: 係
1: 係啊，真係一鏡過到。
0: 係咪因為唔夠 budget 啊？
1: 我本身咧，
0: 我講笑
1: 啫。Speaking of 呢樣嘢咧，本身我係諗住以為可以慳嘅，
0: 係啊，
1: 但係原來唔係。
0: 其實一剔剔過一樣咁多錢有冇搞錯？
1: 係啊，我本身以為唔得啦，一剔過應該好快啫，係咪先？
2: 一剔過係仲難噶，唔係咩？
1: 係啊，要 practice 咯，
0: 一定係好睇好多，
2: 係啊，
0: 肯定，因為個 continuation 咧個連接性同埋真好多嘅，
1: 同埋對大家嚟講都係個挑戰 ，even 導演都係挑戰，所以我覺得令到大家都有一個突破，同我一齊成長，
0: 嗯，
1: 都是一个挺好的记忆点 for as working as a team。
0: 好啦，咁我哋即係。

0: 嚟到结束十五秒嘅时间啦，星期五有小迪同大家玩游戏，要玩游戏赢我手上嘅超市现金礼券。首先要知道游戏系点玩噶，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十五秒之内咧就讲同题目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啲就为之胜出啦。知道咗游戏玩法就快啲拎起你个电话打嚟1872312登记玩游戏啦。
1: 你估下我系边个？望下我幅画，我有个太阳，又有三个小朋友。冇错，我翻工嘅时候太阳都未出，但我做完节目，个太阳就出嚟啦。
2: 我就系主持《清晨省里》嘅钱佩佩。系啊，我有三个小朋友，一个读大学，一个读中学，一个读小学。我每日除了要照顾他们之外，当然也会回到来电台和大家主持清晨爽利啦。那我约定你逢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大家一起在清晨爽利再见啦。
0: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有你在这里，优太你好吗？
3: 好，你好。
0: 早晨啊，优太。
3: 是啊
0: 是啊。是啊，清楚游戏玩法吗？
3: 是啊，清楚清楚。
0: A 信封 B 信封，你揀哪一个啊？
3: A 啊
0: A 信封，好啦，帮你睇下题目先。平时听得多唔多歌啊？
3: 听得多，不过冇留意啲歌名啊。
0: 哎呀，咁我要试下啦，因为呢个题目咧就同呢一个罗文有关啊，要喺十五秒之内讲最多罗文嘅歌。讲起罗文咧，我一定谂起某一座山下面啦。咁啊，睇下你数三声之后你就讲啦，好冇？
3: 哦，狮子山下。
0: 等等先啊，三声之后，三二一，开始。
3: 哦，狮子山下，猫猫咩？
0: 系咩猫咧？嗰只？
3: 谂
0: 唔到，其他都
3: 唔知咩猫。
0: 有冇其他？
3: 狮子山下，
0: 够钟系咪波斯猫咧？嗰一只？咁啊，唔紧要，我哋问埋你嘅对手，仲有梁女士喺度，你好嘛，梁女士？
4: 喂
0: ，Hello，
4: Hello，
0: 梁女士，你又得翻 B 信封，我又帮你睇下题目，好唔好啊？
4: 好。
0: 你嘅题目，你平时又听得多唔多歌啊？
4: 有。
0: 嗯，咁呢个题目可能都难你唔到。今次咧，你就同许冠杰有关。许冠杰啊 ，Sam 虚嘅歌，咁啊要喺十五秒之内讲最多许冠杰嘅歌。讲起许冠杰，我又谂起另外一首，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又有一首歌系咁，唔知你估唔估到？三声。开始十五秒内讲最多啊！三二一，开始。
4: 半斤八两，仲有咩啊？喂，
0: 仲十秒。
4: 快啲啊！半斤八两，仲有咩啊？
0: 嗯，仲有咩咧？
4: 日遥共聚庆州飘嗰首咩歌？
0: 嗰首系咩啊？哒哒哒哒哒哒，嗰首系咩歌咧？到底今日边个胜出咧？转头翻嚟话你哋知啊！

0: 大家好，欢迎收睇《盛世全城》，我是 Danielle 林子峰。你的朋友近排有冇成日讲起吉衣小白同埋兔兔咧？又或者 send 佢哋嘅贴图俾你呢？由而家到9月6号 ，Chikawa 吉衣卡哇艺术宇宙特展喺尖沙咀 K11 Museum 同埋海滨举行，将 Chikawa 嘅世界分成四个宇宙领域，引领观众探索作品嘅创作脉络。至於今次特展的焦點，就是在海濱戶外區域的全球第一座 Chikawa 主題的旋轉木馬。另外還有三個特色座艙在維港海旁營造日夜不同的 Chikawa 夢幻世界。大家又會想坐哪隻馬呢？今次特展是由 All Rights Reserve 主辦的，兩個展區有不同的門票組合。如果你想投入 Chikawa 的世界，就快點看看詳情吧。
1: 由即日起到10月19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共同策划的特展《琳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世界珠宝珍藏》。
2: 今次展出的珍品所经历的时间足足横跨5000年，大家可以一次过看到由公元前的古埃及金色，到古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瑰丽宝石，甚至是中世纪欧洲皇室的权力象征。
1: 展览入面划分了不同主题，拆解珠宝怎样代表着神圣的宗教信仰、个人身份地位，甚至是一种跨越文化的情感传承。
2: 大会利用动态投影和高科技多媒体技术，将珠宝上细微到肉眼几乎看不到的雕刻不足放大。
1: 无论你是对历史文化有兴趣，定是单纯想近距离欣赏这些世界级的珍藏，这个展览都绝对是非常值得朝圣的盛事。

0: 嚟到上一点三十八分啦，继续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 Music Five， 爱黎先贤身边有 Harry 哥哥，
1: 冇错，啱啱送走咗咧，就系今日会庆祝佢嘅 Happy Birthday 嘅寿星女 Irene 啦，千盈啦，记住咧，如果你系做佢嘅 fans 嘅话咧，你都系一只萤火虫啊，
0: 同埋咧，记住下次睇佢要坐前啲。Harry 哥哥，头先我哋玩极速十五秒啊，
1: 系啊，我觉得咧今日真系好好笑啊，
0: 我都系同佢一样噏到口唇边啊，但系嗰一首系
1: 今日我啲访问嘉宾咧，好中意唱嗰首歌出嚟嘅，
0: 系咯，系啊，今朝就有人结，
1: 今日有人结啦，而家咧嗱，其实呢一首咧咪就系叫《双星情歌》咯，其实你唔使唱晒成首歌噶，你讲个歌名咪得咯。
0: 我觉得咧，以前啲歌我哋全部都系我会记得晒啲歌词，记得点哼，但系我就突然之间会讲唔出歌名咯。
1: 另外嗰位听众都系噶，其实咧你记住啦，罗文嘅歌唔系净系讲动物嘅，
0: 系
1: 啊，佢其实咧谂住谂住私生啊，其实佢唱紧出嚟噶。波斯貓，啦啦啦啦啦，佢啊嚇貓嗰只貓，貓貓
0: 咁。記得噶啦，記得噶啦。咁所以最後邊個贏啊？今日？
1: 咁我嗱，我聽起上嚟，你問我，我就覺得打和咯，我唔係好留心啊。
0: 聽起嚟覺得打和，但係我團隊未答我係咪咧？
1: 答唔到啊？
0: 哦，咁咪一陣間咯。係
1: 啊，我哋今日咧請嚟一位好得意嘅，一位年青嚇年青貌美嘅後生仔。
0: 係。有几后生啊？
1: 后生到佢应该，我一阵间要问下佢，佢应该同我细仔一样咁大。
0: 可能读紧中学，咁快啲请佢出嚟啦。
1: 好啊。
2: Music Five，
1: 耶！打和。
0: 原来结束十五秒，今日系梁女士同埋邱女士两位都双双胜出，今次就真系优良啦。
1: 啊！你又幾快嘅喎，我幾中意你嗰啲急字。
0: 咁啊，稍後咧就會有同事聯絡你哋登記領獎啦。咁我哋身邊嘅呢一位咁高大靚仔，但係你話佢係小朋友？
1: 高大靚仔啊！嗱，真係你唔好俾佢哋啲高度影響到啊！因為你見到佢嘅高度咧，你以為佢真係起碼有23歲啦咁，但係原來唔係嘅喎。謝你 ，Jerry Wong， 謝你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1: 你好啊！原來你咧啱啱頭先先問你幾多歲啊？
3: 17歲啊！
1: 係啦，咁啊，你幾多月生日啊？
3: 二月啊。
1: 哦，即係你二月先生日，而家就17歲緊。
0: 今年係17歲。
1: OK， 我會對你好好嘅，因為你咧比我個細仔仲細。
3: 哇！係
1: 啊，我細仔12月出世，咁佢而。

0: 而家17歲，咁佢即係今年嘅12月已經係18歲嘅啦。佢好期待嘅喎，
1: 仲有
0: 三個月。係啊，嗱，你睇下，
2: 期待就嚟成年啦。
0: 唔係，我好中意咧，佢哋十幾歲嗰啲人咧係數住幾多個月嘅，仲三個月啦。咁你咧，你仲有幾多個月？十八歲有冇數過啊？
1: 應該係差唔多半年五六個月嘅。
0: 係咪啊？恨唔恨嘅咧？其實，
1: 哇，其實我覺得我係還好嘅，我冇話好期待我快啲到十八歲嘅，
0: 冇嘅。
1: 我還好嘅，
0: 係咪啊？有冇諗過其實自己即係到咗大人嘅時候，有啲嘢會想做，而家未做得咁嘅咧？
1: 哇！我又真係好似真係未諗過呢個問題，
0: 冇諗過呢個問題啊！哦，
2: 目前最中意做嘅係咩咧？
1: 咁梗係唱歌啦，係啦。咁如果話除咗唱歌之外，咁其實我都。有好多做運動啊、打波啊嗰啲我都好中意嘅。
0: 嗱，我好想知道，因為每個人咧都一定有一個特別嘅原因咧，去改自己嘅名嘅。點解你叫啫喱咧？
2: 係咯，唔通係因為你好中意食啫喱？
1: 哇，其實咧就
0: 或者你嘅英文名叫 Jerry 咁咯。
1: 哇，其實咧我個英文名啊 Jerry 咧係有咗啫喱呢個名先至有呢個英文名
0: 的。哦，即係你之前唔係呢個英文名添嘅，咁我可能有個故仔喺度。
1: 係啊，因為其實喺兩三年之前咧，我當時係參加咗個歌唱比賽啦，然之後就唱咗一首洪家豪嘅歌。
0: 哦，
1: 跟住當時咧，洪家豪拍咗套戲啦，跟住佢喺套戲入邊嘅角色咧就叫做啫喱。
0: 係。
1: 然之後我啲同學啊、啲 friend 咧，佢就覺得我嗰陣時我唱歌啊，同埋我個性格咧，又好似同洪家豪有幾相似啦。
0: 覺得你似佢。
1: 係啦，跟住就大家叫呢個名字，一直叫到依家啦。
0: 哦，原來係咁嘅。
1: 係。
0: 咁你又覺得你似唔似佢咧？
1: 我覺得其實我早幾年唱歌其實係都有少少相似嘅，我覺得
0: 係啊，係啊。咁你而家都係好年青啦，你點樣開始唱歌，同埋其實你唱歌嘅時候用啲咩方法去令到自己進步嘅咧？
1: 咁我開始正式學唱歌咧。應該都是我中二、中三的時候啦。
0: 係。
1: 咁我都是學了兩三年咁樣啦。
0: 嗯。
1: 咁
0: 你有學嘅？
1: 係啊係。
0: 即係你特別去唱歌，
2: 即係出邊揾一個歌唱老師學。
1: 係啦，冇錯。
0: 哦，咁樣。
2: 係。
1: 係啦，咁其實，但係如果唔係話學咧，就淨係唱歌咧，咁我估可能即係幼稚園嗰陣時候我都唱緊歌啦。
0: 你係咪好中意唱歌㗎？細個開始。
1: 係啊，係一開始係好中意，又唔係話好中意咧。一開始係因為。我爸爸佢好中意聽歌，跟住咁喺屋企咧，同埋喺車上面咧，佢一直都有播歌嘅。
0: 係係係。
1: 啊，咁啊就一直由細到大就受佢嘅影響，就聽到好多各種各樣唔同種類嘅廣東歌。
0: 爸爸會播啲咩歌咧？
1: 咁其實都係啲八九十年代嘅廣東歌。
0: 你講唔講得出大概係邊啲歌手或者咩歌啊？
1: 其實都橫跨得都幾多啊！即係可能似阿譚詠麟啊，跟住啲林憶蓮啊嗰啲，或者係
0: 張國榮啊，
1: 係啊係啊，
0: 有冇彭羚啊？
1: 彭羚有一兩首啦。
0: 我突然之間喺度彈。
2: 你會唔會都唱下佢哋啲歌咧？即係爸爸中意。
1: 會啊會啊會啊會啊！咁其實就係細個聽咗咁多年，點都一定會就跟住哼下唱下咁樣。
0: 係啊！
2: 有冇最中意邊一個啊？
1: 哇！我最中意邊一個啊？
2: 即係哼得最多啊，跟得唱最多。
1: 我唱得最多嘅可能係譚詠麟啲歌啊。
0: 竟然係會咁？
1: 係啊。
2: 校長嘅歌
0: 喎。
1: 係啊。係因為校長有好多歌啦，
0: 首先
1: 係啊，咁同埋有好多唔同種類啊，即係慢歌又有，快歌又有。
0: 嗯。
1: 就所以其實都聽到。
0: 咁你有冇聽張國榮咧？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嗱、啊，點解我咁問你咧，就係因為咧，原來以前曾經有一個年代咧，張國榮同埋譚詠麟咧兩個就叮噹碼頭嘅。每一次咧頒獎典禮咧，都係佢哋兩個鬥嘅啫。最佳男歌手唔係張國榮就係、是、譚詠麟嘅啦。去到嗰個位咧，真係大家咧好緊張嘅，而兩邊咧都係好多 fans 嘅。咁所以我又想問一下你啦，因為咧相隔咗咁多咁多年，一個十幾歲又咁中意唱歌，又咁中意聽歌，又聽爸爸咁多嘅，即係喺架車度咁多音樂啦。你其實你又有聽張國榮，又有譚詠麟，以你嘅品味，你中意邊個多啲咧？
1: 哇！咁我覺得其實兩位歌手都係即係殿堂級嘅歌手啦。
0: 啱啊！嗱，呢個唔關事，唔好當佢殿唔殿堂級，係講入你隻耳仔啫，
2: 純粹自己
0: 或者感動到你，打動到你啫。
1: 咁我覺得其實兩個人唱歌嘅風格都幾唔同啦，
0: 好唔同。
1: 係啊，咁張國榮咧就係、 我覺得佢唱歌更加細膩少少啦。

0: 係
1: 係啦，就更加注重於可能係表達方面啦。
0: 係
1: 咁，跟住騰訊咧，佢就係可能涵蓋嘅風格再多啲啦，就有摁下又跳下舞啊，
0: 係啊，佢咩都有
1: 快歌，跟住咁樣就係啲唱歌嘅種類係會多啲嘅。
0: 係
1: 係啦，咁但係如果一定要我二二選一咧？哇！我都真係
2: 好難
1: 揀啊，
0: 係啊，
2: 難揀嘅 Harry 哥哥，
0: 係
2: 由佢啦，你冇逼佢啦，好難。
0: 我唔係，我唔係逼，
2: 我諗唔到嘅。
0: 你估唔到一樣嘢就係，其實我問緊呢個問題，完全唔關事佢中意邊個。但係你有冇留意到呢一個十七歲嘅後生仔佢嘅分析能力好高？
2: 有喎，咁又有喎。
0: 咪就係咯，所以咧，你唔好以為我哋問一個問題，其實就係聽個答案，其實唔重要。但咧，你已經好清晰咁分析到。我諗咧，如果問翻一啲佢哋嘅 fans， 佢哋未必可以好似你咁冷靜，
2: 同埋咁清晰。多啲啦，總之咁。
0: 係啊，呢個咧就係講真，呢個就係我好欣賞咧，你哋未夠二十歲嘅一班年青人，而我更加有興趣，因為我近排咧有機會去到一間好大嘅唱片鋪啦，我話唱片鋪香港而家冇噶啦，成間係幾層，全部都係音樂嘢，
2: 冇噶啦，
0: 係啦 ，OK， 咁然後跟住咧，近排你推緊啲乜嘢啊？咁譬如啱啱嗰套Spider-Man 嗰套戲啱出啦，咁然後跟住咧係有有好多新嘅音樂啊，嗰度佢又俾你聽到啊。而家其實 rap 而家其實邊個最勁啊？嚇 ，Kendrick Lamar 咁嗰啲都有。咁我好想問你啦，你係十幾歲？咁你自己聽歌嘅習慣係點嘅咧？你個 playlist 有幾多歌咧
1: ？Playlist 其實係應該我諗都係千零二千首都一定有。
0: OK， 唔算多噶，千零二千唔係好多嘅啫，其實係啊。咁知道有啲人咧有成萬首歌都有㗎，係啊，五千首歌嘅我都聽過。
2: 慢慢一路累積就會越嚟越多。
0: 係啦，好啦，咁有千嘅首歌，
1: 係
0: 係咪成日都重複聽咧？
1: 都係嘅，其實。
0: OK， 咁有啲咩唔同嘅類型啊？
1: 哦，咁其實應該係可能係即係由我爸爸個年代啦，到我呢個年代，應該係中間咩都有嘅。
0: 係
1: 係啦，咁但係我聽得比較多嘅咧，都係。廣東歌啊，同埋可能一啲台灣歌手嘅歌會比較多啲嘅。
0: 你咁中意咩？爸爸對你影響好大喎，睇起上嚟。係
1: 啊，
0: 係啊，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音樂啦，但我發覺我兩個仔咧聽嘅音樂完全唔同嘅，而且有好多人我都唔知嘅，即係佢會開始去接觸一啲咧，其實我都唔知嘅一啲音樂，而佢反而會推薦翻俾我咯。
1: 哇！咁
0: 你有冇啊？有冇呢啲啊？你
1: 我覺得我相對嚟講係。因為我聽嘅歌咧都係慢歌啲情歌為主，
0: 你中意情歌嘅，
1: 係啦
0: ，ballad 嘅，
1: 係啦。咁其實我爸爸佢聽開嗰啲歌咧都係呢一類型嘅歌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哋兩個係有陣時都真係幾多音樂方面嘅嘢可以傾到啊。
0: 咁我好開心咯，係啊，你一路都個提爸爸，
2: 係
0: 咯，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啊，一路都提爸爸。
2: 你平時同爸爸做得最多嘅係咩啊？兩父子、
1: 做得最多的可能做得最多的真的就是在車上面聽歌跟住傾偈咁樣咯。
0: 係咩啊？
1: 係啊，因為我係應該我細個嗰陣時候，我係經常都係會在我爸爸車上面去度過一日咁樣。
0: 點解會咁犀利咁多時候坐爸爸架車呢？
1: 因為咧，我細個即係幼稚園嗰陣時啦，咁好似即係朝頭早翻學咁。啲好似十二點幾一兩點啊放噶啦嘛，咁晏晝咧因為即係屋企入邊又冇人啦，咁我爸爸咧有陣時佢就會就係車埋我，跟住就去佢做佢嘅工作，咁我就喺車上邊咁樣啦。
0: 你爸爸係帶子紅狼嚟噶喎，
2: 哇，好
0: 係啊，
2: 邊都帶住你。
0: 係啊，咁而你亦都係好中意同爸爸一齊，呢一個咧我好感受到啊。因為點解咧？我一路都係做開呢一行，我以前好多 CD 咧喺架車度嘅，係啊。咁我個仔咧就喺後邊就揀啦，就係、是、你播呢只啊咁樣樣。
1: 係啊係啊，
0: 係啊，
2: 通常都會揀同一隻噶嘛，仔。
1: 我
0: 通常都會揀同一隻。係
2: 啊，應該係通常都揀同一隻
1: 嘅。我反而係喺我印象當中咧，我爸爸車上面應該係有六七隻碟咁樣啦。
0: 係。
1: 咁跟住咧。我可能印象最深嘅咧係一個都幾資深嘅台灣歌手啦，就係、是、周華健。
0: 哦，華健
1: 係啦，係佢嘅一張碟嚟嘅。
0: 係佢華健其實廣東歌一流嘅喎。
1: 係啊。

0: 好，我好中意听佢啲广东歌嘅、哦，
1: 系啊，就因为佢啲歌都系即系慢歌为主啦，
0: 系啊系啊系 啊, 啊，
1: 然之后唔知点解就系个记忆入边咧，就系、是、听到佢嘅歌咧都唔少啊。
0: 一个17岁嘅香港嘅即系新晋歌手中意周华健呢样嘢，我谂你都系几独特嘅一样嘢嚟噶啦。
2: 17歲咁、啊、跟住係咪其實細細個就聽得多爸爸聽嘅多情歌啦，
1: 嗯、
2: 跟住就分途咗一下你，所以你今次第一次出嘅呢一首歌都係情歌呢？
1: 係啊，我覺得呢個係絕對有影響到我，因為其實即係畢竟十幾年來咁都一直俾呢啲音樂分途啦，咁
0: 係
1: 一定會受到啲影響嘅。
2: 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你呢一首歌啊？咁？
1: 咁其實我呢首歌咧係就係講緊一個遺憾嘅故事啦，
0: 嗯、
1: 就係講緊因為唔識表達自己，所以就辜負咗一個女仔啊。係，跟住咁後屘想同佢重新開始翻呢段關係咧，咁但係就發現咁大家嘅身份係已經唔同咗。
0: 係，呢個係咪真係你
2: 個人嘅經歷
0: 同意嘅一個人設嚟嘅咧？
2: 係咯。
1: 呢、這個經歷咧係一半一半嘅，係、
0: 嗯、
1: 有一半係我嘅經歷嚟嘅，
0: 真係啊，
2: 係啦，
1: 跟住另一半咧係我朋友嘅故事嚟。
0: 哦，係
1: 啦，
0: 哦，你朋友知唔知道你即係收咗佢水㗎？係
2: 咯，
0: 係咯，
1: 我諗佢應該知道嘅，佢都有聽首歌噶嘛，
0: 係咪啊？
1: 就睇下佢 feel 唔 feel 到啦
0: ，feel 唔 feel 到啊？
2: 佢聽完冇，
0: 你知㗎咯，應該聽咗㗎啦。
1: 佢可能佢知道，但係佢冇同我講啦。
0: 你又冇講俾佢聽嘅？
1: 係啊，我冇講俾佢聽。
0: 哦，咦，幾得意喎！你覺唔覺得其實唱歌嘅時候，比可以表達到自己更容易過傾偈㗎？
1: 我覺得其實如果係想講一啲。即係就可能係講一啲愛情上或者嘅事啊，或者係講啲即係心底入邊嘅事情咧。咁、其實如果係將佢化咗一首歌去表達咧，咁我覺得係會易啲講出口嘅。
0: 係
1: 係啦，因為即係我自己都係比較 I 人嚟啦，
0: 好內斂啊。
1: 係啊，咁我都係。就係、是、可能有啲咩事咧，我都可能係會選擇就係、是、自己去消化咗呢件事佢咧，就唔係似有啲人就好中意分享，就講乜都講出口，跟住就好似舒服曬咁。
0: 係係，你唔會嘅，你反而覺得未必有咁嘅需要，或者你冇同大家講咁多你自己。
2: 你係唔想講所以唔講，定係揾唔到一個方法去直接表達？
1: 我覺得其實有陣時係都。驚話可能係即叫做麻煩到人咁樣啦，
0: 係啊，
1: 係啊，咁因為你要揾一個人去就係可能就係打電話或者可能坐喺度，跟住就聽你講咁多嘢咁，其實你都唔知道對方係咪真係想啊嘛。
0: 冇錯，你多唔多好朋友㗎？
1: 都我覺得都算多嘅。
0: 佢哋知唔知道你行嘅呢一條路真係一個幾認真嘅歌手路嚟㗎喎？佢哋點樣睇你呢？因為細個開始玩係咪啊？
2: 係
0: 啊，
2: 啲
0: 同學仔會覺得哇，有個歌手喎、啊，同學嚟喎。
1: 我覺得我依家嗰啲同學嘅反應咧，就唔算話係好激烈嘅。
0: 係
1: 係，因為我依家喺呢間學校咧，佢都係一間藝術少少嘅學校啦。
0: 哦，音樂係邊間啊？你喺
1: 兆基。
0: 哦，喺兆基。
1: 係就呢度下面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啊，咁然之後咧，咁其實有好多可能啲同學啊，或者老師咧，都係可能唔一定話係音樂啦，可能喺啲形體啊，或者喺啲藝術嘅
0: 好 open 咯，佢哋
1: 行業上面可能都已經係啲演員啊，或者係做緊一啲舞台劇，做緊一啲設計啊咁。
0: 冇錯。即係好用好多唔同嘅方法表達自己嘅。
1: 係。
0: 好啦，最後一個問題問你啦，呢一首新嘅歌，你俾自己幾多分咧？你覺得？
1: 哇！我俾自己幾多分啊？
0: 係啊，好難㗎，好難答嘅。其實呢個問題。
1: 哇！呢、這個都真係。
0: 係啊。
2: 有冇計數機計下啦？要。
1: 咁
0: 合唔合格呢？
1: 我覺得合格。
0: 點解？因為你都仲係一個學生啊嘛、
1: 嗯，
0: 學生好緊張，高唔高分啊？合唔合格噶嘛、
1: 哦？
0: 所以我用翻呢樣嘢嚟問你嘅就係其實。
1: 嗯，咁我覺得其實我第一首歌，我應該會俾到75到80分嘅。
0: 好啊，我好中意哇，我好中意聽到你呢樣嘢，因為你其實對自己都好有要求嘅。
1: 係啊，
0: 係啊，而你都幾滿意。錄咗幾耐啊？首歌
1: 係分咗2日錄嘅。
0: 哦，
1: 係啦、啊，咁但係中間嘅過程都覺得順利。
0: 準備咗幾耐呢？
1: 哇，準備咗都～ 如果話係從呢個 demo 開始準備咧，

0: 有可能有兩年添啊！
1: 係啊，咁耐啊！
2: 多長？即係佢由15歲準備到17歲噶啦，已經。
0: 因為我呢個 demo 咧係我好似就係兩年前作起噶啦。係。咁跟住咧就擺咗喺度好耐。
1: 嗱，咁既然係咁嘅話，我哋真係要有機會咧，一陣間會播俾大家聽一下啦。係啊，兩年喎，可能呢個長度係比你同其中一個女朋友嘅關係都
2: 更長
1: 噶。
2: 係啊，咁啊嗱，我哋咧準備好將呢一首 Jelly。Jelly 的歌就是下個身份，稍後就在電台部分為大家播出的。今天很多謝 Jelly 上來跟我們做訪問，期待下一次再上來，好嗎？
0: 好啊，
2: 好，拜拜，
3: 多謝你 Jelly。
4: 香港暖流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AM 783 香港電台第5台香港暖流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裁决，法庭经审讯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罪名成立。至于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法庭定在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裁决理由书的摘要说，信纳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亦都信纳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法庭信纳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坚持对中央政府抗争。

0: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话：欢迎法庭的裁决。李桂华话：法官的判词清楚显示，被告人在主导意志之下，令支联会一直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敌对，举办违反国安法的活动。他形容支联会经年累月，年复年向市民播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今日法庭的裁决正是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新一批銀色債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認購，9月4號截止，發行額最高可以達到550億，年期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個月派一次息，保底息率 4.25 厘。有市民早早到銀行了解情況，計劃認購。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說，銀債的保底息率較現在一般銀行定期的息率大約2至3厘相對吸引，而且有穩定性和可預期性，相信認購會受到熱烈歡迎。發展局下個月推出額外地積比率先導計劃，加快7個舊區重建。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說，私人市場參與重建的力量遠大過市建局，有關措施可以獎勵發展商增加重建誘因，參與計劃會有額外20%的地積比率，除了可以用於重建項目，亦都可以在北部都會區等地區換地或者投地，抵消地價。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温偉明認為，政府伸出橄欖枝能夠即時鼓勵重建，實際能力要視乎市場情況。在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本港方面，今早多處地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位於北部灣的熱帶低氣壓已經增強為熱帶風暴。在中午12點，那個熱帶風暴集結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約20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9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134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0.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升8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2.4跌3.8，盈富基金26.4升1.8，南方恒生科技4.63升3.2，腾讯控股448.2跌3.2，泡泡玛特148.8跌4.9，小米集团28.68升9.2。Minimax 331.2升20.8，智普1006元跌17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2，英镑10.703，瑞士法郎9.81，澳元5.602，加元5.698，新西兰元4.683，欧元9.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5,808点，跌408点。港金报42,380元，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3.17美元，卖出4,533.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余振强纪念中学对出啊。就是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余振强纪念中学对出。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仍然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港岛的管道入口噶，就是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

0: 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龙尾排翻去港岛嘅管道入口。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就只系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咁告士打道东行啦，去翻北角方向，近住华润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啦，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公主道去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日亚街路街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啦，都系排到去余振强纪念中学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2: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

0: 翻时间嚟到12:10啊，继续有香港暖流直播室里边有
1: 黎思贤姐姐、小倩妹头，
0: 好多名啊，
1: 系咁嘅，
0: 仲有王者康老爷、Harry 哥哥，
2: 真系叻，佢真系真。家嫂真的很抵食的，是只是他才会这样介绍我。
1: 跟着还有多介绍他，还有嘘嘘 Circle 红艺圈家嫂，
2: 好嘢，同埋派你嘅，
0: 派你
1: 点解派戏呢、這个派你呢个你要漏气咧？
2: 我派你嘅，系啊，就系、是、咁样咯。
1: 你乜虾佢？
2: 我唔系虾佢啊，咁样样咧，先至令到好多人咧更出位噶、
1: 啊。
2: 你有阵时帮一个人咧，你以为你抬高佢啲人，你帮到佢，梗系唔系啦。你要俾一个好适当嘅位置嗰个人。
1: 哦，
2: 等佢可以有得發揮，
1: 咁、哦、就同埋派你啦。
2: 係冇壓力嘅情況底下，所以咧派你咧就係、是、派你啊，
1: 派你
2: 咁啊，係啦，就咁啦。咁啊，但係咧忍唔到嘅就係睇唔你，即係收唔到嘅就係、是、我嗰份開心，因為逢星期五嘅第三個鐘頭，第三個鐘頭好難做。
1: 其實你知唔知
2: 你明明咧？其實香港暖流第三個鐘頭好難做。
1: 叫 Happy Hour 呢、這個
2: Happy Hour 係啲咩情況？

0: hour 系咩情况要有咧？就系、是、唔 happy 先要接个 happy hour 出嚟嘛。
1: 因为去到星期五已经系好攰
0: 嘅。即系等于其实耶稣唔系十二月出世，但系点解要十二月要搞个圣诞节？因为嗰阵时冇人买嘢啊嘛。
1: 哦，
0: 系啊，即系所以咧，一定系呢啲位置去接啲嘢出嚟嘅，纯属虚构嘅，
2: 纯属呢个个人想法，
0: 纯属虚构同埋个人想法。其实而家新闻都好多时候个人虚构，纯属想法噶啦。有多时候有好多时候俾佢影响咗噶。你即系谂住，哎呀，嗰、那个地方有水浸啊，咁你去到，咦，冇嘢。
2: 唔系噶 ，Harry 哥，你听我哋个天气啊，从来都唔虚构噶。
0: 系啊，
2: 你睇下啦。
0: 好啦，咁我哋睇睇嗱，好啊，咁啊又睇你有几坚啦嗱。
2: 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色就明朗，咁啊吹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听日咧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炎热啊。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就会较多，随后两三日咧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风势就较大。
1: 系啊，而家嘅气温咧好坚嘅，系29度啊，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啊，健康风险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冇咁强咯，系属于中等，系4嘅。
2: 呢啲时候只适合打边炉 啊。
0: 女仔之间用个坚字其实得唔得嘅咧？会唔会好粗鲁噶？
2: 唔会，
0: 好惯我可以噶。唔系，我要问一下嘅，因为唔同年代嗰接受能力唔同噶。吓？个坚字好似即系，哎呀，好坚啊！即系嗰啲即
2: 系坚强咯，
0: 坚强啊，系咪啊？
2: 石坚咯，
0: 系啊，
2: 坚过石坚，
0: 老二老二嚟坚啊，系啊！嗱，我咧想问一下啫，我哋头先咪影咗张相嘅，
2: 点
0: 解而家未见到嘅？
1: 系啊，我哋要压轴噶嘛，
0: 我要问一下点解未见咧？系咪未批啊？
2: 你问一下，你问一下，
1: 咦？但系其实我哋张相都过到，
0: 系啊，因为点解咧？我唔即系唔可以
2: 负责出相嘅部分。
0: 吓，
2: 我哋负责影相嘅啫，
1: 同埋写 post。
2: 好快有噶啦，好快有噶啦，我哋出下嗰啲小精灵帮手出啊。
1: 有一样嘢咧都要提提听众噶，我哋今日咧系星期五啊，所以欢迎大家嚟点唱1872312打嚟点唱。呢个时候咧就听首新歌先啦。
2: 系咪寿星女嗰首啊？
1: 系啊，记唔记得佢咧？
0: 当然记得佢啦，日日都去打高尔夫球嗰位嘛。
2: 佢今晚要打边炉啊？
1: 佢仲攞个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奖添啊！
0: 佢系真系好可爱嘅个人，听埋首歌，睇下首歌有冇个人咁可爱。

0: 听过有林千莹嘅作品，如果你记得啊，记得要打嚟18723112咧，点唱、啊？
1: 如果你记得嘅话就打嚟啦，你唔记得嘅话，而家都会再提多你一次嘅。
0: 系
1: 啦，
0: 呢个时间我哋进入暖流剧场啦。
2: 暖流剧场。
3: 哎呀，好烦啊！因为老师又话听日学校要做嗰个专题研习，个个都要带一件全家之宝啊，家传之宝啊，翻学校仲要讲古仔，边有教边啊？
0: 家传之宝，我哋普通人家边有乜嘢金银珠宝啊、翡翠玉石啊咁样？老爷，你以前有冇啲特别嘅纪念品留低咗啊？
4: 啊，家嫂你又几叻喎！啊！个个唔问走嚟问我嘅，你哋两个都搞唔掂嘅嘢，我梗系搞得掂噶啦。有啊，存咗成几十年噶啦、
3: 啊。真系噶，爷爷，咁啊，等我估下先，系咪咧嗰啲金币啊、金条啊，定系咧有十卡啊、二十卡嗰啲钻石啊？爷爷，你拎出嚟，快啲拎出嚟，等我睇下。
4: 你哋唔好傻啦，嗱。真系存咗几十年噶啦，就系、是、呢一把雨遮啦。
3: 啊，
0: 等我睇过，
3: 一把旧遮啊，佢上边咧，你睇下嗰啲咩防晒嗰啲黑色布啊，甩晒色啦，又灰又旧咁样烂晒。你睇下嗰个手柄，仲攞啲胶纸咁样系咁黐几嘢，咁我带翻学校，我唔想俾同学笑咯。你有冇第啲啊？
0: 等我睇过，等我睇过。
4: 诶，你攞嚟睇下。
0: 咦，老爷，唔通呢把系？
4: 哇，系啊，家嫂，你冇估错啊，就唔系呢把遮咯。当年呢，我同你奶奶结婚嗰一年啊，我买俾佢做礼物噶。当时呢，屋企就冇而家咁好，啊，嗰阵时穷啊，买唔起嗰啲靓嘢啦，吓咁啊，有啲好出名噶，以前乜乜记啊、物物记啊嗰啲咧，买唔起咯。唉，咁啊有一次打风啦，落雨又落唔停，咁知道咧你奶奶啊冇遮，哎呀真系，咁点啊？我咧就嗱嗱声就咧咪带埋呢一把遮咯，咁啊跑去巴士站嗰度接佢啊。我仲记得当晚咧，大风到遮都反埋啊！你知啦，唔系贵嘢嚟噶嘛，系啊，佢所以好容易反咗啦。我啊揽到佢实一实啊，两个人啊，哎呀，谂翻你都好笑啊，真系成身湿晒。但系咧，其实话你哋两个听啊，个内心啊好温暖噶。
0: 原来把遮是奶奶的。
4: 是后来呢家嫂你就嫁咗入嚟啦。有一晚呢咪黑色暴雨警告嘅。
0: 是啊。
4: 你收工呢仲赶返嚟煮饭喎。
0: 是啊是啊。
4: 但是呢太大雨啦。咁记唔记你仲记唔记得啊，喺街口啊，喺阿顺嫂嗰个士多度 啊你都行唔到出嚟啦。
0: 是啊。
4: 咁我就同样咪就係、是、我嗰晚咪就攞咗个把遮嚟接你，仲记唔记咪就係呢把遮囉。
0: 是啊，我记得啊。
4: 记得啦。
0: 嗰日啊老爷你大半把遮都遮住我啊！你搞到你成身都湿晒，嗰阵我嫁入嚟冇耐，个心不知几唔舒服啊！但系由嗰时开始啊，我就知道，呢个系我屋企嚟噶啦。
4: 系啊，诶，其实咧，阿妹头啊，嗱，你睇下呢一把遮，你咧攞嚟睇下，你冇
3: 问题
4: 啊！呢一把遮咧，系啊。帮呢头家咧，好多个重要嘅女人遮个风就挡个雨噶啦。而家咧，爷爷就将佢咧攞去啦，嗱，交俾你啦。虽然咧佢就唔值钱，但系咧佢代表咗我哋陈家几十年以嚟，无论外面风雨几大啊，男人都会挺身而出啊。不过要攞埋把遮嘅吓。就保护屋企人嘅，屋企人之间呢正所谓风雨同路嘅呢一种精神呢，其实你话啦，呢把遮系咪我哋陈家最珍贵、最珍贵嘅全家之宝先？
3: 爷爷，呢把遮真系好伟大啊！因为有佢，我第一次知道我哋屋企系姓陈噶，同埋佢代表咗我哋一家人嘅爱，多谢你爷爷。
0: 妹头 林威同今日嚟带佢翻学，要好自豪咁样话俾老师同埋同学听，
5: 呢个我哋陈家的伞，
0: 都系我哋屋企嘅全家之宝，就系守护同埋爱啦。
1: 你做乜鬼嘢啊？今日又唔系落雨，搞到你两个喺度落晒雨咁样嘅。哎呀，诶，边个话全家之宝啊？一定系又金又银嘅财富啊！对我哋嚟讲，一家人同舟共济，咁就系最宝贵啦。
2: 暖流剧场，
1: 暖流剧场经已播放完毕。
5: 暖流剧场逢星期五求其时段随便播啦。
0: 由王者康、洪艺轩、直直联合主演，
1: 仲有希婷编剧啊！俾啲掌声佢。
0: 我哋好似又漏咗个人啊！
1: 现已播放完毕。
6: 仲有我啊！你又漏咗做声效嘅我啦，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仲有派嚟，仲有派嚟，现已播放完毕，现已播放完毕啊！

0: 榜，
1: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凌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机械猫妈妈叫我留意下呢、这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啊！一日24小时咁多节目，你有冇啲乜嘢法宝可以帮下我啊？
3: 五台小天梯界，
2: 哇！听个名字都觉得好劲啊！呢一件系咩法宝嚟噶？
4: 佢系一个电台预报，将未来重点节目介绍俾你。逢星期六下昼6:20播出。其实使咩用神奇法宝咁大费周章啊？听住五台小天梯界咪得咯。
5: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6: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7: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8: 我有冇份噶？
6: 你好啊，
7: 开心冇忧愁。
8: 我咧，
7: 喺收音机听到够。
6: 周以玲苏乐，
7: 到你。
9: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7: 不如我哋唱翻先。
8: 咩话？

0: 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嚟，
0: 開心冇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
4: 是，就係我啊，老爺啊，
5: 老爺，老爺，
4: 我就係陳家老爺Harry 哥哥，
5: 你係陳老爺啊，
4: 係啊，
5: 我係陳妹頭啊，
4: 陳妹頭啊，
6: 我係陳家嫂，
4: 陳妹頭啊，直直啦，仲係陳家嫂啊，圈圈啦、啊，仲有啊，我哋阿書童咧，阿派利仔啊，就係陳派利啦。好啦，咁啊呢個鐘頭咧係好開心嘅，有啲聽眾咧就曾經反映過，就希望可以日日有嘅呢一個環節，
6: 真係㗎。
4: 肯定啦，
6: 派你。但系如果咁
4: 样大，系啊，因为咁样嘅话咧，就要好大型制作啦。因为咧就要劳动。不过咁，喂，我谂紧咧，嗱，逢星期四、星期五咧就系、是、陈家啦。咁其实我有啲唔同日子可以一个唔同嘅剧噶嘛。
5: 即系星期一唔系星期五啊，陈家；星期一啊，李家，跟住张家。
4: 唔一定啊，嗱，你可以有一日，嗱，你有一日就系喺街市嗰度发生，得唔得先？
5: 哦，即
4: 系
5: 陈师奶啦，嗰日就
4: 系啦，有一日咧就喺大排档。
5: 阿朱啊，陳老闆啦，跟住
4: 即係將先咧，一日茶餐廳好多人用啦，係咪？茶餐廳咁啊，都好噶，其實都可以，我咪開間冰室咯，得唔得啫？
5: 我哋開間陳記冰室
4: 珍珠奶茶咁樣，唔係啫？雲吞麵鋪啊，
5: 咁咪唔使，咁可以聽下你點啊，都係差唔多時間。
4: 我哋開間粥鋪咯，咁五日咪可以有五場戲咯，係咪啊？幾好喎！做咩靜曬㗎？你
6: 辛苦希婷
4: 咯，你唔覺得好開心
5: 咩？
4: 其实
6: 你要
4: 帮
6: 手
4: 写，
5: 唔使啦。
4: Hilling 系写得好好嘅，
6: 系啊，
4: 真系真系抵赚呢样嘢，真系好抵赚。
6: 锡晒佢啊，
4: 系啦，
5: 亲吻一啖。
4: 咁啊，今日呢个戏咧，都希望大家咧有啲回响啊，唔该你哋，系咪？我哋咁辛苦又影晒相，嗱，咁啊有另外一个游戏同大家玩嘅今日，因为咧你哋如果上到去呢个五台之友嘅面书嗰度咧，
6: 好大回响，好多
4: 就要唔该你哋咧，就要睇下啦，有啲咩神奇嘅事发生啦，即系话咧，其实。
5: 第三隻手
4: 哦，依人睇到啦，已經咁叻咩？
6: 誒，
4: 好嘢喎！
6: 三隻手咁樣啊，
4: 喂，讀嚟聽下，讀嚟聽下，
6: 就係三隻手咯，係啊。
5: 不過其實咧，我想同大家講，就幫 Harry 哥澄清點解咧會有三隻手，其實好合理噶。作為一個魔術師咧，有三隻手咧係好合理噶，
4: 冇錯，
5: 係咪啊？
4: 其實呢個世界上，有兩種行業嘅人有三隻手嘅，我係其中一種啦，係
5: 啦，
4: 係啦。另外嗰種我哋唔講啦，
6: 自己諗啦，
4: 唔講啦嗰種，係啦，咁樣咯，咁啊幾得意啊，係啊。所以有陣時咧，你揾 AI 嗱，成日都話 AI 咧人工智能咧可以取代人。唔得噶，
6: 真系
4: 蠢噶佢。其实我话俾你听啊，即系你唔好以为，同埋我觉得始终咧，人工智能都系佢系我哋教佢做嘅啫嘛，啲嘢
6: 系啊。

0: 所以我哋谂唔到嘢，佢谂唔到嘅。
1: 嗯，
0: 你同唔同意先？
2: 同意。
0: 嗱，佢有一样嘢叻过我哋，佢记忆体好大。
2: 系，
0: 系咪先？咁冇嘢讲啊！我细个嘅时候，我都唔会记晒我全香港所有电话号码、哎，所以有本电话簿啊，系咪先？
1: 我突然之
0: 间
1: 谂
0: 咁厚嗰本啊，
1: 黄色月旧嘅嘢咧 ，AI 系冇噶，所以咧，你话个记忆库咧，佢都系有欠缺噶。最叻都系我哋啲听众，
0: 系啊，
1: 旧嘅嘢佢哋记得好清楚、
0: 啊。你又讲得啱啊！嗱，
2: 所以今日系等佢哋打上嚟同我哋倾偈喎。
0: 我冇错啊，我其实有几幅相咧，我呢几日咧就 cap 咗落嚟嘅。咁我谂咧，下个礼拜开始可以玩个游戏，就
2: 系
0: 攞嗰张相咧，我叫阿直直，因为直直咧最叻噶，佢后生女咧，嗰啲新科技好鬼叻噶佢。
2: 我肚打鼓啊！
0: 咁咧就叫佢咧就望咗嗰张相，叫佢咧就 send 入 AI， 问下 AI 知唔知嗰张相嗰个系咩嚟嘅？
2: 佢要乱答咯，可能呢度有记清楚。
0: 系 啊，好玩噶呢、這个，我哋下个礼拜玩呢个游戏。
2: 今日会唔会咧？我哋啊，头先暖流剧场咧讲咗咧，我屋企啊，唔系冇系我屋企，千祈唔好系我屋企，陈家屋企咧
0: 系
2: 就得把遮啦，
0: 唔系。
2: 有拥有一把
0: 今日
2: 重情重义嘅遮啦，
0: 咁点啊？
2: 咁啊，睇下有冇人想打嚟同我哋介绍下佢屋企有啲咩全家之宝咧？
0: 我又咁谂，我完全又咁谂，系啊，就系你哋打电话嚟咧，不如讲下嗱，而家你喺呢一个你听紧收音机嘅空间嗰度，你细声嚟望一望，可能埲墙嗰度咧已经系有个日历挂咗喺度咧，
1: 都系已经系历史
0: 嚟嘅，又或者有几幅
2: 相，揾下屋企摆得最耐嗰样嘢。
0: 嗱，五桶柜嗰个
2: 系啦，唔可以自己。
0: 你五桶柜后边咧，摄埋有一个嗰啲骆驼牌嘅嗰啲咁样嘅保暖壶，你唔使惊，冇噶啦，而家呢个牌子吓，亦都呢个世界上有好多唔同嘅牌子嘅，欢迎大家选购，我一定唔会买高百嘅，系啦。咁咧就你哋睇下有冇啲。啲咩特別嘅嘢？可能一個已經幾十年冇用嘅暖水壺啊，或者一把風扇咧，等咗喺度喺度漚緊啊，咁嗰啲咧，歡迎你哋咧就打電話嚟，講完之後咧送首歌你，咁又如何啊？
1: 嗱，冇全家之寶都唔緊要嘅。林子祥話：最緊要有心肝寶貝啊嘛。
0: 咁就已經係全家之寶啦。
1: 1872312啊，點俾你哋嘅寶貝聽啊！

0: 温馨的歌啊，心肝宝贝啊，林子祥就话咧，要带你去坐火箭啊！
1: 唉，如果俾我唱歌咧，其实成首歌好大部分都系呢啲嘅，
0: 冇歌词，歌词就已经表达晒你老爷你心里面嘅感受啦嘛，
1: 系唔记得歌词噶嘛？唔記得歌詞就係咁樣，但有啲嘢咧就記得嘅。我哋咧最記得咧就係咧嗰啲最古老嗰啲嘢，你諗唔到。你問我咧兩個禮拜之前星期五食咩，我噏唔到。
2: 係，咁你諗到啲你依家記憶中最古老嘅一件事，你諗到係咩啊？
1: 又唔係最哇最古老嘅一件事係乜啊？
2: 即係突然的，
1: 即
2: 係
1: 我細個嘅時候，即係 BB 仔瞓住喺張。瞓住喺张 B B 床嗰阵咯，跟住闻到有啲尿压味咯，系自己咯，系 啊，然后跟住阿妈就埋嚟，就唔知定系阿圣姨埋嚟，就帮我换尿片，我开始记得，咦，我开始成长啦，因为我惊佢揸住个扣针吉到我 pat pat 咯。我真系记得噶喎，呢啲
2: 咁有印象嘅，
0: 但系你幻想出嚟噶咋？
1: 唔系啊，我唔系你唔好令我幻想定唔系幻想，总之我
2: 有
1: 记忆。有
2: 呢个印象，咁
1: 系啊，
2: 咁
1: 我啲记忆好鲜明喎。你有冇啊？你最细个嘅时候记忆？
0: 其实我细个嘅记忆咧就比较模糊啦。咁但系咧喺我小学嘅时候咧，我就获得咗一本《心肝宝贝》，我当佢系宝噶啦。
1: 哦，
0: 系啊，佢系一本公车谱嚟嘅。咁點解呢、
1: 哦、
0: 就係、是、因為呢
1: 公車譜係咩先講俾大家聽。
0: 首先講下公車譜呢就係、是。其實我都唔係太清楚。
1: 公車譜咧係音樂，係樂譜嚟嘅。咁咧就唱粵曲嘅時候咧，用嘅樂譜就公車何時散啊嘛，係啦。咁所以咧就要唱粵曲就用公車譜嘅。咁啊，小學嘅時候點解你有本咁嘢？
0: 係啦，就係、是、因為咧，我婆婆俾我噶、哦。我細個嘅時候咧，暑假就會去同婆婆一齊老人院嗰度去玩啦。咁嗰度咧啲公公婆婆咧見你細細個細細粒粒咁樣，
1: 你又
0: 好
1: 得
0: 意。
1: 好得意嘅，
0: 然之后咧就教我唱粤曲咯、
1: 啊，
0: 所以咧我就获得一本公车谱，就系同我婆婆一起唱噶啦。
1: 哇，好温馨
2: 啊，
1: 好开心。同埋呢一本公车谱咧，应该已经系变咗家传之宝啦。
0: 系、
2: 嗯、
0: 啊，应该会
2: 佢啊，
0: 系啊，我会同我麻珠一起睇、哎，教佢
2: 心啊，
1: 系咪咧？
2: 你哋咧一个讲咗咧细个个尿片嘅。一個人講咗婆婆咧，我都我突然又搞到我諗起咗，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喺婆婆度瞓噶嘛，成日都，我成日瞓覺發夢咧。喺度游水啊！我逢游水，我就会个池啲水好暖，跟住我就会醒咗就
1: 濑尿。
2: 我成日都系知唔知逢发梦游水咧，跟住就一定系噶啦。
1: 今日咧，我哋其实咧就阿家嫂系最贴题嘅。你头先问我咧，以前细个谂起啲乜，我就谂紧件事嘅啫。其实咧，我哋今日就讲紧一啲宝贝啊嘛，心肝宝贝啊嘛，咁啊。究竟屋企咧有边一样嘢一望嘅时候咧就回好多嘅回忆啦，翻晒嚟啦咁咧，咁我屋企系有一样咁嘅嘢嘅，而呢一样嘢而家咧啊就已经再唔喺我屋企噶啦，亦都系全香港所有嘅人咧都可以即系去欣赏嘅一样嘢嚟嘅。点解咧？因为我屋企咧嘅家传之宝咧，而家咧已经系喺呢个香港历史博物馆。
2: 哇！
1: 系啊，咁
2: 已经变咗香港之宝噶咯。
1: 咁究竟系乜嚟嘅咧？一阵间咧，我哋听晒大家嘅电话，我会讲俾大家听。
2: 好啊，
0: 系啊，电话旁边有 Elsa， 你好 ，Elsa。
2: Hello，Elsa。
3: 系。
1: 咦 ，Elsa。
3: Hello。我把声沙沙地有啲作病，冇
2: 意思。
1: 哎呀，
2: 哎呀
1: 你保重、
2: 啊、
1: ，Elsa， 你保重啊！如果唔系，你就唔可以继续做 Frozen 噶啦。系啊，《冰雪奇缘》啦，系啊。
3: 轩轩好，自己好，听首 Elsa， 唔系阿 Hugh 哥哥好。
1: 你好
2: ，Elsa 好，
0: 仲有直直嘅系啊。你个心肝宝贝系咩啊？或者你嘅家传之宝系啲咩咧？
3: 心肝宝贝当然系啲仔女啦，同埋老公啦。如果家传之宝系屋企有个蝴蝶牌嘅脚踏衣车啊。
1: 哇！掌声啊！真系
3: 冇噶啦，系啲摩打车噶咋？
1: 仲要摩打车，屋企都唔细，仲留住嗰个嘅衣车喺度。
3: 系啊，因为我妈妈买噶嘛，我先冇买，留翻喺度。
1: 先冇买嘅，留翻喺度。呢、這个真系家传之宝啦。嗱，脚系脚踏衣车系咪咧？
3: 系啊系啊。
1: 系啦、啊，你头先就讲咗个牌子出嚟嘅。
3: 系
1: 啦，你嗰个牌子咧就唔系唔紧要啊，因为咧其实仲有其他嘅牌子噶嘛，
0: 大家都可以选购，
1: 大家都可以欢迎选购。有一个咧叫乜家衣车，记唔记得啊？
0: 系
1: 啦，嗰个唔讲啦，嗰个唔讲啦，系啦，咁样咁其实你嗰个咧就
3: 系
1: 会飞飞嘅衣车，嗰个我都有印象啊。咁你识唔识啲车衣噶？
3: 识，我以前学过裁剪噶嘛。
1: 你学裁剪嘅，有冇系啊？咁有冇帮自己整过衫啊？
3: 又有部衣車都好好噶，譬如有啲衫爛咗咧，可以車翻補翻縫印，唔使俾人去改啊嘛。
1: 呢個係啱嘅。以前咧，每一個即係屋企咧，家家户户都有衣車嘅噃。
3: 係啊，
1: 係啊。咁跟住咧，
3: 媽媽買嘅，
1: 媽媽買嘅。咁啊，媽媽真係愛嚟咧補嗰啲穿窿褲咧，又係愛嚟補補極都係嗰條穿窿褲。你知係啊，補完又補，補完又冇補咁樣嘅。嗯，係啊。
3: 我哋唔捨得抌啲衫嘅咧，我哋嗰啲嗰代咧。少少爛咧就車翻佢咁咯，
1: 係啊！
3: 有時啲樽褲頭鬆咗啊，可以買條橡筋可以換翻佢啊嘛。
1: 係啊
0: ，Elsa， 你媽媽係咪都好叻誒車嘢啊、縫印㗎？係㗎。
3: 嚇、
0: 啊，咁佢係佢教
3: 好食㗎。
1: 有
0: 哇！
1: 以前咧啲媽媽又好叻嘅，真係八十八般武藝，樣樣皆精，係啦，係啦。屋企啲衫咧，即係啲細佬妹啲衫又係媽媽車，跟住咧佢又有得閒，又要煮下飯，又要打掃家頭細務，其實真係好叻。
3: 係啊，佢雖然讀書唔係多，以前打仗冇書讀啦，
1: 係咯，
3: 佢跳班，同埋咧佢。唔讀書唔叻，但係佢打過西洋工，所以佢煮餸好好食嘅。
1: 哇！仲識煮西餐啊，分分鐘啊！
3: 係啊，係啊。
1: 咁啊 ，Elsa， 我哋今日講翻你嗰個衣車咧，你媽媽咧有冇為你而車過一件衫啊？車俾你。
3: 車條裙咯，
1: 成條裙。
3: 但我細個唔中意著著裙，中意著牛仔褲。我媽媽話。你唔似個女仔成日著牛仔褲
1: 同
3: 著裙咁。
1: 咁你係男人頭呢，同埋仲有以前呢嗰、那個七十年代嘅時候啊，我哋個個都恨有條牛仔褲㗎。
2: 興㗎嘛嗰陣。
1: 係啊，好恨有一條牛仔褲。咁我想問啦，咁你嗰條你第一條牛仔褲係自己買呀定係阿媽買俾你呀？
3: 媽媽買呢位。哎呀，唔
1: 讲
3: 唔
1: 好讲。唔紧要啊，讲咗噶啦，又系有其他唔同嘅牌子系欢迎选购嘅。喂，你阿妈都你阿妈都好慷慨，一买买最贵嗰条俾你。
0: 系咯。
1: 两只马扯扯嚟扯去都扯唔烂嗰条。喂，咁好啦，我又想知道咧，你嘅第一条牛仔裤系咪喇叭脚定系直脚噶？
3: 直腳嘅，
1: 直腳嘅、哦，正經人家嚟噶，喇叭腳。
2: 我以為以前
1: 係
2: 喇叭。
1: 哎呀，你睇下陳潔玲，陳潔玲嗰啲係著喇叭腳啊！你睇佢哋嗰啲咧，喇叭褲腳啊，正經人家嚟噶嘛，人哋女仔。
3: 我都希望條喇叭腳
2: 聽唔聽到啊？
3: 希望温拿時代咧。
1: 係啊，係
2: 啊。
1: 嗰陣時就
2: 要有喇叭褲腳先。
1: 喇叭褲腳你要襯翻鬆高鞋喎、啊。
3: 系噶，有噶，我都有噶。
1: 你都有系咪啊？
3: 好高噶，成4寸噶。
1: 喂 ，Elsa， 你都几喂，你都几潮噶喎，其实
3: 系噶。
1: 又唔中意着裙着牛仔裤，然后跟住又着你嘅喇叭脚，系咪啊？
3: 因为佢自然好中意温拿嘛，我
1: 你中意温拿系啊。嗰阵时咧，我哋有啲叫中性啊，即系话咧，男仔女仔都可以着嗰啲衫，仲有嗰啲嗰啲恤衫又系大领咧，系啊，好大花五颜六色嗰啲咧，嗰啲咁样嘅恤衫，你又有冇啊？
3: 有
1: 嘛？你留意睇下，有阵时咧，我上镜嘅时候都仲着紧噶嗰啲，
3: 系啊，我都见过你着过，
1: 好大花嗰啲咧，因为我上
3: 次见过你，
1: 系咪啊？
2: 嗯，
1: 系啊，系啊，点解
3: 我
1: 讲个
3: 笑话俾你听啊？
1: 好啊，
3: 你好男仔头啊，好中意着牛仔衫裤嗰啲啊。
1: 咁点啊？
3: 咁我天眼咧就中意着啲棉衲咧，好多袋男装嗰啲咧。
1: 系啊系啊。
3: 咁我咪同啲同学你行花市九龙咧嗰时，
1: 系
3: 咁样去买完嘢，我喺油麻地等车啊。咁有一个妓女咧就走埋嚟，以为我男仔啊，
1: 系
3: 哥哥好平噶，唔知几多钱啊，
1: 系
3: 我 sorry 我唔系男仔女仔嚟
1: 嘅，哎呀 Choi， 哎我又咁你又真系几男仔头啊，你真系由头男仔都要落脚噶啦嘛，
3: 系啊短头发咯、
1: 啊、
3: 又，
1: 咪咯系啊，我而家净系关我而家其实觉咁嗰阵时系咩年代，你仲记唔记得喺油麻地？
3: 油麻地嗰阵时咩年代啊？咁、我唔
1: 七十年代啦系咪啊？
3: 都系噶，咁我五几年出世噶嘛，
1: 系差唔多啦。
3: 我五六年出世，
1: 咁咪啱咯，
2: 差唔多啦。
1: 咁你五几年出世嗰阵时咪啱啦，大概廿零岁出头，而咪就系靓仔啦，成个靓仔样啦，你
3: 系啊，我摆咗大寿噶啦。
1: 咁你仲记唔记得咧？嗰阵时喺油麻地边一个位置啊，发生呢啲嘢，有阵时好记得好清楚噶。
3: 嗰度啊，差唔多近住佐敦嗰边啦。
1: 近唔近住公厕啊？唔近住公厕嗰边啊？近唔近住庙街嗰度个庙啊？
3: 庙街嗰度咯。
1: 哦，由庙街啊，到而家都系咁出名噶啦。嗰啲嘢。
3: 我几个同我一齐嚟噶嘛。
1: 嗰啲楼。
3: 笑到我而家，佢话啊哥哥仔啊，好平啊咩、啊？
1: 好啦，
3: 条系咯。
1: 有一个问题好想问嘅，但系我唔方便问嘅就系几多钱啫。O、okay, K， 算啦，唔问啦。
2: 你哥哥唔想我哋喺节目入面问咁多奇怪嘢啊？
1: 系啊，唔系啊，因为咁样。
3: 佢讲咗价钱嘅，冇佢就话几多钱几多钱咁
1: 啊。系啊，唔好讲啦，唔好讲啦。嗱，牌子你已经讲咗几个啦，呢啲价钱嘅嘢就唔方便讲。但系咧，我好开心咧。

0: 你因为咧系带翻好多我哋自己嘅童年回忆，咁你亦都恭喜你，因为已经系摆咗大寿啦，
1: 系啊，
0: 七十又有几啊？七十有几啊？你
1: 啱啱七十咯。
0: 哦，系噃，恭喜恭喜啊！好啦，咁啊，希望你咧有个好开心嘅七十岁，唔好谂咁多啊！而家开始逆龄噶啦，要越嚟越后生噶啦，攞翻条牛仔裤出嚟着。
2: Yeah，
3: 系啊，呢、這个时候咧就送首歌俾 Elsa 啊，佢好中意温拿啊嘛，系咪？
0: 系啊，
3: 系啊，
0: 你真系有首温拿歌啊？
3: 系啊，由始至今啊，由始至今 Elsa 都保存住佢嗰个衣车、
0: 啊。好啊，多谢晒你啊！

0: 哇！一出紧呢一个 saxophone 嘅声音，然之后仲要系友谊万岁，好似话俾大家听，昔日其实有好多开心嘅事情发生。虽然就话唔好向后望，但系如果快乐嘅嘢令到自己会心微笑嘅话，又点解唔再俾一次机会自己去感受多一次当年呢一种嘅甜呢？
1: 咁甜嘅时候，我哋嚟接听听众电话啦。旁边电话旁边有阿 May， 你好
2: ，Hello May，
3: 你好啊，迪迪，
1: Hello，
2: 阿 May，
0: 早晨啊，你好啊，我哋今日咧就讲紧咧系一啲旧日嘅足迹啦，喺身边咧最宝贵嘅，其实对于阿 May 嚟讲系啲乜嘢咧？
3: 我啲宝贝啊，个个都系心肝宝贝啦，
0: 自己喺自己个肚度掟出嚟嗰啲啊嘛，系咪啊？
3: 系啊，
0: 冇错
2: 嘅
3: 老伴啦，
0: 老公啊，真系好啦。你其实讲到呢一样嘢咧，令到我都有啲感受啊。其实咧，系啊，一个男人咧，其实到一个年纪咧，见到自己嘅太太仍然系喺度身边咧，同埋支持住自己啊，好难得噶。
3: 我哋连拍拖连结婚就嚟。55年啊，
0: 好感动啊！嗱，呢一个就系、是、如果你话俾我听，即系如果我太太会讲呢句嘢咧，我真系已经觉得我再俾多一世你都仲得，系咪先？即系甜到不得了。
3: 我大过头先嗰个姐姐嘅，
0: 大少少添啊，仲系咪咧？
3: 大7年啊，
0: 系嗱、你头先讲到话咧，其实丈夫都可以系你嘅宝贝咧，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其实都已经一齐行咗50年啦，你咪话俾我听，佢最讨厌、最顶唔顺嘅系啲乜嘢咧？
3: 最顶唔顺啊！你又知啊？我揞佢咯。
0: 喂，你揞佢就唔系佢顶唔顺，系佢顶唔顺你啫。
2: 你有冇唔顶唔顺佢？
0: 系
3: 我顶佢唔顺咧，佢就驳嘴咯。
0: 哦，岂有此理，驳嘴系嘛？
2: 系话咩咩啦？
0: 系
3: 系。都冇嘢嘅，大家顶下嘴啫。
0: 系啊，
1: 哎，情趣
2: 啦，事情马事。
0: 呢啲叫咩咧？有首歌噶，叫鸭子拌嘴啊。其实拌嘴呢啲叫拌嘴，系啦。咁啊，其实咧咁先系情趣嘅。总之，
3: 佢近排呢年龄入咗老人院咯。
0: 哦，系啊，佢系咪年纪比你大啊？
3: 佢大我10年啊。
0: 哦，咁唔怪得知啦，佢都几就你噶噃。
3: 冇计啦，不过由后生都就到我而家嘅。
0: 你呢个冇计啦，系佢讲嘅，系啊，即系唔系你讲嘅，系啊。咁但系咧，佢系大你10年，而家咧，其实如果你俾我喺老人院，我揞住个嘴喺度笑啦。
3: 系啊，
0: 我喺度谂紧，我之前咧点解我要娶你咧？就系谂住有一日我老咗嘅时候咧，你就细我10年，你就可以照顾我。今日仲我都忍得你耐，而家仲唔系轮到你去照顾下我啊？真系啊！
3: 我咁大年纪咧，就你照顾我嘅啦，即系而家我照顾翻佢咯。
0: 咁但系你又锡佢啊？我听到你好甜啊！系啊，
3: 系啊，冇计啊，日日都去睇佢咯，
0: 日日都去睇佢。咁佢其实佢点样？佢有啲咩令到你咁中意佢咧？佢系咪好可爱嘅咧？个人其实
3: 佢就唔系好可爱嘅，佢后生好倔强嘅，好倔强，好倔强。
0: 喂，咁你都顶得佢顺嘅？
2: 阿咩一听就知好包容啦，平时咁锡我哋。
3: 三位靓仔啊，后生。
1: 系样啊，
2: 都冇
0: 明白，即系话其实
2: 靓仔，我原谅你。
0: 即系只要靓仔嘅话咧，其实个人系可以凶狠啲。
3: 讲嘢，喂，后生好似林家
0: 声噶。哇！咪住先，咁我又问一样嘢，咁你似唔似？你似唔似陈浩球先？
3: 我唔似。
0: 你似边个先？于素秋。
3: 我似我自己
0: 啊！哎，型啊！唔怪得知佢中意啦，嗱，靓仔咧，中意啲女仔咧，唔一定要好靓，但系一定要咩咧？有性格。
3: 佢话我有性格，
0: 我觉得阿 May 好有性格，
3: 我似男仔啊！
0: 而且你咧到而家咧，你仍然系即系会照顾晒全家啊嗰啲咁嘅嘢啦，系咪啊？
3: 啊，Eli哥哥，我想讲一样嘢，可唔可以讲咧？
0: 系啊，讲啊！
3: 你哋玩香啊15秒咧，
0: 系啊系啊，
3: 你哋可唔可以俾你抽 number 俾我哋？唔使我哋自己揀。
0: 嗱，好啊，我又想讲一样嘢俾你听啊，就好似呢首歌一样，阮兆祥话有100个可能，又有啲乜嘢系唔可能？

0: 100个可能啊，多谢晒又一个星期啦，好多谢大家咧踊跃嘅电话。呢、這个咧就系阮兆祥嚟嘅，都好少喺呢度会听到佢嘅声音啊。呢一只碟咧系刘乐生 John Louden 咧，亦都系庆祝佢40年嘅一个宝贝嘅 CD 嚟嘅。
1: 哇！嚟、到香港旅游最好，多谢咁多位嘅电话
0: 啊！系时候咧同大家讲，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
2: 下星期
0: 见啦！
2: 再见啦！
0: 我哋一齐话 I love you，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评估是否需要在下星期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那个热带风暴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星期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裁决，法庭经审讯之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罪名成立。至于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法庭定在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裁决理由书的摘要指出，信纳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亦都信纳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法庭信纳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坚持对中央政府抗争、绝不妥协的路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相信和明白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

0: 基伊利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他的阴谋超然若揭，必须要予以严惩。日本传媒报道，静冈县有维修紧的船只起火，目前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九人受伤。报道引述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说，当地朝早九点几，有人报警说停靠在静冈县清水港维修的一艘大型船只内部起火。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在现场确认一个男性作业人员死亡，另外有九个人员受伤送院。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08.5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一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五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5点，升187点，总成交金额14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58点，升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2.5跌3.7，盈富基金26.4升1.8，南方恒生科技4.63升3仙，腾讯控股447.8跌3.6，普普马特146.6跌7.1 ，Minimax 340.6升30.2，小米集团系28.8升1.04，智普1024升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703，瑞士法郎9.806，澳元5.601，加元5.697，新西兰元4.679，欧元9.1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16。日经平均指数报65,963点，跌253点。港金报42,380蚊，升37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37.8美元，卖出4,538.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击报道。
1: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深西部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美生新村啦，有交通意外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大車多，大家經過請小心留意啦。就係港深西部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新生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红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咧仍然慢车，大家经过请保持忍让。咁睇翻隧道情况啦，除咗啱啱提到嘅红隧九龙出口之外咧，其他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就排到中环广场。咁同时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系较为多车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都较为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会场道。而另外是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大埔滘新圍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美湖新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铝窗的窗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系中午嘅1:11啦，今日开始我哋今日8月21日啦，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啊，晓君妹妹午安，
1: 知嘅姐姐午安啊，欢迎我哋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嚟到星期五啦，8月21日，农历嚟到7月初9啦，
0: 系啊系啊，
1: 系啦，咁啊星期五嘅日子，咁但系咧就系一个阴天嘅日子啊，咁啊无论阴天晴天都好啦，都希望你听住我哋戏曲天地啦，今日咧又有我哋呢对拍档陪伴住大家去到下午4時啊，3小時啊，咁啊落雨天嘅天气啦，有啲朋友就话，会可能容易啲影响心情啊，好似见唔到阳光咧，就好似冇咁精神啊，即系姐姐你有冇呢种感觉咧？
0: 其实就会系有少少即系疲累嘅感觉啦，咁同埋真系要提一提大家呢咁嘅天气咧，好易咧就真系会有少少唔舒服嘅，因为我身边有啲朋友仔咧，

0: 然即係都係年輕人嚟啦，咁突然間都會覺得唔舒服嘅喎。
1: 係啊，
0: 咁但係可能好短時間就好翻，不過都唔好掉以輕心咯。
1: 冇錯，唔關呢個年紀事嘅，
0: 唔關事嘅，係天氣影響咯。
1: 每一個人都要注重啊，留意住天氣。有時冷氣地方啦，一出一入啦，就好容易凍親嘅啦。在屋企啦，聽住我哋戲曲天地，希望帶多啲一啲戲曲嘅知識俾你，咁啊令到你就喺生活之中咧又帶點一點樂趣啊！
0: 係啊，
1: 一開始有名師出高徒，繼續請嚟咧有高潤雄師傅啦，同埋藍偉廷為大家講解一啲相關嘅知識啦。
0: 係啊，都幾有趣㗎。係
1: 啊，學下唱歌或者學下聽歌都好緊要。點樣聽歌呢都是一个学问啊，跟住咧就会有一个重温嘅节目《锣鼓新天地》，有威哥梁汉威所主持啦。
0: 咁啊，一路听节目之余咧，唔好忘记1:45好打电话嚟啦吓，1872312 1872312啊。今日咧都系阿 Blue 蓝蓝喺电话旁边等大家。咁虽然今日得一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不过今日我哋有现场嘉宾啊，请
1: 啊
0: 天南妹妹咧就宣布下边位巨星先。
1: 系啦，我嚟啦，你要宣布啦，我哋梨园多星到咧，就会请嚟邝明辉。
0: 哎呀，靓盖啊！
1: 系啦，咁啊都有段时间冇同佢倾偈啦。
0: 系啊，
1: 今次都好难得啦。咁夹到时间，咁阿 Joyce 都抽空上嚟会同我哋倾下偈。
0: 我记得咧，上次阿 Joyce 咧就夹唔啱时间就录音。
1: 系
0: 咁啊，今次咧嗱，如果咧就系现场啦嘛 ，live 啦。
1: 系
0: 咁啊，大家如果想话同阿 Joyce 倾两句咧。咁到時咁上下都可以打電話嚟呢個電話嘅1872312，咁啊登記。
1: 冇錯，唔止兩句啊，三句四句都可以啊。啲粉絲們啊，嗰啲戲迷們咧，到時就可以準備啦。嗱，3:00我哋梨園多星度就開始。咁到時啦，亦都會開放我哋嘅聽眾電話嘅登記嘅時段1872312，想同阿 Joyce 傾偈，到時打電話嚟登記啊。好啦，呢個時間開始我哋呢一個環節啦吧。
2: 何斜呢？
3: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咪开定声学唱曲咯！
3: 名师出高徒，
4: 又嚟到一星期一集嘅名师出高徒啦！今集继续有我蓝伟霆蓝蓝同埋我旁边嘅高润雄洪师傅。
5: 大家好，
4: 今集嘅主题系打个招呼引你入戏。师傅，我知啊，今集讲打引啊嘛。
5: 系啊，打引呢就即系主角一出场，先同观众打个招呼，就话啊，我系边个啊，我嚟做乜啊咁样。通常呢，打引嘅引白呢，两句就搞掂啦。但系呢个招呼呢，就唔系话喂，嗨，大家好咁简单，系要有韵律同埋锣鼓嘅。
4: 即系打完呢个招呼之后呢，观众就会知道你系咩人，准备入戏咯噃。
5: 是啦，咁其实就唔系淨係两句引白咁少嘅，係应该呢打引有两句引白完，跟住就会有一个诗白，我哋称佢为定场诗，然后呢就自报家门，介绍自己啊，讲下内心嘅感情啊咁样，咁呢就会完整整咁样有一个打引上场嘅结构啦。
4: 咦，洪师傅啊，咁唔同嘅行当呢，打引系咪有分别嘅
5: 呢？打引呢就分別唔大嘅，就主要係佢係生啦，亦或旦啦，武將啦，亦或文弱書生啦，通常都係分呢幾類嘅啫。
4: 咁有冇個例子嚟同我哋講解一下？
5: 例如一陣間我哋會準備嘅打洞結拜咁樣，佢係一個武將，咁當然就會係粗豪好多啦。帝女花裏面嘅長平公主，佢係公主又係花旦，咁當然會係嬌柔好多啦。咁呢個就係最大分別囉。
4: 不如呢，咁我哋就用呢個打洞結拜嚟做個版啦，嚟同我哋睇下趙匡胤點樣同大家打個招呼引你入戲啊。
5: 嗱，咁我哋而家就聽下由梁以忠先生演唱嘅打洞結拜開頭嘅選段。
6: 以匡胤諸夫內藏，為之何意？

龙泉万卷书，苍天群魔已何如？

0: 叫民抗议，标题说狼是安民，在家不是好群星啊，把戏与我落的强行，官兵主拿来场面，配姓带月去皇城，来到七金的一边，多干叔父拜神灵，今日身中无灾病，家中怀念如相亲，西厢高堂难得见，不如散步去观前一块。
1: 我哋啱啱咧就听过有梁以忠打洞结拜嘅打印啦，哇！洪师傅真系好粗犷，好 man 咁。
2: 系啊，因为佢嘅角色咧喺嗰阵时间嚟讲系一个小武嘅行当，所以咧比较豪迈嘅粗犷啲。其实打印喺佢嘅特点里边咧，就系第一句系由锣鼓引导起念白，跟住到第二句讲咗一半，到最尾一顿啦，放豪光嗰度唔使用乐器伴奏，就要清唱。拉一个有旋律性嘅腔，就拉开咗呢一个全剧嘅序幕。
1: 每次听到打印咧，我都觉得咧，将嗰个剧力咧拉高咗嘅，好引人咧去入嗰个故事里面咁样。
2: 冇错啊，
1: 洪师傅啊，打印咧我知道系有拉腔啦，头先你都讲过啦，咁佢有冇限定嘅结束音嘅咧？
2: 有噶，一般嚟讲咧，我哋拉打印腔咧，都系拉翻一个公字腔嘅。咁头先你啱啱问到啦，呢、这个咁粗豪嘅豪迈嘅赵匡胤咧。听到阿耳叔佢就拉到好高噶，佢系正线嘅公字腔。咁但系相反，譬如我哋而家经常听到帝女花嘅咧，佢就会拉低咗四度。我哋用反线嘅方式，就好似反线咁样嘅公字腔。咁呢个咧就系打印专用噶啦。咁但系其实中间都仲有一啲系例外，我哋一阵间可以再同大家分享嘅。
1: 讲咗咁多咧，我都想快啲学下点样唱打印啊！师傅，你今日会教我哋唱下边段曲啊？
2: 冇错啦，咁头先听完梁以忠先生曲本嘅打洞结拜，咁我而家想同大家分享就系、是、都系用翻打洞结拜嚟做例子。不过我哋呢个咧系班本嘅，即系戏班嘅版本。咁首先曲文里面咧，我哋第一句打印咧就系、是、一火明珠腹内藏，未知何日放豪光。咁我哋咧首先会有一个打印嘅锣鼓，咁头先听到系文锣鼓。叉下嘟嘟放得叉得放得叉得放咁样打乱一轮锣鼓，到最尾收啦。咁啊，叉粒放二颗明珠腹内藏，国青啊，有一个一取得创咁啊，为之何意？叉滴滴放又有一个锣鼓咯。咁呢度咧就拉打印腔啦，放豪光啊！啊，一个。打引锣鼓，叉嘟嘟碰得，叉得碰得，叉得碰，就送咗个演员埋位。之后接落去就系诗白，我哋又叫做定场诗。咁啊，收锣鼓啦，叉得碰，山之龙床万卷书，得创天宫困安意何如？得创山东斋上山师将，得创他丈夫来，叉滴滴唱。安葬阿夫色叉叉床叉床叉床仔沙叉粒床，嗱呢度接落去咧就系锣鼓口白啦，到自报家门啦。醒酒面坑远标子上冷叉粒床，山师平阳夫师罗师演人师得床，单以皮企步敲得床。打闹勾难安得创，杀师如我已是此条人命啊！得创，官兵阻拿得创，我头将处坏得创，来到仙游关内得创，多蒙叔父收了得创，保了前几天差的的创，却被寒冰。他倒得创，蒙叔父

0: 条之存于得撑，今以精神略效得撑，报名赶前赶后得撑，遥看以盖得撑，又何报何插粒撑？咁就起慢板唱段。
1: 哇，好精彩喎、啊，好有气势喎，师傅。
0: 系啊，咁呢度咧，阿蓝蓝你听唔听到啊？佢系分开咗三个部分，就系、是、第一段咧，就系、是、两句打引白。首先就话自己一颗明珠腹内藏，未知何日放豪光，就讲紧佢自己嗰个感觉到自己嘅身世。我本来系一个明珠嚟嘅，但系而家被人掩埋咗，都唔知几时先咁啊打引拉个腔。咁啊，观众一听到已经啊呢、這个系不寻常嘅汉子啦，送到埋去。三尺龙泉万卷书，天公困我意何如？山东宰相山西将，他丈夫来鞍丈夫。咁就好明显将个人物角色呢好立体咁俾观众知道咗啦。
1: 就係、是、个定场诗。
0: 呢个就係定场诗冇错啦。咁跟住落嚟呢就到自报家门，在下姓赵名康人，表字元郎，山西平阳府西洛县人士。好清清清晰呢一个系咩角色啦，住喺边啦，跟住就落去啊，脾气不好啊，大闹欧兰院啊，杀死咗人，俾官兵捉拿啊，逃将出外，就将完整嘅故事清清楚楚咁交代晒，到最尾就系话换前换后又换一回，有何不可咁先至起唱段。咁呢个咧都系我哋好传统嘅一啲戏班嘅方式。开头嘅演出都系咁样将个故事带出嚟，等观众可以入戏里面嘅。
1: 其实可能咧，短短嗰分零钟啦，已经讲明咗啦，佢嗰个角色嘅一啲身份啦，交代咗剧情啦，好清晰讲俾你听咧，嚟紧会发生啲咩事啦，又或者可能咧，故事嘅起初会系点样啦，可以带出到嗰个人物嘅性格出嚟。
0: 冇错啊，所以我哋如果有机会喺唱曲或者系演戏遇到呢类型嘅，咁我哋要小心，就系要留意住个打人咧，一颗明珠腹内藏得撑。未知何日差的撑，呢个你要眼压吓，俾个锣鼓，咁你就接落去拉大音腔啦，放校光啊啊！咁呢类型嘅咧，你要清清楚楚，要压得住。咁到定场诗亦都系一样嘅，三尺龙泉万卷书得撑，天公困鞍意何如？山东宰相山西将，他丈夫来查的的撑。奸将阿夫直叉叉碰叉碰叉碰，又系每一句咧要沉稳压得住，咁样咧嗰啲诗白先至会靓，
1: 先有嗰个气场走到出嚟啦。
0: 冇错啊，尤其是佢呢个小武角色咧，要有一种威武嘅感觉。虽然话佢病咗，好落魄咁喺一个清油罐里边，但系咧佢个人物性格咧都唔可以掩埋，佢系最多都系喺听到我头先系嚟到清油罐，唉，不料前几天。佢被寒病打到，即系喺呢个位，佢先至有一种我病咗啦咁，嗰种感觉。咁观众知道啦，原来佢系病咗，咁但系咧都不失佢系一个帝王之上嘅人物咁样。
1: 明白晒，洪师傅啊，头先咧你就教咗我哋唱班本噶，咁你又话有曲本噶，究竟佢个分别喺边度咧？
0: 嗱，咁我哋头先听过耳叔唱嗰个唱片咧，那个曲本咧就系将后面一大段嘅自报家门嗰段口白咧改为咗。是诗白的，是一段诗白。他就是在下姓赵名康人得撑，表字元郎是安明得撑，在家不是好情圣得撑，打死御郎乱王城得撑，官兵捉拿来上命得撑，披星戴月出王城得撑，来到时间得一病得撑，多感叔父拜神灵得撑，今日身中无灾病得撑，家中怀念儿相亲得撑，思想高堂难得见得撑，不如散步茶的的撑，出冠前耶咁。咁系将嗰一大段嘅锣鼓口板自报家门咧，改成咗做一个诗白，听觉上你觉得佢会再齐整啲。但系我自己我个人觉得咧，就班本嗰种锣鼓口板咧。就会再清晰啲，因为佢唔需要受到呢个七个字七个字嘅规管啊嘛。咁佢就会系譬如在家脾气唔好啊，打死娱乐十七口，咁呢啲就比较清晰啲咯。咁如果陷咗落去诗里面咧，就可能会系交代即系个剧情冇咁清楚，但系听落去你哋觉得会好齐整啊，好好听。咁呢两样嘢咧都各有各嘅好处。
1: 系一个咧就清晰啲，一个咧就听落去咧个感觉啊，嗰个节奏上啊齐整啲，各有各好啊吓。咁啊，大家咧可以再自己研究一下班本同曲本嘅分别啦吓。咁啊。

0: 除咗讲咗有小武角色嘅打印啦，有冇啲花旦嘅打印嘅师傅？
1: 咁我哋首先咧同大家分享一下由白雪仙前辈演出嘅《帝女花之上表》。
2: 雪冠又似念时妆，万春平半冰海棠，爬到乾清寻月。

0: 我哋啱啱咧就听过有帝女花枝上表嘅一段打印啦，个感觉上啦又好唔同咯，因为梁宇中嗰个系小舞角色啊嘛，一个咧系正印花旦，感觉上好似娇柔啲咯噃。
1: 系啊，因为佢呢一段嘅打印丝白咧，点解我用打印丝白嚟称呼佢咧？咁呢个我稍后讲啊。呢段戏咧，首先就系讲佢成个皇城系已经冇咗啦，到最尾想翻去同清帝讲呢个条件，希望佢撞返佢嘅父王阿崇祯入去皇陵，希望释放佢嘅皇帝啊，放佢走，唔好囚禁佢，係返到去入殿之前嗰一个心情。咁所以呢係非常之悲凉嘅。万春亭畔并海棠，就係形容帝女花自己而家唉我都啊一个好
0: 嗰、那个身世。
1: 係啦，个身世唔好啦已经。怕到前清寻血迹，我唔想返嚟呀，其实。哇，几多血迹你睇下。风雨经年。一年之后嗰啲血迹都未过。
0: 嗯。
1: 上大王佢仲拉低咗㗎。即係嗰种悲怆就係好惨㗎。书官又似念时装就慢啦。因为佢唔开心㗎嘛。
0: 嗯。
1: 万春亭畔并海棠，怕到前清寻血迹，风雨经年查得旁

0: 叉粒得得碰，慢慢洗身而入去。
1: 其实咧，好多时咧，嗱，听啲诗白啊，又或者唱帮王也好啦，我都唔会有咁嘅感觉嘅。唔知点解咧，去睇戏啊，去睇大戏咧，一听到啲打人咧，哇，全场鸦雀无声，就系、是、听住个主角喺台上面去演唱咧，有一种毛管动嘅感觉啊，即系好似即时咧可以带到你入戏啊，嗰个气氛好好噶。
0: 因为通常一般有打人咧，都系第一个上场啊嘛。咁、通常咧第一个即系上场，咁虽然佢长平之前好多场都出过，咁但系喺呢一场嘅第一个上场啊嘛，咁已经个注视点喺。晒佢度，到佢出嚟，再听埋个曲词啊，到个演绎，咁一定系注视咗喺度。咁阿蓝蓝，你有冇留意到呢一个打人咧？特别在唔系同头先我哋讲嗰个系两句，呢个系四句嘅。
1: 系啊，同埋啲字好似齐齐齐咁样啊。
0: 嗱，点解我头先讲话打人诗白咧？咁佢就系将头两句嘅打人咧删除咗佢。咁我哋就净系要定场诗嗰四句，但系就喺第四句里边咧，我哋陷咗个打人腔里边，就将呢件事咧浓缩咗，就唔使分为两次。因为我哋头先打动结拜咧，嗰、那个系单一个上场介绍俾观众，而帝女花呢套戏咧，已经系成个剧一路进行中啊，好多人喺个台上高，我哋不能够俾阿长明公主拉完个腔之后，跟住仲喺度自报家门定场诗。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我哋戏曲里边咧，我哋广东嘅大戏咧一啲嘅创新，
1: 有个灵活性喺度，
0: 个进步，我哋陷落个戏度，我哋点样可以啊运用翻打印腔，又将个诗白又可以唔好冇咗，咁就系呢个就结合咗就系诗白打印啦。
1: 剛才洪師傅啦，你喺之前咧都有同我哋讲过啊，我哋打人嘅腔咧应该系收公字腔嘅，咁但系好似咧都有一啲比较特殊少少例外啲嘅情况嘅噃。
0: 有啊，例如《万世流芳》张玉桥阿琴姐嘅梁素琴琴姐嘅独唱曲，佢咧系一出嚟有一段有两句诗白，诶拉个打人腔，就系、是、追到望云难祭奠搭床，怎得相遇？传信差的的的差，

咁呢一个咧，佢系陷入咗一种疑犯嘅味道，最尾系拉个车字音。咁点解咁样做呢？因为后面接落去。

0: 就是一段小曲，是雨中花。这段雨中花呢就是比较意反味重一点。
1: 是。
0: 好多时唱粤曲啊，做粤剧都是有一个承先启后嗰个理念系好重，所以咧喺呢个腔里面咧，已经将佢变咗做意反，咁样就变咗好顺溜。
1: 嗯，
0: 所以咧我哋粤曲系千变万化。
1: 系啊，大家咧唱打音嘅时候咧，记住要留意翻啦吓，睇翻咧嗰个结束音系乜嘢，唔好拉到歪嚟歪斜啦
0: 吓。嗯，冇错啦。咁我哋嘅总结就系第一样嘢，气就要控制住自己嘅气门啦、声音啦，喺冇乐器伴奏下打音尾腔。我哋要拉长个字音，但系拉长之余咧，我哋仲要收到佢圆润，咁样咧做到佢高亢而不断续，咁我哋先至为之好。咁第二点咧就系个节，节系节奏。咁我哋就讲究系咩啊？抑扬顿挫，根据剧情嚟做到高低轻重缓急嘅分明，字与字之间咧停顿要得宜，同锣鼓咧系严丝合缝，诗白每句要有沉稳有力。会上咗嗰个锣鼓，借锣鼓之势咧衬托气氛，咁啊打引啊诗白啊先会做得好嘅。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2: 师傅讲古。
0: 话说咧，细个嗰阵时咧，爸爸咧成日咧都跟咗啲剧团咧出去浮度演出嘅。有时去欧洲，有时去美加，咁一去咧好耐啊，咁细路仔咧挂住唔舍得噶嘛，咁啊匿埋喊，咁啊足之咧去到80年代中啦，我小学六年级，到我有机会跟住阿哥阿爸去啦，去美加巡演，嗰、那个档期咧大概系六月到八月咧，咁啊梗系开心到不得了啦，喺80年代中一个咁细嘅细路读紧六年级，有飞机搭，仲要去到美国。啊！咁之前咧，原來有好多啊，要準備嘅。以前去美國咁啊，當然都係要去攞美國領事館簽證啦。咁入加拿大咧，就要攞良民證嘅，好得意嘅。佢係要攞你有冇百和會館嘅會員證，因為嗰陣時百和會館咧係做到一個擔保嘅功效嘅，即係佢話啊，我擔保呢個人係我哋百和會館㗎啦，你放心可以批個證俾佢，佢係我哋啲人咁樣，即係一個證明啦咁。我咧就好細個就未夠11歲，未攞兒童身份證已經入百和，好彩有本百和嘅會館證嗰陣時橙色嘅。咁咧去攞良民證咧就要十隻手指都要打手指模。最得意咧就係我有一個前輩伯伯，一路同我爸爸做咗幾十年拍檔嘅，叫做譚桂華師傅，打八手即係打茶。佢咧唔知點解咧，就曾經有一次自己跌低之後咧，跌傷咗個左手，就斷咗。咁隻手咧，佢隻手就屈唔到落嚟。咁有幾隻手指咧就梗咗，抹唔開啊！手指尾、無名指同埋中指嗰度，左手佢係拎唔開，因為梗曬，跌斷咗之後就冇整好。咁但係要佢打十個手指模。咁我哋喺側邊睇咧，我哋細個又唔識咧，就覺得啊呢個伯伯本來好惡好嚴肅噶嘛，但係佢打佢啲手指模嘅時間，你又要扯開嘅手指啦，要兩個人一個人攝張紙落去啦，跟住見到阿伯伯咧面露痛苦之色啦，哇呢、這個咁惡嘅伯伯都會咁痛苦嘅咧，足之可以整裝待發去美國巡迴啦。

锣鼓新天地。现在开始播出。

各位朋友，今日咧就系集中咧同大家介绍一般常见嘅锣鼓，经常咧都会接得到嘅，一般戏场啊或者一般嘅歌曲里边咧都会有嘅呢啲长嘅锣鼓。咁而且我哋嘅卜卜斋里边咧系会重温所有属于快钟版嘅锣鼓，一阵间就唔好错过啦。嗱，所谓经常接触嘅就系咩咧？嗱，如果我哋喺一啲嘅京锣鼓打紧嘅场面里边嚟讲咧，一啲长嘅锣鼓咧。通常都會是一些急急風啊、入場啊等等。我們在上個禮拜已經跟大家介紹過急急風了。急急風到底是一回什麼事呢？急急風就不是一定說要很急的情況底下要打的。急急風的鑼鼓的意思就是說打得好密好密的，點啫？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周時都會有噹噹噹出現，就是點解呢？譬如我們入場是很慢，由慢一路慢慢就漸快，佢完咗呢個段落咁嘅情況底下咧，亦都可以由從呢個入場轉呢個急急風嘅。急急風顧名思義，嗰個鑼鼓嗰個骨幹咧，主要就係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呢個就係急急風鑼鼓嘅骨幹。好啦，我哋而家聽翻下上個禮拜曾經同大家介紹過嘅急急風啦。

正話聽到嘅咧就係急急風啦。嗱，急急風嘅好處咧就係話咧，不單止係可以通過咗佢，俾到觀眾知道而家係一個咩緊張嘅場面，或者係從而家開始，從緊張嘅場面再轉過嚟靜止嘅場面，或者係咧喺一個演員未出場之前，先行一個鋪墊、一個佈局，等觀眾咧係集中精神去留心有一個緊要嘅主角出場啦。咁呢個急急風锣鼓越打越急嘅時間咧，當然係好醒神啦。喺人個聽覺感官裏面嚟講，覺得咦好緊張啦，呢個情況好緊張啦，一定係有啲好緊張嘅事出現，或者係有啲大角啊、名角啊，喺啲名演員出緊場啦。咁呢個就當常咧都會係咁樣用嘅急急風。咁急急風裏面嚟講，有時開打亦都會用嘅喎，開打嘅時間咧用得最多。因為開打兩軍隊裏面嚟講，一定係好急速啦。嗱，咁另外仲有一個鑼鼓咧，係被去得比較緩慢啲。咁呢個咧係屬於係入場，即係下場嘅時間用。咁呢個鑼鼓咧係叫做咩咧？一般人咧就叫佢做零星茶。咁但係京劇裏面嚟講咧，咁呢個鑼鼓咧就唔係叫零星茶嘅。咁呢個鑼鼓係叫長尖，就係、是、以茶獨奏為主嘅。撑住车车车车车车车咁样，咁啊净系查奏，咁由呢个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无限咁样反复奏咧，就唔可以收噶。有车车车车车里边咧，就可以，譬如话个演员先一个，譬如有个有身份嘅官有官阶嘅，着咗系蟒袍嘅演员，告别入场啦，摆架子慢慢入场嘅时间，佢又会用呢个长尖嘅锣鼓。譬如话演员要埋位坐低，夫人请坐，相公请坐，例如咁样嘅情况底下啦，亦都系会用撑车车车车车车车咁呢个长尖锣鼓。咁长尖锣鼓如果要坐低嘅时间，就会收一个所谓柱头或者五击头，即系我上个礼拜同大家讲过呢两个锣鼓。我若果系入场嘅时间咧，又会从呢个长尖咧再转呢个圆抢锣鼓。嗱，我哋先听下呢个长尖转圆抢咧。

啊，正话咧就系长尖转圆肠啦，长尖就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咁呢个就叫长尖啦。咁啊，譬如我哋要坐低就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演员一坐低嘅时候，嗰个掌板就会提足搭一个单足，就叉叉叉，咁样咧就叫做长尖转住头啦。两锤锣搭地叉叉。啊、如果要多锤锣咧，就叫做长尖转呢个五击头啦。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得地长尺长尺叉咁样。咁嗱，粤剧嘅演员嘅老官咧，同京剧嘅老官咧，用嘅锣鼓又有啲唔同嘅。咁啊，广东班嘅老官咧，中意系食正瓜撑，譬如话坐低，或中意食正瓜撑咁坐低。但系话咧，京剧演员咧又唔中意咁嘅，佢中意咧喺个撑嘅后半拍个锣尾嗰度坐落去。咁呢个咧就其实就好深好深奥嘅一种艺术。撑且撑，刚刚坐低喺个后半拍，咁佢嗰个佢就会点咧？就会装住嗰个刚刚就 keep 紧嗰个锣收音嗰段时间，就刚刚坐落去。咁呢个咧系非常非常。

嗱，各位朋友，乜演员喺舞台上面做一啲任何一种动作嘅时间咧，都系需要音乐啊、锣鼓、点子等等配合，呢个系一定要嘅。咁啊，同埋一啲识听锣鼓嘅演员、识使锣鼓嘅演员咧，通常咧都会系喺最紧要、最紧要、最尾后嗰一锤锣鼓咧，个头咧先至变出嚟，就系食嗰下撑，呢个好紧要啊！特别系一啲好火爆嘅锣鼓里面嚟讲咧，一定系。到最后最后万事俱备啦，就系、等个头撑咁转出嚟咧，就食嗰下锣鼓，呢个咧就系最抢观众嘅神，就系呢点啦。咁啊，通常用喺呢啲点嘅地方咧，就系啲咩锣鼓多咧？多数都系四击头。咁啊，四击头咧，即系我哋粤剧经常嘅朋友讲嘅所谓四鼓头啦。吓、啊，又有人叫做笑四子。咁四子咧，其实咧就系喺呢个所谓国语嘅普通话里边嚟讲咧，即系以讹传讹听翻嚟嘅。咁啊，四击讲呢个普通话嚟讲系狮子头。可能是搞个击字讲成咁，就以为误会咗系个子字咁解啦。咁根本咧系叫四击头，四击头咧顾名思义咧就系、有四锤锣咁解嘅。嗱，我哋听下急急风转呢个四击头啦。

正話大家聽到嘅咧就係急急風轉呢個四擊頭啦。嗱，我哋聽到又有埋呢個戰鼓加入啦嚇，好過食個場面氣氛係非常咁緊湊、好緊張嘅。咁啊，京劇裏邊嚟講咧，一般嘅擊樂咧，非是等閒咧就唔會落呢個堂鼓，即係戰鼓嘅。喺最緊張嘅情況底下咧，佢先至會落呢個戰鼓。一當一落呢個戰鼓，即係佢哋叫做堂鼓啦。一落呢個堂鼓嘅時間咧，個氣氛咧就去到即係最火爆先至會落。同我哋廣東班咧就唔同，我哋廣東班咧經常咧都會落呢個堂鼓，呢個就係分別喺呢處。因為我哋一睇京劇一聽。到有呢个堂鼓出现咧，就一定系会系开打等等先至会咁样啦。好啦，而家我哋讲下呢个四击头锣。呢个四击头呢个锣鼓个锣鼓经就得地撑撑，齐地撑楞齐撑吓。咁咧，顾名思义咧，就得四锤嘅，得地咁就起噶啦。撑现场一拍嘅，得地一拍，撑第一撑完咗，现场一拍，即系总共两拍，得地。撑撑咁去咗五拍啦，齐地撑齐嗱，最紧要个齐，佢下齐咧喺京剧里边嚟讲咧，就系一般个嘅京剧嘅演员咧食嗰下齐咧，就系差唔多系即系所谓 last one 最后嗰个动作。那个齐如果系着背棋啊，着靠嘅时间咧，就靠嗰下齐嗰个收一收音嚟一戳个背棋。最尾后之前嗰个动作，咁如果嗰打岔嗰个唔急当，将嗰下岔打散咗、打长咗、打松散咗音咧，咁啊十年窗下嘅功夫咧就俾佢一下岔咧，就唔系乜都冇精光啦。因为嗰下戳嗰下背棋咧好紧要嘅，撑撑齐地撑楞齐，呢下齐咧一定系要收音，撑撑齐地撑楞齐，再停一拍，撑咁样样嘅。咁呢个锣鼓咧系非常之爽神嘅。好啦，而家我哋听下一啲示范嘅打法，到底真系京剧嘅四击头又点样打嘅呢？好啦，正话呢个就系四击头，得地撑撑，齐地撑齐撑。咁啊，最紧要咧系尾后之前嗰一刹一定要收音。嗱，我哋休息一阵，一阵间再同大家慢慢研究啦。

嗱，介紹咗一連串嘅經鑼鼓咒咧，又要講翻啦我哋傳統嘅鑼鼓喎。咁我哋傳統嘅鑼鼓咧係以大鑼大鼓為基本嘅。咁啊，大鑼大鼓嘅意思就係話好大對嘅叉啦，同埋好大個鑼啦。喺以前最初有粵劇嘅時間咧，就係以啲鑼鼓為伴奏嘅基本嘅擊樂器。咁啊，喺我哋嗰啲個傳統戲裏邊嚟講嘅入場鑼鼓啊、出場鑼鼓裏邊嚟講，先行有一個長鑼鼓就滴嚓嚓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一定係咁開出嘅。咁啊，滴嚓嚓噹噹噹噹噹噹噹，咁啊，一般前輩嚟講咧，呢個咧就叫做係長鑼鼓嘅喎。咁啊，我哋演員嚟講感覺咧，呢個鑼鼓咧係好長，但係話咧，我哋通常咧呢個鑼鼓咧係用喺入場。咁我哋咧一般咧就叫鑼鼓叫做入場鑼鼓嘅。嚓嚓噔噔噔噔，呢个锣鼓可以慢可以快。当然演员要慢入场嘅时间啦，滴嚓嚓，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咁样就入场噶。长锣鼓完咗之后咧，又可以转第二种锣鼓啊，又可以转呢个冲头啊，或者系转更加急嘅锣鼓。嗱，我哋听下呢个有关长锣鼓先啦。

整個锣鼓嘅过程咧，滴叉叉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咧，呢个系起色嚟嘅。咁呢个锣鼓咧，亦都可以咧系俾演员入场噶。咁啊，滴叉叉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一变咁嘅时间咧，个又唔就变咗个锣鼓嘅名称，亦都系变咗个锣鼓嘅结构啊。角呢个角咧就系单手人右手嗰、那个一只右手揸住鼓槌就敲落个薄鱼，跟住咧就交叉足打落个双皮鼓嗰度，角清清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咁到呢个时候咧，打大镲个咧又唔使打密噶，净系个锣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一路咁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咁样摁落去，咁个大镲拉嗰时候咧可以唞气，叉叮叮叉叮叮叉叮叮叉叮叮叉叮叮叉。咁啊呢个时候，譬如话演员要突然间插个架入场，角侵呢下收下收音，叉叉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咁啊入场就非常之有威嘅。好，咁好听，我哋再听一次啦。

正话呢就係高边攞嘅入场冲头长锣鼓等等。咁我哋呢仲有个锣鼓要介绍俾大家呢，就係文锣鼓。文锣鼓嘅入场呢亦都係好紧要嘅。呢个锣鼓呢就係锣同镲不停咁交替打嘅。我哋听下呢个文锣鼓嘅慢入场啦。

正话嗰个咧就系、是、文锣鼓嘅万入场啦，叉打破破叉的破破叉叉叉破破叉的破叉破叉破叉破叉破。嗱呢个锣鼓咧吓，同呢个水波浪滚花锣鼓系一样嘅，即系只不过咧系个修饰唔同咁解。咁啊头先我哋听到有个停顿咧，那个叫扎鼓啦。喺开头咧，我哋最紧要留意就系叉啲破破叉叉叉破破叉啲破破叉的破叉的破啲叉的破呢度咧系个头嚟嘅，跟住叉破叉破叉破叉破叉破叉破叉破叉破咧呢个咧系无限延长嚟嘅，咁啊需要停顿嘅时间就要扎鼓啦，痛叉。

0: 眨下眼有一個星期嘅威哥。
1: 係啦。但系我哋咧要知道一样嘢就系咧，我哋学打锣鼓啦吓，咁啊即系，但除咗掌板之外咧，咁啊跟住仲有起码有两个至三个啦，所以属于呢个击乐呢组嘅人啦吓。咁、有个打锣嘅叫大锣啦，打镲嘅而家叫做八手啦，
2: 八手啊，
1: 呢几个职位嘅乐师啦一定要系点样样咧，就一定要随机应变嘅。譬如一个掌板一俾个提示出嚟，即系俾个影头出嚟咧，你马上就要知道打乜嘢啦。所以学嘅时候咧，一定系要即系将啲锣鼓经。吞曬落個肚度，咁我哋喺呢幾個禮拜裏面嚟講咧，就已經係學咗好多個有關係快重點嘅鑼鼓啦。咁今日我覺得應該係要重温一下啦。
2: 考試啊，
1: 唔好咁講，千祈咁講。嗱，我哋咧而家記翻一下嗰個開頭，我哋學嗰、那個文三取，
2: 文三取記得
1: 記得。我哋噏下個鑼鼓經嚟聽下先啦。
0: 好啊，
1: 各各各車各撐啊，各車各都撐車撐嚇。好啊，打字嚟聽下嚇，準備啦喎。
0: 好。
1: 这个文三水了、啊、还有一个呢龙头凤尾
2: 龙头凤尾
1: 倒射罗蟹那个啊一次来听啊
2: 接接
1: 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
0: 接
1: 接接
0: 接接接
1: 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
2: 接
1: 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
0: 接接接
2: 接接
1: 京劇的快重點快板锣鼓啊
2: 是
1: 啊锣鼓經就哒哒哒地撐撐撐啊而且而得撐哒哒哒地撐撐撐啊而且而得撐再來一次啊
2: 哦
0: 哦
1: 是啦沒錯啦幾好記性啊嗱、再考一個
2: 這個淺啲
1: 撞點五取
0: 撞點五取啊
1: 哈、
2: 哦
1: 各各大力的的叉情叉情叉情叉勒情叉的情，各各大力的的叉情叉情叉情叉勒情叉的情啊！再讲一次，各各大力的的叉情叉情叉情叉勒情叉的情啊！
2: 哎呀，乱晒大
1: 路，嚟打下，
0: 打好啲喎，
1: 打错咗啦，啊！冇錯啦，嗱、這個、呢個咧就淨係高邊攞住可以打得嘅咯，經鑼鼓又唔打得，文鑼鼓都唔打得噶。再嚟一次啊！
0: 好，
1: 係啦，冇錯啦，嚇咁嗱，仲有一個咧就係、是、得一取嘅啫，
0: 呢、這個易啲，呢、這個易啲啦，呢、
1: 這個易啲啊，嗱、嗱咁啊，而家我大乜你就打乜咯喎
0: 睇你手影啊，
1: 係啊，
0: 哎呀，好啦，
2: 我都話考試嘅啦。

0: 睇唔到啦呢個啊，龍頭鳳尾啊！这个是撞点五彩了，高边攞用的，再打一次。是的，这样。经典了，那几个锣鼓我们找过，文三彩，撞点五彩，龙头凤尾，
1: 还有撞点一彩，
0: 经典了，撞点一彩，最重要就是要啊，記得嚇、啊，就人哋一起咩影頭就要打乜嘢嘢，
1: 反應要發。
0: 好嗱，我哋而家又是再測試過一次啊，嚟。
1: 文三彩
0: 就文三彩啊，
1: 係。
0: 跟住落嚟呢個啊，龍頭鳳尾啊。呢、這個咧就係經典嚇，咁、啊、跟住。这个是什么？
1: 撞点一锤，
0: 撞点一锤，没错了。这个是撞点五锤了。啊，那龙头凤尾再来过。
1: 是。
0: 这都撑撑撑啊，撑撑的撑再来过啊。是啦，没错了。啊。撞点五锤了。这个就文三彩了、
1: 啊、
0: 好了，大家都记得了，下个礼拜我们再找一些新东西啦，
1: 好，谢谢伟哥，
0: 拜拜
1: 拜拜。
2: 锣鼓新天地，卢蕴贤编导，梁汉威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3: 好啦，咁啊，听完锣鼓新天地之后咧，记住打电话嚟18723121，18723121点唱啊！
4: 冇错啦，咁啊，对于我哋嘅节目有啲咩意见，名师出高徒，有咩想问，同样都可以打电话嚟噶，18723121，18723121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早上裁决，法庭经审讯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同罪名成立。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开审前已经认罪，法庭定于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裁决理由书的摘要指出，信立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亦信立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法庭信立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同坚持对中央政府进行抗争、绝不妥协的路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相信和明白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抵触宪法，只是拒绝悬崖勒马。纵使支联会没有采用或鼓吹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但行动纲领违反宪法，已属于颠覆国家政权罪中的其他非法手段。至于支联会，法庭认为李卓人等三人均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名被告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缺，必须予以惩治。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法官的判词清楚显示

0: 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日本传媒报道，静冈县有维修中的船只起火，目前已造成最少一人死亡，九人受伤。报道引述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消息说，当地早上九点几，有人报案指停靠在静冈县清水港维修的一艘大型船只内部起火，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在现场确认一名男性作业人员死亡，另外九名人员受伤送院。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17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1,73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14,012点，升3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3.6，跌2.6；盈富基金26.44，升2.2；南方恒生科技4.62，升3.6；腾讯控股450.4，跌1元；步步马腾147.2，跌6.5；Minimax 341元，升30.8；智普1013元，跌10元；小米集团28.74，升9.8；美团83.85，跌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703，瑞士法郎9.811，澳元5.603，加元5.699，新西兰元4.683，欧元9.171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4.93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13。日经平均指数65,887点，啱转咗65,897点，跌318点。港金报42,540元，比上日收市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9.97美元，卖出4,55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告示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马纪仙峡道同山顶道近住交界一带咧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嘅龙尾就去到恒益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系排到去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灯打士街。另外，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浙江街至到上乡道是车多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至到红桥是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仲有就是沙田路啦，沙田路去马鞍

0: 山方向近住曾大屋至到丰盛苑呢一段咧系略为多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要喺让路线之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两点答二嘅时间啦，开始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立即接通咗陈婆婆嘅电话啦。
1: 系啦，咁啊，似乎陈婆婆可能都仲揾紧我，原来
0: 仲未揾到啊，
1: 未揾到啊！咁、哦、我哋俾多啲时间陈婆婆。
0: 讲下天气先啦，不如。
1: 系啦，如果你听到我哋嘅呼吁嘅话咧，记得留意住电话啊！楠楠而家好努力咁样揾紧你啊！我哋咧就约咗你啦，呢、這个时间啦，系我哋第一位嘅幸运儿啊，即系可以成功出街嘅。咁啊，至于究竟揾唔揾到？我哋稍后啦，再经过一番嘅努力啦，先知道啦。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啦。
0: 嗯，咁啊，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会系点咧？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嘅。下昼部分时间会天色明朗，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至于听日都有几阵骤雨嘅，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会骤雨较多啦。随后两三日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系较大。
1: 室外气温而家系摄氏31度啊，相对湿度系7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啊。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咦，原来出边咧就唔系好阴天啫，咁啊紫外线都有9啊，但系唔知系咪局部地区嘅情况啦。
0: 系
1: 咁啊，总之大家要出外嘅话咧，就留意住天气方面嘅消息咯吓。
0: 咁啊，似乎都未曾揾到啊陈婆婆，不过唔紧要，即系我记得我星期三嗰日都有一位朋友阿欣咧，都系揾佢唔到嘅。咁我哋就播咗歌先，咁啊跟住咧，好彩有少少时间，咁于是就揾翻阿欣讲翻几句咁啦。
1: 咁啊，希望我哋听完首歌咧，亦都可以听到陈婆婆嘅声音啊。
0: 系啦，
1: 咁啊，听咗佢嘅心水歌曲先啦。
0: 好啊，陈婆婆嘅心水歌曲就系麦炳荣同埋凤凰女合唱嘅《结发恩情深似海》。

0: 咯。秀山，你今日铺陈好啦，请贵人嚟浅酌低斟，奴婢告退啦。
1: 妈妈妈妈，大姐，你果然烧得一手上好下扬嘅小菜，系咧？何以你卖作官奴，是否淮阳人士啊？
0: 桑元爷，若果我唔系淮阳人士，又点会烧得手淮阳嘅菜盏呢？

0: 怪得揾佢哋唔到咧。大姐，淮阳是我故乡，你是故乡来，能否告知故乡事呢？
1: 乜原来你都系淮阳人士咩？贵人，你衣锦不还乡，又何必要问及故乡情景呢？你是富贵中人，我是卑微村女呀，未敢与你把乡情细叙，因为贵贱悬殊啊，妻相告退。
0: 唔系啊，妻相姐，你既然住在淮阳渡口，可惜有一个张翠莲其人呢？
1: 张翠莲咪即系我？
0: 系你？
1: 唔系啊，你听错啫。我话唔系即系我，我个街坊邻里啫。我识佢嘅，何止识啊？我同佢好好添噶。
0: 系咩？咁你知唔知佢近况点啊？唔该你讲俾我听。
1: 你问我？你问我？问我同问佢都系一样，一样咁惨嘅啫。
0: 吓，惨成点啊？

笑话，想我高中状元之后，曾命人带家书回嚟，何尝有赔钱退婚？已得见你一片无言，莫非你受人主事，欲施凌间之计划？

亦识我两妙盟之事，除却白虎一人，更无别个知晓，缘何妻相会尽知详细呢？啊，莫非佢就是我翠莲妻？吓、啊，翠莲妻，一夜夫妻百夜恩，今日有幸相逢。

认我系我嘅翠莲妻啦。

命，不然因我而阻碍你与郡主成婚，我共你今生未了之缘，此待来生再续。

0: 后退后，
1: 你知否同场铁壁
0: 西也坚强，信念破牢笼。

0: 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系去到2:34啊，刚刚听完嘅就系麦炳荣凤凰女嘅《结发恩情深似海》啊。
1: 系啦，咁而家好似话揾翻阿陈婆婆翻嚟喎，陈婆婆，
0: 系陈婆婆。是你听完歌的了应该。
1: 哎呀时间好紧急啊，你有什么这个点唱名单
0: 是。
2: 大家听咯。
0: 好啦，
1: 大家都一起听是吗？
0: 是啊，下次再打个电话来啦，陈婆婆好吗？
1: 好啦，
2: 好啊，
0: 好，多谢你。
1: 好，拜
0: 拜。拜
1: 拜。好啦，咁就知道找回啦陈婆婆回来啦。咁就接住下来下一位有赵太在这里。赵太你好啊，赵太。
0: 系赵太你好，
3: 啊你好啊，
0: 系啊，想将呢一首《胡家情侣别闻机》点俾边个听啊？
3: 首先咧就希望先生咧就早日康复去山石，
1: 系
0: 哦系啊，
1: 好啊，早日康复
0: 系。
3: 咁跟住咧就屋企人，我啲仔女啊，个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
0: 系
3: 世界和平啦，
0: 系
3: 又多谢又祝你哋个身体健康啦，
0: 多谢晒你，
3: 工作顺利。
0: 系，
3: 仲有咧，我要祝阿楠楠咧青春常驻。
0: 哦，佢收到啦，
1: 系啊，佢会噶啦，
0: 系啊，佢会噶啦。
3: 好多谢佢，
0: 好好多谢你，
1: 我哋
0: 听歌啦，
1: 我哋听歌啦，嗯，
0: 好，拜拜，请听呢一曲《胡家情侣别闻机》，梁汉威、钟丽蓉合唱。

是接汉庭，乃胡汉两方接壤之地。军事在此，列队恭送民姬贤妻，你别无归憾啊！

唉，当日因战乱似相逢，但系今日以升平而分别，果真是世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早上裁决，法庭经审讯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同罪名成立。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开审前已经认罪，法庭定于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裁决理由书的摘要指出，信立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亦都信立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法庭信立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及周幸同坚持对中央政府进行抗争、绝不妥协的路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相信和明白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为纲领会抵触宪法，只是拒绝悬崖勒马。纵使支联会没有采取或鼓吹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但行动纲领违反宪法，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至于支联会，法庭认为李卓人等三人都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名被告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说，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该热带风暴明天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到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本港的大学在科研方面做得挺好，其中在生命科学和医疗方面是亮点，而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科学和新材料方面同样有优势，相信香港将大有可为。卢毓明又认为，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知识产权是最重要，如果将来在香港所颁授的专利权能够在大湾区有一定行使权力，相信可以令香港的科研做得更好。日本传媒报道，静冈县有维修中的船只起火，目前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九人受伤。

0: 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66点，升咗269点，总成交金额2,08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4点，升咗12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3.9，跌咗2.3；盈富基金26.5，升2.8。南方恒生科技4.67，升6.8；智普1,111元，升咗88元；南方 XL2 南方海力士39.84，升咗2.2；腾讯控股454.4，升3元；泡泡玛特148.2，跌5.5；Minimax 352.4，升42元；小米集团28.96，升2；美团84.8，跌1.05元，跌1.0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703，瑞士法郎9.809，澳元5.605，加元5.699，新西兰元4.682，欧元9.17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6。日经平均指数报66,016点，跌咗200点。港金报42,665元，比上日收市升6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62.79美元，卖出4,564.4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啦，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油麻地政府合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美孚巴士总站啦，亦都有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挤塞。经过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在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接近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至于江乐道中天桥反方向去湾仔啦，落去文宝街的支路亦都慢车噶。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荷里活道近住大馆接到落古道车多。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上行去山顶道方向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车多。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去跑马地警署。另外黄泥涌道去山光道方向，仲有山光道去湾仔方向啦，跟住养和医院呢一段都系车多繁忙。在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玛丽医院挤塞，龙尾去到摩星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观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繁忙，龙尾去到怡安阁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浙江街车多，龙尾排到去林文灿英文小学，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亦都繁忙，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

0: 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時間到咗下晝嘅啦，三點答二啦，咁啊會開始呢個環節。咁我哋嘅嘉賓咧，阿靚蓋咧已經到咗嘅啦，開始啦。
1: 專訪戲曲界名人，發放梨園最新消息。
2: 梨園多聲道。

0: 嗱，曉君妹妹啊，好開心啊，因為上次咧同阿 Joyce 咧蓋明輝咧傾偈咧係錄音啊，
1: 係啊，
0: 今次咧。哇！今日直播啊，
1: 冇錯啦 ，Joyce 你好，
2: 大家好，
0: 哇！爆咩啊？爆咩？
1: 中氣太好，中氣太好，
2: 大家好，各位朋友，你哋好，好耐冇見啦，
0: 哎呀，即係温柔翻，
1: 係
0: 好驚爆咪，對唔住，
1: 係因為上嗰幾次咧就請到阿 Joyce 啊，或者好多人都會稱呼你靚哥嘅係咪？係啦，咁我哋親切啲叫阿 Joyce 啦，
2: 冇問題啦。
1: 之前嗰幾次都係錄音，今次咧非常之開心。
2: 點解上次錄音嘅咧？我唔記得，
1: 應該夾唔到個時間直播。個時間
2: ，OK OK， 我記得你嘅節目係直播噶嘛，
0: 係啊，係直播㗎。
1: 咁如果夾唔到，我哋就唯有錄音咯。所以今日非常之開心啊，終於都夾到，同埋咧，我諗可以預告俾大家知咧，我哋今次呢個訪問嗰個時間咧，應該會好緊湊。我哋未開麥之前已經係不停不停咁
0: 好多料，
1: 係
2: 啊，
1: 咁一個鐘頭應該就傾唔切㗎啦。希望咧可以嚟緊約你第二三次，可以繼續傾啊。一個鐘頭真係傾唔切，太多嘢講啦。
0: 係啊，
1: 咁當然亦都歡迎大家可以打電話嚟稍後時間同阿 Joyce 傾下偈啦。咁我哋咧率先都會有啲問題咧問下佢先。咁啊，既然啦揀到一啲直播嘅時間，我哋亦都非常之珍惜啊。咁啊，同埋咧，我哋頭先我哋都喺度傾啊 ，Zicky 姐姐，好似咧我哋對於阿 Joyce 都想再了解多少少啊。
0: 要就要啦，
1: 即係目前咧成日見佢做戲啦，
0: 風流
1: 倜傥啊，以前又有多啦，但係咧究竟佢真人係點咧，都好想知。
0: 即係日常生活嘅蓋明輝會係點樣咧？咁樣
1: 冇錯，同埋我相信咧佢都好爽直啊，一定會同我哋講嘅。
0: 冇錯，吃喝玩樂。做咧就匿埋即係我記得個朋友講過咧，好食懶飛，游手好閒，咩都唔使做，係最享受人生嘅。
1: 當然，但你而家唔係呢個階段，
2: 唔係我階段，
0: 未
2: 係，我仲係繼續努力嘅。
0: 係，
2: 我哋享受工作，
0: 係非常好。
1: 咁大家都希望見到你多啲演出啦，
0: 係啊，當然
1: 係啦。咁要問下 Joyce 先，咁究竟咧，你係一個晨早會已經出嚟做嘢嘅人啦，定係一個夜貓咧？你中意早定係夜咧？
2: 中間啦，
1: 中間，即係你。

0: 个时间咯。
1: 其实咧，因为入咗行之后，做粤剧啦，我相信好多粤剧嘅前辈咧，都系冇乜朝头早噶啦。我撇除咗练功吓，譬如练功，我哋有个计划，譬如一个星期练几多日功咧，就会。其实我哋做艺人咧系好弹性嘅，我拍剧，我试过收27、28开06。
2: 唉，
1: 都系咁做啦，
0: 或者凌晨3:00几咯。
1: 通常咧都系唔见太阳嘅，系咁。我觉得系做工作咧就以工作为主，我就觉得系啦。咁你休闲嘅时候就休息为主咯。咁而家正常吓，譬如做而家做翻个粤剧嚟讲咧，我都系起身就食晏昼咯。
0: 哦，有午时间
1: 啦，有排就排戏啦。咁我都会选择咧下昼练功嘅，系瞓觉先练功，因为唔够瞓练功系好容易出事噶。
2: 系啱嘅，啱嘅，
1: 唔够精神，
2: 唔够精神。
1: 我系选择夜晚2-3睇剧本嘅。
2: 哦，
1: 点解咧？
2: 消心人静，
1: 嗱，静就系静啦。我唔会有电话骚扰，唔会有人叫我，我会专心去记剧本。
2: 系，
1: 同埋我哋叫做咩？我哋好多时个灵感啊，就系喺半夜3更嚟噶，系咪？我自己人，我唔知其他人系点样。
0: 系，
1: 咁我咪将嗰个时间褪晏啲咯。
2: 照褪啫。
1: 我唔好早上啫嘛，我有夜晚啊嘛。
2: 系，
1: 你唔好理我个过程，我交到功课就得啦。
2: 系，
0: 冇错。
1: 你唔好理我过程，我要结果啫。
0: 仲要个功课表现好好添。
2: 系啦，
1: 一定要好。
2: 系不理呢个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
0: 系
2: 好猫。
1: 就讲得系非常之好啊，真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 犀利啊，真系好配合
0: 要求啊，
2: 系啊，好配合Joyce 嘅性格吓，咁啊好啦，咁啊你点都会系休息一下嘅，有时系咪？会放下假噶嘛？咁啊好啦，睇你拣下啦。如果你放假旅行咧，你会系喜欢会拣去阳光海滩啊嗰啲嘅度假胜地啊，定系会去揾一啲充满历史气息嘅一啲嘅古城啊嗰类咁嘅嘢咧？
1: 两样都有。
2: 哇！
1: 早期咧就会希望阳光海滩，实在太晒啦。其实我会拣另外一样就系吃喝玩乐，
0: 哦 ，shopping 食嘢
1: ，shopping 未必我 shopping 我唔系好嗰种，
2: 系
1: 食嘢我好中意，唔知咧任何人问我都话，你放假时候做啲咩啊？食嘢，因为点解我哋做戏嘅时候咧，我演出前10日我要戒口，要好重视我自己嘅身体，
2: 声线啊各样嘢，
1: 你食错嘢或者有病嘅话就影响自己嘅声带，咁我系对唔住观众，呢个系我。咁多年嘅經驗嘅挫敗係攞翻嚟嘅。你話參考下啲歷史古蹟，有文化。後期我覺得都會去到每個地方都觀光下人哋嗰個歷史背景。
2: 啲名勝
1: 冇錯，人哋每個國家都有佢個代表性。入鄉隨俗啦，
2: 啱
1: 認識無妨嘅。我覺得係值得去探討同埋咧見識多啲咯。
0: 了解一下佢嗰個歷史故事嗰個背景啦。好啊。咁啊，又了解佢多啲啦。接住落嚟咧，就要睇下 Joyce， 你係怕熱定係怕凍咧？
1: 兩樣都怕，
0: 兩樣都怕，
2: 都好多兩樣都
1: 要。我由細到大都好出好多汗。
2: 哦，
1: 但冬天我怕凍啊，因為我寒底啊，即係中醫話我寒底。其實咧，我做戲最擔心就係做神功戲，係
0: 咯，啱啱就想問神功戲啦，
1: 夠你熱，同大家分享下最近一次我喺6月喺一個離島做戲，
0: 哇，好熱啊！
1: 我第一日已經係嗰當天嘅氣温係35度，我哋舞台上面超過4日度，
2: 肯定啦。
1: 啱啱當晚又要做6個大風箱，
2: 哇！
1: 再做一啲冇搶戲啦，
2: 哎呀！
1: 我之前做到中場，我已經覺得死啦。有啲唔妥啦，
0: 唔好舒服，
1: 中暑，頭暈，手軟腳軟，唞唔到氣。
2: 哎呀，
1: 你有冇中過暑啊，姐姐？
2: 哎呀，我最近先至中過一次暑，
1: 你感覺如何？睇同一唔一樣？
2: 我好慘啊，角度性暈眩啊，即係頭暈啊，即係咧突然間個頭擰一擰咧就會天旋地轉嗰啲啊。
1: 我又多過你啲，因為嗱喺個戲棚裏邊嘅後台咧。咁其實我問過醫生，醫生就話：當你有咁個感覺時候，即刻要離開現場，去啲空曠地方吸收啲
2: 新鮮空氣。
1: 當時咧，我就同出邊主辦單位講：我唔得，我驚我做唔到落去。手軟腳軟，心跳加速，
2: 咁你好嚴重啊！
1: 頭暈，因為完全係焗住啊嘛。咁有一個朋友就好熟悉呢啲叫做救急嘅嘢，就用啲凍水，敷住我個喉尾枕條頸同埋喉嚨， 等佢快啲散熱，
0: 係降温啊，
1: 同埋腳板，腳板要揾啲濕毛。
2: 咦，腳板啊，
1: 腳係好重要噶。個成個系統咧變咗俾你快啲降温，你快啲清醒。我終於唞咗半個鐘頭，
2: 係
1: 同大家講，我唞到氣啊！
2: 啊，咁就好啦。
1: 因為主辦單位唔知我發生咩事，我中暑啊，真係。繼續演出埋去，因為我唔想，因為第一日嚟嘅。
2: 係。
1: 神功戲嘅主辦單位好介意嚇，第一日出事，好似唔係幾
2: 唔係幾
1: 幾老禮喎，
2: 唔係幾老禮咯。
1: 咁我哋做嘅演員咧係一定堅持嘅。但我相信好多粵劇嘅演員都經歷過呢啲。
2: 肯定啦。
1: 因為而家天氣實在太熱，
2: 太熱啦，
0: 太極端
1: 啦。所以大家一定要識得保用，即係保重自己，係點樣去化解呢個中暑。
2: 系啊，
0: 冇错，即系同埋咧，要好清楚知道嗰个症状究竟系几危险。
2: 系，
0: 好似头先所讲，究竟系纯粹少少唔舒服啫，定系唔系？其实你晕已经系去到严重噶咯噃。
1: 我问过医生，
0: 系
1: 半小时之内可以休克。
0: 嗯，
1: 咁咧就我又觉得咧，呢个自己嘅经历，
2: 系
1: 同埋即系嘅经验。總之發覺有啲唔妥，我發覺嗰種當日咧，我係完全冇出過汗，嗱唔出汗
2: 咦咁又弊啦，又弊啦，
1: 冇理由孭住大扣都唔出汗嘅，
0: 真係咁就弊啦，
1: 就陰生唔到熱就喺裏邊中暑啦，出到汗冇事嘅原來，
0: 係啊，哇，
2: 寧願大汗淋漓，即係裏邊嘅水衣濕透都好過完全冇事，
1: 所以呢個經歷同大家分享咧，大家有個資訊喺樹咯，
0: 係啊，所以話做演員咧真係好辛苦啊。
1: 是辛苦的，
0: 是啊，
1: 是比一般其他的演员辛苦，
2: 更加辛苦，
1: 尤其是粤剧的演员，
2: 是啊，
1: 他大袍大甲啦，
2: 穿很多衫，
1: 有浓妆，
2: 又扎住个头，
1: 冇错，这个是真的辛苦钱，是
2: 真的辛苦钱，
1: 所以千祈不要去妒忌任何人，你可以羡慕人哋嘅成果系背后好多辛酸血
0: 泪，付出好多，
2: 人哋唔讲啫，
1: 冇错啦，大家心照算啦，
2: 系啦，
0: 好，咁啊继续睇下啦，
2: 系啦，咁啊就应该以你即系阿 Joyce 咧，你咁新潮嘅人咧，你都系好中意用下啲即系软件啊、手机啊嗰啲咁嘅嘢噶啦，系咪啊？即系单张你都唔方会系多张噶啦。
1: 其实我想噶，即系实体好啲嘅，不过而家唔兴又冇。
2: 不过而家冇办法啦，个个都用手机。
1: 系啊。
2: 好啦，你用手机又会点咧？即系你得闲嘅时间咧，就系会唔会话即系周围碌啊？周围系咁样睇下啲社交平台啊？定系唔好搞我，尽量少睇啊！我想放空下我个脑。
1: 其实间唔中咯，嗱，我曾经咧点啊？醫生同我講過，
0: 嗯，
1: 藍光機係好傷眼睛，
2: 係啊係啊，
1: 所以我係有必要先至睇。
2: 哦，你都係
1: 真
2: 係
1: 資訊，我唔會成日都揸住嚟玩咯。
0: 係，
1: 我唔贊成，
0: 你唔係低頭族啦。
1: 我覺得係大家溝通多啲好啲嘅，
0: 面對面傾偈啊，
1: 有需要嘅時候先至用。即係唔需要我就盡量都唔用。
2: 你都係盡量少啲，
0: 都係健康
2: 啲嘅，
1: 係啦。因為點解咧？我哋嘅人又會退化噶嘛，知唔知啊？係咪？我想保健我自己嘅心肝脾肺腎啊！我哋眼睛好傷嘅，知唔知啊？喺舞台上面個紫外光係好勁嘅，超勁嘅，好傷眼睛嘅。所以我希望自己個身體會更加會玩得耐啲，
0: 係
1: 啦，咁長
0: 保養好啦，
1: 冇錯啦。
0: 好啦，跟住咧要睇下 Joyce 究竟係屬於邊一種嘅性格啦？你係屬於？穩陣派啊，定係中意唔係啊？我都中意試嘢，就算嗰個唔知個結果係點，我都中意去冒危險咁樣嘅咧。
1: 又奇怪，我兩樣都有試過，
0: 兩樣都試過。
1: 嗱，講個年代啦，
0: 係
1: 以前初出道就即係不畏苦啦。咁以前我感覺上，譬如我做過電視，又做過粵劇嘅舞台，咁我覺得好感激就話好多主辦單位啊，俾機會我去試啲唔同嘅嘢。咁好多時咧，我會大膽嘗試。
0: 係，
1: 我覺得新人怕咩啫？使死咩？
2: 係咯，
1: 錯咗未改進啦。但到後期啦，譬如到我哋而家，我哋出道三十幾年啦，有翻一定嘅年紀嘅時候咧，就要穩陣啦。
2: 係啦，
1: 我成日講就話嘗試唔緊要，有把握就得。明知輸嘅嘢
2: 就唔好搞啦，
1: 唔好掂。喂，你叫我而家喺上面高台打九個關鬥落嚟，我一定唔得。
2: 梗係唔制啦，
0: 唔好冒險啦，
1: 我哋唔會衝動啊！等我哋唔會衝動，我哋唔係細路仔啦，已經。我哋係冇 take two 啊，知唔知？
2: 又冇 take two， 係
1: 冇 take two， 所以我都係穩陣，係唔同年紀嘅時候要求。
0: 系
1: 咪？而家要穩當
0: 穩陣派啦，而家
2: 都啱嘅。隨住年齡咧，係會轉嘅呢個要求啊。
1: 點解咧？你冇得去請威嘅，知唔知啊？
2: 嗯，
1: 你話 被人激兩激，我就會去，啪就去，我真係，我真係唔睬你啊，係咪先？
2: 自己知自己事啊，
1: 冇錯，要衡量自己嘅能力同埋你做唔做到，你做到嘅不妨去試，做唔到嘅千祈唔好即係逞英雄咯，係自己蝕底。
0: 除咗穩陣派，我諗都係冷靜派啦，再
2: 你都冷靜。

0: 冷靜呢，我有少少衝動嘅，其實
1: 都衝動，兩樣都有。
0: 冷靜咧，睇下側邊嘅朋友，即係幫助自己嘅朋友，俾啲咩好嘅意見啊？即係我哋都會問人嘅，譬如有啲 job， 有啲嘢，有啲想去試。
1: 工作，嗯。
0: 阿傑姐，我哋有啲咩嘢？譬如我優點嘅。你覺得我應唔應該去做呢？聽朋友意見，
2: 聽朋友意見，
0: 收集多啲意見，去
2: 參考多啲，
0: 再統一一下應唔應該做，值唔值得去做咁。
1: 係，咦？既然講開呢個冒險嘅話題啦，又講開工作啦，咁如果俾你試而家要做一套舞台劇，時裝嘅，你會唔會去試呢？一個嗰個題材可能係好特別嘅，係啦，未試過嘅題材。
0: 喂，好好。好空泛嗰樣嘢，如果你時裝劇，你叫我穿三點式出嚟，我真係冇能力咯。或者你要我扮一個即係舞娘啊，跳草皮咩肚皮舞咁咪唔得咯？
1: 話劇嘅舞台劇啦。
0: 問題睇我個角色係做啲乜嘢先，首先一定要知道你要我做一啲我冇可能做到嘅嘢，就即係冇條件啊，冇可能嘅事咯。反而有啲戲咧，我覺得如果從來未試過嘅話咧，我都有興趣去試。
1: 係。
0: 曾經有試有個訪問問過我，我自己突然間彈出嚟，我曾經想做曹操，
1: 曹操啊，
2: 犀利，
1: 係咯，
0: 不過要掛須，要掛須問題就話，即係我哋女仔反串咧，掛須已經係蝕底啊，
2: 面面
0: 俱
2: 實，
0: 但係喺呢個角色吸引我，曹操係一個三國鼎立嘅時候嘅霸主。
2: 奸雄啊！
0: 我哋做文武生，做靚仔，做花旦靚過啦。即係呢啲挑戰性係有嘅，可以令到我自己嘅演技咧更上一層樓。咁要睇下點樣，睇下個故事寫乜寫乜啦。咁其實有啲角色其實好係可以值得去嘗試。睇下劇本好唔好啦。
1: 係，
0: 係咪？因為
2: 好呢個條件嚟嘅，條件嚟嘅。
0: 係啊，無啦啦要我跳拍舞我都唔識啦，點解？
2: 好啦，講翻你中意嘅嘢啦，食嘢。咁有啲人咧就话中意食饭，有啲人中意食面，咁你中意食边样多啲咧？
0: 粥粉面饭都啱。
2: 哇，你乜都啱嘅你。
1: 同埋佢话中意食嘢，
0: 佢中意食嘢啊嘛。食粥有食粥个好处，粉有粉个好处。其实我有啲选择错，有咩选择困难性？去到某个地方，譬如食面，拉面好啊，食河粉好啊，
2: 定食米粉好咧？
0: 咁要睇下嗰间铺头。
2: 最拿手
0: 邊樣？你最叻邊樣？佢哋介紹我就食嗰樣嘢咯。
2: 咁就去試啦。
0: 使乜招牌啊？係咪先？
1: 係。
0: 其實我冇所謂，咩都試。即係唔好食嘅嘢一定要試。
2: 咁你驚唔驚嗰啲即係嗰時睇旅遊節目咧，嗰啲咩炸嘅炸嗰啲炸蜢啊？
0: 唔係嗰啲昆蟲。
2: 嗰啲昆蟲啊！你驚唔驚啊？你驚㗎？
0: 驚㗎。咁通常咧旅遊節目唔係一個人㗎嘛。即係以前啊，而家唔知。咁我曾經試過以前拍旅遊節目，同我哋華哥黃日華地
2: 方，
0: 嗱啲蟲啊，你哋試啊，咩啲咩沙蟲，你哋去試啦，咁
2: 懟佢哋試，
0: 佢哋唔怕，
2: 佢哋梗係唔怕啊，男仔。
0: 因為我聽過有啲拍攝呢啲類型嘅即係飲食節目咧，佢哋好驚㗎，佢從來都未唔掂嗰樣嘢，但係一定要食。
2: 因為你又做主持嘛，你要去食啊嘛，試啊嘛，
0: 嗰種痛苦啦。
2: 哎呀，真係好痛苦，
0: 我覺得幾痛苦下。
2: 哎呀，
1: 方面側面啊，
0: 昆蟲點解可以食嘅咧？我都係
2: 咯，我都唔明啊。
0: 算啦，唔答呢個問題。
1: 好啦，
0: 我唔會做呢樣嘢。
1: 好，咁咪繼續睇下下一條啦。嗱，咁你唔需要工作嘅時候咧，好多人咧就好中意煲劇噶啦。咁啊，其實除咗煲劇，而家有好多人咧中意睇一啲嗰啲綜藝節目。如果呢兩種，你會揀邊一種咧？煲劇同埋睇一啲好笑嘅綜藝節目，
0: 即係有兩樣都會試嘅，
1: 都會嘅。
0: 綜藝節目好多時咧係 update 嘅嘢，咁我哋要追上潮流，即係人哋而家講緊啲乜嘢咁
2: 啊？
0: 你識得笑先得㗎，聽啲乜嘢？咁啊，煲劇就係因為煲劇就個過程啦。有時我睇到劇，譬如有時啲國內嘅劇咧，好多好有水準，好年青，即係廿零歲個男女主角都好識做戲。即係我覺得可以學到佢哋嗰啲精裝版本，即係人哋嗰種個節奏。
1: 係，
0: 我聽講有啲同事咧上去上面拍劇咧，佢哋係要好短時間有感情，
2: 係
0: 訓練到好快脆有感情，
2: 即係一秒即刻要塌著咗，
0: 因為鏡頭係就嚟。譬如你上去拍劇咁話咧，佢可能喺十日裏邊喺五日裏邊拍曬你所有有份嘅劇集數，咁你時間俾唔多人哋啊嘛。咁佢哋分享就話你好快脆要有戲。當然要熟讀劇本啦，係咪？呢啲係我哋嘅要求嚟㗎。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電視劇俾我感覺佢哋嗰個交流啊。

0: 我可以擺翻落去我哋嘅粵劇
1: 粵劇嗰度，
0: 就變咗有啲係好好有啲柔順劑嘅感覺咯。因為我哋粵劇舞台咧，始終個反應係會誇張㗎，係硬橋硬馬。咁我希望咧係俾觀眾覺得我哋做粵劇舞台好似睇緊電視劇咁樣，嗰種舒服。即係我仲係不停去學緊呢樣嘢，
2: 拿捏緊啦嗰樣。
0: 冇錯，仲係邊學邊做。因為真係多方面，好好中意睇劇就咁，時裝劇有睇。古
1: 裝
0: 都睇，咁變咗佢可以吸收每一個演員嘅精華。每個演員佢成功一定有佢個殺手鐧。
1: 冇錯冇錯，一定有佢個長處。
0: 點解人哋觀眾會咁中意呢個演員咧？一定有個原因，個吸引
2: 吸引嘅地方喺邊咧？
0: 冇錯啦，
2: 好，咁我哋繼續睇埋下一樣啦。
1: 係啦，咁啊，俾你學一樣嘢啦嚇。學樂器啊，定係去學潛水咧？
0: 我會揀樂器咯，
1: 我都估到
0: 關係自己啊嘛，
1: 係啦，
0: 第時有機會啊，有機會嚇，萬一我退休嘅時候，或者可以教學生嘅時候，我都識揾件嘢嚟玩。
1: 係啊，冇錯，教學生嘅時間伴奏你，
0: 咁你唔可以揾個電子琴嚟去教人噶嘛？
1: 係啦係啦，
0: 咁樂器對於我嚟講係有個實質嘅作用。
1: 咁如果中樂嚟講，你會係揀邊樣樂器咧？又
0: 聽佢哋講啊。好多女性都會揀洋琴咯，
1: 係啊係啊，有好多女性揀洋琴㗎。
0: 洋琴佢嗰個聲質咧係好清脆啊。
1: 仲有一樣嘢，你唔使咧隻手咧握到啲弦線度，握到啲手皮厚曬啊！
0: 我冇諗到呢樣嘢啊。
1: 係啊，同埋咧，
0: 我曾經
1: 你唔留指甲啊，
0: 我曾經
1: 吹口。
0: 但問題就我氣管敏感，我驚我咳嘅時候咧吹唔到，就揾唔到食啦。
1: 係。
2: 靠隻手洋琴就可以打打打就得啦。
1: O K 啊，
0: 點解咧？吹簫咧係最簡單嘅樂器，輕 carry 好方便，唔壓頂，
2: 係最容易身攜帶，
1: 要拎住嗰件
0: 都好大件。
1: 係啦，
0: 洋琴咧，我係中意佢嗰個
1: 聲音
0: 好
1: 清脆，
0: 好清脆，我中意洋琴。
2: 呢個都幾好啊！呢個選擇
0: 同埋斯文咯，女仔打洋琴
1: 斯文
0: 嘅，好優雅，
1: 絕對
0: 化咗個靚妝去表演咧，係咁啊！
1: 喺中樂團都見到啲女仔好靚啊！
0: 係啊
2: 係
0: 啊，
2: 咁可以學下咁樣睇下，我會考有冇啲演出可以
0: 考慮洋琴
1: 係啦。
2: 好，继续落嚟要问一下 Joyce 啦。咁啊，做戏做咗咁多套啦，你自己中意做喜剧定系悲剧咧？
0: 两
2: 样
0: 都有。首先嗱，悲剧就较为易做嘅，你只要投入消化剧本，
1: 咁啊吹到佢噶啦。
0: 对手同你合作就一定感动到观众，但系喜剧咧，
1: 哇，好难，
0: 你唔好做到你自己好好笑，人哋下边都。有幾好笑啫？
2: 有冇遇過呢個情況咧？
1: 即係你整出嚟人哋唔笑嗰啲咁樣，
2: 我覺得好笑嘅。但係，咦？啲觀眾冇
1: 演到嗰度，咦？點解冇人笑嘅？
0: 當然
2: 係，
0: 我哋初時咧就係 copy 人前輩嗰啲笑話
2: 或者照做啦。
0: 咁佢最緊要前輩啫嘛，你嘅對手有冇料到啦？即係話有冇功力啦？如果對我曾經同阿輝哥做過，我做鳳國恩仇未了情，我做
1: 正
0: 亂郡主，阿輝哥做我爸爸，即係做叫咩啊？魏思安，即係科叔個位。
1: 係啊，
0: 魏思安。阿輝哥夾得好好啊！輝哥話喜劇冇得排㗎，
1: 係啊，
0: 全部即興啊。總之我點嚟你點去啦，大家唔好差得太遠。
1: 係啊，
0: 呢個就我感激就話，我同到一咁。資深度咁高嘅演員做戲咧，學到嘢。咁大家好似交波咁樣啦，一齊好生活化嘅互相嗰個趣味性，我哋嘅幽默感。輝哥係有幽默感嗰種。
1: 輝哥好犀利啊！
0: 講咗出嚟咧，你未即刻笑嘅，係兩三秒先至。
1: 你諗一諗啊，
0: 先至識笑，因為幽默感係啦。咁呢啲係演員嘅成功，當然係一個經驗啦，佢咁多年嘅經驗咧，係一定有佢嗰個得著。你同到佢合作嘅話咧，你學到即係獲益良多咯。咁睇對手啦。如果你話大家度啲戲喜劇嘅嘢，而係你兩個笑下邊唔笑嘅話咧，唔得嘅。
1: 係咁就弊啦，
0: 係失敗之作。所以其實喜劇好重要。我好中意睇舞台劇嘅棟篤 show。
1: 哦，喜歡睇棟篤 show。
0: 某人某君啦，佢哋真係好幽默感
1: 嘅。係好叻嘅。
0: 所以好多時我中意睇呢啲 show 咧，就係。我哋可以吸收到人哋嘅啊，原來呢下嘢係可以令到觀眾抱腹大笑，即係呢樣就要學，真係要。
1: 不過都講下少少天分嘅呢樣嘢，真係
2: 啊，
0: 絕對係啊，絕對係。
2: 你本身個人有冇幽默感？
1: 冇錯啦，
0: 你本身個人沉沉默。 如果你本身人都開朗嘅話咧，係容易同人溝通嘅話，
1: 易啲嘅。
0: 你做喜劇咧。就會
1: 易啲嘅，
0: 係啊，其實都係講對手嘅啫。如果你對手唔同你玩嘅話咧，你玩唔到嘅。

0: 那個互動啊，呢個好緊要，即係等於其實同觀眾都係互動啫嘛。佢哋笑，可能你嗰個反而要做得開心啲啊，你講嗰句嘢又好笑啲。
1: 絕對係、
0: 嗯，
1: 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做喜劇咧，就會即興係而家時下呢幾個月係興啲乜嘢口頭禪。
0: 係、
1: 嗯、咁，你譬如地方啦、啊，譬如我去到離島譬如我去到大澳做戲，我講蝦乾嘅，賣蝦醬，賣蝦膏嘅，咁你講翻佢哋嘅東西，
0: 佢哋嘅話語，
2: 佢哋覺得好親切嘅，係
1: 啊， 啊，甚至乎我學咗幾句客家話咧、
3: 哦，
1: 或者水上人嘅話咧，咁佢覺得哎呀好得意啊！佢學我哋講，
2: 會拍手掌㗎，佢哋
1: 只限喺喜劇咯。我曾經同做三世姻緣啊。同阿米田講一段戲咧，
2: 米田講
1: 就係講呢啲笑話啦，大家咪好開心咯，即係但點到即止，千祈唔好多，一多就覺得好膩噶啦，就好滯噶啦，
0: 係啱啊呢一個，即係即係有嗰個共同嘅嗰個話題先會有共鳴噶，聽嗰個先有共鳴，
1: 冇錯，
2: 嗯嗯咁啊好啦，咁啊你啊經常都做下啲風流倜傥嘅角色啦嚇，咁啊其實你係中意做書生多啊？定中意啊做呢、這個即係啲武將多啲咧，兩樣都中意係嘛？
1: 呢次唔係啦，
0: 啊揀到啦，
1: 嗱點解咧？我出到嚟講咧，都係做前輩，譬如任伯喜寶，
2: 係係。
1: 咁啊，加上我哋本身嘅條件咧，因為我好自問弊向就話，我啲即係做動作戲咧，我就唔叻嘅，因為。或者老師同我哋訓練嘅時候咧，我硬骨骨嗰啲骨，似落啊拱橋咧，我係嗰條橋係好似
0: 方形嘅，
1: 係青馬大橋，
2: 係青馬好直嘅，好直又直又長。
1: 呢個係講條件，我知道自己嘅條件唔係喺武場方面，我就專攻文場戲啦。係
2: 真係好啊，自知之明啊，係。
1: 老師就話。就算做文昌戲，
2: 你都要練，
1: 都有基功噶嘛，
2: 係咯，
1: 基本功係要練嘅，一定要練，腰腿壓腿一定要有嘅。但問題就係，你再高難度嘅話，接埋一嚿嗰啲咧，我哋做唔到噶嘛，
2: 接埋一嚿，
0: 接埋一嚿都做唔到，太難，
2: 搞唔掂啊！
1: 老師同我哋講就話，如果你嘅條件唔係去到呢個，即係冇呢個條件，你就唔好勉強，
2: 係冇錯冇錯，
1: 你會傷身體，
2: 係啊係啊，
1: 因為你咪專攻文昌戲啦。咁加上我哋，譬如我哋唔知個其實好多老師安排，做下做下。變咗係專攻文場戲，但有啲武昌外都有無情寶劍，有
2: 嗰啲
1: 都有
2: 做
1: 嘅，但嗰啲都係基本功嚟嘅啫。我叻嘅咪做多啲，唔叻嘅咪做少啲。
2: 做少啲咯，係啊係啊，
1: 冇假唔工噶嘛，係咪？
2: 咁啊，講真啊，文場戲都唔易㗎，又係輝哥啦，輝哥講過啊，做文場戲啊，做到襪都濕埋啊，冇人知啊。
1: 仲難啊，輝哥覺得真係啱，仲難啊！你點樣將個文場戲？嗱，觀眾已經係睇你 focus 喺曬你嘅身上，你點樣將佢發揚光，發光發亮，要即係集中喺你嘅身上，呢個就講功力啦。
2: 係啊，
1: 其實我覺得咁多年啦，我自己嘅演戲嘅心得，就希望話將我哋嘅生活化擺喺舞台，
2: 係
1: 即係唔好為背嗰個歌詞而去讀嗰個曲，
2: 係
1: 消化一定係，所以點解我好強調，我好反對睇字幕做戲，即係冇出貌，
2: 真係好嘢啫！
1: 我劇團係堅持唔准睇字幕，字幕係俾觀眾睇嘅，
2: 唔係俾演員睇嘅。
1: 好多外來個，譬如好多外省嘅觀眾，話講國語嘅觀眾，講普通話嘅觀眾，佢哋唔了解，係俾佢哋了解我哋嘅故事。如果演員去睇。靠睇字幕去做戲嘅話，係冇呢個內在美嚇，內在美
2: 又冇眼啦，冇眼神都冇噶
1: 啦。你掛住望啲字幕，我真係對唔住個對手咯。
2: 係係，對唔住啲觀
1: 眾。我而家堅持咧，我能夠做喺劇團嚟講係阿頭啦。我希望以身作則。嗱，其他劇團點樣做我唔理。你同我劇團做，一定要熟讀劇本先好上舞台。
2: 係
1: 點解咧？我哋嘅內心世界就係喺歌詞。我哋個對手交流，先做到咁前面嘅
2: 劇情啦，
1: 你個內心戲啦，大家嗰個總之係一個默契，係排出嚟嘅，唔係睇出嚟嘅，睇字幕就睇出嚟嘅。喂，輕機點算啊？
0: 係啊，佢跳咗咁點？
1: 唔係啊，我唔出啊，我試過啊，
2: 試過噶啦，
1: 有演員試
2: 過噶啦，
1: 呢個好好笑嘅分享，大家有位演員就係咧睇個字幕咧就輕咗機啊，硬係唔出啊，咁個演員猛望住個字幕咧，第一行個觀眾話：哎呀，佢望住我眼都唔眨啊！
2: 好冧啊，系咪啊？好冧啊
1: ！Yes， 一个好好笑嘅笑话，原来佢系轻紧机，佢等紧个字幕出。但我觉得呢样嘢系唔系演员嘅守则。即系身为演员咧，我哋师傅都教落，你唔想。

0: 記歌詞，你唔想記對白，唔好做戲。
1: 係啦，
0: 身為一個歌手，你唔想記曲，你唔好做歌手。
1: 係啦，不如唔好做呢行。
0: 基本嘅演員個守則嚟嘅，我覺得係對於自己嘅良心啦，對觀眾嘅責任咧。是要有喺樹嘅，所以而家我堅持嘅，我劇團係唔准睇字幕出貓嘅。
1: 呢個你嘅原則，
0: 我原則，你第二個日你鬧我都咁話，我係堅持嘅，我係唔准嘅，我真係唔准。我唔希望我班演員會變成咁樣。慶幸地，我哋劇團嘅演員全部都係資深嘅，全部同我一個概念就話，我都贊成千祈唔好睇字幕，
2: 係非常之專業。
0: 我好記得嘉明姐咧，陳嘉明啊，嘉明姐話。你千祈唔好俾我睇啊！斬下斬下，影響我，
1: 你唔好擾亂我啊！
2: 會噶會噶，會的
0: 所以我好高興咧，我班團隊咧真係有咁嘅心去做呢件事，係共同進退咯，好感激我班團隊，多謝大家，
2: 非常之專業啊！
1: 哇，今日真係好多話題啊，
2: 係啊，都話傾唔完噶啦。
1: 咁但係問題咧，啲聽眾都好希望咧聽一段你嘅歌聲嘅。咁啊，揀嚟嘅會有蓋明輝嘅一個嘅獨唱曲《哭笑傷》。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Ella、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掌握。
2: 呢首为电影《度身订造》嘅主题曲，系周深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嘅录音室作品嚟噶，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嘅温柔同埋坚定。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专访戏曲界名人，发放梨园最新消息。
5: 梨园多声道，
6: 好啦，时间去到下昼嘅3:49啦，咁啊时间紧凑，我继续同阿 Joyce 倾偈啦吓，
7: 大家好，
6: 系啦，就知道你咧嚟紧咧会有一连串嘅演出啊，咁啊最引起我哋嘅注意咧就系嚟紧喺9月嘅时间，你系会上佛山粤剧院个大剧场度演出《帝女花》，
7: 系啊，呢、這个真系好有喜讯，我第一次系即係親自上去國內啦，參與佛山粵劇團嘅演出，同阿勤姐李淑勤啦，一個精裝版嘅舞台劇音樂劇嘅《帝女花》。
8: 哇！由精裝即係個時間會縮短啦，相信係
7: 兩小時零十五分鐘左右。
8: 哇！縮到兩小時十五分鐘，
6: 咁啊聽個時間咧就好驚啊，即係好似我都驚啊。
7: 思傑姐話：係咪冇曬啲主題曲？
6: 會翻到，好驚啊！又驚冇咗你嗰啲鑼鼓，你要揸身段啊嗰啲噶嘛。
7: 基本嘢喺翻度嘅，
6: 係
7: 之前譬如其他嗰啲對白或者可以講。少啲咯，或者用一個燈光，用一個反應去交代。
8: 係，
7: 佢係冇叫做咩電影版本嘅做法。
6: 哦，
7: 其實係舞台版嚟嘅都係。
8: 即係成個畫面就現代化好多。
7: 係現代化啲。
6: 電影版
7: 簡單嘅道具，
6: 係
7: 唔會太多台台凳凳嘅。
6: 哦，咁電影版會係根據飲白前輩嘅版啦，定係阿跑姐哋嗰個電影版？
7: 兩樣都有。
6: 哦，
7: 係兩樣都有。
8: 係
7: 吸收佢係精華，
6: 係
8: 咁到時呢個就會喺佛山嗰度
7: 粵劇
8: 演出啦，
7: 大劇場係啦。
8: 係咁，我哋香港嘅觀眾有冇得睇嘅咧？
7: 要上去睇啦，
8: 要上去睇啦。
7: 暫時性咧嘅其實我哋幾好感恩因為開票房嘅時候咧，佢差唔多係一日已經滿曬兩場，
6: 犀利。
7: 跟住再加場，再加場，都去到而家加到五日六場咯。
6: 哦，都好犀利喎！一個劇演五日六場，好有以前嘅風範啊！
7: 好開心啊！其實好感激大家嗰個支持啦。我希望咧佢哋如果而家喺上面繼續巡迴演出嘅，我希望或者明年啦，明年有機會可以度個期喺香港演出，
6: 要啦，要啦，
7: 因為香港嘅戲院實在太爆棚啦，唔係咁容易度到期，
6: 係啫。咁但係你哋
8: 期望有呢個希望啦，我哋
6: 你哋巡下去地方咁啊，巡下咁啊，翻嚟係有地方噶啦，自然就有地方噶啦。咁嗱，其實《帝女花》咧一個名劇啦，
7: 經典嘅
6: 劇啦。咁今次就同阿勤姐李淑勤合作啦。除了你之外咧，香港仲有邊幾位演員上去啊？
7: 仲有我哋嘅阿陳鴻俊先生啦，
6: 阿
7: 梁心怡小妹妹，
6: 你個拍檔新
7: 拍檔
6: 啦，
7: 係啦。因為我覺得譬如我哋嘅唔係枕上做戲，我一定要take care 嘅。咁我話有我蓋明輝，一定有梁心怡咯。咁當初點解會促成呢件事情咧？就首先我哋雙方嘅都有自己嘅劇團啦，有自己嘅拍檔啦。咁大家去研究就話我問一問心怡，我心怡我哋有件咁嘅。有個咁嘅計劃，如果你會做第二花旦嘅瑞蘭個角色，你會唔會有興趣？佢話當然好啦，能夠參加咁大嘅 party， 佢學嘢都嚟唔切啦。咁佢又好真係好 nice 啊，又好乖女咯。咁變咗阿勤姐方面又要問翻佢哋嘅文保生啦，男主角。個男主角就話冇所謂啊，做咩角色？
6: 我哋個男主角係邊位啊？
7: 李光林，
6: 咁李光林
7: 啊，而家光林就話我做青帝同埋做崇禎都得㗎，咁
6: 哇犀利
7: 啊！
6: 去咗四叔個位，
7: 做咗四叔個位，咁我覺得大家雙方面都好有默契，咁就有拍即合，就促成呢件美事咯。
6: 咁亦都係一個好新鮮嘅配搭，
7: 唔錯㗎。
6: 咁音樂一定係用翻國內嘅樂隊啦，
7: 因為我覺得喺香港如果成團人上去咧，花費都好大，
6: 係啊，好巨啊，
7: 嗰個使費好大，
6: 係啊，
7: 酒店食宿亦都唔係咁容易成事咯。咁我希望若干年後 啦，或者第時有機會我哋喺香港嘅時候先再重新組織過咯。
6: 可以嘅，我哋好深信有 Joyce 嘅組織能力嘅。
8: 係啊，
7: 希望一定得。
8: 冇錯，我哋好期待睇呢個演出。
6: 係啊，多謝多
8: 謝。即係成嗰個感覺都好現代化啦，同埋個劇本亦都我諗都好嗱，雖然話濃縮咗好多啦，亦都花咗好多時間，好大嘅篇幅，大家去傾究竟邊一啲係需要刪去，或者係點樣又再表達翻個劇情出嚟。
7: 所以咧，我已成個八月份我上咗好多次噶啦。我聽日又要上去啦，
6: 係
7: 要排戲啦。跟住咪九月四號 on show， 咁我三十一號啊，就要上去同佢大家做個 full dress 啦、要大家重新排一次。佢哋好認真嘅，個感覺好重要，因為大家我哋未試過一個咁新穎嘅演出、因為真係舞台劇嘅版本嚟嘅，即係非一般嘅粵劇舞台。所以大家要期待係有好好嘅。試
8: 效果，
7: 試聽享受咯。
8: 哇！所以其實Joyce 都唔，我覺得係冒險穩陣派咯，
6: 真係
8: 又可以
6: 冒
8: 險，但係咧聽上嚟都穩陣過個感覺係，
7: 應該係嘛？冒險就唔敢講話冒險嘅，我都係純粹大家學嘅，
8: 係試下有啲新意出嚟啦。
7: 我相信呢個組合亦都唔會輸咯，因為第一勤姐係一個好同我一樣。好認真同埋好要求高嘅演員嚟㗎。
6: 勤姐係咪今次第一次係做《帝女花》全劇咧？
7: 聽佢講就話係啦。佢話從來未佢又唔敢去接觸呢套戲，因為太經典啦。
6: 係
7: 佢都花咗好多心機，因為佢一足其實兩個月前已經排緊。咁排曬佢基礎嘅時候咧，就我上去再配合啦。
6: 係
7: 大家再大家。因為默契是排出嚟的
6: 冇錯。
7: 咁我都係大家排多啲就 OK 嘅，大家都有咁多年嘅經驗啊，我哋唔係學生啦 ，OK？ 我哋唔需要導師教我哋做戲噶嘛，我哋兩個去交流就係大家互相去推動，佢識嘅嘢俾我，我識嘅嘢交俾佢，
6: 係
7: 咁簡單。
8: 好，咁跟住講翻喺香港嘅演出啦，
6: 係啦。
8: 咁啊，嚟緊九月尾十月嘅時間都有好多唔同嘅演出，
7: 《明
8: 之星》咁啊 ，Joyce 同我哋介紹下。
7: 喺九月二十三號至到三四五六七，要廿七號啦。咁我將會喺講唔講得嘅劇院㗎？
8: 劇院可以，
7: 西九戲高中心。係咁頭嗰兩日就係我哋劇團嘅演出。咁廿五至廿七咧就係同息息完啊，黃大仙息息完嘅何丹，即係黃大仙生日。
6: 哦，
7: 係啊，咁我好感激就係因為呢個團隊啦，同埋呢個機構咧，好信任我哋嗰個演繹咯。我記得監院話咧，就希望每年都可以同大仙荷擔咯。
6: 哦，咁係，
7: 呢個係我哋嘅得著嚟嘅，大家個信任咧，有好嘅戲俾大家睇啦。
8: 係，
6: 哇！你都好犀利喎，一路排到咧，去到二零二七年嘅咯喎，見你嗰個演出嗰個日程
7: plan 出年嘅嘢㗎啦。
6: 哇！
8: 要
7: 啊，因為戲院難租啊，傑姐，你
6: 知道知道，
7: 好難租到劇院。
6: 係啊，的確係，的確係。
7: 唔係冇，不過唔係你想要嘅期咯。
6: 係啦，
7: 係啦，
6: 期唔得你想啦。
8: 劇目方面同我哋介紹一下。
7: 劇目方面咧，依度
8: 係啦，即係
7: 九月二十三號咧就會投炮啦，
8: 係
7: 無上無情寶劍有情天，
6: 係
7: 我師傅嘅戲啦，
6: 係
7: 咁第二日就櫻桃記，櫻桃記就係唐迪生嘅戲寶嚟嘅，
6: 係
7: 咁就廿五號就話應該係
8: 月老少
7: 旁生啦，
6: 係
7: 啦，一喜劇嚟嘅
6: 喜劇，
7: 咁廿六號就洛神，
8: 係
6: 啊，
7: 咁就最後嗰日就。柳毅奇緣，
6: 啊柳毅奇緣，
7: 啲神仙嘅戲，
6: 係都配合佢本身嗰個坐蛋嗰個主題啊，
7: 佢哋中意神仙嘅，
8: 係悉心安排啊呢個，跟住到十月份啦，十月份又有唔同嘅演出咯喎，到時，
7: 十月
8: 廿一啊，
7: 係
8: 啊，
7: 都係相差一個月啦，咁就係喺沙田大會堂啦，咁今次套戲咧特登係選演就係天仙配，
6: 因為
7: 天仙配阿心怡妹妹咧。就未做過嘅，咁我唔緊要，我同你排時間可以改變一切。咁啊，天仙配啦，咁我哋二十二號就胭脂紅口故人來，唐迪生嘅戲寶啦，廿三號啦，唐明王就係另類嘅戲啦，咁好啦，咁誒二十四號就日長就花田百起，夜長就蝶影紅梨記都係戲寶啦。咁啊，二十五號就再世紅梅記都係經典嘅，
8: 出都好經典。
7: 經典嘅戲寶真係做極都唔厭。
6: 哇！我真係聽到咁多套劇咧，老老實實啦，真係如果你想加入明之星劇團， 同阿 Joyce 合作咧，唔該你啊，真係俾啲心機睇曲啦，真係。
7: 心怡真係呢個女仔好乖，佢真係記性好好。佢基本上佢咁多次演出咧，佢真係交足功課，
6: 交足功課，
7: 起碼九啊八啦，係咪？
6: 即
7: 係當然佢話曬佢都係新人，佢突然間接受咁多劇本咧，佢都好大壓力嘅。咁我哋慢慢做，唔使擔心。總之我哋有機會就排好佢咁樣。其實一般個觀眾對佢咧都好有正能量嘅，即係佢係好接受佢個演出嘅啦，即係好乖巧咯呢位女士。
8: 佢個形象都好正面啦。
7: 係啦係啦，其實最緊係正面啦。佢又唔中意應酬咧，似我咯。
8: 所以你哋一拍即合咯，算唔算系？
7: 因为专心工作，我真系专心工作系最重要的，
6: 好重要啊！尤其你演出咁繁忙，
7: 冇错，
8: 即系又专业啦，亦都专人啦，
7: 时间啦，太多无谓嘅应酬，我都唔赞成。
8: 系咁都适当要休息翻嘅，如果唔系啲戏迷都会担心
7: 嘅。系噶，系噶。
8: 咁啊，继续做好戏俾我哋啦，带嚟更加多一啲新嘅演出啦。
7: 系。
8: 系啦，特別係嗰個新嘅製作，希望明年喺香港可以見到啦。
7: 我都希望期望出年可以嚟香港演出，
8: 希望聽到有你嘅好消息啊！
6: 係啦，今日都話俾我哋聽喎，
8: 冇錯，
7: 一定會。
8: 時間差唔多啦，多謝阿 Joyce 邝明輝上嚟訪問，演出順利，拜拜。
7: 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判词中指，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目的是要结束他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又认为结束一党专政当中的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当局会在下个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北的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度，以更有效控制人数及人流。预约制度只是适用于破边周段，进入万宜水库东北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试行期间预约不收费。期间的上午9点至下午5点进入破边周段的游客必须预约，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的名额总数是2000人。预约先到先得，系统在下星期一上午11点起接受预约，预约平台采用实名登记。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认购，至到9月4号截止，发行额最高可达550亿元，年期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一次，保底息率4.25%。有市民早上到银行了解情况，计划认购。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表示，银债的保底息率较现时一般银行定期的息率约2至3厘相当吸引，而且具有稳定性及可预期性，相信认购会受到热烈欢迎。韩国现代汽车工会因今年劳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今日全面罢工，这次是自2016年以来工会首次罢工。罢工有约39000名工会成员参加，令到蔚山、泉州、牙山工厂所有生产线今日全部停工。报道说，工会今年累计罢工时间增至60小时，生产线停产时间达到120小时。业界估计，现代汽车每小时产量大约460架，预计累计生产损失将达到55000多架，累计销售额损失将超过23000亿韩元。劳资双方围绕奖金、因工会活动被解雇员工复职和延长退休年龄的安排谈判陷入僵局，分歧仍未化解。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

0: 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咗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4点，升12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3蚊，跌咗3.2；盈富基金26.54，升3.2；南方恒生科技4.67-4，升6.8；腾讯控股457蚊，升5.6；智普1113蚊，升90蚊。XL2 南方海力士39.6，升1.96；泡泡玛特148.7，跌5蚊；Minimax 347.2，升36.8；小米集团29.06，升3；美团84.95，跌9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697，瑞士法郎9.797，澳元5.608，加元5.7。新西兰元4.679，欧元9.168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4。日经平均指数报66016点，下跌200点。港金报42665蚊，比上日收市升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1.63美元，卖出4561.5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油麻地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暂时唔系话好显著嘅塞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港岛方面，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嘅坏车已经离开咗，而家主要系下行去渣华道嘅支路啦，比较多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口，下壳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是去到菲林明道，龙尾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南塘道上行的车龙去到成和道交界。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挤塞龙尾恒益村。在九龙方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就是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有坏车，经过请小心。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

0: 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见证香港队主场出击，用机械人一决高下。港台电视31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国际赛。
2: 香港电台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摆下擂台阵，誓要找出亚太区最强机械人。
1: 星期日下午3:30，港台电视31
2: 现场直播。
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4: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有你同行，有玫瑰在这里为大家主持的。不经不觉又过了一星期了，想很老土地问你一句，你最近过成怎样？过得怎样？而这个星期又有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了呢？有没有一些事是生活上的一些小事令到你念念不忘，有些想分享的呢？如果有的话，欢迎你现在立即拿起你部电话打来1872312，今天有加冕姐姐接听你的电话的。其实我自己呢，平时都不声不声啦，收埋了很多小事，我觉得是都几有意思的小事，都想同你分享的。我们阵间一起再慢慢谈啊。看看天气先，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提提你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的，咁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如果在室外工作的朋友呢，就要请你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暑措施了。如果觉得好热，真的很辛苦，唞不到气的话呢，就一定要唞一唞了。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勉强的话呢，只是会令到自己的身体很难挨的。首先第一首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邓丽君姐姐的东山飘雨西山晴，相信落完雨之后就一定会放晴的，你说是不是呢？

0: 唔该晒邓丽君姐姐嘅呢一首歌曲啊！今日咧有你同行嘅节目咧，依然都系咁丰富噶。同大家讲讲节目流程先，一阵间咧就会为大家送上你个乖孙听物歌。今日咧就会请嚟一位咧我自己都几喜欢嘅歌手，佢叫做何雁诗啊。如果你有睇电视嘅话咧，都会知道佢曾经都系参加电视台嘅选秀节目出身啦。然后咧就亦都有演唱好多电视剧嘅主题曲噶，今次咧佢就会上到嚟同学希介绍佢最新嘅派台歌曲，叫做《悍马》啊！听到个名咧，相信大家都会觉得非常之有气势，因为今次咧何雁诗佢都想呈现一个比较新啲嘅自己，就好似我哋成日咧都会话啊，新嘅一年咧有新嘅挑战感，而何雁诗亦都系慢慢咁实践紧佢自己想要嘅一啲作品啊！咁阵间咧，希望听住个访问咧，大家都可以支持下佢，同埋听下佢呢首啊，我会话比较前卫啊，节奏好强烈嘅新歌啊。去到四点半，一阵间咧，我会开始接听你嘅电话噶。咁所以如果你而家听紧收音机，有啲嘢想分享嘅话咧，都好欢迎你而家就打嚟1872312，同埋咧过往都听到好多朋友咧就话啊，玫瑰好想咧听一啲怀旧经典嘅上海老歌噶，欢迎你啊打上嚟啦，咁点一首你喜欢嘅，而我自己咧本身都准备咗好多嘅歌曲等紧你打嚟，咁我又可以拣一啲我自己喜欢嘅歌，大家一齐交流一下啊嘛。好啦，跟住咧去到5点半，节目最后当然咧就会送上由任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噶，咁所以咧，大家一路听住节目，一路谂下自己会唔会都有啲小事想分享啊？咁咧都可以打嚟1872312。除咗呢个之外咧，仲可以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因为今日咧玫瑰都特登将一张相啊放咗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同大家更新下自己嘅近况嘅。如果大家喺五台之友嘅留言呢，我阵间都会睇嘅，有时间嘅话亦都会呢读出你嘅每一个嘅留言㗎。咁所以如果大家想有个连结嘅话，而家打嚟1872312，又或者而家呢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留言俾我呢都可以㗎。咁而家呢就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日嘅你个乖孙听乜歌。
1: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2: 今日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咧？啊 ，Vincent 就请到有 Stephanie 何雁诗啦，你好啊
3: ，Hello，Vincent 你好，
2: 出咗首新歌、啊，
3: 冇错，新歌叫《悍马》，
2: 系咯，净系听到个名字都好强悍啦、啊，个image 都系、啊，其实我有一个好奇嘅疑问咧，即系睇到一啲网上嘅平台咧，佢、叫做系 visualizer 啊，但系本身望落去都系一个 MV 嚟噶嘛，嗰、那个叫法系唔同，有冇啲咩特别嘅原因噶？
3: 其实 visualizer 而家好多我哋呢一行都会开始用多咗呢个 term 啦。
2: 系啊，
3: 我觉得对于我嚟讲咧，最大嘅分别咧就系 MV 咧，你会 expect 个 production 会大好多。
2: 嗯，
3: 咁但系嗰个 market 个需要同埋。個 market 有幾大 demand 咧？呢、這個我哋要平衡啦、因為始終其實出一首歌都唔少錢嘅。咁我哋而家做嗰個 budget 越嚟越少啦。咁、我哋都要平衡，究竟嗰嚿錢係抌去要靚靚仔仔，要好似好大 production 啦，定係我寧願將嗰嚿錢擺翻去做歌度咧？咁我哋就揀咗後者。咁、就希望喺音樂上邊有多啲 flexibility 咯。
2: 因為對於我嚟講 ，visualizer 呢一個字咧。是平时可能是纯文字版啲歌词。
3: 或者 animation 啊。是啦。
2: 跟住我见到咦唔係喎，点解我会突然间有个咁嘅疑问呢，就係、是、唔係啊，你都系拍嘢见到真人喎，即係有制作㗎喎。
3: 都唔係话只係攞 AI gen 出嚟嘅、我哋都真系 set 机拍。

0: 同埋擺好多心機去諗點樣用有限嘅 budget 做得件事最靚呢。
1: 而譬如呢一首嘅悍馬呢，就係睇到嗰種紅黑嘅嗰個好大嘅對比，因為其實係一個好強嘅 message 呢，好似係想表達一種 toughness 嘅一種硬朗嘅感覺㗎嘛。
0: 係，咁其實即係因為少咗其他嘢嘅幫助，冇一個話好哗眾取寵嘅 set 啦，咁其實呢個 MV 係真係靠我自己去演绎多咗咯，咁即系画面上就真系要我自己去主导一啲情绪啊，定系一啲表达方法咁啊。咁《悍马》本身首歌，其实我喺做嘅时候都系想去营造一个感觉系。我覺得係同人哋對於我嘅 expectation 係近啲嘅。我之前上年有出過啲歌係比較可能 vulnerable 啲啊，即係可能軟弱啲啊。咁但係原來人哋對我個印象咧，好多時候同翻我講係覺得我係哇好硬正啊，唔會驚任何嘢。但其實我覺得我唔係嘅。所以但係因為聽咗呢啲咁嘅 comments， 其實我知道我有呢一面，但我從來都冇試過做一首歌係比較 rock 啲或者個 message 係重啲嘅。真系冇任何顾虑去咁样冲嘅，咁呢一首歌个 message 就系咁样咯。
1: 啱啱有讲到你就系做悍马嘅呢一首歌，就系有可能对于某一啲即系对你有既有印象嘅朋友咧，就会可能有个 surprise 啦，即
0: 系
1: 有嗰种嘅力量喺度。咁但系到你真系去演绎嘅时候，有冇难度咧？
0: 都有难度嘅，因为我未试过唱一首真系。咁行嘅歌啦，相對起上嚟，咁我以前可能對於 rock 嘅 experience 作為一個歌手都係 pop rock， 即係可能大家會比較熟悉啲韓詩嘅歌，就係以前唱劇集歌嗰啲叫做有 full band 跟住要大聲啲嘅歌，但係都唔係一首真係 rock 嘅歌。咁所以今次去到入去錄音室嘅時候，我好幸運地遇到一個好好嘅老師啦，咁叫薛師啦，薛師就係我唱歌老師，佢本身個聲帶一個中國人嚟講咧，佢係。好沉嘅把聲，好 powerful powerhouse， 即唱出嚟，你唔見佢個樣，你以為佢係即係外國人咯，係啊，即係佢嘅教導之下，我就開始可以 adjust 到我把聲啦。有啲好簡單，以前嘅習慣可能係一啲哭腔啊，佢覺得喺 rock 入邊唔可以有嘅，即係好細微地幫我執咗啦。咁呢個就係入錄音室嘅嘢啦。但係因為作為一個監製，今次呢首歌都係自己監啦，其實。都是几新的一个尝试，相比起上一首歌在无人岛上跳舞，我监就是我比较熟悉的东西，即是 ballad 啦。今次其实相对起上来呢，个 instrument 那条 track 少很多，即是吉他、bass、鼓，这个就是真 instrument 啦，真的乐器三个。咁当然你说中间 double track， 咁呢啲另外一样嘢，但是真是要喐的唔同嘅樂器相對起上嚟少啲，咁呢個反而係我覺得幾新穎，但係出到嚟即係對於我嚟講幾新穎，但係出到嚟我都係好滿意嗰個效果，咁呢個係好感激有身邊遇到一啲好好嘅朋友，同埋喺呢一個範疇入邊都好有認識嘅朋友幫到我咯。
1: 係啦，因為我見到咧，譬如嗰個製作班底啦，咁其中填詞梁柏堅咧，咁都幫好多嘅樂隊都有。有做过一啲嘅填词嘅工作啦，系咪你同佢沟通嘅时候，你系俾咗个 picture 佢，叫佢点样写噶？
0: 我同梁柏坚就唔系第一次合作嘅，佢帮我写第三首歌，咁第一首系十几年前，咁中间我哋 keep 住都有联络啦。我同佢，我觉得都好有缘分，同埋好有默契。我觉得其中之一个原因系因为我哋两个都系天蝎座。当我同佢讲话，我点样去？諗呢一首歌嘅方向係，無論人哋點樣講都好，條路都係會咁樣行，而我唔驚有啲乜嘢後果咁樣啦。咁佢就淨係覆咗一句話。得啦，天蝎座明你噶啦，咁所以系啊，同佢合作，我觉得每一次都系好舒服。基本上我同佢讲少少，佢已经 get 到我想要嘅系乜嘢。
1: 大家好升到啦，叫做。你一讲起天蝎座咧，我第一样谂起嘅就系我曾经听过有一个 comment 吓，嗱呢一句只系仅代表嗰次嘅对话咧，就系话天蝎座嘅人咧，好似系嗰种复仇心、报复心好强嘅。所以突然间你一讲天蝎座，跟住我谂翻悍马。就是那种话喺系咪即系，总之系唔好嘢嘅呢一啲人，千祈唔好得罪佢哋。
0: 我啱啱即系之前都同梁柏坚倾紧，即系大家对于天蝎座有啲乜嘢嘅谂法咧？通常就系一系零一系一百啦，即系好尽嘅个人。另外一样就系好记仇，即系我同佢咧都系嗰啲你好难得罪我嘅，即系我条底线咧 set 得好低嘅。但系如果你一踩到咧。

0: 咁就 sorry 啦。佢嘅社交平台全部唔使见噶啦，但系就会俾好多次机会你先。我唔知道有冇留意啦，或者听紧嘅听众有冇留意咧？即系天蝎座、巨蟹座、双鱼座都系啲水象嘅星座，水象星座其实系用情好深，所以当你踩到个底线，一而再、再而三俾机会你，但系你都踩到咧，咁我哋就系因为太过心伤啦，所以就唔会再俾下一个机会你。但系如果你话复仇，我又唔觉得系，
1: 因为系啊，我听过个朋友女仔嚟嘅，佢话个对象个男仔咧就系天蝎座嘅，跟住咧佢就觉得哇得罪咗佢咧，佢会可能系不停邀引你，令到你好难受啊，最后不欢而散啦。咁嗰个 case、
0: 啊、都系嘅，都系
1: 系啊，即系我作为一位双鱼座嘅代表咧，
0: 诶 friend 我哋
1: 系啦。咁某程度上有啲嘢我都明白你嘅，咁、但係呢我哋就可能会多多一样嘢呢，就係、是、我哋諗好多嘢，好多受善感、不断係喺度酝酿啊，相对麻烦嘅思想囉、啊。
0: 我觉得双鱼座直接啲嘅，但天蝎座就唔係嘅，即係你嬲呢你喺入面諗好耐，跟住諗咗好耐先爆。
1: 不过讲起爆呢，咁其实就我第一次听呢一首个悍马嘅时候呢，我系谂到一个画面咧，就系、是、喺一啲真系想爆嘅时候咧，攞嚟焚机咧系几好嘅。
0: 呢一首歌我自己其中之几个好中意嘅位，其实个 intro 我自己好中意嘅，同埋而家我会睇翻而家个 social media 个方向，社交媒体个方向，其实好多时候系你头嗰几秒你捉唔到人哋嘅 attention， 捉唔到人哋嗰个注意力就其实就完，就飞去下一首歌。咁、所以其实呢一首歌我自己觉得满意嘅其中之一个位就系一嚟已经系坐落去噶啦。咁呢一个我都觉得系喺而家呢个世代嚟讲系需要。
1: 呢首歌在七月底的时候就推出了。咁跟住落嚟今年内仲会唔会有一啲音乐计划㗎？
0: 我 demo 又喺度嘅，咁希望可以年尾出到。我有一个 timeline， 但係个 timeline 唔係喺今年完嘅，所以唔一定要今年出啦。我諗其实而家都係见步行步啦、都要睇大家反应，但係音乐係一定做落去嘅、一定会继续，因为我呢样嘢係对比起我其他工作比于咗最大嘅满足感，我亦都系点解我由入行到而家都系继续做紧歌系咁样。咁我有 demo 喺度，睇下几时出啫。
1: 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就系个方向会唔会都系好似今次咁，系会有一啲即系新嘅角度嘅行眼师带到俾大家咧？
0: 啊，系绝对系同之前嘅歌唔同嘅，都系一啲 upbeat 啲，就系未至于咁 rock， 个 hook line 可能 hook。啲嘅，但我会继续写落去，我唔知系咪我自己心目中谂紧嗰首。
1: 咁嗱呢个时候我哋就感受一下啦，阿何雁诗可能大家少接触到嘅嗰个面向啦，就听下呢一首新歌《悍马》，咁希望不久嘅将来我哋又可以又再听下你嘅新歌啊！多谢你
0: ，Thank you，Vincen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33岁女负责人，寻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狗只袭击不治。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渔护署兽医鉴定涉事的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现时在渔护署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暂时没有特别状况。黎坚明表示，只要狗只有格斗犬混种成分，处方发出牌照时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处方对事件感到十分难过，亦非常重视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说，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该热带风暴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是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11日缩短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相关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寻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与韩国一起实现半岛和平共处。青瓦台表示，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强调政府将一贯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4:30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09点，升310点，总成交金额2,572.7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4点，升12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阿里巴巴123元，跌3.2；盈富基金26.5，升2.8；南方恒生科技4.67，升6.4。腾讯控股457元，升5.6；智普1129元，升106元；XL2南方海力士39.64，升2元；泡泡玛特149元，跌4.7；Minimax 347.2，升36.8；小米集团29.02，升1.26；美团85元，跌8.5。外币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00。

0: 58.72，瑞士法郎0.8，加元1.37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1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6,016点，跌咗200点。港金报42,81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8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0.64美元，卖出4,581.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青山公路大榄段近住水景基地嘅回旋处入面啦，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牛池湾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过咗虎山道桥底少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嘅坏车仍然处理紧噶，慢线受阻，经过要留意啦。较早前七咸到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嘅交通意外，整个场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就系之前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油麻地政府合署嘅意外都系处理好，一带只系车多少少嘅啫。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繁忙噶，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咁现时啦。告士打道西行去下角道方向的龙尾去到菲林明道桥底，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新鸿基中心，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队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亦都繁忙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另外南塘道去马场方向近住成和道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大坑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观涌，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变电站。另外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屯门市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龙日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在粉岭的联昌街有水管铺设工程，联昌街近住和泰街部分路段封闭，经过朋友记得要留意翻啦。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慢线是有坏车，现时介乎消防局就是启德消防局啦，至到观塘码头这一段是行车缓慢，经过记得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夏日消暑剧场，
5: 哇！后羿，因咩事你脚步浮浮？系咪见到边度唔舒服啊？
6: 我仲差三个太阳未射落嚟啊，但系我已经有啲头胀胀，又想作呕咁啊！
5: 哎呀，我哋要避免中午最炎热嘅时间进行剧烈运动、远足或者长时间户外活动。呢啲活动可以安排喺早上或者下午较后嘅时间，你都系傍晚或者听朝先至出动啦。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贴士。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继续翻到嚟有你同行嘅节目时间啦。时间来到下午的4:39，陪着你的继续有我黄好庭玫瑰。

剛才呢同大家講咗話，我鋪咗一張相啦，去到五台之友面書專頁，見到呢都有唔少朋友已經留言㗎喇喎。咁我睇睇先，有啊黎福权你好 ，Mabel 你好，跟住 Anna 你好啊，跟住杨楚莲你好啊，仲有 Connie 等等嘅朋友，大家好啊！我就见到有一个点唱、哦，周翠华咧就话啊，佢想点唱啊，今日咧系佢嘅家姐生日，而8月31号咧系佢孙女嘅生日啦，祝福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幸福满满。咁就希望我咧帮阿翠华你拣一首歌送俾啲寿星噶、哦，冇问题冇问题，即刻送俾你啊！有呢一首《欢乐的时光》。送给你啊！

0: 将呢一首《欢乐的时光》咧，就送俾头先点唱嘅朋友啊！如果你亦都有一啲点唱想送俾身边嘅朋友、身边嘅屋企人嘅话咧，都欢迎你立即打嚟18723112，又或者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都我都会睇你嘅留言嘅。咁到时咧就希望可以帮你挑选一首好听嘅歌曲啊！跟住落嚟咧，好希望可以继续听到你嘅歌声啦。唔知而家电话旁边嘅朋友系喺度咯，系好姐你好，
1: 系你都大家好
0: ，Hello 你好啊，好姐，
1: 系好好大家好啊，
0: 系今日打到上嚟有啲乜嘢想倾下噶？
1: 我想倾下，哎呀，我几廿年都好似病咁。
0: 嗱，你几廿年都好似病咁，即系你觉得系边度唔舒服啊？
1: 即系我初初睇咧，又睇心跳啦。
0: 嗯。
1: 我去香港睇心跳，佢话 check 过又话冇嘢。
0: 嗯。
1: 冇嘢咧，又去嗰、那个嗰下有个计佬医生睇嗰啲神经衰弱嗰啲，睇咗嗰啲咧。系啊，嗰啲咧，嗰啲药咧就好眼瞓嘅，成日瞓嘅。
0: 系，明白。
1: 咁咧唔食起咧，又唔得喎。
0: 嗯。
1: 哎呀。
0: 你有冇同医生讲啊？即系复诊嘅时候，即系同佢讲翻声，其实啲药咧食落之后真系。

0: 觉得有啲攰啊，有啲晕晕顿顿咁啊，你有冇试过同医生咁样讲翻啊？
1: 我有啊，
0: 嗯，
1: 诶，佢俾啲安眠药我食咯，
0: 系，明白。
1: 我而家啊食紧安眠药，
0: 嗯，
1: 而家咧食咗安眠药咧，即系有两年到咧，啊几好，
0: 嗯，
1: 啊一下又嚟。我哋翻周身唔舒服，
0: 系，呢个状况系你讲持续咗都十几廿年啦，系咪啊？
1: 三四廿年啦，持续咗。
0: 嗯，咁医生有冇同你讲话，除咗即系食足啲药物之外，平时应该点样好好生活，即系点样去令到自己可以冇咁唔舒服啊？有冇同你讲啊？
1: 佢冇，佢叫我唔好食咁多安眠药。
0: 嗯，
1: 我一日都食紧安眠药嘅。
0: 但系你嗰啲安眠药系有冇跟足医生叫你嗰个份量去食噶？
1: 有，一晚食一粒咯。
0: 系啊，系啊，咁就跟足医生嘅指引去食呢啲药物啦。但系有冇话平时都可以出去如果有太阳就晒下太阳咁样啊？
1: 我哋日日都晒太阳啦，就好似车住个车仔去买上冇架车仔行唔到。
0: 系噶，因为而家我都见到啦，好多老友记啊，都会拖住车仔行出街咁样，可能买下餸啊，咁做一个支撑点咁样咯。出到街慢慢行，其实都几舒服噶。
1: 系拖住架车仔慢慢行，几舒服咯。你换得架车仔行咧，又好伤。又腰酸背痛咁喎。
0: 你如果真系要有架车，有个支撑点咁样行嘅话咧，咁就尽量都攞住佢行啦，因为始终都系一个运动，咁都可以即系出去行下咁样，都几舒服嘅。
1: 系啊。
0: 嗯，咁而家平时即系除咗乖乖地准时食药之外，都会出街攞住个车仔去买下餸啊，系咪啊？
1: 是啊，朝头早我去饮下茶咁咯。
0: 嗯，咁其实我觉得你个生活都丰富、可以饮下茶，其实都几开心。
1: 开心都冇用啦，成日唔系嗰度痛啊，嗰度痛咁。
0: 系，其实咧，始终有时老咗咧，真系有时啲机能会衰退噶嘛。你有冇话即系边度真系觉得好唔舒服咁样啊？
1: 即系咧，我一冲凉咧，洗头咧，觉得好辛苦咯。即系谷住条腰骨好辛苦咯。
0: 嗯，始终系要慢慢。有冇试过咧？因为我见而家喺啲浴室度啦，都有啲乐龄科技，又或者系一啲乐龄嘅产品啊，可以等你坐喺度慢慢洗咁样噶。你系有冇用呢啲产品啊？
1: 冇啊。
0: 嗯。有机会咧，即系都可以同医生啊，或者一啲社工倾下啦。因为都我听你打到嚟都知道有时面对一啲痛楚啊、周身痛啊，都会令你好困扰嘅时候咧，就揾啲方法试下去改善啦。因为有时咧嗰啲乐龄嘅产品咧系可以帮到你嘅，即系等你冇咁辛苦，条腰冇咁冤咁样嘅。
1: 我仲有用咩？三碗饭咧，系咁震，系咁震。
0: 系呢个系讲紧神经衰弱嘅一啲症状，定系会唔会都觉得担心自己有其他嘅问题啊？
1: 我以为咧，我又去要嗰啲日之龙嗰啲药啊。
0: 哦，
1: 佢话我咧，我唔知点讲。你话我啲神经线扎紧腰骨啊，只腰骨扎紧神经线。
0: 嗯。
1: 佢话我冇得做。
0: 系。
1: 佢话我年纪大冇得做。
0: 嗯。咁如果系因为年纪大，所以唔方便去做手术嘅话，咁就唯有咧接受一啲即系舒缓治疗啦。平时有冇一啲嘅治疗可以令到你冇咁辛苦噶？
1: 即系咧，去针灸咧，针灸嗰十日八日咧又几好喎。
0: 哦，
1: 一人针佢咧又唔系几舒服咁。
0: 即系针灸就会帮到你啊，系咪啊？

0: 即系帮到少少咯。
1: 帮到少少嘅，咁我自己觉得咧，如果即系有啲嘢帮到你嘅，就不妨去试下做啦。因为听到你都好努力咁，即系令到自己觉得个感觉会好啲，系咪都想咁样啊？
0: 诶，梗系想好啲啦，不过好唔到。
1: 咁但系嗱，身体呢啲咧，即系我只系觉得，如果有疾病嘅话，要接受治疗，你做咗噶啦。咁其余时间就令到自己喺呢个病痛里边冇咁唔舒服。然后第三件事咧，就系可能喺生活上面揾一啲乐趣。而你咧，头先听你讲，你就会去饮下茶啦，系咪啊？推住架车仔，又晒下太阳，会唔会买下餸嗰啲噶？有冇煮嘢食啊？你仲？
0: 有啊，有买下餸噶。
1: 咁好姐，其实你而家都仲系好努力咁样生活紧啊！听到你，
0: 系啊，
1: 系啊，
0: 唔努力都唔得啦。
1: 嗱，系噶，因为我觉得而家即系虽然老咗啦，咁但系喺呢个世界上仍然都有你即系坚持即系生活啊，同埋一啲开心嘅小时刻噶嘛。咁我会话尽量喺呢啲时候就创造更多开心嘅回忆。系啦，就算病好苦都好，始终生活咧都系要有啲甜先得嘅，系咪啊？
0: 系咯，即系慢慢，
1: 系
0: 慢慢行咯。
1: 系啊，系要慢慢噶，系冇得急噶。同埋多啲同人倾偈啦，即系好似你今日打上嚟，又同我倾下偈，咁样又可以点下唱，咁都系可以将你一啲快乐嘅回忆咧就泵多啲，咁就等呢啲记忆咧，等你回味翻嘅时候，你又开心。
0: 系啊，系
1: 系好姐啊！我知道咧，你今日咧就点咗一首歌曲，呢首歌系咪关正杰嘅《渔舟唱晚》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你点解拣呢首歌嘅？
0: 我哋中意听啲歌啊嘛。
1: 哦，以前有冇去钓下鱼咁啊？你
0: 我哋由细做到大噶啦，女。
1: 哦，即系你系水上人嚟噶，本身。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哦，咁所以就听到呢一啲咧歌咧，系关于海啊，关于鱼啊，咁你就会觉得好有感觉，同埋都好啱听啊，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好啦，嗱，我而家咧会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咁好姐，喺呢度咧，我祝福你咧，继续坚持啦，每日准时食药，跟住咧每一日咧过得好丰富，好冇啊？
0: 好啊，好啊。
1: 嗱，继续听住第五台，希望我哋嘅陪伴可以令你咧多一啲欢乐。
0: 我听紧好耐噶啦，不过冇勇气打。
1: 你今日好叻啊！你打咗嚟俾我啦，你都令到我开心啊，所以你好犀利啊！好啦，同你倾到呢度啊，送首歌俾你啊。
0: 好啊，好啊。
1: 好啦，拜拜。
0: 好，拜拜。

嘅痛苦咧，係真係好辛苦，同埋真係唔知點樣處理。咁所以好希望啦，好姐你可以繼續好好跟住醫生嘅指示啦，咁就治療你個病啦，然後將其他時間咧就好好咁活出你嘅生活啦。1872312呢條熱線咧，而家誠邀你打嚟，仲有好多名額咧都等你打嚟嘅。咁所以咧，陣間我哋五點之後啦，聽完新聞翻嚟咧，就會再次接聽你嘅電話噶。如果有歌想聽，有啲説話想講嘅話，或者有啲生日點唱，都歡迎你而家即刻打嚟18723112啊！跟住落嚟送俾你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判词中指，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目的是要结束他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又认为结束一党专政当中的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33岁女负责人，寻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狗只袭击不治。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渔护署兽医鉴定涉事的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现时在渔护署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暂时没有特别状况。黎坚明表示，只要狗只有格斗犬混种成分，署方发出牌照时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署方对事件感到十分难过，亦都非常重视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认购，9月4日截止，发行额最高可达550亿元，年期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一次，保底息率4.25厘。有市民早上到银行了解情况，计划认购。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表示，银债的保底息率较现时一般银行定期的息率约2至3厘，相对吸引，而且具有稳定性及可预期性，相信认购会受到热烈欢迎。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是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11日缩短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相关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寻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与韩国一起实现半岛和平共处。青瓦台表示，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强调政府将一贯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4点半已经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09点，升310点，总成交金额2572.7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点。深证成

0: 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 7.841， 英磅 10.718， 瑞士法郎 9.809， 澳元 5.616，加元 5.704， 新西兰元 4.688， 欧元 9.177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4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016 点，跌了200点，港金报 42,810 元，比上日收市升了8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85.11 美元，卖出 4,585.97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中九龙绕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柯士甸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嘅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接近茶果岭海滨公园。另外较早前呈祥道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道的坏车亦都是离开了，这一段交通回复正常的了。在新界那边，较早前青山公路大榄段跟住水景基地的回旋处入面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过了金钟，告示打到西行去下角道方向，龙尾排到菲林明道桥底。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还有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都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中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梳亚道油站。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市隧入口方向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啦，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50，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0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下昼四点，位于北部湾嘅热带风暴集结喺北纬20.6度、东经10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

0: 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五十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和茅洲吹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五十公里或以上；西沙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十四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二十九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吃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7: 吃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6: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1: 当我寂寞的时候，我想有人陪我倾心事，送首歌给我，好似拍戏咁浪漫啊！
12: 咁不如你逢星期一至五四点到六点打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咪得咯？人杰、学熙、文怡仲有玫瑰我都帮到你噶。但如果你而家想听嘅话，不如等我而家唱俾你听啊！我舍不得你，耶耶！
13: 哎呀，求下你啊，你都系播翻原版俾我啦！
1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5: 踏入第二个小时的有你同行啦。如果大家头先听到呢个宣传声带的话呢，就会听到派利同玫瑰我的一个小小的演绎啦。不过呢，如果大家想听歌嘅话呢，唔使驚嘅，我唔会喺度唱歌嘅。欢迎你呢而家打嚟 1872312, 我呢就会为大家送上你嘅点唱曲。我唔会唱歌㗎，呢个系一个小桥段嚟嘅啫。同大家睇睇天气先，而家系30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咧今日系1，强度属于低噶。头先喺第一个小时有同大家提过啦，我自己都准备咗一啲生活嘅少少嘅事情想同大家分享噶，就好似咧我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嘅贴文里面咧就同大家讲啊，平时行路嘅时候，不妨放慢你的脚步，慢慢行，可能你会在街角发现一些很得意的东西。我自己最近就在社交平台见到有一个朋友，他就分享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面是这样的，他就在街头见到有一间中医诊所，那间中医诊所有一样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原来是在这间诊所出面，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诊所的主意来的，他就贴了一句金句。这句金句写了什么呢？他就说，若无凡事在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呢句说话其实咧系出自即系一句禅诗嚟嘅。佢本身咧原句其实系有四句嘅，喺度送埋俾大家啊。完整嘅诗句咧就系、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其实咧，里边嘅意思系非常之简单。喺四季里边，喺春天有好多花开啦，好靓啦。喺秋天会见到皎洁嘅明月。去到夏天，你会感觉到有时会有凉凉嘅风吹嚟啦。而去到冬天嘅时候咧，就可能会见到啲白雪嘅场景噶。但系咧，望住呢啲咁靓嘅四季嘅景色啦，其实下一句就提你啊，即系如果你个心系冇一啲执着放喺度嘅话，其实每一日都系一个好嘅时光。我自己觉得呢，如果喺街头上见到呢啲咁嘅禅语，又或者系一啲唔同嘅语句呢，系真系可以停低諗一諗，或者会带俾你一啲唔同嘅想象㗎。唔知你哋呢又有冇见过一啲好有意思嘅词句呢，都欢迎你打嚟1872312啊。跟住要送一首歌曲俾大家。呢首歌就是白虹姐姐，别走得那么快，慢慢行，可能你会睇到唔同嘅光景㗎。

0: 系咯，唔好走得咁快啦。最紧要咧就系睇下身边发生咗啲咩事，可能有啲开心嘅小事咧，值得你分享噶。1872312继续欢迎你致电呢个电话，我哋仲有少量嘅点唱名额噶，快啲打嚟啊！快啲阵间，希望可以听到你嘅声音啊！而家喺电话旁边，我哋有明姐喺度，明姐你好，
1: 阿玫瑰你好
0: ，Hello 明姐，
1: 你好，
0: 你好啊！今日打上嚟有啲乜嘢想分享啊？
1: 我听过仔仔生日，
0: 仔仔生日啦，
1: 系
0: 喺度祝佢生日快乐先、啊。
1: 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生意兴隆啦。
0: 生意兴隆系咪即系阿仔仔又做开生意啊？
1: 佢做嗰啲茶记。
0: 哦，茶记啊，佢系即系东主啊，定系喺里边咧都负责系冲茶或者煮嘢食咁样噶？
1: 唔系，佢系东主嚟嘅。
0: 哇，咦？但系我又有少少好奇、啊，呢、這个茶餐厅即系茶记啦，系阿仔佢自己谂住开嘅，定系承继上一代嘅衣钵咁样去做噶？
1: 唔系，初初佢老豆整翻嚟俾佢做嘅。
0: 哦，所以就系一代接一代咁样去做嘅。
1: 而家整整下三个铺位。
0: 哇，即是讲紧越做越大噶咯、哦，有冇见到啊仔仔做得攰啊？因为其实咧，我知道要经营一间餐厅啦，又或者就算系有啲员工啊喺里边咧都好忙噶、哦，阿仔有冇忙到焦头烂额咁样啊？
1: 佢都系做收錢多
0: 嘅
1: 啫。
0: 哦，即係睇數多啲嘅係咪？
1: 係。有時咧就有人照到會，咁咪車到會俾人咁咯。
0: 哦，做埋到會，哇！你哋生意都發展得幾好嘅喎，因為你要做堂食啦，首先有時又要做外賣單啦。如果去到開派對啊，又或者係公司一啲小聚會要嗌到會，其實呢個茶餐廳我諗生意又真係幾好。
1: 係啊，從來去到千水圍啊，送到。
0: 哦，系啲员工送啫，唔使仔仔送。
1: 唔系啊，我个仔送噶。
0: 吓、啊，都要仔仔送埋，哇！
1: 系啊，自己送噶，自己亲力亲为噶。
0: 睇嚟佢都好投入，亦都好紧张呢个生意啦，就亲力亲为咁样都担任埋呢个外卖员嘅一角。
1: 系啊。
0: 咁你咧，你会唔会去茶餐厅坐下或者陪下仔仔啊？
1: 我都冇做嚟佢屋。要搭車，我好少去
0: 啊。哦，比較少去，所以而家主要都係仔仔幫手啦，係咪啊？
1: 係啊，
0: 咪
1: 請人咯，都請好多人咁。
0: 是因为你始终你楼面又是人啦，收银就话有你个仔啦，咁然后厨房又好多个厨师噶嘛，又有要备料，其实有好多嘢噶。
1: 成十个厨房噶。
0: 系啊，咁明姐你平时咧有咩做啊？即系除咗即系打上嚟啦，听电台有啲咩嘢做下噶？
1: 冇啊，咪有时晨啊运啦。
0: 晨运。
1: 成日都唔舒服啊！
0: 做乜嘢啊？
1: 咳咯，
0: 我咳啊，
1: 系啊，
0: 呢个咳系嗰啲慢性咳，即系间唔中喉咙咳啊，定系嗰啲久咳气咳啊？
1: 唔系啊，老人咳啦。
0: 老人咳啊，你食多啲嗰啲润喉嘅嘢啦，即系去嗰啲咧，有啲卖啲好咸咸地、湿湿地嗰啲糖咧，你可以食下噶、
1: 啊，
0: 即系
1: 有啊，
0: 系咪啊？
1: 有啊。
0: 我早排都行咗去嗰啲老铺度买啊，买咗啲梅咧，有时觉得喉咙好渴啊，就含下。你有冇含住呢啲噶？有时都。
1: 你后生唔同我哋老嗰啲噶。
0: 点解嘅？
1: 梗唔同啦。
0: 但系你都会买啲嘢润下喉噶嘛？系咪啊？
1: 煲汤咯。
0: 咩话？
1: 煲汤咯。
0: 哦，煲汤。但系咧汤咧，有时饮得多又唔好噶、哦。
1: 是啊，
0: 是啊，所以尽量即系唔好话成日煲啦，间唔中煲下啲润肺嘅汤咧，其实都几好饮噶，我觉得。
1: 有时听下啲中医师啊讲咯。
0: 系啊系啊，电台好多中医嘅节目噶。
1: 系啊，
0: 系啊，即系例如清晨爽利啊，咁有时又请啲中医过嚟讲下唔同身体问题嗰啲，几好听噶。
1: 乜都有。
0: 系啊，嗱喺呢度咧就祝你仔仔啦，系咪？听日生日啦，有冇话点样庆祝啊？
1: 佢哋过咗日本啦，当庆祝啦，唔得闲啦。
0: 哦，即系佢哋去咗旅行，咁然后可能翻嚟就一齐食个饭咧，系咪啊？
1: 唔食噶啦，佢话。
0: 唔食噶啦，唔得闲吓。
1: 唔得闲啊。
0: 哎哟，唔紧要啦，咁等得闲嘅时候先至一齐食个饭当庆祝下啦，好冇？
1: 好啊，佢阿妈生日就要食。
0: 妈妈你几时生日啊，明姐？
1: 生咗啦。
0: 生咗啊？
1: 佢啊好孝顺啊，整嗰、那个嗰啲咩长脚蟹啊。
0: 哇！
1: 13斤啊，有冇听过？
0: 有，呢啲长脚蟹好贵噶，好好味添，我都仲。
1: 13斤喎、
0: 啊。13斤好多啊！
1: 好大隻，成個人仔咁啊！
0: 係呀，所以你睇下佢幾錫你。
1: 係呀，佢好孝順㗎。
0: 係呀，嗱咁咧，知道你咧就揀咗張學友嘅歌曲啊！呢、這個歌曲選擇係咪因為阿仔中意啊？
1: 我成日見佢部車成日都係唱張學友，我唔知邊首。
0: 哦，即係有時佢車你嘅時候，咁又聽到佢播歌係咪啊？
1: 係啊。
0: 好，嗱，我咧都好中意張學友嘅，咁咧大概咧其實張學友都好多好歌嘅，我就揀我自己中意嘅一首送俾佢，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
0: 好啦，嗱，同你傾到呢度啊。
1: 好啊，
0: 继续身体健康啊，同埋咧继续即系支持下个仔啦，因为佢都辛苦啊。
1: 好啊，唔该晒，唔该晒，加冕啊。
0: 好，拜拜，明姐，拜拜。跟住咧，我喺呢度会送嘅呢一首歌，就会系张学友嘅《真情流露》。再次喺度祝福明姐姐姐听日生日快乐啊！

将呢一首张学友演唱嘅《真情流露》咧，就送俾明姐同埋你个仔仔，祝佢生日快乐啊！呢首歌咧，除咗张学友嘅版本之外咧，我亦都好中意电视台曾经张家辉唱过俾关咏荷嗰个版本，真系够晒甜蜜啊！唔知你哋又有冇睇过咧？欢迎你留言啦，继续喺吾台之友免书专业嘅贴文里面，然后咧1872312，我哋仲有少量嘅名额等你打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该热带风暴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加快7个旧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表示，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的力量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奖励发展商，增加重建诱因。参与计划会有额外 20% 地积比率，除了解除了可以用于重建项目，亦都可以在北部都会区等地换地或者投地抵消地价。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温慧明认为，政府伸出橄榄枝能够即时鼓励重建，实际能力要视乎市场的情况。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在北京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会面。赵乐际表示，中约关系近年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与约方一起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与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作出贡献。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与中国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和投资等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中九龙绕道的意外清了场的了。而家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西接近戏曲中心。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的意外都处理好，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接近四季酒店，另一边就过了金钟，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恒益村。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多车，龙尾去到芜湖街。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车多，龙尾北区医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是多车，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对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一

0: 百克的肉，每一餐最多可以減大約 1.6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的好習慣。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幸福是可以在大气电波和听众透过声音相连。
6: 幸福就是放工回到家，见到妈妈为我准备的饭送。
5: 你又会怎样定义幸福？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幸福感言网上活动，由即日起至到9月18号，诚邀你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点击活动连结，分享你对幸福的看法兼赢取奖品。
6: 幸福其实很简单，将快乐传开去，快点去留言吧。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8: 香港电脑通讯节即日至24号在会展举行。今年除了展示最新科技产品外，亦会扩大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提升大家对 AI 应用能力，亲身体验人工智能的价值，迎接数码转型新浪潮。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嚟到最后唔够半小时嘅有你同行，继续有玫瑰喺度陪住你啊！我哋快啲把握时间，听听你嘅电话先啦。电话旁边有阿珊喺度，阿珊你好。
11: 嗨，你好，
10: 唔该，
11: 你好。
10: 嗨，你好，好精神啊你。
11: 系
10: 阿珊，今日
11: 系第一次打嚟咯。
10: 哦，多谢你上年啊，多谢你打嚟啊。
11: 系啊，你话呼吁啊嘛，咁我试下打下咯。咁啊，啱啱琴日我新抱生日。咁、我想祝佢生日快乐啦，
10: 好啊，
11: 心想事成咁样咯。
10: 哎哟，好好啊，记得新抱生日，你哋关系系咪好好噶？
11: 系啊，好好噶。
10: 嗯，
11: 咁来唔来又过下去啊，咁啊煲下汤俾佢哋饮啊，咁咯。
10: 哦，
11: 咁我仲有两个孙嘅，咁咯。
10: 哦，两个孙
11: 咧，我都希望佢活泼可爱、聪明伶俐，
10: 一定啦，
11: 身体健康，
10: 持续你啊嘛，系啊，因为我始终觉得咧，一个开心嘅家庭咧，长辈佢俾嘅力量，佢俾嘅氛围都好紧要，即系好似听到阿珊你把声音啦，开心乐天，咁、去到即系同新抱啊，佢哋个家庭啊，阿孙啊接触，其实呢种。能量是这些开心是会传染到给他们的。
11: 是啊，比较即是开心一点大家。
10: 是啊，
11: 即起码维系好一点这样。
10: 是啊，因为。
11: 好像我我女都结了婚，同埋女婿大家都好好的。即好像话斋啊，到中秋节啦，咁啊出来吃饭啊，咁啊出去吃下饭啊，叫埋婆婆啊阿姨啊咁。出去吃下
10: 饭
11: 啦，咁样咯。
10: 大家即系自动自觉记得屋企嘅温暖咧，去到呢啲大时大节咧，就自然会挂住你噶啦。
11: 系啊，因为我哋平时咧有见嘅，咁啲女啊、啲仔啊都会 WhatsApp 啊，咁样大家有联系
10: 咯。系啊，
11: 人人都有。
10: 因为咧嗱，而家即系科技发达啦，咁所以你维系关系咧，靠呢部电话嘅一个短信，其实都系做到噶。即系有时可能阿珊你又send 啲相片啊，俾佢哋睇下你做紧咩啊，佢哋又 send 下啲孙嘅相俾你睇，其实嗰种嘅关系又无形之中咧连结咗噶咯。
11: 系啊，系啊，我哋通常都会咁样咯，即系。即係唔會話，即係好耐先見。

0: 嘅。
1: 嗯，
0: 咁啊，成日都间唔中啊，有啲 WhatsApp 啊，见下啲孙啊，咁样咯。
1: 系，
0: 咁啊，维系啊，大家。
1: 系啊，即系
0: 间
1: 唔中咯。系啊，始终见到亲人嗰个感觉又唔同，同埋如果大家即系相谈甚欢嘅话咧，见到咧又可以即系更加开心、哦。因为唔系即系每个屋企啦都维系都好，同埋其实都每个家庭都有唔同嘅感觉噶嘛。咁所以听落你屋企咧就系会中意间唔中见面啦，又一齐食下饭嗰种嘅感觉啊，系咪啊？
0: 是啊，我哋都是咁样嘅，即係好似就算我媽啊或者我妹嗰啲间唔中大家都见一下咁样嘅。
1: 係。
0: 即係唔会话好耐先见一次咁囉。
1: 係啊。
0: 咁大家开心啲囉，係咪耐唔耐见一下。
1: 同埋应该都较为熟啦，如果你成日见应该都有好多嘅话题可以一起讲啦，係咪啊？
0: 嗯，係啊，係啊。
1: 係啊。阿孫几多岁啊你嗰啲孫。
0: 阿孫啊一个K2 一个啱啱岁几咋？
1: 哦，唔使你帮手凑，系纯粹间唔中去望下佢哋系咪啊？
0: 系啦系啦，咁样咯吓，
1: 好幸福啊！凑孙好攰噶，
0: 系啊系啊，好攰噶。而家我哋话斋，我哋都嗰啲体力啊，都即系抱下孙都吃力噶。
1: 系冇以前即系讲紧20岁、30岁嘅时候壮年咁犀利，始终都系会攰噶。咁所以咧就去翻一个啱自己嘅位置，你做得好好，就系间唔中去睇睇下佢哋，玩下佢。
0: 即系间唔中过去咁啊，煲下汤俾佢饮啊，咁啊 OK 啦，即系起码胃口。即系维系啊，咁啊见下啦，咁样咯。
1: 系啊，因为咧听你讲话间唔中去煲汤咧，都令我谂起我自己都好中意妈咪煲嘅汤，系每次翻屋企都
0: 要
1: 饮
0: 啊。
1: 佢哋中意饮咩啊？
0: 咁啊，我煲咩去饮咩咯？
1: 哦，你话你打，即系你话晒系最拿手系咩啊？
0: 佢又好中意煲响螺汤，即系中意饮。
1: 哇！
0: 咁啊，听红萝卜啊，粟米啊。有时啊煲啲即系响螺，咁佢好中意饮啲汤。
1: 哎，佢哋好识饮啊，因为响螺咧即系煲出嚟好清甜噶，我都中意啊，系啊，好啦，喺呢度祝福你咧，同你嘅屋企人继续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啦，生日快乐啊，新抱。
0: 系啊系啊，好
1: 啦，
0: 好唔该晒你哋，
1: 点咗首歌俾你，而家为你送上彭羚嘅小玩意。
0: 好。

0: 多谢呢一首点唱啊，嚟自阿珊嘅小玩意，系彭羚嘅歌曲，令到呢个直播室咧瞬间充满一种好甜蜜嘅氛围啊！好中意呢首歌啊！好多谢阿珊你嘅点唱啊！接住落嚟，我哋又听下黄太你嘅电话。黄太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你好啊，黄太，
1: 好，大家好，阿叶啊，玫瑰，
0: 你好，你好啊，黄太，今日打嚟有啲乜嘢想分享啊？
1: 恭祝我啲新抱生日，
0: 哎哟，
1: 祝我个女生日，
0: 哎哟，系。
1: 三个新抱生日，
0: 哇！
1: 一个两个新抱就七月嘅，
0: 嗯，
1: 农历七月嘅，
0: 哦，农历嘅系，
1: 系一个新抱咧就八月新历八月二号嘅，
0: 系新历八月二号嘅系，
1: 系个女系七月初五嘅农历，
0: 七月初五嘅农历，哦，即系早几日喎，
1: 系啊，
0: 哎呀，大家都好有缘分啊，喺七八月一齐生日。
1: 未过就呢啲个个啲过晒生日噶啦！
0: 哇，你好好记性、哦，你记晒啲新抱几时生日，仲、
1: 啊、
0: 要记埋农历、哦。
1: 我咪对佢好咯。
0: 哎哟，听到咁样真系好开心啊！系，佢哋系啊好关顾你啊，系咪啊？
1: 系啊系啊，成日饮茶咯，
0: 成日又同你饮茶，系咪
1: 啊？
0: 几个都咁好、
1: 啊。系啊，
0: 好难得、哦。
1: 系啊系啊，好开心噶系啊。
0: 咁我觉得系因为你好、啊。
1: 系、
0: hey,
1: 大家好啫，
0: 系啊，真系噶、
1: 啊，大家好啫，好似你哋咁又咁好啦。
0: 因为咧，人同人之间咧就系、
1: 是、
0: 你好我好，咁、
1: 啊、
0: 所以咧，点解新抱咁好呢？就系、是、因为咧，你啊，黄太，你对佢哋好啦，一定。
1: 系啊，我又对佢好，佢又对我好啦。
0: 系、
1: 啊，个个都好锡我嘅。
0: 嗱、啊，咁就最好啦、
1: 啊。
0: 喂，生日你哋有冇话去边度一齐庆祝一下？
1: 有嘅。
0: 嗯。吃饭啊！
1: 食饭啦，食饭啦。
0: 其实咧，
1: 食饭请埋我啦。
0: 系最开心就系一齐出嚟
1: 食
0: 个饭，
1: 食饭
0: 最
1: 开心啦。
0: 系啊，有冇孙啊？
1: 有六个孙啊，个个都三十几岁啦。
0: 哇！咁你生日出嚟食饭咧，成个场面话好多人一齐陪住你咯。
1: 系啊，我九十几岁咯。
0: 哎哟，你好有福气啊，九十几岁。
1: 系啊，
0: 系啊，要继续健健康康啊，知唔知道？
1: 好啊，我日都做运动噶。
0: 系咪啊？咁、
1: 啊、
0: 就好啦。
1: 做运动好好噶，开心噶。
0: 系啊，因为做运动系可以带嚟咧，即
1: 系
0: 安多芬啦，咁就开心啲噶，真系。
1: 系啊，系啊，有啲唔舒服做完就好好噶啦。
0: 系嗱，咁喺呢度咧，祝你继续身体健康，同埋咧一家人咧就最紧要开开心心啊，好冇？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黄太。下次有机会咧，仲想听到你嘅声音、哦。
1: 好啊，
0: 好啦，
1: 得闲我又打嚟啦吓。
0: 梗系好啦，我哋下次再倾。
1: 点一首好好听嘅生日歌啊！
0: 梗系好啦，好啦，同、你倾到呢度先。好，拜拜，
1: 拜拜。
0: 我会送呢一首俾佢，因为有个咁开心嘅家庭，咁就梗系要送呢首真情嘅主题曲啦。无悔爱你一生啊，李乐思嘅作品。

0: 好多谢你嘅点唱啊！睇睇大众咧，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喺呢度咧，好多谢今日打过嚟嘅朋友啊！最后为大家送上由任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我哋下个星期见，拜拜。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除咗为我哋带嚟好歌，仲为我哋带嚟好多欢笑。佢系朱咪咪。由于喺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0: 後嚟我過咗嚟香港，係因為點咧？後期嘅新加坡已經歌壇已經唔得啦。
1: 嗯。
0: 忽然間一紮台灣歌星湧入嚟啊嘛。
1: 嗯。
0: 一湧到嚟咧，即係當然你出名嗰啲姚蘇蓉啊、青山嗰啲就淨係靠唱片嗰啲，我哋哦流行嗰時候，嗰時候興呢啲興得好緊要好緊要，姚蘇蓉嗰啲。但系问题嗰啲夜总会嗰啲，咁我哋除咗唱电视台，我哋都有夜总会驻唱啊嘛。佢、后嚟咧，啲人因为好多台湾歌星涌入去新加坡，嗰啲就唔系真系红嗰啲，系嗰啲嚟驻唱嗰啲。咁佢梗系比我哋即系吃香啲啦，因为佢啲国语啊好我哋好多。你知新加坡嗰啲歌星唔识揸碟。唔识炸嗲，啲国语又讲得难听，佢哋一定系唔会嗰啲，就不要嘛嗰啲咧，嗰啲娇娇嗲嗲嗰啲，嗰啲咁啊男人咪俾佢哋嗲到咧，即系晕晒啦。咁好啦，啲老细同埋佢哋又肯落嚟陪啲客人饮酒啊，倾偈之类。咁新加坡歌星处于咁嘅劣势之下，做唔死。對住啲咁強嘅勁敵，跟住咧好啦，啲夜總會咧，係啊，政跟住嗰啲夜總會咧就點咧？因為政府規定一定要有一個 local 噶嘛。
1: 係，
0: 好，我呢間夜總會其實我需要係十個歌星駐場歌星，我請九個，九個台灣嘅，一個本地嘅，嗰、個本地嗰個咧唱得好唔好唔緊要，平就得噶啦，因為只不過係湊個數應酬政府嘅啫嘛。即係咁嘅情形之下咧。其实我身边好多女朋友都失晒业噶啦，冇得唱。
1: 即系女性嘅歌星朋友。
0: 系啊，嗰个时候，唉，咁其实我哋一班歌星都系女歌星嚟噶，就有去投诉噶，去政府嗰度 complain 啦、有去嗰啲 musician union 音乐工会嗰度投诉嘛，冇一个人做到事噶，冇人理我哋噶、自生自灭，冇人理啊！即系咁嘅情形之下，咁唔公道嘅情都冇人理。因为新加坡政府根本都唔注重娱乐嘅，你娱乐界，你呢啲咁嘅酒吧啊、夜总会界，有咩事关我鬼事？即系完全冇理到。咁啊死啦！咁啊真系嗰时唱到好灰心，又再加上失恋咧，
1: 未听过呢、个故事，未听过吓、新加坡原来有
0: 咁
1: 多故事
0: 咁靓噶啊！嗰个时候，唔系叫失恋。

0: 有拗叫，
1: 嗯，
0: 唔 like，
1: 嗯，
0: 咁跟住，唉，事业又烦，情场又烦，
1: 嗯，
0: 好，把心一横，
1: 嗯，
0: 我，唉，去啊，有啱啱有个合同。是其中一个导演跟我们很 friend 的，其实那时候我们成日上电视台呢，即是我同应该如果以前有出来香港听那些所谓歌剧院的呢，你就知道那时候有对星洲姊妹花，那时候我们三个很 friend 的，那些节目啊，那些歌呢特登串在一起，大家来表演，那些导演呢这么多年都一起，大家很 friend 的，甚至现在都还见住的，但他已经不做导演的传教。跟我们一起过来唱，刚刚那个导演就说，喂，有个香港合同啊，钱不是多，是不是啊？我就想，唉，是但啊，那去，其实你知不知道来接我那个经理啊，他来接我很失望啊。
1: 是吗？为什么呢？
0: 喂，我戴着个近视眼镜，没有化妆这样落机。喂，你现在请歌星是不是请菲佣啊？
1: 戴住个近视眼镜，
0: 嗱，嗰啲相就梗系同个人唔同噶啦，系咪啊？即系讲得衰啲就真系货不对版嗰只咯。其实我都拖咗好多个月办个证啊，办咗好几个月先嚟做噶。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特区政府欢迎裁决，李家超表示，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寄养狗只袭击不治，渔护处证实涉事狗只有格斗犬混血，不是一般唐狗。详细新闻内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与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卢子清报道。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颁布裁决，案中三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周幸彤，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颁下二百几页的判词，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现行宪法所确立和保证，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部分，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这宗案件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到底有没有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判词指出，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这个行动纲领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对于辩方说，被告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民主中国，属于正当和合法，法官在判词中指出，控方已经证明被告一直以来对中共和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他们不相信在敌意的气氛底下能够有和中央政府和平对话的可能性，认为被告不是纯粹为推动修宪。法官亦提到，即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仍然不断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并蓄意将发生在三十几年前的六四事件和之后的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拒绝悬崖勒马，形容李卓人和周幸彤将自己豁出去，鼓吹港人将行动纲领付诸实行。判词指出，非法手段不一定要涉及暴力，被告是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令他人对中共失去信心，从而达到破坏根本制度的目的。他们完全不理会结束一党专政违宪，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法庭裁定李卓人等三人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人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因此亦裁定支联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五处理各被告的求情。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案件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

0: 挑言若揭，必须予以惩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特区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今次案件再一次证明，无论违法者怎样偷换概念，怎样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或者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
1: 即使是香港国安法生效以后，各被告仍然继续举办各项的公开活动，包括试图举办非法集会，以口号煽动市民作出所谓的抗争，发布刊物或者网上的内容，接受媒体访问和公开发言等等，同时是试图继续营运和电子化他们所谓的纪念馆。
0: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就欢迎裁决，他说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
2: 法官呢在个判词入面讲得很清楚，被告人呢在个主导意志之下，令到这个支联会呢一直是将中国共产党是视为敌对，而且呢周而复始重复升温，在一个活动之中呢是行使出来的。
0: 李桂华强调，市民作出批评和煽动颠覆行为是两码子的事，强调会按每一宗个案处理，不能够一概而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表声明，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作出有关裁决，彰显法治精神，捍卫香港国安法权威。公署发言人表示，这宗案件审讯程序公开透明，定罪裁决合理合法，符合香港根本利益，反映社会共同心声，是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等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然要求，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公署重申坚定支持特区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坚定与特区一起全面准确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坚决依法惩治假借言论和新闻自由等名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不是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是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林汉山报道。
4: 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涉嫌袭击33岁女负责人致死的狗只，经渔护署兽医鉴定后，相信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的唐狗。他在渔护署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混种成分，处方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但是涉事狗只体内的晶片显示是唐狗，外表亦都有啲似唐狗。
5: 初步咧睇到呢只狗咧，并非一般的唐狗，应该是有格斗犬的混血品种的狗。格斗犬基本上和一般唐狗都不同，它们是有一定的攻击性。我们出牌给它的时候，无论它是格斗犬的品种好，或者是格斗犬的混种狗都好，我们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个晶片上面看到那只狗现在就是一只唐狗，我们都要去调查點解呢隻唐狗會有一個格斗犬的混種啦。
4: 黎建明話，處方非常重視事件，亦都十分難過，又話當局對管有格斗犬設有嚴格規定，會調查涉事狗隻的來源等。
5: 格斗犬我哋喺法例下低咧係有一個更加嚴謹的監管嘅。譬如出去一些公眾的地方，一定要上帶戴口罩，那條帶呢不可以長過1.5米，所有格鬥犬都規定一定要絕育的。 我哋都聯絡緊相關牌照持有人，同佢了解緊。

0: 個情況，所以我哋都調查緊混種格鬥犬嘅來源啦，點解會去到動物酒店度嘅。
1: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話：目前法例已經將四種特定犬種以及呢啲品種嘅混血狗列為格鬥狗隻，加以嚴格管制。至於其他大型狗隻，包括日前在元朗咬死兩隻細狗的西班牙藏獒混種犬，現時只是歸類為大型狗隻。當局會檢討格鬥狗隻的定義和名單，並全面審視相關管控措施。當局亦都會探討更多實際可行措施，提升狗主的守法意識和責任意識，會爭取今年內將建議提交立法會討論。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有寵物酒店及犬隻訓練中心的負責人懷疑被狗隻襲擊，其後不治。我們訪問了一名經營犬隻訓練中心大約20年的負責人，講下遇到狗隻攻擊時應該怎樣保護自己。請留意稍後的新聞特寫環節。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之下，由早上9点至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是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陈乐谦报道。
3: 为了更加有效控制人数和人流，渔护署将于下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在指定日子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进入破边洲段的游客必须预约，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的名额总数为2000人，先到先得。访客在其余时段和其他日子到访破边洲段无需预约，去东坝其他范围同样不需要预约。预约系统由下个星期一朝早11点起开放，市民和游客可以预约9月5号和6号的名额，之后逢星期一同一时间可以再预约一个星期后的周末或者黄金周的名额。预约采用实名登记，游客必须预先在指定旅游平台 Klook 系统，包括网页、流动应用程式和微信小程式预约，每人每次可以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成功预约的游客需要在相关日期和时段内到达破边洲段的入口，向在场职员出示电子凭证和身份证明文件才可以进入。渔护署会在破边洲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的查询。对于如何避免出现代办或者炒黄牛的情况，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相信有关平台有足够经验和能力处理。
0: 第一，我们是要用一个实名制，亦都来到的时候一定要是他的本人，他要给一个身份证明我们看，他才可以上这个路段。第二件事就是这个平台就不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平台，这个平台运作了很久，我们相信这个平台就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去处理这些个案。
3: 黎坚明又说，渔护署会总结今次试行预约制的成效，如果出现其他问题将在下一阶段处理。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表示，今批银债 4.25 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都有市民说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汇丰表示，首日认购反应非常热烈，创2006年推出以来11期银色债券中该行录得的首日最高纪录。另一家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表示，预计认购反应热烈，最终认购人数有机会突破300,000，创历年新高。陈晓庆报道。
4: 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开始接受认购，为期大约两个星期，到下个月4号下午2点截止。在中环一间银行分行，今早在店内放了今期银债的宣传单张，亦都有职员协助前来查询的客户。有市民话未认购过银债，认为今批银债 4.25 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都有人话买银债稳健， 当作分散投资，
5: 吸引啊，4厘25高过

0: 一般銀行定期，如果定期都係唔夠三厘咁，四厘五係好吸引啦。
1: 始終你股票買賣都要買賣價啦，高息股咁你最高都係六厘領咁樣，咁你但係銀債穩健啊嘛，而且佢呢個利息係保底噶嘛，
0: 係啦，
1: 咁呢個好吸引。
2: 今次係政府發行嘅第十一批銀債。目标发行额为500亿港元，可以按情况提高到最多550亿，年期三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六个月派息一次，息率同本地通胀挂钩，保底息率4.25厘。1967年或之前出生、持有香港身份证的本地居民，可以向指定银行同券商提交认购申请。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预期。在环球局势和市场不稳下，认购反应热烈，最终认购人数有机会突破30万，创历年新高。
3: 最近的环球的局势都是持续不稳，所以会对环球的经济、企业的盈利，甚至主要这个国家的一个 inflation，甚至呢個失業率咧都係造成不穩定嘅因素。我哋望翻最近嘅定期存款嘅利率咧，其實都係2-3厘度，所以呢個4.25厘綁定三年呢個嘅壓息債券咧係相當之有吸引力。咁所以預期咧我哋今次嘅成個嘅發行咧會有超過30万人咧作出認購，破呢個總額嘅機會都係大的。
2: 周國昌建議，若果有充裕資金，可以考慮認購20至30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说，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这个热带风暴明天会在北部湾徘徊，下星期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加快7个旧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表示，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的力量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奖励发展商，增加重建诱因。参与计划会有额外20%地积比率，除了可以用于重建项目，亦都可以在北部都会区等地区换地或投地，抵消地价。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温伟明认为，政府伸出橄榄枝能够即时鼓励重建，实际能力要视乎市场情况。黄海怡报道。
5: 下个月推出的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涉及旺角等7个旧区重建。发展商如果参与拆卸楼龄50年或以上，地盘面积不少过700平方米的住宅楼宇再重建，会有额外20%的地积比率。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的力量远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视之为奖励发展商，有助加快重建。
6: 咁你跟住就会问，点解要奖励佢啊？一个私人市场嗰个行为咁样，因为我哋睇得到咧，即系喺呢啲，即使呢、這个旧区咧，嗰啲旧楼咧，其实咧佢而家未拆之前咧，佢都已经咧系好高噶啦，起到嗰个地积比。即系换言之咧，拆咗之后，佢再跟我而家城规嗰啲图纸再起翻嘅话咧，佢冇乜肉食噶。对发展商，佢点解要去咁辛苦去拼購，要逐户去傾，令到好多項目咧，因為咁樣咧，都係計唔到數啊！咁所以我哋咧就希望咧，可以喺地積比嗰度加20%俾佢。
5: 何佩玲話：發展商可以喺重建地盤時，用呢一個額外20%嘅地積比率，但要走城規程序。另外一個選項係變為現金。佢舉例話：發展商喺北部都會區原址換地，或者投地都可以抵消地价，当局1-2年内会检视先导计划。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温伟明在同一节目话，相信能够即时鼓励重建。
7: 即是政府伸出橄榄枝去帮一个所谓私人市场，我会觉得是有效的土地政策来的。人如果他是 爭少少嘅，佢會完成埋個項目啦。咁你話我本身發展商冇喎、啊，我都係個項目嘅啫，做完咁點啊？多咗呢樣嘢嘅時候，佢都會再考慮啊市場度揾其他項目，透過。

0: 你介入做呢个发展嘅时候，可以用得到呢样嘢，或者投地用到呢样嘢。
1: 温伟明又话：重建最大难度系并购小业主嘅单位，相信政府会动态评估情况，观察市场反应。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国际方面，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喺今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规模，因此演习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相关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又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合作实现半岛和平共处。张子欣报道。
3: 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是战区级韩美联合军演首次在进行期间缩减规模。每年八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今年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缩减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原定11日大幅缩减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之后就结束。据报与指挥所演习配合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韩联社报道，在14项营级以上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中，部分改为韩军单独进行，或由两军分别进行，部分则延期，可能留待指挥所演习结束之后进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昨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又说韩国对美国缩减军演的讲法反映出不安与焦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回应金宇正的言论，说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并一同实现半岛和平。官员指出，韩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韩国政府亦都会继续同美方紧密合作，推动朝美重启对话。韩国统一部官员亦都认为，在两韩关系陷入僵局之下，朝美重启对话先至是推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最实际方案。官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军演规模，避谈无核化，是回应朝鲜领袖金正恩提出的对话条件，即是认可朝鲜拥核地位，废除对朝敌视政策，形容对朝鲜来到讲与美国对话有好处。统一部又话，政府会坚持推进半岛和平共处政策，敦促朝鲜不要歪曲韩国对实现半岛和平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啱啱收到的消息，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号截止。联席安排行汇丰其后是表示，首日认购反应非常热烈，是创自2016年推出以来11期银色债券当中该行录得的首日最高纪录。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2: 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人员，昨日怀疑被寄养的一只狗袭击，其后不治。本身是一间犬只训练中心负责人的邓业希说，不是所有狗只都有攻击性，如果被狗只攻击跌在地上时，应该卷起身体，令到狗只较难咬伤自己。而中心一般在训练狗只时，会有2至3名训练员在场确保安全，训练时亦都会用狗带牵引。记者李俊杰访问了邓业希，听下他怎么说。
5: 咁有好多時，咁啲狗仔有一啲問題出現，例如就咬人嘅 case 啊，有嚴重 case 啦、啊、出現嘅時候，咁我哋訓練嘅話都喺一個地方裏面都有2至3個同時間訓練嘅嘅要求。點解要咁做呢？都係想保障返當一隻狗或者去攻擊一個訓練員，咁亦都有其他訓練員喺度去協助，增加翻一個安全性嘅。
6: 狗隻一般嚟講係咩情況之下先至會攻擊人咧？同埋即係你哋嘅訓練員會點樣做去防止佢攻擊人？如果佢真係攻擊嗰陣，會點處理咧？
5: 咁首先睇只狗個品種性格先。如果只狗咧個品種同性格或者佢嘅比較係一隻強悍嘅狗啦，唔容易屈服嘅狗，佢先至會容易去咬人嘅。例如你做咩動作令到佢會咬人咧？佢唔中意動作，例如你捉佢啲

0: 頸皮啦，或者有可能你同隻狗仔沖涼做美容嘅時候，你剪甲嘅時候，佢亦都唔鍾意你捉佢啲手腳喎。咁如果你留意到隻狗仔有脾氣有性嘅，咁我哋會建議訓練之前就戴好口罩先同隻狗仔訓練，都要保障返嗰個員工嘅安全性嘅。
1: 如果在一些训练的过程当中，可能他会有一些反抗啊、抗拒啊，那一般来讲，训练员会做些什么去令到他那个情绪啊、各样东西稳定下来呢？
0: 咁首先，我哋訓練一隻狗咧，最緊要狗繩係非常之緊要嘅。例如好簡單，同隻狗仔帶住個狗繩，隻狗仔突然其來去攻擊我，想撲去咬我，咁我條狗繩係咪可以串開佢或者掉開佢啊？咁如果我冇條狗繩嘅，咁我咪會好危險咯。狗繩係幫助到我哋去阻隔隻狗仔攻擊我哋。第一，咁第二樣嘢啦，萬一或者有可能唔小心跌低咗隻狗仔攻擊佢嘅時候，咁你應該點做呢？咁你就好似一個攣弓蝦咪咁縮密，兩隻手就保護對耳仔，因為耳仔呢位咧係容易俾隻狗去咬佢落喉啊嘛。咁你攣弓蝦咪攣埋嘅時候，隻狗個口個大細啊都有分別噶嘛，佢就會難咬你個身嘅任何一個部位。
1: 一隻狗隻可能主人帶到嚟你哋嘅訓練中心，佢都係可能嚟到一個陌生嘅環境啦。一般嚟講，你點樣或者做啲咩嘢令到佢比較適應呢一個嘅陌生環境，同埋比較安心一啲咁咧？
0: 咁首先啦，佢哋嚟到狗酒店呢度住嘅時候啦，咁佢哋會住獨立嘅房間嘅。每日帶佢出嚟嘅時候咧，都會上繩，即係上繩即係要有繩嘅牽引住佢啦，就唔可以或者放佢直周圍走咁樣啦。翻房出房都要拖住嘅，多数头嗰四至五日时间咧就观察期嘅，因为有啲狗仔佢例如佢或者系比较恶啲嘅，而佢头嗰五日佢或者佢未适应到你个地方，有可能性咧佢会系比较乖啲，当佢习惯咗个地方啦，有可能咧佢就会慢慢慢慢表露到佢平时嘅一面出嚟。
1: 一般嚟讲咧，要嚟训练嘅狗只系咪部分都系真系有一定嘅攻击性，所以先带嚟去训练。通常训练嗰个内容系包括啲咩嘅咧？
0: 咁其实咧就唔系话全部狗都一定有攻击性嘅，有好多狗主啦，就好细只就开始带只狗仔嚟训练，年龄小嘅带过嚟训练，就一般教下只狗个大小二便啊，出街嘅服从指令啊，例如尤其是一啲大型嘅狗种啦，例如金毛啊。大型狼狗啊，我哋会教佢啲咩咧？例如出街嘅服从，例如就唔好抢绳，叫佢坐低、趴低、停低，一啲简单嘅消失、冚单嘅指令。咁同埋亦都会教到主人去用咩方法去饲养佢，同埋去留意路面嘅情况咯。咁而你话恶嘅犬只嚟讲啦，咁首先啦，佢哋或者有可能自己喺屋企俾只狗去攻击过。咁我哋首先要了解翻只狗个性格系点啦，因为就算同一个品种都有可能有唔同性格噶嘛。咁同埋就了解晒佢哋点去饲养佢。首先我哋要矫正翻个主人点去饲养只狗先，再要教导翻只狗仔嚟做翻啲服从性嘅训练。
2: 重复新闻提要。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特区政府欢迎裁决，李家超表示，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寄养狗只袭击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有格斗犬混血，不是一般唐狗。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二至三，路边监测站是三，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九，强度属于甚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

0: 零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联交所宣布将会实施一项短期豁免合资格的新上市申请的有效期，由6个月延长去到12个月，新措施为期3年。联交所表示，今次调整将会为申请人、保荐人和他们的顾问提升管理上市时间表的灵活性，并减少重新提交上市申请的频率和后续反复更新文件和材料的负担，令到他们可以集中精力保障申请材料和上市文件的质量。强调今次调整不会改变现行监管标准或者是投资者保障。港股五连升，恒生指数以全日高位收市，升穿26000点关口，收报26009点，是超过2.5个月收市新高。全日升了310点，升幅1.2%。主板成交额大约2573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66点，升1.4%。ATMXJ 个别发展，小米升4.5%，腾讯升超过1%。阿里巴巴上季经调整盈利低于预期，股价高开低走，跌2.5%收市。其他业绩股的表现，普普马特预料可能无法完成全年收入增长目标，股价跌超过3%。李宁业绩之后亦都跌大约1.5%，恒地就升超过7%。金融股、黄金相关股份和 AI 大模型股份都急升。恒指全个礼拜累计升超过890点，升幅是大约3.6%，结束两个星期跌势。科指亦都升了1.2%。东亚证券高级投资策略师陈伟聪总结大市表现。
3: 恒指即使是上到去26000点楼上，但是睇返喺呢一段嘅业绩期嘅时间呢，其实好多啲中资股出到嚟嗰个第二季嘅盈利啊，按年个表现都唔係话太理想嘅。互联网平台嘅股票呢，都因为加大咗 AI 嘅投入啊，消费零售方面嗰个收入系即係明显放缓之下呢，核心利润系有个按年嘅倒退。咁所以我都有啲担心，就话嚟緊中资股整体嗰个盈利预测呢，似乎大幅向上调个空间未必话真系太多。即係去到下礼拜，我自己睇個港股，即使係再升都好啦嚇，咁但係都要留意住去到譬如26200至26300個位置咧，阻力相對都會比較大啲嘅。
2: 港交所都宣布咧有一個短期豁免啊，個上市申請有效期咧，平時係6个月噶嘛，而家就話咧變成12个月，咁呢個措施咧就會係實施3年嘅，會唔會話預料咧對於話啲公司方面係會方便咗咧，唔會話頻頻出現過期又要再搞個上市申請？
3: 咁啊呢樣嘢都可能係純粹因為呢一2年里边真系有好多内地嘅公司啦，选择嚟香港做一个上市申请，投行啊、会计师楼啊、律师楼等等，都未必话真系完全可以做得切。对上几个月喺港交所等紧排队啊，处理紧申请嗰个数目咧，都有成400几500只公司上市申请有效期系由6个月啊放宽到12个月嘅。咁其实某程度上都俾一个更加大嘅灵活性啦。咁而对于一啲准上市嘅公司嚟讲，亦都唔会话因为下下要赶嗰个嘅 deadline， 令到佢哋要赶住上市嗰个嘅问题啦。呢方面对成个市况未必会有个太大嘅影响嘅。咁但系对于喺嗰个流程上边嚟讲，无论系交易所啊，或者啲上市相关嗰啲专业嘅服务机构啊，或者系上市公司本身咧，都应该有一个几大嘅好处嚟。
2: 恒生指数公司公布季度检讨结果，恒生指数成分股加入华虹宏力、维柴动力，蓝筹股的总数增加去到95只，科技指数就加入天数智深、剔走同程旅行，成分股总数维持30只。有关变动将会在9月4日收市之后实施，9月7日起生效。 財政部表示，下半年財政政策將會重點在加快資金使用、加力擴大內需和加強財政改革管理三方面繼續發力，又會根據經濟情況及時出台增量政策。財政部說已經優化改善對財政金融協同促內需政策，正繼續研究制定新的政策新舉措，將會在下半年推出。趙家俊報導。
4: 財政部副部長廖文表示，十五五期間要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局，大力壓減低效無效支出，財政支出更多轉向投資於人，支持國內消費，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亦要進一步提升財政宏觀調控效能，通過逆周期管理和跨周期調節，既推動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又著力解決經濟結構性深層次問題。他說，下半年財政政策將重點在加快資金使用、加力擴大內需和加強財政改革管理三方面繼續發力，
5: 落實呢財稅體制改革新舉措，推動呢臨機預算改革，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提升财政科学管理水平，继续抓好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严防新增隐债、虚假化债。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4: 上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最新印发通知，以优化完善有关政策。具体举措包括拓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支持范围，经办机构由大约100间增加至大约400间，以及提高额度上限。廖文说，为结合经济发展需要，财政部正继续研究制定新政策和新措施，在今年下半年推出，同时会同人行和金融管理部门一道推动财政金融联动常态化和长效化。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国平安表示，上半年资本市场波动较大，但是集团的投资收益率保持稳健，会持续做好资产配置均衡，长期看好 AI 等科技行业表现。管理层又说，面对长期低利率环境，将会发展更多分红型产品，持续提升新业务价值率。罗伟浩报道。
6: 中国平安截至六月底，保险资金投资组合规模超过66,000亿元人民币，较年初增长近2%。联席首席执行官、副总经理郭晓涛话：上半年资本市场嘅波动较大，但集团嘅投资收益率保持稳健，继续睇好中国经济韧性同埋资本市场，会持续做好资产配置均衡。郭晓涛话：长期睇好 AI、先进制造、创新药等嘅行业，并且参与 AI 行业嘅焦点投资项目，会继续在二级市场投资优质的科技股，在一级市场提前布局，对于比较成熟和相对稳定的中后期项目就会大胆投入。他又指，面对长期低利率环境，将会发展更多的分红型产品，持续提升新业务的价值率。
7: 利差将会持续的收窄，寿险行业进入到了黄金发展期，寿险的产品是唯一一个在这样低利率的环境下能够提供长期持续稳定保底收益率的金融产品。我们会从传统型的产品转向分红型的产品，匹配保障型的产品和储蓄型的产品和养老型产品之间的一个均衡配置，优化产品的久期保期，让我们的新业务价值率能够持续提高。
6: 国家税务总局较早时话，内地税收居民需要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亦都属于应纳税所得的范畴。总经理、联席首席执行官谢永林话，相关的税收暂时未扩展至到境内的保险收益，而集团的海外保单业务极少，几乎完全不受影响，强调中国寿险市场的机会仍然很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6,009点，升310点，主板成交额2572亿7,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6,010点，跌14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0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4点，升1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阿里巴巴123蚊，跌 3.2 元，盈富基金26.5元升2.8元，南方恒生科技4.6元升6.4仙，腾讯控股457元升5.6元，智普1129元升106元，XLE 南方海力士39.64元升2元。

0: 蚊，普普马特149蚊跌4.7 ，Minimax 347.2升36.8，小米集团29.02升1.26，美团85蚊跌咗8.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京发物业、骏泰控股、中国三迪、正商实业同埋森美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万维智能科技新股、润哥互动、中播数据、新世纪医疗同埋中国数字科技。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8.61，瑞士法郎0.799，加元1.374，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港金系报42,81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8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91.49美元，卖出价4,592.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同寻日相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过去沙田路，近住水泉澳村。在九龙茶果岭道去你屯门道方向，近住法院大楼、观塘法院大楼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另外，你屯门道去旺角方向都车多噶，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车多。较早前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意外都处理好，龙尾喺南昌公园。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廉署总部大楼，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过咗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龙尾去到菲林明道。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轩尼斯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马斯道车多，龙尾警察总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山东街噶啦。弥敦道南行龙尾去到接近加士居道，就是梳士巴利道方向。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车多，龙尾九龙城回旋处。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海滨会至到观塘码头车多。另外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兆麟苑。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另外在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至到泥围一段是车多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方向卸货区。好了，这节的交通消息暂时就来到这里先，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财经新思维，
6: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今时今日网购非常流行，大家有时可能在几个不同的平台甚至乎不同国家去买东西，对于跨境电商的服务都有需求。今日我们就找来跨境电商平台 Buy and Ship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兆伦 Sheldon 和我们分析一下市场的最新发展。你好 Sheldon。
7: 你好，你好。
6: 今时今日都真系好多人喺上网买嘢，
7: 绝对越嚟越多，同埋都有一个改变，即系以前可能净系香港买嘢啦，之后就开始喺淘宝买嘢啦，咁然之后有一个大 trend 就系喺其他国家买嘢 ，right？ 咁其实我哋有时去睇呢个 market 嘅时候，比较容易去比较咧，就系旅行。旅行其实啲人使好多钱去 shopping 嘅，咁点解无啦旅行要 shopping 咧？得两个原因啫，呢件嘢香港冇得卖，或者呢件嘢喺外国卖平啲。跨境电商其实就系 serve 紧呢一个需求，就系、是、坐喺香港都可以喺意大利啊、日本啊、韩国啊、美国去买呢一啲咁样嘅产品翻嚟咯。
6: 呢个市场咧个竞争都相信几大吓，点样睇嗰个市场环境呢？
7: 呢、这个就睇 positioning， 我哋咧就比较唔喺大陆买嘢嘅。因为好多平顶做得非常之犀利，佢哋已经将所有个痛点啊、困难嘅位都解决晒，咁所以其实好 smooth 嘅。
6: 嗯。
7: 但系当你谂起喺日本买嘢、韩国买嘢、美国买嘢、意大利买嘅时候，就发现哦，仲未好似淘宝买咁简单。咁呢度就有个空间俾我哋不断去发展去咯。而好庆幸大家喺而家都仲未有太劲嘅竞争对手去踩呢个市场。
6: 内地电商咧，其实都真系做得好出色。喺呢方面有冇一啲值得你哋借镜嘅地方？
7: 绝对有啊！我哋其中一个不断。会去投资嘅嘢就系点样令到我哋成个物流链自动化。
6: 嗯，
7: 咁全世界边度自动化咗最犀利呢？绝对系大陆，货量超级多，强迫佢哋每个都要投资去做啲自动化，先至可以消化到呢个货量。咁其实我哋都不断咁遇到一个问题，就系我哋每几年就搬一次仓，因为我哋一路增长，越嚟越多嘢要处理。咁我哋其实都会去借镜点样去做一啲 automation， 譬如我哋仓库有机械人去做分货啊，咁就减少错误啊，亦都可以将个储量增加。
6: 你头先就话未有一个好强劲嘅竞争对手，但系譬如即系亚马逊啊呢啲，佢可能喺佢嘅网站买咗一定嘅数量之后，其实可能就系免运噶咯。
7: 嗯。
6: 譬如透过你哋平台可能要俾钱噶嘛，有冇机会令到即系买家都走咗去佢哋呢啲平台咧？
7: 有部分嘅，我哋俾少数据，我哋上年大概做400万单transaction 啦。咁其实有5% 啲人都仲系会喺 Amazon 买嘅。
6: 嗯嗯。
7: 咁点解 Amazon 有直送亚洲，仲要喺我哋去买咧？其实当你用一个香港地址或者亚洲地址去上 Amazon 咧，佢将90%嘅 catalog 封闭咗嘅。咁有几个原因啦。第一就系呢件嘢佢哋可能运费太贵，佢哋会蚀钱，佢哋就唔俾亚洲人买啦。
6: 嗯。
7: 第二样嘢就系 distribution right 啦，因为佢哋可能同个商家个 brand 签咗约，其实佢只可以喺美国买嘅啫。咁其实唔可以买亚洲嘅，咁佢又唔会 send 过嚟啦。咁第三就系、是、其实到最后都系计数，羊毛出自羊身上，佢唔会单都蚀钱噶嘛。咁所以其实即系你拣到嘅选择就好少咯。
6: 嗯，咁头先讲到你哋旧年做嗰个即系量啦，今年嗰个即系营业额或者处理个包裹个情况又系点样咧？
7: 今年嘅增长都非常之好，其实。因为十年我哋都经历好多上上落落啦 ，macro 啦，即系有 covid 啊，之后上年有 tariff 啊，今年有空运成本又上升咗。咁但系因为咗12年上上落落，我哋都比较识得去处理呢啲事情。咁、今年我哋增长其实都有50%增长，尤其是我哋新加坡、马来西亚咧系 double 咁上嘅，一倍一倍咁上。咁今年台灣亦都係其中一個增長位啦。台灣我哋今年做到70% 增長。
6: 你頭先都提到做咗十幾年，咁啊經歷咗唔同嘅環境啦。今年就一個好明顯就係中東衝突啦。有一排咧個油價就急升啦，因為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問題啦，係咪都令到你哋嗰個成本有啲波動咧？
7: 絕對有，同埋呢個都係成個空運市場都面對嘅事情啦。咁所以其實見到其他競爭對手都喺價錢上去做調整。咁但系庆幸我哋自己睇自己数据货量，其实真系冇低到，仲升紧添。
6: 嗯，有冇话成本升咗几多咧？
7: 有啲地方都升咗30%嘅空运价，因为其中一个最大成本就
6: 系
7: 燃油附加费。咁燃油附加费就正正系市场上燃油几钱，我哋就要俾几钱，系一个好浮动价格钱。呢一年3月4日嘅时候系增长得最高咯。
6: 嗯，
7: 而家仲未跌翻落嚟，其实。
6: 嗯，即系个生意额系可以弥补到嗰个成本嘅上升。
7: 用量繼續上升，所以我哋都加咗價調整翻去面對呢個成本上升嘅位咯。
6: 即係如果未必加到個客或者個環境真係差嘅話，咁你哋譬如有冇應對方法咁樣？
7: 呢我哋就睇個價值提供同俾嘅錢嘅分別。咁我哋上年400万嘅 transaction 啦，有60%嘅單量咧係因為本地買唔到。咁本地買唔到嘅時候就唔係價錢問題啦，係因為我想儲呢張 Pokemon 卡，香港冇。我要喺外國買，咁就真係要喺外國買。咁所以其實運費加落去，其實相對成個 GMV 即係成個價值嚟講係1%嘅分別。
6: 嗯，
7: 咁我哋頭先60%係買唔到啦，40%嘅單係因為外國買平啲。咁平均啲人喺外國買可以慳幾多錢咧？30%。 咁所以即使燃油加咗之後咧，其實呢個 30% 入邊你慳少咗2%，咁慳廿。

0: percent 都值得買喎，
1: 即係都係計條數，
0: 因為有著數，大家就願意去 make another step 去 achieve 到樣嘢咯。
1: 你哋喺唔同嘅地方都設一個倉庫啦，啲倉係主要係自己營運定係即係同當地嘅一啲夥伴合作嘅咧？
0: 係大部分咧，我哋自己營運。我哋啱啱開公司嘅時候咧，都會好似其他公司咁樣去俾第三方去處理倉庫啦。咁但係其實當你俾第三方處理嘅時候，你控制唔到個 quality 嘅，即係啲人唔見嘢，咁我又真係揾唔翻嘅。如果成個倉我哋自己控制，系統我哋自己開發，即使今日唔揾唔到，我哋始終都會揾得翻出嚟。
1: 你哋係咪落咗好多嘅投資啦，落去 AI 啊、機器人相關，去令到成件事即係順暢少少？
0: 主要係我哋，譬如我哋最大嗰個分流倉啦，就係香港大圍嘅。咁嗰度已經裝好曬嗰啲機械人，就會有個機械人將個貨架推去個同事面前。因為同事其實只係企喺一個 station 咧，啲貨架就不斷行去佢面前，佢就會指示埋佢點樣執貨。咁所以嗰個準確度又高啦，而且啲人又唔使行嚟行去嘥時間啦。咁呢啲都係我哋投資咗過千萬去 invest 嘅一個 infrastructure 出嚟咯。
1: 點解當初會咁抌本成千萬去做呢個系統？
0: 有冇听过啲人点样形容亚马逊呢间公司？佢哋话佢系一间物流公司，好似京东咁又系，其实摆好多资源就系去做物流公司。其实物流喺成个电商嘅 operation 嚟讲，系一个最大嘅部分啦。因为你买完之后去到个客手上，这个体验其实必须要做得好。你唔见货啊，你烂货啊，呢啲就系分别你嘅好同唔好嘅地方啦。第二样嘢就系成本啦。当你 outsource 嘅时候，多一个人赚钱，多一个 middleman， 咁你个成本就相对其他人比较高啲，必须投资嘅呢啲系。
1: 真系用咗一个机械人去帮你哋执货啦，同过往你哋未用嘅时候嗰、那个差距，即系成本同埋时间上。
0: 譬如机械人啦，我哋应该用比较多咗三成嘅 productivity 啦。咁然之后再几年前我哋整咗一部机器，就係当件货入去个仓，以前啲人呢係要打字入去再放上架咁样嘅。之后就整咗个机械人呢影相，然之后呢 print 张 label 自己黐落去，个人就坐喺度啦，由30秒变咗3秒。咁就见到呢一啲其实每一个 step， 每一个优化呢，其实都争好远嘅。
1: 呢、这个正系香港其中一个仓做噶。
0: 香港仓有做啦，我哋喺海外仓亦都有投资好多机器啦，譬如手提嘅机器啊，令到啲同事去做嘢嘅时候快手啲、易啲，同埋冇咩出错。
1: 而家可唔可以叫做系全自动化？
0: 都未系噶，我觉得我哋而家自动化可能做六成，其实仲有四成空间可以继续做。都庆幸，因为我哋系有投资者去支持我哋。我哋由2018年开始，第一次就有日本嘅投资机构入咗股我哋公司啦，咁俾钱我哋去做呢啲投入啦。香港我哋有科学园去支持我哋啦，我哋系精英计划啦。另外仲有台湾同埋新加坡投资者，其实都系我哋股东。咁其实我哋都好利用你啲股东嘅网络嘅，因为入一个新 market 其实咩都唔识噶嘛。咁如果有当地投资者投完我哋，再俾资源我哋，再扶住我哋行嘅咧，咁成功率就高好多。
1: 所以你今年个新加坡做得咁好咧，系咪都系因为之前有新加坡资金入咗嚟，再带你哋喺个市场入边，即系慢工足咁？
0: 系啊，我以前再早期啲做生意去新 market， 冇慢工足就成日俾人呃嘅。譬如同你一齐做生意，学完晒啲嘢之后，其实就系自己报咗听打咁样咯。
1: 你哋之前做完 C 轮啦，嚟紧嗰个即系资金需求或者融资需求系点样？
0: 我哋其实上年年尾就完成咗一次 C 一轮嘅投资啦，咁其实个用途就系俾我哋去成个东南亚做一啲收购嘅，咁一啲整合嘅。咁其实我哋今年年尾都目标仲有另一个 C2 轮嘅融资，咁就准备我哋喺日本上市嘅计划啦。
1: 咁譬如融资环境方面难唔难咧？而家
0: 非常之难，我会话最容易最活跃嘅时候咧，系2022年同2022年之前嗰阵时揾投资者，其实就大家都活跃好多。但其实呢几年嗰个 VC 啊，嗰、那个投资嘅活跃度都低咗好多。睇数据啊，睇活跃度啊，其实都因为大家都冇乜钱啊。大家投完之后，嗰啲公司又未退出，佢又未攞翻钱翻嚟，就大家都仲系坐住喺投资期入边啦。咁所以个资金唔系特别多。但系调翻转头先，可能有提过我哋嚟紧去美国啦。咁美国嘅投资活跃度就非常之高啦。尤其是喺几个板块 AI、robotic、defense 即係國防，甚至係太空技術，呢啲都係投資者非常之活躍投緊嘅地方。咁所以其實我哋係睇緊另一個新嘅 trend。94年嘅時候 ，e-commerce 啱出嚟就 Amazon 開波啦。
1: 係。
0: 而家我哋睇緊嚟緊嗰10年，其實購物嘅體驗會係點樣呢？ 大家都应该同一个 A。

0: AI agent 讲，我同 AI 讲，
1: 嗯，
0: 喂，我想买呢件衫，我边度买最抵啊？边度买最平啊？咁 AI 就好叻去做搜索，帮你全球咁样睇好晒，俾个建议你。
1: 嗯，头先提到美国嗰个市场咧，融资比较容易啲啦。而家有冇啲投资者系倾紧？
0: 哦，好多，我有100个投资者一路重复咁样倾紧融资，好似一个 sales cycle 咁样 funnel 咁样啦。首先我哋就要接触到好多投资者啦。
1: 嗯，
0: 接触完投资者之后，我点样令到佢有兴趣去见我第一面啦？
1: 系
0: 见完我第一面之后。點樣令到佢又想再深入啲了解我哋，入我哋個數據庫去睇下我講嘅故事係咪真係事實啦？咁之後先至會投資。咁所以其實我哋每一個年度，我哋都不斷咁增加緊我哋個上游，見越嚟越多投資者，不斷咁樣去叫佢喂，你睇住我啲數啦，你今日唔投緊要。你下年或者再下年睇住我啲數咁正嘅時候，你先至投，就是、一個咁樣嘅準備咯。融資其實你譬如想今日融資，你一年前就應該已經要同呢個投資者傾緊偈，佢已經要認識緊你，冇人第二日就會俾錢你噶嘛。其中一個投資者，我係跟咗佢追咗佢5年，佢先入嚟。5年前我哋未 ready， 但係佢每一年都見到我哋做得越嚟好，咁佢嘅信心越嚟高。咁第5年就發現，嗯，你間公司夠成熟俾我投資啦。
1: 嗯，
0: 其實融資就一個咁樣嘅一個流程咯。好需要與平常心去俾人 reject 啦，拒絕嘅次數係我諗過千次嘅，即係 say no say no say no say no， 但係我不斷 OK 唔緊要，今日我哋可能未啱，但係你繼續留意住我哋，我會不斷咁去俾你知道我哋發生緊咩事啦，我都會不斷去更新佢哋咯。
1: 嗯，頭先提到美國，你哋係咪嚟緊都會有啲嘅新嘅發展咧？
0: 嗯，我哋過往12年其實我第一個 service 就係 provide 香港人買美國嘢。
1: 嗯。
0: 咁我哋覺得而家時候差唔多啦，我哋希望幫美國人買翻亞洲嘢，而美國係一個其實最大嘅消費者市場啦。咁相信我哋如果做到呢一個新嘅 big bet 之後咧，公司嘅估值、公司嘅價值就越嚟越高。
1: 嗯，除咗美國之外，嚟緊有冇邊啲地區或者國家都想大展拳腳？例如中東有冇興趣？
0: 我諗嚟緊我哋都要 focus 啦。其實全世界真係好多機會，譬如我哋投資者就會問：喂，泰國我哋有資源喎，不如你入嚟泰國啦。
1: 嗯，
0: 我哋越南有資源喎，印尼有資源喎，人口好多喎。咁其實我哋都知道中東都好多需求，但係我哋今次準備做最大嘅市場嘅時候，我哋就專心去做好呢件事。如果我哋分散注意力去做太多嘢嘅话，其实就唔会成功咯。
1: 嗯，谂嘅时候，即系主要系睇个需求啊，定系有咩因素咧？
0: 需求啦，咁其实我哋见到每一个国家嘅需求都好大啦，但系下一个就系我哋有冇能力去做啦。
1: 嗯，
0: 系。其实美国电商都是一个好成熟嘅地方嚟，但系当你话美国人买亚洲嘢就非常之唔成熟啦。买日本嘢、买韩国嘢咧，其实就唔多竞争对手做紧，咁所以我哋都见到呢个机会系俾我哋去大展拳脚。
1: 嗯，明白。今日咧就同阿 Sheldon 倾到差唔多啦，多谢晒你接受我哋访问啦，同我哋分享下咧而家市场个情况同你哋最新嘅发展。唔该晒你。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见。

0: 见证香港队主场出击，用机械人一决高下。港台电视31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国际赛，
1: 香港电台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摆下擂台阵，誓要揾出亚太区最强机械人。
0: 星期日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 现场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同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个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又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与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

0: 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案件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之下，由上午9点至到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为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定是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伊战事进入新阶段，重新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曼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形容，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一种博弈，因为伊朗亦都会试图向美国作出类似的行动。不过曼斯认为，过去几个星期伊朗感受到的压力显著大过美国。他强调，美方经济施压的终极目标是确保伊朗无法重建他们的核能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重申，中方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举措，透过正式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下昼四点，位于北部湾嘅热带风暴集结喺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中线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排到过去接近体育学院。另外，较早前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主要就系近乎沙田路，近住博康村至到水泉澳村呢一段。较早前啦，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大楼嘅意外清咗场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排到接近汇景花园。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之前近住芜湖街嘅意外清咗场，一带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廉署总部大楼，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过了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挤塞了。告士打道西行挤塞的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在下角道过了政府总部少少。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天星

0: 海濱道公園。觀塘繞道旺角方向近住啟德消防局的車龍排到觀塘碼頭，反方向去油塘近住碼頭的車龍就排返到過去 Megabox。觀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寧導致到常怡道擠塞。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開車多龍尾安定村和黃珠路近農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大角咀櫻桃街小隧道去社貨區和長青隧道出口去九龍。最後是有機場管理局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搬遷了了。相關的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要去 T2， 詳情可以瀏覽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記電台，
3: 同金管局一起對抗騙徒。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老豆，就嚟农历七月十四啦，啲人话有人拍膊头嗌你全名唔好理啊！
4: 诶，讲呢啲你潮人嚟噶、
3: 哦？潮人？咦，咁我又真系几潮嘅。
4: 哎呀，系潮汕个潮啊！你有冇听过我哋潮人传承嘅盂兰盛会啊？
5: 三个码头系其中一个好多潮州人集埋一齐会喺嗰度做孤立或者做一啲生意嘅一个地方嚟。孤立咧就会透过一啲唔算好厚嘅板咧连接码头。咁如果一不小心你喺个板上面跌咗落嚟咧，会有机会拍死异乡。其他嗰啲潮州鄉親佢哋就會集資啦，舉辦漁蘭盛會啦。咁一方面就係即係為咗呢啲過身嘅同鄉去超度啊。另一方面，漁蘭盛會啦，或者漁蘭盛會附近嘅地方，其實佢哋會派平安米，講漁蘭盛會背後其實係一個陽間同陰間都得到照顧嘅一個互助精神。
6: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慈善基金仲舉辦2026漁蘭文化節，仲有互動劇場《渡海渡人》添。
3: 哇！你咁清楚嘅？
6: 渡海渡人嘅导演吴君熙讲噶嘛，
5: 讲述1960年代系香港主角马望海啦，佢为咗寻找由潮州乡下偷渡去香港嘅好兄弟张敬清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佢就遇上咗喺码头做咕哩头嘅吴生啦，吴生最后就带咗阿马望海就去一年一度举行嘅三角码头盂兰盛会，透过啲经文啦、赴战嘅年位啦。同一啲超度嘅儀式咧，逐漸解開佢自己長久以嚟即係落咗香港之後嘅一啲罪惡感啊，同埋執念。
3: 正喎、啊，幾時啊？我又去。
6: 由即日起去到9月6日。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7: 歡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休閒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休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8: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啦，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机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每逢开始节目嘅时候咧，我脑里面咧都会有个画面喺度嘅。就好似咧，施政咧有機會可以同大家一齊咧坐埋同一張餐台上面，然之後一齊準備開飯、哦。哇！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呢一餐飯咧就非常之熱鬧啦。大家有傾有講，就住每日唔同嘅話題傾下偈，係咪啊？

有趣啊！其實有陣時咧，透過大氣電波咧，就係有個咁樣嘅功效。就算我哋而家身處喺唔同嘅區域啦，甚至咧有啲朋友咧，可能咧就係住喺其他唔同嘅地區啦。咁但係咧，原來透過一齊喺同一時間聽住同一個節目嘅時候，都好似坐埋一齊傾下偈咁樣啊！咁我都覺得咧，喺呢個節目裏面咧，有一種家的感覺。冇錯，呢個亦都係我哋今晚咧休閒安多芬七點鐘歌單嘅主題，就係家啦。一講到家呢個字咧，大家就可能會諗起自己屋企啦。又或者咧，會諗起咧一陣時，譬如話啊，近排咧我都會睇下電視劇啦。咁啊，唔同台嘅電視節目咧啊，好多咧都係以家為主嘅噃，講唔同嘅家庭裡面嘅一啲故事啦。有陣時你會發覺啊，喺電視機裡面咧嗰啲劇集裡面咧所講一啲同家庭有關嘅故事咧，啊某程度上可能同你屋企咧有少少相似，又或者咧同你認識嘅人咧，哎又幾似噃，大家街坊街里啊，係咪啊？呢一種家嘅連結就真係非常之珍貴。咁當然啦，正所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就算表面上几咁和谐嘅家庭都好咧，都发觉里面可能有唔同嘅状况啦、唔同嘅问题啦、唔同嘅难处啦。咁呢一样嘢咧，正正就系要家庭里面每一个成员咧都要努力维系，让我哋嘅家成为一个真正啊好和谐啦、好温馨啦，同埋大家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感觉到有一种安全感、有一种舒服嘅感觉嘅。好啦，今日咧，既然咧用家作为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歌曲咧都系同家有关嘅。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嗱，你见到今日贴文嘅呢张相咧，思静咧就影呢张相嘅时候咧，手上面揸住一个好可爱嘅锁匙扣。好多谢我哋嘅五台嘅听众啊 ，Lily 啊！是啊，同事咧将你送嚟嘅呢一个好可爱嘅锁匙扣交喺我手上嘅时候咧，我都会觉得非常之温暖。其实每次咧收到大家，无论你喺留言区里面留言又好啦，写信嚟又好啦，又或者用各种嘅方式同我哋联系都好啦，我都感觉到非常非常之咁温馨噶。所以都希望透过一啲好温馨嘅歌曲，让大家一路听住我哋五台嘅节目嘅时候，都有一种家嘅感觉。雷安娜嘅呢首歌《可爱的家》。

雷安娜的这首歌可爱的家，因为听着这首歌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歌词都会让到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温暖的。譬如他提到就是说愉快温情满一家，还有就是回到家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之温暖，没有冲突，没有吵架，没有疑虑，没有埋怨，里面只有真爱和真诚。当然刚才在歌词里面所形容的这个家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家嚟噶，因为你谂下啦，成家人咁多人一齐住埋啦，咁又或者譬如话哦，可能大家已经成长咗啦，各有自己嘅屋企啦，咁但系嗰个原生家庭里面有咁多个成员喺度，性格各有不同，就算大家成长嘅环境系近似啦，同样都系爸爸妈妈教出嚟嘅，都系爸爸妈妈照顾出嚟嘅，但系大家性格唔一样，遭遇都唔一样，咁所以大家要一齐住埋喺同一个空间里面咧，都真系咧要大家咧互相去努力嘅，先至可以让到呢一个家咧成为头先歌词里面所提到呢啲嘅可爱的家。是啊，不容易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听着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一路呢脑里面呢都会想啊，事情变有这么容易啊，变有这么理想啊，就算呢可能呢外人会觉得啊个屋企呢就是非常之温馨的，但里面呢都总会有少少嘢呢是未能够让大家呢是去到最完美嗰度。是啊，冇错啊，所以咪正正就因为咁样，所以就全家人要一起努力咁样去让到呢个家成为一个真正温暖嘅家咯。咁有啲人咧都会觉得咧，家咧其实最理想咧就好似一个避风港咁样啊，亦都系一个情感嘅连结嚟嘅。点样讲到避风港咧？因为好多人咧都会形容就系话啊，我哋出嚟社会工作啦，面对有好多唔同嘅挑战啦，喺公司里面有好多唔同嘅压力啦。有啲人形容到好似咧就翻到公司咧就好似一场仗一样啊。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啊可能咧已经身心疲累啦，咁所以咧最好翻到去嘅时候咧就可以俾你好好咁休息啊。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大家整个家的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要一起努力，一起付出啦。

刘国希的这首歌《屋檐下》。剛才讲到呢，其实一家人呢要和平相处呢，其实真係要每一个家庭成员呢都要努力咁样去维系啦，努力咁样去所谓经营啦，先至能够令到呢个家庭呢成为一个呢好舒服啦，或者係就算唔係讲话係咪富裕，但最紧要就係返到屋企嘅时候感觉到好安全啦，有一个情感嘅连结啦。咁剛才亦都有提过啦，其实喺成个家庭里面呢，每一个成员呢在这个过程里面都是有所付出的。咁当然呢个付出的形式是好不同的。譬如话屋企里面呢，咁爸爸妈妈就负责呢就是工作赚钱啦，又或者是照顾屋企的起居飲食啦。嗱，以前呢我哋个概念呢就是爸爸呢就出去搵钱啦，妈妈呢就是在屋企里面做家头细务同埋照顾小朋友啦。咁但係而家嘅社会呢可能呢个形式好唔同的。是不是可能爸爸妈妈都出了去工作，咁然之后呢照顾小朋友嘅工作呢就可能会交俾我哋嘅公公婆婆啦，爷爷嫲嫲啦，甚至可能係一啲外佣姐姐啦，帮手呢照顾住小朋友，照顾住成家人嘅起居飲食啦。咁喺过程当中，有冇留意一样嘢呀？有陣时呢我哋会发觉啦，家人关系呢人应该係好密切㗎嘛。咁同埋呢就係由细识到大㗎啦嘛，认识咗好耐㗎啦嘛。但係你亦都知道喺家庭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有付出嘅。每一个人呢都为咗呢头家呢去努力嘅。咁你有冇试过去赞赏返你嘅屋企人呢？是啊，明明我哋会知道呢，其实爸爸妈妈非常辛苦，仔仔女女非常之孝顺，或者我哋再上一代啦，公公婆婆爷爷嫲嫲付出咗好多。但是可能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呢未必会真係呢每每都系讲唔该晒啊，多谢晒你啊，我好欣赏你啊，但呢啲说话不妨讲出嚟啊。

好喜欢呢一首歌，苏芮嘅《奉献》。呢个家里面每一个家庭成员咧，都默默为呢一个家奉献好多唔同嘅嘢。可能有一啲嘅付出，有啲嘅奉献咧，可能系比较明显一啲嘅，但系有一啲咧，可能冇咁明显，或者要你好细心嘅时候咧，你先至会发觉得到嘅。但系无论点都好，当你知道其实你嘅家庭成员、你嘅屋企人咧，为呢一个家默默付出，哪怕嗰个付出只不过系好细、好细、细到微不足道都好，但系我哋。不妨千祈唔好咁孤寒，唔好咁吝啬，多啲赞赏啦。近排睇到套电视剧咧，里面有个剧情啊，就讲到家里面有个爸爸啦，佢过往咧对佢仔仔咧都系一个冷言冷语啊，成日闹佢啊，甚至系好似成日忽略咗佢啊咁样，好少同佢主动咁倾偈啊咁样嘅。咁但系到佢生病嘅时候咧，佢因为某啲嘅经历啦。让他学懂一样嘢，就是欣赏、赞赏。咁于是咧，佢就同佢仔仔讲咗句赞赏嘅说话。佢仔仔嗰一下都突然间咧招架唔住啊，因为爸爸从来好耐好耐都冇同佢讲话欣赏佢，好耐好耐都冇赞过佢，竟然喺嗰一刻。当爸爸病紧嘅时候，爸爸突然间同佢讲呢一声多谢佢，话好欣赏佢。佢嗰一下突然间，过往有乜嘢嘅恩恩怨怨都好啦，真系冇隔夜仇噶嘛，系咪？一家人边有隔夜仇啦？即时个心都融化咗啦。所以千祈唔好睇小一声嘅赞美，千祈唔好睇小一声嘅赞赏，分分钟可以让到你屋企过往嘅一啲嘅误会啦，一啲嘅可能一啲嘅唔愉快嘅经历啦，可能突然间就会溶解咗都未定㗎。好啦，茫茫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

0: 上嘅7:31嘅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2: 夏日消暑剧场，
3: 老孙，我今日要大闹天宫啊！饮翻几杯酒，再饮埋咖啡提神，一阵功力一定大增啊！
4: 大圣，酒精同含咖啡因饮品饮得过量，可能会加快水分流失。天气咁热，身体好容易缺水噶，都系饮翻清水啦。
3: 太白金星，你讲得啱啊！等我补充下水分先。
4: 马骝仔，乖乖地唔好赌蛋，好唔好啊？
2: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每个星期，晓君都会带大家认识不同的活动和展览。今个星期就会有吴馆长同大家介绍这个展览。
8: 大家好，我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这个是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最新的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
7: 想了解多些展览的内容，收听住星期六下午5:00，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
9: 由现在到晚上8:00，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剛才我們有分享到關於家，我們今天的7:00歌單的主題啊。當然每個人的屋企那個家庭成員的組合都可能會不同。以前的年代呢，家族呢就比較大一點，可能兄弟姊妹都會比較多一點，所以大家就住得比较亲密一啲啦，系咪啊？系啊，又或者可能10个家庭成员逼埋喺一个好细嘅空间，咁但系咧，大家总会有办法咧，就可以让到大家咧系可以和平共处嘅。咁而家嘅呢个年代，一个家嘅人数相对嚟讲咧，可能比较少一啲啦。我哋所形容为一个核心家庭啦，即通常都是4个啊或者5个家庭成员一起住啦。咁当然亦都有啲人咧可能是一个人住嘅，但系无论点都好，我哋都会可以尝试让我哋嘅屋企变得更加舒服，更加有人情味。 譬如话有啲人咧，就算佢系一个人住都好啦，咁佢都好喜欢咧邀请佢嘅亲友啦，又或者佢嘅朋友。

友啦，嚟到屋企一齐见个面啦，饮啖茶，让到屋企咧人气咧可以更加好。而无论屋企有几多人住都好，最紧要一样嘢系乜嘢？就系、是、让到你自己可以翻到屋企嘅时候，有一种好安乐嘅感觉。咁当然有啲朋友就话啦，其实咧佢嘅理想屋企咧就系、是、可以咧一家人咧成班人一齐住，唔紧要嘅，空间细一啲或者人数多一啲都唔紧要。因为可以日日对住嘅话，呢样嘢先至系一个温馨嘅家嘛。所以有啲朋友就话啦，就算我离乡别井，唔系同屋企人一齐住都好，一到放长假期嘅时候，都会珍惜呢啲嘅机会，珍惜呢啲嘅时间。无论几远水路都好，都会翻到去屋企嗰度，同屋企人见面。感受一下家乡的温馨。

新嚟嘅呢一首歌《故乡的雨》。见到在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的留言呢，见到有国荣的留言，他引用到一句说话我觉得非常温馨的，就是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难。他说虽然不能够选择哪个是我们的家人，但是家总

会俾人一种好温暖安稳嘅感觉。系啊，有啲人咧，甚至系咧，即系喺网上面咧睇咗一句说话，我都觉得咧，哇，都真系突然间系好感动，亦都系好感慨嘅。就系话啦，啊，系啊，有阵时咧，有啲朋友可能屋企咧，比较多争执啦，可能咧未必个个咧都系咁和谐啦咁样。咁但系佢话啦，能够同屋企人争执，因为屋企人仲喺度啊嘛。是啊，的而且确啊，呢样嘢系好多人有提过一样嘢，就系话啦，啊，佢都宁愿系同屋企人啊，有阵时嗌下交啊，顶撞一下一两句啊，咁但系最紧要系乜嘢？就系屋企人喺身边啊嘛。咁所以我哋要好好咁珍惜我哋而家所拥有嘅一切，好珍惜咁样去对我哋嘅屋企人好一啲啦。咁又或者头先有提过啦，知道屋企人咧有付出，但系我哋可能习惯上好少有赞赏呢一样嘢嘅，不妨试一试啊。就俾自己一个小小嘅考验，一个小小嘅挑战。嗱，今日礼拜五啦。试下喺一个礼拜之内，可唔可以有一个小小嘅机会，只系用你几秒钟嘅时间嘅啫？系啊，系乜嘢呢？就系同你嘅屋企人讲一声多谢，或者讲一声赞赏嘅说话，可能只系好简单就话辛苦你啦，又或者好简单就话啦多谢你啊。是啊，其实这些说话就已经令到屋企嘅关系啦，屋企嘅气氛咧真系好唔同啦。见到喺留言区里面咧有文文嘅留言啦，嗯，系啊，知道咧文文屋企咧就四年前啦，妈妈离开咗啦，咁所以佢会觉得非常之可惜，就系佢觉得咧屋企唔完整啊。但系我记得你好多时喺你嘅留言里面有提到啦，你点样好好咁照顾你爸爸啦，又或者系你哥哥同佢屋企人翻到嚟香港嘅时候探你哋，你嘅开心啦，你嘅高兴啦，系啊，我记得呢啲嘅留言，记得你当其时好开心咁同我哋分享，呢啲就系你而家最值得去拥有嘅，最值得去珍惜嘅一啲嘢啦。好啦，亦都见到咧有阿梁娥姐嘅留言啦。咁佢话咧一个家好简单嘅啫，一个好单纯，唔需要好复杂，唔需要多余嘅装饰，亦都唔需要咧好富裕嘅一个屋企啦。最紧要系乜嘢？就系简单生活，但系大家都健健康康，都系好融合嘅。嗯，冇错，呢样嘢好紧要啊！正如阿小慧喺佢留言里面咧都有提到啦，佢话过往屋企咧，可能俾佢嘅回忆咧，即系或者系佢原生家庭咧，俾佢回忆咧就未必系咁好啦。但系而家佢好努力咁样，一家人一齐经营一个非常之幸福嘅家，俾到佢下一代啦，一个好开心、好满足嘅每一日。咁呢一样嘢就系你哋曾经付出过啦，呢啲就系你嘅回报啦。是啊，所以好好咁珍惜而家所拥有嘅。送上一陈奕迅嘅呢一首歌

Eason 曾经送的这一首歌《单车》。留言区里面咧，亦都有好多好温馨嘅留言，譬如阿 Ruth 话啦，佢形容家就好似一个温室咁样，需要去培养啦，好好咁珍惜啦，令到大家咧系可以互相扶持啦。多谢晒你啊！另外见到有阿叶嘅留言啦，咁佢话啦啊，睇过一套电视剧啊，有提过一句说话，就系话啦，一个家系乜嘢咧？就唔系取决于嗰间屋嘅大细，而系同乜嘢人一齐住。咁如果你懂得去珍惜嘅话咧，這个幸福嘅感觉就油然而生噶啦。另外见到有秀娟嘅留言啊，系啊，我记得啊，你啱啱咧就成为呢个妈妈啊嘛，咁所以咧有呢一个小小嘅 B B 孙女喺屋企里面咧就更加热闹啦，亦都系让到佢觉得最珍贵嘅就系呢一种温馨啦。跟住见到有菜菜嘅留言啦，咁原来咧8月26号，即系下个礼拜三咧，就系佢一位咧喺跳舞班里面嘅朋友 Kenny 嘅生日啊，祝佢生日快乐啊！咁佢话能够成为一家人系一种缘分嚟嘅，先至可以有幸咧能够一齐生活、一齐成长啊！另外见到有 Connie 嘅留言啦，哇！见到佢咧就提到佢女女咧呢一排咧好忙啊，因为咧有个好大嘅活动，一个时装展啊，咁咧就出动咗成家人一齐去帮手啊，包括咧佢嘅孙女咧都会一齐咧同啲同学咧充当呢个模特儿啊，行 catwalk 啊，系咪啊？我相信咧就系着上你女女。嘅一啲嘅作品啦，一啲设计嘅衫啦，去行呢个 catwalk 啊，哇！相信咧个场面一定系非常非常之咁温馨啦。多谢晒大家嘅分享，可能有啲留言未必读得晒，但系我都会尽量逐个回复，又或者点赞。冇错，每一个留言我都会尽力咁去睇晒佢。多谢晒你啊，真系有一种家嘅感觉啊！

鸡仔古嘅基人呢一首歌《爱得太迟》，非常之好嘅提醒，提醒我哋要好好珍惜，要爱得及时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3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旅游保险平台选出2025年最安全旅游国家。去旅行最紧要系乜嘢呢？有豪华行程，住到靓酒店，定系可以买到限量版手信呢？其实去旅行最紧要系安全。除咗旅行嘅人要时刻保持警惕，财物更新之外，旅游目的地系咪一个安全地方都好紧要噶。有外国旅行保险平台统计2025年最安全旅游国家，根据那个地方的治安、医疗系统和生活品质等等因素，选出安全旅游国家，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三位是丹麦，丹麦成为欧洲最安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当地治安良好，暴力犯罪率极低，政治环境稳定，医疗和社福系统完善，加上几乎没有自然灾害，旅客不需要担心地震、火山等等突发风险。丹麦政府对于旅游安全高度重视，旅客保障措施明确。第二位是新加坡，亚洲唯一打入前十名的新加坡，当地治安严明，法律制度健全，街头犯罪极少见，加上医疗水平高，公共交通安全，整体旅客体验安心又高效。对于首次到访亚洲的旅客来讲，新加坡可以说是一个最佳的入门选择之一。至于排名第一的是冰岛，当地社会信任度极高，暴力犯罪几乎是零，甚至警方日常不需要配枪执勤。虽然位处于火山带，但是冰岛的防灾系统完善，能够有效预警和应对自然风险，政治稳定，让旅客可以放心深度探索自然风光。那到底在你心目当中最安全的旅游地方又是哪里呢？

洪天平的这首歌叫做《爱情多瑙河》。茫茫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了，约定大家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北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北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至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为2000人，每日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及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

0: 段的入口設立站點處理入場和遊客的查詢。打鼓嶺一名寵物酒店及犬隻訓練中心的女負責人昨日懷疑被一隻寄養的狗隻襲擊，其後不治。漁護處證實涉事狗隻是有格鬥犬混血品種的狗隻，並非一般唐狗。處長黎堅明說，只要狗隻帶有格鬥犬血統都會被界定為格鬥犬，但涉事狗隻的晶片顯示是唐狗，當局會調查原因以及狗隻的來源等。環境及生態局說會檢討格鬥狗隻的定義和名單，全面審視相關管控措施。解放軍南部戰區發言人表示，三架菲律賓小型飛機今日未經中國政府的批准非法侵入黃岩島領空，南部戰區組織海空兵力依法依規金鐘監視喊話警告。發言人說，菲方行為嚴重侵犯中國主權，極易引發誤解誤判，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權挑釁，強調戰區部隊保持高度戒備，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及地區和平穩定。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及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在晚上8點，位於北部灣的熱帶風暴集結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約21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徘徊。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初時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日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2-3日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北纬20.7度、东经10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6级，间中七；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4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洲吹东南偏东风1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龙尾近汇景花园。咁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啦，龙尾就接近油塘电话机房。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近住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华润大厦。 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利

0: 新墟稍为车多。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在粉岭公路将会有封路的安排的，就为了配合道路工程，由未来的凌晨12点半至到5点半，粉岭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至到新田交汇处的路段，另外就是一些连接粉岭公路和邻近道路的支路或者行车线都是会有封路和改道的安排的，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卸货区、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和启德隧道耕艇落斜去观塘。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㗎。
5: 係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机械猫，妈妈叫我留意下呢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啊。一日24小时咁多节目，你有冇啲乜嘢法宝可以帮下我啊？
7: 五台小天梯界。
6: 哇，听个名都觉得好劲啊！呢一件系咩法宝嚟噶？
8: 佢系一个电台预报，将未来重点节目介绍俾你。逢星期六下昼6:20播出。其实使咩用神奇法宝咁大费周章啊？听住五台小编推介咪得咯。
9: 夏日消暑剧场，
10: 今日系本座嘅生辰，特意设置蟠桃盛宴，众仙不必客气，尽情享用啦。
11: 王母娘娘，本仙带嚟好多唔同嘅瓜果，为娘娘你祝贺生辰啊！
10: 本座设嘅蟠桃盛宴，点解你会带其他瓜果嚟嘅？
12: 我哋见近日天气炎热，特登准备多啲瓜果，帮助大家消暑解热啊！
10: 各位果然细心，值得大家学习。
9: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13: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4: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13: 接住
14: 感想、
13: 感学、
14: 感试、
13: 感做。
14: 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0: 一嚟到星期五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乐龄是咁的啦，继续啦，一星期一次，星期五晚上呢段时间啦，带大家去到唔同世界各地咧，一齐认识一啲新奇有趣嘅事物啊！嗱，继续陪住大家嘅有周以玲，
1: 有邓添乐啊！今日咧去嘅呢个地方咧，喺地球啊，佢占嘅面积咧系非常非常广嘅。
0: 系啊，因为佢系比陆地嘅占比更加广泛嘅。
1: 系啊，咁啊而有好多人好鍾意去探险嘅，系啊，因为透过呢一个地方啦，咁过往呢我哋国与国之间唔同嘅地方先至可以开始有联系啦，咁但係又惊涛骇浪㗎喎，因为佢每一个地域啦嗰、那个形势又唔同嘅，咁、啊，所以系一个充满住神秘嘅地方嘅。
0: 系啊，甚至咧有一啲嘅长辈咧，亦都有一句非常有智慧嘅谚语，就系、是、欺山莫欺呢一样嘢。
1: 系啊，咁啊，大家知噶啦，就系水啊。

0: 讲翻啦，头先话咧，海洋占面积好多啦，系啊，地球海洋嘅总面积咧系占咗 3.61 亿嘅平方公里啊，占咗地球咧总表面嘅面积咧系71%，咁所以咧其实地球咧有70%都系海洋嚟嘅。咁而全球五大洋岸面积去到大小去到排啦，就系、是、太平洋啦、大西洋、印度洋、南冰洋同埋北冰洋嘅。咁我自己呢同海洋同海水呢嘅缘分就唔好深，因为自己呢都係有啲驚水同埋都係唔識游水嘅。
1: 但阿樂你係有去玩潛水㗎喎，所以我就觉得你同海洋嘅缘分其实都几深喎，反而。
0: 我只係想尝试去接触佢，但我发觉呢同佢真係唔係太 friend， 因为我都係未好享受到啦，又或者係未好掌握到嗰个技巧，即係有啲人呢真係好犀利喎！佢游水游得好叻，即系同海洋咧又会好亲密，又可以玩得好开心。咁我自己就唔系呢一种啦。咁啊，以玲你自己又中唔中意游水呢？
1: 我本身咧系一个唔识得游水嘅人嚟嘅，因为之前都有稍稍提过啦。因为好细个嘅时候咧试过浸亲过，自此咧就好惊水呢一样嘢啦。所以基本上咧，就算唔系我亲身接触啦，可能有时玩游戏啦，去到一啲海洋世界嘅环境咧，我都会不其然有一种嘅恐惧喺入面嘅。
0: 系啊，今日唔知道我哋嘅老友记咧又中唔中意游水啊？因为咧好多老友记都中意。而话去游下冬泳啊，甚至乎游水强身健体嘅。咁啊，讲到海水啦，一阵翻到嚟咧就会入正题嘅，因为咧今日咧嘅主题就系海水是咁的。

0: 嘅主题是咁的，今日嘅主题就是海水是咁的啊。嗱，海水呢一样嘢咧，我哋唔会陌生啦，知道佢系咩味道啦，系咩味道咧？阿乐，
1: 好咸咯，即系虽然我好少去游水啦，
2: 水
1: 但系读书嗰阵啊，即系都会同朋友去出海，去海滩，去海滩玩啊，即系晒下太阳啊，出下浮台啊咁样啊，咁所以咧。好深印象就係嗰陣時同我小學同學同埋佢啲屋企人啦，就出海玩啦。咁啊，因為真係唔係好識游水啦，即係你多多少少唔小心都會舐到啊，飲、到少少啦。嗰種鹹係好苦嗰種鹹嚟，
0: 係鹹到苦啊，係
1: 鹹到苦，係啊係啊係。咁然之後就個浮力會比較強咯，即係對比起可能你喺泳池啊等等喺海洋，因為有。即係個鹽分比較重啦，又加上佢嘅深度又比較深啦，咁浮力又有啲唔同嘅。
0: 冇錯啊，嗱，咁我相信大家咧對海水嘅認知咧，應該同阿樂一樣啦，都好清楚明白知道佢係鹹嘅。但大家有冇諗多一步，就係諗點解海水係鹹嘅咧？
1: 點解海水係鹹啊？
0: 而唔係甜，唔係辣，唔係其他味道咧？
1: 咁咸嘅味道由來，大家可能即刻就會聯想到係鹽啦，咁而的確。用海水嚟到制盐咧，都系一种方法嚟嘅。
0: 系
1: 咁，所以我谂海洋本身系蕴含得多比较盐分，但系啲盐分点嚟咧？我会话有机会可能系啲岩石嘅风化而成嘅。
0: 系
1: 系啦，因为其实岩石即系矿物啦。咁而有时候话我哋有矿泉水，有矿物质啊嘛。咁海洋同陆地系相连嘅，而海水咧其实系会磨蚀。啲岩石嘅，咁我谂会唔会系咁样日积月累浸泡住，加上你海底都系陆地嚟噶嘛，就自此就不断磨蚀、磨蚀、磨蚀，就好似你一杯饮品，佢最底加咗一啲糖浆，
0: 系
1: 即系加咗啲盐落去，咁就令到成个海洋都咸咯，
0: 因为沉淀咗系嘛，
1: 系啦，呢个我自己推测嘅啫，
0: 你自己推测出
1: 嚟，推测嘅啫，系啦。
0: 哇，乐你果然真系犀利，我以为你系因为咧以前中学有读过相关嘅科目啦，所以可以咁娓娓道来去解释点解海水系咸。
1: 哦，有读过地理嘅，但系地理又真系冇解释点解系会咸，但系因为真系地理令到我知道有风化咯，
0: 系
1: 即系风化意思真系。令到嗰啲岩石磨蚀啦，咁海水嗰种就叫做化学风化，印象中，而平时风啊等等嗰啲咧嘅吹蚀咧就系物理风化啦，即系冇还翻俾老师，即系啲地理知识
0: 冇还翻嘅，仲喺你嘅脑海入面
1: 嘅，
0: 因为阿乐讲得其实系咧都非常之正确噶啦，咁等以玲讲下啦，点解海水入面会系咸嘅咧？其实海入面嘅盐分咧的而且确，阿乐讲得非常之正确，有一部分咧系嚟自陆地上面嘅岩石嘅，咁大家可以想象啦，落雨落咗去地面之后啦，呢啲嘅雨水就会慢慢冲刷啲岩石。就将当中一啲嘅矿物质咧，就带咗入河流先嘅。咁河流最终嘅目的地当然系流入海洋啦。咁大家都知道，水就可以不停透过太阳光去蒸发啦，变成雨水再翻去陆地嘅。所以咧，好多嘅盐分其实系唔会跟住水蒸气一齐蒸发嘅，而系留咗喺海洋入面。咁经过啦非常之漫长嘅时间之后咧，我哋而家嘅海洋咧就累积咗大量嘅盐分啦。所以点解河流？流嘅水唔系咸，反而海洋嘅水系咸嘅咧，就系因为海洋咧就系即系唔会点样系流动啦，佢会沉积咗好多嘅盐分喺度啦。但河流大家都知道系不停流动噶嘛，流动最终嘅目的地就系海洋，所以最后所有嘅盐分咧都流翻咗喺海洋嗰度啦。
1: 哦，哇，咁呢个真系积少成多嘅例子啦，即系因为地球几千年咁嘅时间，几千万年嘅时间，每次。

0: 次少少，每次少少咁样，于是乎就累积咗好多，咁啊，即系等同于每次落一羹，每次落一羹盐咁样落下落下落咗好多。哇！但系如果如是者嘅话，咁其实将来会越嚟越咸嘅啫，只会。
1: 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好的问题。稍后以琳其中一条问题问下阿乐就是这一样东西。因为接住下来跟上个星期一样，在日全食的时候以琳就假设了三条的问题考下阿乐和收音机旁边的大家，如果发生这件事的话到底会怎样嘛。接住下来一首歌之后，以琳都会照板煮碗，有几条问题问下大家，问下阿乐，如果发生这件事的话，我们地球到底又会怎样了。

0: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感想、
0: 感学、
1: 感试、
0: 感做。
1: 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0: 剛才一首歌之前呢就讲咗啦，今日乐灵是咁的同样会有三条嘅假设性问题，问下阿乐，问下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一齐估下假使呢个情况出现嘅话，我哋地球会发生乜嘢事啦吧。
1: 係剛才啦，因为乐仔就问到嘩喺咁地球咁每次有少少盐少少盐咁样，喺未来嘅日子啊，嘩咁海洋咪变到非常之咸。咁依玲就话啦，有啲假设性嘅问题即将就考我哋听众观众啊。
0: 冇错啦，第一个假设性嘅问题就係、如果全世界嘅海水头先就讲到好咸啦，如果突然之间全部变晒做淡水，咁人类系咪就真系少咗好多烦恼咧？
1: 呢样嘢我有保留嘅，因为头先讲到。

0: 啦，其实我哋盐嘅制成啦，同埋其中一个由来真係来自海洋嘅。係因为过往呢香港都有一啲制盐嘅地方啦，即係透过日晒啦呢个方法嚟到制盐啦。咁我相信其实地球有不少嘅盐係真係来自海洋嘅。
1: 係
0: 如是者，咁可能我哋将来食嘢呢就淡盐无味啦。因为个淡盐无味就係冇咗冇咗呢个盐呢个调味料，或者会变到好贵咯。
1: 系最少系我哋啲哥哥姐姐啊，或者我哋平时食开嗰啲餸咧，都一定要有啲盐嘅角色喺度噶嘛。
0: 系啊，
1: 所以冇晒盐嘅话，可能我哋个味道真系差好远啊嘛。
0: 系啊，嗱呢个系其一啦，第二就系头先讲到啦，因为有盐咧，即系我估计啦，所以就会比较浮啲。
1: 系。
0: 咁如果全部都系淡水，我唔知个浮力会唔会受影响到将来好多航运。好多船隻因此而不能够航行，即系呢个我第二个推测啦。第三啦，就系啲海洋生物，其实会唔会佢哋已经习惯咗，其实喺海洋呢个盐分咁高嘅地方度生活，突然先翻淡水就淡水鱼啊嘛，我哋咁就冇晒深海鱼咯，就得翻淡水鱼咯。咁深海鱼成日就话啦。營養好豐富啊嘛，好多 omega 3啊嘛，
1: 奧米加三
0: 就話又健腦啊，又對身體好啦咁。咁我就諗緊會唔會因此而其實都多過我哋飲食啦、交通啊等等，其實都好多影響，唔係冇影響嘅喎。原來
1: 係，但係如果撇開頭先阿樂你所講，其實你嗰啲推測都非常之有你嘅道理嘅。但係你有冇諗過，其實我哋而家成日都話我哋嘅淡水唔夠用啊嘛，我哋嘅食水唔夠用啊嘛。咁但係你想象一下，如果我哋地球所有嘅海水變曬淡水嘅話，咁咪人人有水飲咯？
0: 嗱，呢個都係嘅，都係嘅。同埋淡水理論上如果有潔淨啊，都係可以飲用噶嘛。就咁就。咁就諗緊會唔會嗱，但係一咪又咁顧此失彼啫，即係一度多咗，其他嗰啲頭先就少咗咯。咁我會計算就係邊樣嘢嘅風險大啲，同埋影響大啲。咁如果冇咗船運，其實我覺得呢個影響都真係好大。
1: 冇錯，
0: 係因為我哋好多嘅物件其實真係透過船運嚟到運到去唔同地方噶嘛。
1: 即係雖然飛機都有佢嘅作用，不過飛機成本又真係太貴嘅。
0: 係啊，咁所以我就咁諗到呢一度就發覺其實似乎嗰個影響係大過優點咯。
1: 係，所以阿樂咧真係一個非常。识得分析的男孩子的而且确的、如果我们的海水真的全部变成淡水的话，其实真的会产生很多各种不同的问题。但很多时候大家第一个的反应可能就是刚才以玲提出的那个反应，就是啊，那就解决了很多缺水的问题咯。的而且确是的，因为刚才阿乐都讲到了，我们的海洋是非常辽阔，也都覆盖了我们地球大概七成的表面，而且地球上大概 96.5% 的水储存都是在海洋度的、所以如果真的海水突然间变成淡水，单体数量的确是一个非常之巨大的淡水库，好像真的可以解决很多不同食水的问题。
0: 对，同埋大家游水不用怕饮到先咯，
1: 就算饮到都不怕，
0: 真的不怕饮到，我饮得我挺 OK
1: 的。不过问题就是有水又不代表我们可以立刻饮的、
0: 那是因为都会污糟噶嘛，即系都要再去经过消毒啊、过滤啊咁样。
1: 冇错啦，因为咧水的而且确系需要处理啦、运输啦、储存啦，确保冇细菌同埋其他污染物噶。所以就算海水真系变淡咗、冇咗盐分，真系可以入到口都好啦，就唔等于全世界第二日就已经即刻有一个可以饮用嘅海水啦。咁所以啦，我哋都可以有一个进一步嘅假设，就系唔单止盐分消失啦，可能咧连一啲嘅污染物都要冇埋，咁海水先至可以变成干净嘅淡水，先至可以饮。咁但大家都知道，根本就冇可能噶嘛。
0: 系，同埋呢一个系真系天方夜谭啦。即系喺未来嘅日子，我谂只会越嚟越浓咯，只会越嚟越咸咯，就冇可能变成淡水。但系呢个系一个好嘅假设啦，吓。咁啊，除咗呢一个假设之外，我相信咧，以玲仲有其他假设性问题咧，都会想我哋嘅老友记动下脑袋嘅。听一首歌，咁一阵翻到嚟咧，又去到了解一下海水时。感的啊！

0: 但剛才呢首歌之前呢就問了第一個的問題，就是如果海水變曬淡水，我們人類是不是就方便很多了？但是阿樂都已經舉出了很多不同的方向告訴大家，件事好像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吧。
1: 是啊，就好像很好這樣啦，說哇游水又不用怕喝到了，有很多的淡水儲存量，但是實際操作上呢對本身很多海洋生物啦都有一些影響的，咁所以咧都唔系话完全好事。咁啊，除此之外啦，仲有冇另一个假设性嘅问题咧？
0: 第二个假设性问题，其实头先阿乐你都答咗少少噶啦，就系、是、如果海水变晒做淡水啦，冇晒盐分啦，咁海入面嘅鱼系咪会即刻全部死晒？
1: 我觉得就唔系嘅，咁有淡水鱼啊嘛，咁有部分咯，我只能够讲就系有部分会，但就唔系全部啦。咁啊，而其实咧，我谂系多年嚟嘅进化，
0: 是
1: 即系进化到佢哋能够承受到咁多盐分咯，呢件事系好厉害噶，都系。
0: 系啊，嗱的而且确系嘅，因为咧其实咧睇翻啦，资料大家都会知道，其实唔使睇资料都知啊，买开送嘅哥哥姐姐应该都会知道有淡水鱼同埋咧咸水鱼之分啦，咁所以咧唔同鱼类适应水嘅环境真系唔一样噶，而好多海鱼嘅身体其实已经适应咗海水入面嘅盐分啦，所以如果假使有一日吓海水突然之间由咸水变成接近淡水咧，原来对好多海洋生物嚟讲都可以话系一个几大嘅挑战嚟噶，因为佢哋嘅生活环境咧系完全改变咗啊！因为咧，原来呢啲鱼嘅身体咧系需要维持水分同埋盐分嘅平衡啦。平时生活喺海水入面嘅鱼咧，原来本身自己已经有一套咧方法去处理盐分噶啦。所以换句话讲，如果海水突然之间变淡嘅话咧，佢哋嘅身体就要面对完全唔同嘅情况，要慢慢去适应啦。不过又唔系所有鱼一夜之间都会全部死晒嘅，因为真系有淡水鱼同海水鱼之分啊嘛。所以真正发生嘅事情咧，就系海洋入面嘅生物有机会咧，佢哋可能嗰个分布啊，又或者佢哋嘅生活环境会大洗牌啦。
1: 系咁啊，依玲你自己中唔中意食鱼嘅咧？
0: 我都几中意食鱼噶，无论系淡水鱼啊、咸水鱼啊，总之系鱼我就食。不过我唯独是有一样嘢系唔食嘅，有一条鱼。
1: 哦，嗰啲泥掹嘅嘢，哦，即系啲泥味太重啊！
0: 唔系啊，因为以前小学咧，个老师同我讲咧，个泥掹咧系食布布为生嘅，咁，
1: 哦，
0: 所以事之后我就觉得啊，好似好难接受到咁。
1: 哦，点解我问呢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就谂啊，喂，假使呢个世界原来真系得翻淡水鱼啦，咁如果啲人唔中意食淡水鱼，因为啲人觉得泥味好重啊嘛，话部分淡水鱼，咁哇，可能到时就冇鱼食咯，咁样就会
0: 难接受啲咯，
1: 就会最难接受啲。不过深海鱼都要小心，因为啲人成日话深海鱼咧，即系话嗰啲雪卡毒会可能累积得比较多啊，等等啦吓，咁样咁啊，放心，我哋冇改变到呢一啲海洋生物嘅生活环境嘅吓，都系一啲假设性嘅问题嚟嘅啫。
0: 冇错，
1: 咁所以地球就好特别咯。每一次讲到呢一度，就会觉得佢嘅设计啊，系好巧妙嘅，
0: 系啊，
1: 又照顾到唔同生物嘅需要嘅，又系。
0: 因为咧，正正就系地球啦，因为好似头先阿乐所讲啦，系照顾唔同嘅生物嘅需要啦，所以可能一啲好小嘅改变咧，都真系有机会影响到好多唔同嘅生态嘅。因为以头先可能海水变淡为例啦，因为咧影响嘅其实真系唔单止鱼咁简单嘅。你谂下个海洋入边，其实除咗鱼之外，仲有嗰啲珊瑚啊、贝类啊、浮游生物啊，呢啲其实全部都会影响到噶。所以如果咧海洋真系改变咗嗰个盐嘅浓度啦，影响嘅咧其实系成条嘅食物链啊。
1: 系啊，同埋其实唔好讲一啲假设性啊，其实人类咧即系可能好多倾到一啲化学嘅废料啊，种种啦，其实都就算唔系盐都好啦，其实都影响紧海洋嘅构成嘅，我觉得都会。
0: 冇错，
1: 系因为有时有非法傾倒啊，咁所以
0: 污染啊，
1: 係啊，環保點解經常要被推動就係咁嘅原因啦，啊。

0: 剛才就問了第二個的假設性問題，就是啊，如果個海水真的變淡的話，那些魚類會不會一夜之間全部死了？答案就並不會的，因為始終有淡水魚有鹹水魚之分。但是啦，如果啦海水真的突然之間變淡的話，第三個問題就想問一下樂和心機旁邊的大家，地球的天氣你估會不會有改變呢？
1: 會不會我覺得會的，我覺得會的。剛才其實呢，大家我們香港啦，每逢風季就好会受台风所影响啦。咁台风嘅形成，好多时候都系话喺太平洋啊、海洋中间，系因为太阳嘅热力啦，再加上海水嘅蒸发啦，聚积咗好多嘅能量，就导致到有风暴嘅发生。我唔知盐其实会唔会影响吸盐，因为咧海洋系一个储存热量好强嘅地方嚟嘅。因为不断去到吸收太阳的热能嘛，如果盐本身有锁热，即是这个功能呢，那没晒的话呢，其实就蒸发会快了很多。又话同那可能风暴的形成会再强了都未定的。我会一系就好了，一系差了，即系我暂时向这两个方向进发。
0: 即系你觉得都系会有一啲嘅影响喺度？
1: 一定有嘅，一定有。不过会少咗风暴啊，定系个风暴因此而变得更强？呢个我就未能够确定啦。
0: 系的，而且确系嘅。如果海水真系变淡嘅话咧，对天气系会有一定程度嘅影响。因为咧，可能收音机旁边个果姐姐就话：唔系话落，唔系以零，海水咸唔咸同天气有咩关系呀？咁可能佢哋谂极都谂唔明噶。嗱，原来关系咧真系几大嘅，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啦，海洋咧就唔系一个静止嘅水嚟噶嘛，其实佢都系会有适当嘅流动。咁当然就唔会好似河流咁不停咁流动啦，咁有啲海水咧喺表面流动，咁有一啲咧就会慢慢沉咗入去深海啦，咁再由其他嘅地方嘅其他唔同嘅海水咧就循环不息咁样补上嚟嘅，而海水嘅温度同埋盐分咧都会影响到海水嘅重量噶。咁简单啲嚟讲啦，冻水通常系比较重嘅，而盐分比较高嘅水咧一般都比较重嘅，所以啦喺海洋深处有一啲比较冻啦、比较咸嘅海水咧就会向下沉啦，形成咗一个非常之庞大嘅海洋循环啊，而呢个全球性嘅海洋循环咧，其实原来系会帮我哋将热能啦呢一样嘢，因为我哋上次咧喺讲日全食嘅时候都知道啦，海洋系储咗好多热能喺度噶嘛，佢系会将热能由一个地方带去另外一个嘅地方嘅。简单啲嚟讲咧，海洋就系地球一条非常之巨大嘅天然输送带，将热量咧透过海水啦，喺另外一方面，即系喺另外一个嘅地方带去另外一个嘅地方。
1: 系，所以啲人就话洋流咯。即可能要系帮手调节空气咁样，咁所以就影响咗嗰个气候啦，就
0: 冇错啦。所以如果海水嘅盐分突然之间消失咧，佢重量啊分布都会改变啦。咁所以从而就会令到而家呢个带动嘅生态咧受到干扰啦。
1: 哦，系啊，其实咧香港咧沿海城市啊嘛，咁所以咧香港其实系一个四季好分明嘅地方，源于就系因为有季候风嘅调节啊。即系令到我哋夏天嘅时候有海水话我哋带嚟海洋带嚟雨水啦，咁然之后冬天嘅时候咧又会有明显嘅转变啊，即系会好特别冻啊咁样嘅，所以其实香港真系成日都话系一个好幸福嘅地方，就系咁解啦。
0: 系啊，因为我哋真系仍然啦都系四季分明啦，亦都可以望住一个咁靓嘅景色啦，去感受到海洋带俾我哋可能好多唔同嘅宝藏啊，我哋又可以好方便食到咸水鱼啊、淡水鱼啊，其实真系一个福地嚟嘅。

0: 系啊，同埋咧，香港咧就系沿海嘛，咁所以即系好多人喜欢看海，又或者咁多旅客喜欢嚟香港旅游，即系都系因为有个好靓嘅环境啦。咁所以希望我哋嘅地球嘅海洋唔好好似依零咁讲啦，突然之间变晒淡水啊，突然之间啲鱼又受影响啊，哇！唔好话我哋，我谂到时全球嘅人都会好头痕啊。
1: 系啊，嗱，咁咧喺呢一度啦，同大家解释咗三个嘅问题啦。喺接住落嚟最后一节啦，不如就回应翻阿乐一开始喺节目啦提出过嘅一个问题，都系抵我哋嘅海水啦，会唔会越嚟越咸咧？

0: 剛才就提到阿樂在節目一開始的時候就問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既然海水的鹽度那個鹽分是不斷咁樣累積噶嘛，即係長年累月累積之下，就令到海水變鹹啦。咁咪即係換句話講，海水會越嚟越鹹咧？
1: 我覺得嗱，依個情況係唔係嘅？因為點解我咁諗咧？就係理論上係，即係假如我哋大家幻想有一杯水，咁啊每日每年不少少鹽。咁越不越多，咁理論上就越嚟越多鹽啦，係咪？但水冇多。

0: 到啊嘛，咁所以就越嚟越咸。但系咧，不幸嘅系，其实我哋地球大家都知道面临住全球暖化，北极咧、南极啦，极地有冰融嘅情况，而佢哋嘅融化就令到我哋海洋咧嘅海平面系上升嘅。而过往都读过书咧，即系讲过话海平面系有上升嘅情况，所以导致到有一啲嘅地方，例如马尔代夫啊等等，会有陆沉嘅可能啦。咁水多咗啦，咁如果我哋头先个杯水落多咗盐，但水冇多到就越嚟越浓，但系而家水多咗啦，咁就又淡翻。
1: 嗯，
0: 即系我就谂紧，
1: 系啦系啦
0: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沟淡咗，因为而家真系有海平面上升嘅情况嘅，
1: 系，
0: 所以我觉得系冇嘅。
1: 是你觉得是没有的。
0: 冇，我觉得冇行到的。
1: 其实你这个的推测呢都可以说是一半。
0: 有逻辑。
1: 是啦，有逻辑的。
0: 但未必啱。
1: 未完全啱得晒，因为科学家就发现啦，的而且确是的，我们呢海水，即全球的海洋的盐度呢，其实真的出现了一些的变化。但会不会真的去到一个的点呢，就是啊，经过可能几千万年之后啦，我们的海洋是咸到连啲鱼都生存唔到咧，咁又未必系，因为啦，其实海洋啦，同时啦喺不停增加盐分嘅同时啦，亦都会失去咗一啲所谓嘅溶解物质啊，例如某啲嘅元素会沉积去到海底啦，参与一啲嘅化学反应啦，或者系俾一啲生物吸收啦，形成咗骨骼啊、贝壳啊等等唔同嘅东西。但有趣嘅系咧，有一啲嘅海域又真系会越变越咸噶喎，啲海水，因为咧呢个咧就涉及咗另外一个非常之重要嘅理论啦，就系水循环所造成嘅浓缩同埋稀释啊。嗱，咁大家可以想象啦，假设有一杯海水啦，如果你将水煮走一半，咁盐啊当然继续留喺个杯嗰度啦。结果水少咗，盐冇少，盐度、咸度、浓度当然会增加啦。其实海洋嘅感觉啦嘅概念都系一样噶。如果一个海域咧，佢蒸发嘅数量啦系大过降雨量同埋咧河流淡水流入嘅呢一个嘅数量嘅话咧，水分就会离开海面，不过盐分又会留低，结果就是海水真的变咸了。咁但是反之亦然，如果降雨量的数量呢是大过蒸发量的话呢，大量淡水加入了海洋又会稀释了盐分，令到海水变淡了。所以呢，世界各地的海水本身就不是有同样的咸度浓度的。这个呢亦都是科学家会研究海洋盐度分布，而不是单纯问海水到底有几咁咸啦？
0: 诶，同埋咧，其实某部分盐咧，可能都会变成一啲地底嘅一啲岩矿啊，即系佢哋都会变咗第二种模式嘅。
1: 嗯，
0: 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即系证明又调节到咯。我即系就系再一次讲好神奇咯，调节都好厉害，即系个循环啊，个水循环啊，即系蒸发做雨又降翻落海洋。河流又流翻落去，即系总有一个办法系令到佢哋达至平衡嘅，但我哋就唔好去破坏呢个平衡咯。
1: 系啊，我哋讲咧所谓嘅生态平衡其实就系咁简单嘅一件事，就系、是、其实我哋而家身处嘅地球啦，你可以话系一个好奥妙嘅一个嘅星球嚟噶，佢有自己嘅平衡之余，亦都系可以自己啦，自我哋去维持呢一个嘅机制，呢个嘅平衡噶。但系如果我哋人类啦，一旦打破咗佢嘅话咧，呢个平衡未必可以真系修复得到噶，
0: 系啊！所以讲你有记吓，大家一齐出一分力，环保一下，去到救地球，咁希望我哋嘅后代咧都能够可以感受到同埋享受到地球为佢哋带嚟嘅福音啊！咁啊，相信时间都嚟到尾声噶啦，话
1: 冇错啊！下星期乐灵是咁的再会同大家啦，周围去认识我哋嘅世界啊！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又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这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因为发烧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这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四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表示，今批银债4.25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有市民说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及汇丰都表示，首日认购人数及金额均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表示。

0: 至客户平均认购25手。汇丰就话，大约五分一申请人是首次透过该银行认购银债，反映息率具吸引力。中央气象台傍晚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指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预计其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达到8至9级，阵风10级。预计直至明晚8点，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局部地区雨量可能会达到250至280毫米。另外，位于太平洋的热带气旋沙德尔正在向西北移动，并且逐渐增强，预计未来3日可能达到超强台风级，下周中期进入东海。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识米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8: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7: 这首为电影《度身订造》的主题曲，是周深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的录音室作品来的，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的温柔和坚定。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见证香港队主场出击，用机械人一决高下。港台电视31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国际赛，
11: 香港电台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摆下擂台阵，誓要找出亚太区最强机械人。
10: 星期日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1: 现场直播。
1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3: 香港电脑通讯节即日至24日在会展举行。今年除了展示最新科技产品外，亦会扩大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提升大家对 AI 应用能力。亲身体验人工智能的价值，迎接数码转型新浪潮。
1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4: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林永文、林奕恒。
15: 欢迎收听今晚的
16: 六天工作，
15: 今集有我 Jason 林奕恒，
16: 有我 Phoebe 林永文在这里。Jason 啊，咁啊，之前嘅集数咧都有同学仔分享过啦，佢哋系点样处理，甚至系减少咧弃置物嘅。咁、其中咧节约能源咧都好重要
15: 嘅。系啊，好重要噶。香港大部分嘅电力咧同埋气体能源都系嚟自不可再生嘅化石燃料啦，例如煤同埋石

0: 少成多。
1: 係啊，
0: 嗯，我自己咧就會諗咧，而家天氣熱啦，都盡量唔好開咁多嘅冷氣啦。
1: 係係係。
0: 咁點樣避免嗰個室內嗰個温度唔好咁高咧？咁啊拉埋啲窗簾去。
1: 係係係。
0: 咁啊日頭好曬嘅時候，啲陽光即係少啲曬到入嚟我間房嘅，咁我嗰個室內嗰個温度咧就唔會咁高啦。
1: 哦，咁你屋企嘅窗簾咪真係好似完全會遮曬啲陽光咁樣咧？定係都會透到啲光㗎？
0: 嗱，我就睇情況嘅，咁日頭咧都會想有少少陽光，咁要殺下菌咁啊，咁啊可能咧留條罅，但係就唔係完全咧開曬嗰個窗簾，因為完全開曬個窗簾咧就真係好熱啦，
1: 啲
0: 太陽曬咗入嚟，咁同埋都睇翻咧，即係嗰個房間嗰個分布咯，即係有啲房咧佢係西斜，即係嗰個係特別熱嘅，咁所以我就冚埋少少，咁但係咧如果係嗰間房咧唔係西斜嘅，咁其實咧都會比較氣温個温度咧比較低啲嘅，咁可能我個窗簾咧就打翻開少少。
1: 哦，咁即係朝頭早啊，或者黃昏嘅時候咧，都有唔同嘅即係開窗簾嘅程度。
0: 係啦，係啦，五六點嗰啲時間咧，我就會開大啲個窗簾。
1: 哦，原來咁樣嘅，咁我相信今日嚟到嘅同學仔咧，其實佢哋喺節約能源方面咧都有啲心得嘅，因為佢哋早排參加咗個比賽啦，咁佢哋嘅作品咧都係從節約能源呢個方向出發嘅。咁我哋不如而家即刻请四位嚟自宝良局第一张永庆中学嘅同学仔出嚟啦，等各位听众都认识下佢哋先。好 ，hello 你哋好 ，hello，hello，hello，
0: 四位好。
1: 系啦，咁我哋就先请我对面嗰位同学仔先介绍下自己先，你可以讲自己叫咩名啦，咩年班啦，同埋可以讲下点解你会开始对环保啊、生态啊呢啲议题系即系几时产生兴趣都可以分享下。
2: 嗯，咁我就系叫钟伟耀，你哋可以叫我 Wilson 啦。我就依家系读紧中四嘅。
1: 系。
2: 咁我係幾時開始對環保呢個議題有興趣咧？就應該係好細個，可能睇下電視嗰啲節目，都有好多關於環保嘅議題啊，例如可能冷氣要較暖啲，咁樣就咁樣幫助一下啲北極熊啦，咁樣。
1: 係
0: 你自己自動自覺去揾咗呢一啲節目嘅，定係有人介紹啊？
2: 都係食完飯睇電視咯，可能係小學。可能小二開始到，
1: 咁都好早開始接觸環保呢啲嘢咯。咁有冇啲節能嘅小貼士可以同各位聽眾分享下，或者你平時自己成日做最多嘅去節約能源嘅方法係啲咩？
2: 即係我咧平時沖涼都係唔用浴缸，即
1: 係
2: 我都係可能攞個盆裝住啲水
1: 咯。
0: 用盤喎、
2: 啊，係用盤，
0: 細盤、啊，
1: 好原始喎、啊，冇盤沖涼，即係花灑都唔用，淨係用個盤。
2: 都用花灑嘅，
1: 我用花灑
2: 用少盡量縮短用花灑時間。
1: 哦，即係會唔會限制自己可能五分鐘內就沖完涼咁樣啊？都有啲難，其實五分鐘，不過盡量縮短時間都有幫助嘅。
0: 嗯，
1: 係啦，
0: 好，跟住咧下一位咧，咁就係楊卓倫，係咪？
3: 係，大家可以叫我 Kyle。
1: Hello Kyle， 係啦，你都可以同各位聽眾分享一下你由幾時開始對環保有關注呢？
3: 即係由細開始咁都會學校啊，或者唔同地方都會知道對環保嘅重要性啦、啊。
1: 係，
3: 同埋即係環保嘅行為點樣破壞環境，咁、所以同埋喺日常生活都見到好多唔環保嘅情況。
1: 例如啲咩啊？
3: 即係例如可能長開冷氣啊，
1: 係
3: 即係不必要嘅用電咯。
1: 嗯嗯嗯，
3: 就開始關注同埋思考有咩方法可以減少呢個電嘅使用，
1: 即係都由好細個，可能都係小學就開始對環保啊呢啲嘢開始關注噶啦，已經。
0: 咁你自己平時咧有啲咩身體力行啊？
3: 通常就少開冷氣，都係開風扇就 OK。
1: 係咯，即其實而家有時都未必真係喺屋企熱到話真係要常開冷氣嘅，即係有時我可能喺瞓覺之前，我即係可能開咗冷氣啦，覺得涼咗啦嗰日，跟住就熄咗佢，跟住就可以瞓到天光嘅。
0: 我最近啊，即係最近我發現一個咧新嘅唔使開冷氣，但係又會涼爽嘅方法，就係、咧，你有冇聽過孔明扇啊？
1: 聽都冇聽過。
0: 孔明扇咧，我要介紹俾你啊。其實咧，佢係黑白羽毛咧砌成嘅一把扇嚟嘅。咁嗰個大細咧，大約即係我有個朋友送俾我，佢大約係一張A 四紙咁大啦。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咧有翻咁上下大咧，所以一撥嘅時候，比平時咧我普通嗰啲扇咧，我覺得涼好多。係啊，你都可以試下，我先買把俾你。
1: 但我唔會攞出街咯，咁大把。
0: OK， 你錄音嘅時候熱嘅都可以。
1: 哦、好。
0: 係啊，下次試下。
1: 攞翻把先。好，我哋交俾余家豪都可以介紹自己啊。
4: 可以叫我。

0: 我 Pascal 今年都是读紧中四
1: 嘅。系你好 Pascal。
0: 咁其实小学即系常识都有教，话可以分类一下啲垃圾啊。
1: 系系系。
0: 之后开始啲冷气。可以去帮手种下树咁样。
2: 哦。你会植树啊？
0: 暂时未试过。
1: 暂时未。
2: 系。不过咧，嚟紧咧计划有机会嘅会去，我知道嘅。
1: 系。
2: 咁平时咧，即系自己有啲咩会做啊？
0: 分类一下啲垃圾咯。
1: 例如最多是哪一种类型，会不会说即是有时候家里啊或者在学校可能会最多见到哪一种的回收的物品啊，
0: 塑胶那些饭盒啊，
1: 饭盒那些，即是有时候在学校都会有同学仔买外卖，跟着就会有个饭盒在那里，有时不小心都会有些胶的可能餐具啦，有时候都会洗翻干净，跟着然后拿去回收咯。虽然有时候洗那些胶都很难洗的，但都盡量出下綿力啦，即係因為都知道，如果啲有污糟嘅塑膠嘅物品咧，如果佢冇洗乾淨而抌咗落一啲回收物入面咧，其實佢會影響埋其他可以回收嘅嘢嗰個質素嘅，咁就令到其他嘅塑膠可能都回收唔到。咁所以大家係回收之前咧，都要洗乾淨嗰啲塑膠容器啊，咁就會好啲咯。
2: 好，跟住咧就係最後一位啦。我唔介紹你，你介紹我。
3: 我叫吳軒源，大家可以叫我做 Colton。
1: Hello Colton。
2: Colton 你几时接触环保
3: 的？我都是很小个的时候，有时候 搭车搭小巴都有啲收音机是会直接听到，他们在节目之间都会介绍下，即是要怎样环保，怎样保护这个世界。
2: 哇，几小个好开心啊。
1: 他说
2: 听收音机啊。不
1: 是就是听我们的节目呢，小小个就。在六天工作。
2: 即是由六年前开始的，不会吧。
1: 咁你有冇话最深刻系可能喺电台听过啲咩关于环保嘅议题啊，或者一啲好嘅习惯啊，你之后自己都有去再留意噶？
3: 其实我细个听得最多都系之前提过嘅开冷气嗰啲嘢，即系最贴近我哋日常生活嗰啲咯。
1: 系系系，
3: 即系平时开冷气要注意，就其实唔系太必要，就唔可以咁低温可能人。
1: 咁你自己系咪平时即系除咗开冷气唔开咁低，有冇其他嘅环保小贴士都想同大家分享下？
3: 就最简单就嚟开灯呢样嘢，我觉得，因为尤其是而家夏天咧，太阳都好猛，我平时都系靠窗嗰日光直接照入嚟嘅，都唔使咁早就开。
1: 系系系，
3: 可能平时就到夜晚傍晚，可能五六点先开灯咁样。
2: 你同我都系不同，我喺屋企都系有条蜡又喺啲阳光咁样晒入嚟，但系嗰条蜡已经系咧足够令到我唔使开灯。
1: 哦，定系你瞓觉瞓到好晏，跟住即系一起身嗰时已经系傍晚嘅时间，所以唔使开灯啊！
2: 你唔好拆穿我啦，差唔多咯呢一节。
1: 系啦，我哋倾住咁多先啦，我哋而家就进入以下呢个环节啦。

0: 又嚟到呢个俾同学仔考下我哋两位主持嘅环节啦。今集咧，佢哋就应该准备咗一啲关于节能啊或者能源有关嘅冷知识嘅题目啦，去考下我哋啦。不如就首先请 Wilson 去考下我哋先啦。第一条题目应该唔会太难嘅，系咪啊？
1: 系咪 Wilson 负责第一条啊？
0: 好，
1: 嚟啦嚟啦。
2: 好，我咁我嘅问题就系咧，我系开冷气嘅时候咧，如果我哋较高。较暖一度嘅话，我哋会悭到几多 percent 嘅电量咧？
0: 呢啲系数字嘅问题添。佢系一个个位数啊，定系一个两个位嘅数？
1: 几多 percent？
0: 系咯，即系佢系即系一至九 percent 啦，定系十至二十 percent 啦？
1: 问现场观众啊，而家
0: 谂下先，一度就应该唔算话可以节到好多能嘅，我估。我谂。五至十 percent 左右啦，呢、這个比较保守嘅估计嚟嘅。
1: 我喺你之上啦，
0: 系
1: 两成咯，即系二十 percent。
2: 咁其实咧就系 Jason 所讲嘅五至十 percent，
0: 啱咗啊，
1: 系、
0: exactly 系五至十 percent 啦，
1: 一度
2: 系六至十 percent 嘅，
0: 六至十 percent。哦，咁所以我哋就而家最悭电嘅温度就系建议系25.5度啦。
1: 系，即系我开到26.5度，我就会悭到
0: 唔识计
1: 6-10% 咁啊。
0: 系咯系咯系咯，
1: 系咪咁啊个概念？
2: 系悭到你原本开25.5度嘅6-10%。
0: 哦，即系如果可能系开25.5度系用咗100度电嘅话，就如果26.5度咧就100乘可能6% 咁样，悭咗100。

0: 20%， 即係慳咗六部電咁嘅意思咧，應該就係。
1: 你見唔見到我冇出聲？
0: 應該係咁嘅意思嘅，係咪？係。咁其實都幾多喎，咁即係大家記住唔好開咁多冷氣。
1: 嗯，好。第二條問題。
2: 係，我係 Kyle， 想問下你哋，如果屋企嘅電器咧，淨係熄咗機，即係可能電視機淨係個遙控撳熄咗佢，係待機狀態，
0: 嗯，
2: 但係冇拔到掣嘅，
0: 嗯，
2: 咁一年會嘥幾多電？
1: 哇！
0: 呢、這個應該是我哋咁多個家庭都會面對的問題，因為真的不會成日都會掹嗰個掣噶嘛。
1: 同埋我是不想面對呢條題目答案的問題，因為我知道即如果一陣間公布咗個答案之後，嗯、又是會內疚嗰啲位嚟。
0: 係啊，一定會同埋電費都可能。即本身可能是要比少啲嘅，但其實咧，原來實際上如果唔掹嗰個掣咧，就可能即係會使多咗好多錢。
1: 嗯、
0: 即可能知道答案之後咧，就哎呀，點解我唔一早就掹嗰個掣咧？咁樣
1: 係啦，同埋原來我唔掹個大掣係會嘥咁多電。
0: 係咯，
1: 我唔係待機喎，我平時係完全熄咗嗰個電視都做得唔夠啊，係咪啊？
2: 插住電掣，佢仲通緊電就會
0: 有
1: 電。哦，即係嗰、那個。我舉例，即係嗰個拖板嗰、那個插頭要直情掹埋個電視機嗰、那個。
2: 係啊，個電視機嘅插頭要掹走斷電。
0: 嗯，
1: 好難嘅喎，平時係拍咗埋牆啫嘛。
0: 係咯，即係當佢。
1: 咁如果我要掹嘅時候，我首先要搬開個電視櫃先。
0: 咁即係長期都嘥緊電咯。其實你咁樣即係長期嗰個插住嘅話，哇！唔識諗喎呢個，
1: 呢個真係唔識喎。
0: 有冇選擇題啊？
1: 又或者係平時我哋用一分鐘插住個大掣會用幾多度電？你有冇呢啲類似嘅 tips 俾我哋易估啲啊？
0: 嗯，
2: 呢啲選擇你啊，
0: 好啊好啊好啊，
2: 可能係3-5% 啦，
0: 係，
2: 可能係6-10% 啦，
0: 係，
2: 或者係15-20%
1: 十五至二十，我咧就。中意有大食大，15-20。
0: 我估就冇咁多嘅，因為即係佢畢竟雖然係插住個電掣咧，但係佢冇用緊，咁應該可能係我揀最細，我揀係咯，我揀最細嗰個 option 3-5%。
1: 係唔係啊？
2: 都錯，
0: 都錯，
1: 不過中間
0: 即係6-10%，
2: 大概即係視乎係咩電器啦咁。
0: 哦。雪櫃嗰啲就冇得避免啦，一定要敞開啦。但係如果係電視機啊，或者其他，但係冷氣機都唔會掹掣啦，平時都
1: 係咯，冷氣機好難掹掣。
0: 係咯，咁有冇你有冇平時都係即係提屋企人啊？如果出街嘅時候就盡量掹曬嗰啲掣先出街㗎。
2: 有啊，電視啊、WiFi 嗰啲全部掹曬。
1: 你自己都會掹曬嘅。
2: 如果唔趕時間嘅話，咁都會盡量去做翻，即係掹走曬啲電掣。
1: 你屋企好容易掹个大掣，
2: 系接咗拖板嘅，所以系好易掹到嘅。
1: 哦，
0: 即系唔使好似你咁搬开个电视柜都可以掹到。
1: 咁其实我成个拖板嗰个总掣掹咗佢咪得咯。跟住我安系一个比较容易掹嘅位置。
0: 系啊系啊，应该都咁样就都一样啫嗰、那个。
1: 但系会其他电掣都一拼过掹晒。
0: 咁咪好咯，一次。
1: 咁即系我将个 WiFi、将个电视同埋其他嘢
0: 哇喺个拖板度。
1: 但是我咁樣講嘅時候咧，又要温馨提示大家，插得太多電掣咧，有陣時都會有一個危機喺度。咁、大家咧就要問翻專業人士咧，如何插個拖板先至安全啊？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哋今題就學到不必要用嗰個電器嘅時候咧，就可以成個掣掹咗，咁就可以慳到6-10% 電啦。
1: 嗯，
0: 係啦。好，跟住我哋交俾 Pascal 問下我哋第三條問題啊。
3: 我哋行商场入商场嗰个位咧，应该都有个风闸噶嘛。
0: 系。
3: 咁我想问一下，那个风闸系攞嚟做咩噶？
0: 风闸嚟做咩？咪就系可以储低啲冷气咯，等啲冷气冇咁易走出去个室外环境咯。佢闸住啊嘛。你系咪咁？你系咪咁谂啊 ，Phoebe？ 有其他用处咧？
1: 嗰、那个风闸除咗系 Jason。所講咁，
0: 我係消毒，因為呢個作用。
1: 佢係咪可以，亦都係擋住咗外面嗰啲熱氣入去個商場？
0: 應該雙向嘅，係啦，
1: 係咯，

0: 跟住入面嗰啲嘅冷氣又會
1: trap 住喺入邊，
0: 係咯，
1: 係咯，應該都係呢個作用嘅啫。風閘佢好強，好強咁啊！嗰個風係咯，應該可以擋，可以避免嗰個兩邊嘅氣體交換，咪咁講咧？
0: 循環
1: 係咪循環啊？
0: 我連
1: 好似唔
0: 係
1: 循環
0: 喎。
1: 咁不如我哋交俾 Pascal 去解釋一下啦，個風閘係有咩用啦？
0: 我盡咗力噶啦，
1: 我盡咗力噶啦。
2: 咁風閘其實除咗可以擋住啲冷氣同埋熱氣之外咧，都可以阻擋出邊商場出邊入嚟嗰啲灰塵啊，同埋昆蟲嗰啲嘅。
0: 哦，灰塵同埋昆蟲，
1: 真冇諗過呢個喎，呢個。
0: 但係咧，我知道你哋有行過商場噶嘛，同埋你自己平時都有留意，咁佢哋通常有幾多個風閘噶？
2: 一個出入口應該有兩三個喺度。
0: 哦。兩三個，
1: 但風閘其實佢長開其實都幾嘥電嘅，因為佢唔係淨係有人出去嗰陣時候佢先噴風嘅嘛，即係佢其實係長期都噴風，其實都嘥電。但係咁不過應該點都會比起啲冷氣會走出去嗰個耗電量會少啲嘅，我相信係。
0: 嗯，係咪咧？
2: 係
1: 啊，即係風閘其實佢嘅原意除咗係係啦減少嗰個能源消耗啦，仲可以減少出面啲灰塵啊、昆蟲入去個商場入面，同時都可以減少啲冷氣出咗去嗰個室外嗰度，就係呢兩個功能啦。係 ，OK OK，
0: 嗯，好，好啦，跟住第四條問題，
3: 我係高騰啦，咁呢條係一條選擇題嚟嘅，
1: 喂，
0: 多謝你啊，選擇俾我哋。
3: 你知唔知道一度電咧，其實可以做到啲乜嘢？
0: 咩意思？
3: 一度電。
1: 系
3: 第 A 选择题咧，就系、是、第一个选择咧，就系、是、可以令一部一匹冷气机运行十个钟，
1: 一度电
3: 系
1: 一部一匹冷气机用十个钟。
3: boy 咧就系、是、可以令一部雪柜运行五个钟，
1: 系
3: 之后 C 咧就可以用一个可以令到一个电动车行六至七嘅公里。
1: 嗯，OK， 就呢三个选项。
3: 系啊。
1: 第一个选项就是一部一匹冷气机用十个钟，第二个就是一部冷气机用六个钟，
0: 雪柜五个钟，
3: 系啊，
1: 雪柜五个钟，跟住就一部电动车行六至十公里，
0: 六至七公里，
1: 六至七公里，
0: 一度电，
1: 一度电啊，先冇概念添呢个。
0: 咦我我估，
1: 你平时屋企有冇啲电费单每个月用几多度电？记唔记得？冇记得添。
0: 我呢个私底下话你知。
1: 一度电啊，嗯，
0: 一度电，
1: 比我想象中多喎。其实即系佢一度电原来可以用到咁耐。
0: 嗯，我拣 C 电动车六至七公里。
1: 呢个最多系咩咧？即系呢三个选项当中，应该系咪雪柜最多咧？雪柜用五个钟，佢 keep 住制咁多冷，
0: 咁咪会用好多度电咯。
1: 系咯，咁我就而家就谂紧一度电，其实佢个系咪就可以用到咁耐？
0: 我觉得你个思路好好啊，即系你唔识啦，
1: 嗯，
0: 但系你会用一个理性嘅出发点去谂呢条问题。
1: 系
0: 三个选择里面，你谂紧就系边一个用嘅能源比较多？
1: 系啦，系啦，系啦，
0: 从而再推敲一度电。配落去 A、B、C 边个啱咧？
1: 咁可能都会推论错嘅，但系我暂时咁睇呢三个选项当中咧，好似系雪柜开足五个钟，好似系会用得最多能源嘅。但系冷气机开足六七个钟都唔少嘢
0: 嘅。系啊，会已经好多度电噶嗰度。
1: 系啦。
0: 所以我估系电动车六至七公里。
1: 电动车六公
0: 里。六至七公里系咩概念啊？
1: 即
0: 系我哋而家呢一度由九龙塘去到边啊？唔识喎，
1: 可能去到黄大仙左右咯。
0: 系咪六至七公里有咁少啊？
1: 好
0: 咁近嘅，
1: 系或者可能再远都一个站到咯。
0: 系咪啊？你识唔识？
1: 好难啊！呢条问题好有深度啊！咁一度电
3: 要唔要开股？
1: 请开股，请开股。
0: 我哋四条题目都唔
1: 我撞一个答案先。我撞
0: 电动车，
1: 我撞雪柜啦。
0: 系。
3: 正确答案是 C 电动车。
1: 你啱咗啦，恭喜你 Vivi， 难得你啱咗。
3: 所以其实你知唔知一个商场咧，佢用咗可能一年用咗成七百八十几万度电咧。
1: 哇！
3: 其实系够行成用个电动车兜晒成个地球，可能一千二百个圈可以。
1: 一个商场。
0: 一个商场。
3: 系啊。
0: 唔系啱啱你话系一日定系几多啊？一年。
3: 一年嘅電費

0: 可以行成個，可能成個地球1200圈。
1: 1200個圈。
2: 哇！一個商場一年要用咁多電，因為佢可能長期都係開住嗰啲中央嘅空調，咁所以其實係再加埋啲燈啊，又係長開，咁所以真係耗電啊，好大好大好大。
1: 哇！咁點可以慳電啲咧？都一陣間要請教下佢。
2: 係啊，佢哋有啲好犀利嘅發明，係可以幫啲商場去慳電，應該係。
1: 係啊，究竟係啲咩咧？一陣間就會揭曉噶啦。
2: 係啦，咁我哋呢個時間休息一陣先，翻嚟再繼續。
3: 六天。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吃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3: 吃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2: 食咗。

0: 医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夏日消暑剧场，
5: 哇！后羿，因咩事你脚步浮浮？系咪见到边度唔舒服啊？
6: 我仲差三个太阳未射落嚟啊，但系我已经有啲头胀胀，又想作呕咁啊！
5: 哎呀，我哋要避免中午最炎热嘅时间进行剧烈运动、远足或者长时间户外活动。呢啲活动可以安排喺早上或者下午较后嘅时间，你都系傍晚或者听朝先至出动啦。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贴士。
7: 当我寂寞嘅时候，我想有人陪我倾心事，送首歌俾我，好似拍戏咁浪漫啊！
8: 咁不如你逢星期一至五四点到六点打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咪得咯？人杰、学熙、文怡仲有玫瑰我都帮到你噶。但如果你而家想听嘅话，不如等我而家唱俾你听啊！我舍不得你。
6: 哎呀，求下你啊，你都系播翻原版俾我啦。
9: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林永文、林奕恒。

0: Jason 啊，今次咧我哋就了解一下同學仔咧之前就參加咗一個綠色科技創意大賽2026啊，咁佢哋有一個咧好犀利咧嘅研究啦，同埋有一個嘅系統咧去講咗出嚟嘅，咁就係呢一個系統咧就係用一個 AI 咧嚟去驅動嘅，就叫做能源管理系統，擺喺啲商場裡面咧，咁佢就可以幫到商場咧去節約能源啦。但係咧呢一回事咧，究竟點操作係啲咩嚟嘅咧？我又唔係好了解，不如咧我哋係啊係啊，咁、啊、我哋不如咧叫同學仔咧介紹一下先，嚟 Putin。
1: 咁我哋呢个嘅 AI 能源管理系统呢，我哋嘅目标就係为呢个商场悭电悭钱，可以令顾客行得更加舒服嘅。咁我哋呢个就会结合用 AI 驱动嘅主要功能呢，就係、是、为喺个商场入面唔同嘅人流啊、温度啊同埋污染物呢，就会进行呢个嘅预测啦，然之后再会去交俾个 AI 去思考，然之后再去控制返唔同嘅 sensor， 可能就直接控制返佢嘅冷气嘅高低啊，咁样令到商场可以更加悭电。
0: 佢有名噶、哦，个名好靓噶，我觉得。
1: 系佢叫做观云啊。
0: 哦，有冇意思啊？观云
1: 嘅。因为
0: 观边个云？
1: 观察个观
2: 系
1: 一朵云个云。
2: 系。
1: 咁佢系因为我哋有两个意思嘅，第一个就系观察咗呢个慈云山呢一个商场啦，然之后第二就系观察呢个嘅云端数据。
0: 哦。有意義喎、
2: 啊，係咯，咁點解你哋會有呢個靈感？即係點解會諗起會想幫一個商場去做一個慳錢同埋節能嘅一個方案嘅
3: ？Kyle， 因為其實我哋平時翻學放學啦，呢都會經過商場，
2: 係
3: 咁其實翻學放學即係好大嘅人流啊嘛，
2: 係
3: 咁好大人流進入商場嘅時候，其實佢中央嘅冷氣系統係熱唔切
2: 哦，
3: 係咁就會好多人入去嘅時候就會好熱咯，
2: 係係係。
3: 咁同埋其實仲有啲，因為商場係連接住巴士總站，咁、
2: 哦、
3: 所以啲巴士入嚟嘅時候，啲廢氣又湧埋入去商場入面，其實又係污染咗空氣，同埋令到商場更加熱。咁令到我哋諗，就會唔會有方法可以改善下呢個問題呢？
0: 我知道咧，喺你哋咧嗰個觀察過程裏面啦，都見到咧，其實現有而家呢個商場咧，雖然佢有冷氣，但係咧其實嗰個冷氣嗰個分布咧就好唔平均嘅。咁你哋見到點解出現到呢一個咁嘅情況咧？同埋有啲乜嘢方法會係利用到你哋呢個系統而補救到咧，做得好啲咧？
3: 我哋會有喺唔同區域都有放呢、這個。空氣嘅即係感測器同埋會有温度感測器，都係用翻我頭先講嘅 AI 嗰個系統去調節我哋嘅冷氣，就令到所有可能啲盲區都會有冷氣。
2: 咁你哋喺做呢個發明嘅時候咧，有冇話係點樣做測試？即係你哋暫時應該係未將呢啲監視器擺喺個商場嗰度噶嘛？暫時未。咁你哋係擺喺邊度做啲測試？即係

0: 可能喺學校某一啲角落就可能檢測到嗰個地方有啲污染物，或者嗰度嗰個冷氣唔夠，跟住你哋就喺嗰個 AI 系統就detect 到話呢度，可能有啲嘢需要調校喎，係咪咁樣做嗰個測試咧？
1: 唔係，我哋喺網上做咗一個 simulation。
0: 哦，係點樣做㗎？這個 simulation 係
1: 即係我哋會有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商場嘅模型房入邊，咁我哋可以教佢人流啊、車流咁樣。
0: 咁得意有咁样嘅模拟系统噶？
1: 系啊，咁然之后我哋个 AI 系统抌入去个 simulation， 佢就会自动调节，根据呢个人流啊、唔同区域嘅温度啊，咁调节。
2: 嗯，咁不如同我哋咧再详细啲讲下咧嗰个管理系统嘅操作系点做啊？好唔好啊？
3: 咁个管理系统其实系
2: Pascal，
3: 因为周围都。個商場出入口有啲 AI 鏡頭喺度，可以睇到有幾多人入咗嚟啊、走咗噶嘛。然之後頭先都有提到有温度計啊，嗰啲空氣品質感應器嗰啲，咁都有嗰啲行事力啊，即係例如有活動嗰陣可能多啲人啊，咁樣就會提前就製冷咯，等啲人到商場嗰陣就唔會太熱咯。
2: 我嘗試下解釋就係我裝咗呢一個系統。咁佢就可以感應到個人流，即係當人流多嘅時候，咁又或者有活動嘅，咁佢可能會係早啲開著個冷氣，咁先算啊個空調啦。咁又或者嗰個温度上面本身可能25度，又或者26度，佢係 set 咗呢個嘅唔夠，咁佢就自動自己調翻低，係咪可以做到咁咧？
3: 係啊，
2: 嗯，
0: 哇，好勁喎！因為這個我諗其實。即係除咗佢哋想將呢個系統擺喺潮雲登其中一個商場啦，咁其實可能係其他香港每一區嘅商場其實都可以設立呢個系統喎，因為啱佢都有提到啦，其實每一個商場佢每年嗰個用電量係足夠一架電動車可能係行圍繞地球行千幾個圈，係啦，咁如果可能用咗呢個系統之後咧。可能一個商場可以減到一半的電力都不止，因為有時候可能真係嗰個人流冇咁多啊嘅時候，咁其實個冷氣真係唔使開咁大噶嘛。
2: 嗯，
0: 咁其實都真係喺節能方面應該可以幫到好多手喎。係
2: 咯，可以唔使行地球咁多個圈先。
0: 係啊，
2: 我哋有目標。
0: 係啊係啊，咁有冇話咧？
2: 係
0: 咯，係啦係啦。咁有冇話喺呢個參加呢個比賽過程之中咧，有冇啲遇到啲好困難嘅位置，可能係要需要老師去幫你哋嘅，或者你哋點樣解決呢啲困難嘅？
2: 同埋點解你哋會識得去運用 AI 啦？
0: 嗱，嗰個 simulation 點樣係啊？
2: 係啦，點做嘅咧？即係你哋自己本身學啲咩科，有呢一個嘅根基，會知道呢一回事，又做到呢一個 AI 嘅系統出嚟咧？
0: Wilson 想分享喎。
2: 係。
4: 咁我哋四個咧。中二開始咧，都已經係機械人學會啦。咁我哋都會有上過啲堂，上過啲班，去學下點樣運用 AI。
0: 係係係，但係佢嗰陣時學嘅嘢應該同你哋而家真係用呢個係比賽，應該係
2: 有啲距離，又或者有啲嘢唔夠啊嘛。
4: 係咁，所以老師都有幫過手嘅，都有請下啲師兄翻嚟教下我哋點樣用個 AI 程式。
2: 你哋個研究咧諗啦，由零到有。呢、这、一個系統嘅概念用咗幾耐時間，同埋中間有冇試過係有啲困難咧？係啲咩困難？點克服咧？
4: 咁由零開始整呢個計劃咧，都已經應該用咗可能三四個月到。
0: 哇！三四個月。
2: 三四個月，我頭先佢未講到個單位嘅時候，
0: 三四年。如果真係擺落真嘅商場用，可能真要三四年啦。佢哋呢個只係一個設計嘅草圖，一個藍本嚟啫。嗱，咁有冇话系咯？你当中最难解决嘅系啲咩问题？
4: 咁有时要表达我哋嘅想法俾 AI 嘅时候咧，都有啲困难。
2: 例如咧，举个例啊，
0: 系咯，
2: 系咪要即系输入指令？嗱，而家当系你要输入指令，嗰、那个指令系啲乜嘢嘢？跟住个 AI 唔知道你想表达啲咩？举个例子有冇啊？
4: 有时要调校翻啲电费，要合理啲咧。有时佢就可能唔系好清楚啦。
0: 嗯，
4: 咁就可能會調整錯其他數據，
0: 即係佢即係個 AI 唔清楚香港嗰個用電量，即係嗰個點樣計嗰、那個電費嗰、那個。
4: 係啊，所以我哋會自己上網再揾下資料，之後再 fact check 下，之後再交俾 AI。
0: 哦，
2: 你覺得咧，去輸入數據呢一個環節咧， 複唔複雜呢？會唔會令到你好氣餒？因為點解我咁問呢？即係過往做過一啲訪問呢，十個九個嘅嘉賓都話去輸入數據呢，這個過程呢都要好大嘅耐性。你自己嘅感覺係點呢？
4: 都係要好有耐性啦。咁我建議就係可以再具體啲講自己嘅諗法俾 AI 咯。
2: 具體啲係咯，咁啊有今次嘅經驗，下次咧又會即係做得更加好咁啊。同埋如果入翻類似嘅數據，咁啊 AI 通常食咗啲資料，咁先至之後會知，即係會係可以即係做得更加好，同埋即係有多啲數據支持佢俾一啲嘅結果出嚟嘅。
0: 係咯。我都知道咧，你哋话即系 AI 呢方面可能系成个比赛之中最难嘅位啦。咁喺决赛嗰阵啦，咁评审佢哋见到呢、這个你哋成个项目，即系见到你哋咁叻，用 AI 去用啲 simulation 去整成个系统出嚟咧，佢哋有冇啲咩反应？你哋觉得系好难忘噶？
2: 系咯，嗰阵时
0: 系啦，比赛嘅时候
2: 听到你哋嘅研究之后，佢哋个反应系点咧？
0: 佢哋有冇哇好正呢、啊這个呢、這个概念？
3: 平常心，冇话好震惊咁啊，因为其实。这个类似计划已经在有些商场举行了。
0: 哦，那你们有没有说是based on 他们现在有套用这个系统的商场去做优化，还是其实是差不多，还是怎样的
3: 呢？其实在九龙塘一个商场都有这样东西，我们都去看过一下。
0: 但是你怎样可以看到这个系统？因为是不是有老师带你们看，还是你们怎样是可以跟这个商场有一些
2: 联系，
0: 是的，联系的。
3: 我们上网找过一些资料，看到这个商场是有这样的。
0: 但是你怎样看它是怎样运作呢？因为虽然你看到它这个商场是有用这些系统，但是有没有说它详细是怎样去运作，或者怎样去做多些深入研究的？
3: 其实它网站都没有说很详细资料。
0: 是。
3: 都是自己周围行下望下，看下人流多唔多咁样。
0: 你有冇见到啲 sensor 摆喺边度啊？
3: 应该睇唔
0: 应该睇唔到。
2: 系啦，咁啊，今即系都知道今次咧喺个大赛里面，你哋攞咗最受欢迎设计奖嘅第一名啊！呢、這个结果咧，自己原先估唔估到啊？
4: 我哋觉得呢个结果其实都有啲意外嘅。因为我哋入围嘅其他学校嘅作品，我觉得其实佢哋都好高質素，因為他們每一 team 的創意其實都是不一樣，他們的方向都是不一樣的。有些可能是為這個的，可能直接是這個動物的生態，可能就是環保，那我們就是商場。那我覺得我會覺得今次很出奇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可能我們沒有實體一個實體的 model 的，我們是主要是一個 3D 的 model， 就是網上一個的網站整
0: 的。是
4: 咁我覺得我哋可能會攞最受歡迎嘅第一名啦，可能就係因為我哋可能較貼地啦，因為可能商場咧就個個每日都體驗到，
0: 係
4: 可能更加引起觀眾嘅共鳴咯。
0: 係，因為我聽落去其實都覺得呢個成個設計係真係可以套用喺更加多嘅商場入邊啦，即係不論你啱講緊人流啊，或者冷氣嘅控制啊，或者嗰個空氣污染物嗰、那個即係點樣去可能淨化個空氣啊，令到成個商場嗰、那個。一行商場嗰個 experience 會更加好啦，咁其實係真係我哋每個人都可以去親身體驗到嘅，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咧都真係我相信可以好大範圍咁樣發展嘅，我覺得係。咁不如我哋暫時就傾住咁多先啦，我哋而家聽一下小環節。
5: 自然學。
6: 自然科學，自然學。
7: 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在地震活跃地区，居民有机会不幸遇到超强地震，甚至会用百年一遇来形容这个地震有几劲。那所谓百年一遇，是不是等于一百年之后的同一日，这个地方就会遭遇同一个强度的大地震呢？百年一遇形容的是发生相同事件的重现期。我阿 N 想大家试下拿起一个银仔，假设我嚟紧摘两次银仔，其中一次要摘到字，即是数字那边，你会不会觉得几率一半一半，应该不是很难啫？ 機率一半，即是說摘到字的重現期是兩次。這個時候就會有一班人說，我摘兩次都摘不到、啊、事實上大家有四分一機會摘兩次都摘不到字，所以重現期不應該理解做固定時間內必定會發生，亦不等於重現期期間只會發生一次。所謂重現期是表達機率的其中一個方式，機率越低重現期越長。我們將這個概念放在地震、暴雨等等的自然災害，目前的科技依然沒有辦法很精確地預計到某些自然災害發生的時間、地點和強度，只能夠基於現有的數據估算重現期。但是相同強度的自然災害未必在特定時間裡面只會發生一次，就好像地震一樣，大部分學者會利用目標地區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歷史地震數據，統計某個特定震級地震的發生次數，然後推算出平均間隔時間，得出重現期。但是地震周期不是完全有規律，雖然板塊之間應力積聚和釋放的過程不斷循環，但是地震發生之後可能會誘發附近已經累積的應力釋放，是另一次地震發生的前兆。所以在統計學上已經不可以稱地震發生為獨立事件，可以說所謂百年一遇的地震，其實不代表一百年內會發生一次相同強度的地震，可以是不會發生，亦可以發生多過一次。今集我們自然學到怎樣理解自然災害的重現期，我們要做的就是掌握避災避險知識，不論是在香港還是身處外地，都要懂得怎樣應對災害。
6: 林永文、林奕恆六天工作。
0: 好，刚刚在上一个环节同学仔都提及了他们在这个绿色科技创意大赛之中攞奖的感受啦。相信他们在这个比赛过程中都有很多难忘的时刻的。我们刚刚听到他们其实这个比赛当中都付出了很多时间啦，付出很多努力啦。不如都请他们分享一下在这个比赛期间一些最难忘的时刻啦。今次我们交给先去讲先啦。好。
3: 咁一開始整呢個 project 嗰陣咧，都好多嘢唔識嘅，就係嗰啲電費方面啊，成本嗰啲都係有請教王 Sir 啊。
0: 係，王 Sir 係你哋教咩科嘅老師嚟噶？
3: 教數學嘅。
0: 教數學老師，咁佢咪佢攞屋企張電費單俾你睇啊？
3: 佢上網揾過啲資料啦，我哋講商場電費大概幾多啊？
0: 哦。
3: 温度計啊，嗰啲成本，然後大大小小嘅錢嗰啲，同埋都有唔同嘅幫助啦。例如即係
2: 咁，你而家可以識睇屋企張電費單，係咪啊？
3: 都識少少
0: 你聽完阿王 Sir 佢講解呢啲資料之後咧，有冇哇突然之間覺得哇點解我哋用咁多電嘅咁樣呢個感受啊？
3: 都有嘅，即系冇谂过电费会咁贵咯。
2: 好，
0: 系咯，都要帮你屋企悭多啲电啊！之后都要。
2: 阿豪咧，难忘时刻有冇啊？
1: 有啊，其实我最难忘就系我哋喺起呢个 simulation 嘅时候，因为都花咗唔少心机，
0: 系
1: input 好多嘢，
0: 系啊，
1: 咁最后嘥几个月时间，终于真系运作到我心目中佢想做到嘅嘢出嚟，其实个成功感。好难忘的。
0: 想问一下个 simulation 咧，你哋由一开头未俾啲 AI 嘅指令佢啦，你系点样逐步去令到成个 simulation 系最尾可以达到你满意嘅效果嘅？即系成个过程当中，真系想了解一下。
1: 即系我哋会用啲 AI 工具，帮助去做一个网页上面一啲，即系我哋编程方面，我哋唔系识晒噶嘛。我哋都会用一啲 AI 帮佢。写少少
0: 哦，哇！听到都
2: 咁，你哋喺编程 嗰方面咧遇到困難，有冇老師去幫助你哋？需唔需要趁呢個機會？

0: 或者師兄咧，啱啱都有提及過有師兄幫你手，
1: 師兄都有幫好大忙，要多謝師兄同埋阿 Sir 嗰啲都要多謝嘅。
2: 係，使唔使開名？多謝佢哋喺我哋呢個大氣電波裏面搭住佢哋。
1: 郭 Sir 同埋王 Sir 都要多謝嘅，
2: 係啊。王 Sir，
0: 好啦，我哋再問下 Wilson 啦。Wilson 有咩難忘嘅時刻啊？
3: 咁就係我哋因為入咗決賽，咁要準備匯報啊嘛。
0: 係。
3: 咁匯報咧係有個時間限制。
0: 嗯。
3: 咁我哋一開始咧就超咗時好多嘅。係。咁呢個好難忘啦。我哋要自己去修改一下自己個 part 嘅講稿，要盡量要符合到個時間限制嗰度，所以係呢個好難忘。
0: 哇！本身係嗰個限時係幾多㗎？最尾決賽嘅時候
3: 係五分鐘。
0: 咁你哋超咗幾多時間啊？
3: 好似兩分幾鐘。
2: 哦，咳兩分鐘稿其實好難度，
0: 咳好多內容喎。咁其實
2: 係咯。
0: 咁你最尾係抽絲剝繭係篩走咗啲咩內容，去令到成個 presentation 可以係控制喺五分鐘之內啊？記得。
3: 有啲成本咧就唔使好詳細咁講曬
0: 啊，即主要可能個成本就係講緊你哋成個 system 啦，即係可能係嗰啲唔同嘅監察器，係啊，仲有啲咩當中係好大涉及好多成本噶？當中你哋成個
3: 例如有啲營運啊、人工同埋
0: 哇，原來計咁多嘢嘅喎，已經要
3: 有啲軟件成本、硬件成本嗰啲。
0: 好犀利喎！佢哋就諗，即係呢個比賽入邊，佢哋係即係不論係科技上啦，要諗咁多嘢啦，即係喺如果真實層面真係套用喺社會度啦。
2: 係啊，包括好多內容。我初初以為淨係個概念，
0: 係咧
2: 嗰個系統係點運作、
0: 嗯，
2: 原來其他嘢都要包含埋喺佢哋嗰個回報裏面。
0: 係啊，嗰
2: 個錢，
0: 相信佢哋真係學到好多嘢喺呢個比賽入邊。
2: 係咯，好詳盡喎、啊。好，跟住到
4: Cotton， 我覺得最難忘嘅喺呢個嘅整合嘅階段。因為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係每個人都自己整咗自己 version 嘅一個 website 嘅。
0: 嚇、哦！即係四個唔同 version。
4: 我哋一開始最初係每人整一個，然之後最後咧就係將我哋咁多個人嘅可能自己每一 part 好嘅嘢咧就合埋一齊，就先至會整到而家最終個 version 出嚟。
2: 但我有少少唔明白，即係點解當初會係有四個版本出嚟嘅咧？即係個四個版本，每個版本大約係啲咩嚟嘅咧？係個系統嘅咩？即係個系統點運作？又或者個系統包含 A、B、C、D 元素，咁阿 A 就負責 A， 跟住阿 B 又負責 B 咁。
4: 其實係一開始係好簡單咁，一個人係負責曬所有嘢先，即係全部人都自己整咗一個最初步嘢。然後就睇翻每一個人，例如可能即係依個人嘅 3D model 可能整得靚啲啊，或者個人嘅數據或者齊啲，即係可能第三個人嗰個版面好啲咧，我就抽翻個元素出嚟，然後就合埋一齊。
2: 嗯，
0: 你就集四家嘅大成，
4: 係啊係，
0: 就整咗一個最完美嘅一個 simulation 出嚟。
2: 你哋喺傾嘅過程裡面啦、哇！呢條問題好敏感啊，有冇嗌過架？
4: 都冇嘅，
0: 都冇，
4: 冇乜啊。
0: 咁都好啲，因為通常要即係可能大家都覺得自己個 version 係最好噶嘛，
2: 係啊，
0: 係啦，跟住又唔捨得要割捨某啲部分喎，
2: 嗯嗯嗯，
0: 最尾好彩你哋呢、這個最尾呢個成果咧係攞到獎嘅，
2: 嗯，
0: 恭喜曬你哋再一次，
2: 恭喜你哋，
0: 你哋
2: 都好多謝四位今日咧嚟接受我哋嘅六天工作嘅訪問啦、但係時間都好快就到啦，
0: 係啦，我哋就再一次多謝四位嚟自寶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嘅同學仔今日上到嚟節目啦，咁我哋嚟到節目尾聲咧，不如就嗌翻聲節目嘅口號先，
5: 六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个星期五听取求情。特区政府欢迎裁决，李家超说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陈不怀疑被寄养狗只袭击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有格斗犬混血。详细新闻内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个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又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与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卢子清报道。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颁布裁决，案中三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周幸彤，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颁下二百几页的判词，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现行宪法所确立和保证，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部分，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这宗案件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到底有没有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判词指出，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这个行动纲领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对于辩方说被告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民主中

0: 国属于正当和合法。法官在判词中指出，控方已经证明被告一直以来对中共和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他们不相信在敌意的气氛底下能够有和中央政府和平对话的可能性，认为被告不是纯粹为推动受骗。法官亦提到，即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仍然不断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并蓄意将发生在三十几年前的六四事件和之后的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拒绝悬崖勒马，形容李卓人和周幸彤将自己豁出去，鼓吹港人将行动纲领付诸实行。判词指出，非法手段不一定要涉及暴力，被告是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令他人对中共失去信心，从而达到破坏根本制度的目的。他们完全不理会结束一党专政违宪，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法庭裁定李卓人等三人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人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因此亦裁定支联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五处理各被告的求情。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案件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李俊杰报道。
2: 高等法院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罪名成立，何俊仁早前已经承认控罪并且被裁定罪成，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定罪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特区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今次案件再一次证明，无论违法者怎样偷换概念、怎样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或者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
3: 即使是香港国安法生效以后，各被告仍然继续举办各项的公开活动，包括试图举办非法集会，以口号煽动市民作出所谓的抗争，发布刊物或者网上的内容，接受媒体访问和公开发言等等，同时是试图继续营运和电子化他们所谓的纪念馆。
2: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就欢迎裁决，他说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
4: 法官呢在个判词里面讲得很清楚，被告人呢在个主导意志之下，令到这个支联会呢一直是将中国共产党是视为敌对，而且呢周而复始重复升温，在一个活动之中呢是行使出来的。
2: 李桂华强调，市民作出批评和煽动颠覆行为是两码子的事，强调会按每一宗个案处理，不能够一概而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表声明，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作出有关的裁决，彰显法治精神，捍卫香港国安法权威。

0: 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打鼓嶺一名寵物酒店及犬隻訓練中心的女負責人尋日懷疑被一隻寄養的狗隻襲擊，其後不治。漁護署證實涉事狗隻是有格鬥犬混血品種的狗隻，並非一般唐狗。署長黎堅明說，只要狗隻帶有格鬥犬血統，都會被界定為格鬥犬，但涉事狗隻的晶片顯示為唐狗，當局會調查原因以及狗隻的來源等。環境及生態局說，會檢討格鬥狗隻的定義和名單，全面審視相關管控措施。林漢山報導。
1: 打鼓嶺一間寵物酒店及犬隻訓練中心涉嫌襲擊33歲女負責人致死的狗隻，經漁護署獸醫鑑定後，相信是有格鬥犬混血品種的狗隻，並非一般的唐狗。他在漁護署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漁護署署長黎堅明說，只要狗隻帶有格鬥犬混種成分，署方都會界定為格鬥犬，但是涉事狗隻體內的晶片顯示是唐狗，外表亦都有啲似唐狗。
2: 初步咧睇到呢只狗咧，並非一般的唐狗，應該是有格鬥犬的混血品種的狗。格鬥犬基本上和一般唐狗都不同，它們是有一定的攻擊性。我們出牌給它的時候，無論它是格鬥犬的品種好，或者是格鬥犬的混種狗都好，我們都會界定為格鬥犬。晶片上面看到那隻狗現在就是一隻唐狗，我們都要去調查為什麼這隻唐狗會有一個格鬥犬的混種呢？
1: 黎堅明說，署方非常重視事件，亦都十分難過，又說當局對管有格鬥犬設有嚴格規定，會調查涉事狗隻的來源等。
2: 格鬥犬我們在法例下面是有一個更加嚴謹的監管的，譬如出去一些公眾的地方一定要上帶戴口罩，那條帶不可以長過 1.5 米，咁所有格鬥犬咧都規定一定要絕育嘅，我哋都聯絡緊相關牌照持有人，同佢了解緊個情況，所以我哋都調查緊混種格鬥犬嘅來源啦，點解會去到動物酒店度嘅？
1: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話：目前法例已經將四種特定犬種以及呢啲品種嘅混血狗列為格鬥狗隻，加以嚴格管制。至於其他大型狗隻，包括日前在元朗咬死兩隻細狗的西班牙藏獒混種犬，現時只是歸類為大型狗隻。當局會檢討格鬥狗隻的定義和名單，並全面審視相關管控措施。當局亦都會探討更多實際可行措施，提升狗主的守法意識和責任意識，會爭取今年內將建議提交立法會討論。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漁護署將會在9月5日至10月7日期間的週末、中秋節和國慶黃金週，在西貢東坝的婆便洲路段試行免費預約制度，必須實名登記預約。至於進入東坝的其他範圍，無需預約。預約制之下，由上午9點至到下午5點的時段進入，每兩個小時為一個時段，每個時段名額500人，每日上限為2000人。陳樂軒報導。
3: 为了更加有效控制人数和人流，渔护署将于下月5号至到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在指定日子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进入破边洲段的游客必须预约，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的名额总数为2000人，先到先得。访客在其余时段和其他日子到访破边洲段无需预约，去东坝其他范围同样不需要预约。预约系统由下个星期一朝早11点起开放，市民和游客可以预约9月5号和6号的名额，之后逢星期一同一时间可以再预约一个星期后的周末或者黄金周的名额。预约采用实名登记，游客必须预先在指定旅游平台 Klook 系统，包括网页、流动应用程式和微信小程式预约，每人每次可以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成功预约的游客需要在相关日期和时段内到达破边洲段的入口，向在场职员出示电子凭证和身份证明文件才可以进入。渔护署会在破边洲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的查询。 對於點樣避免出現代辦或者炒黃牛的情況，漁護處處長黎堅明表示，相信有關

0: 安平台有足够经验同能力处理。
1: 第一，我哋系要用一个实名制，亦都嚟到嘅时候一定要系佢个本人啦，佢要俾一个身份证明我哋睇，佢先可以上呢个路段。第二样嘢就系、这个平台就唔系一个冇经验嘅平台，呢、这个平台运作咗好耐，我哋相信呢个平台就有足够嘅经验同埋能力去处理呢啲个案。
0: 黎坚明又话，渔护处会总结今次试行预约制嘅成效，如果出现其他问题，将喺下一阶段处理。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四号截止。有计划认购嘅市民表示，今批银债4.25厘嘅保证息率吸引，亦都有市民话银债稳健，认购系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聯席安排行中銀香港和匯豐都表示，首日認購人數和金額都創該行紀錄新高，按年同樣升近一倍。中銀表示，客戶平均認購25手，匯豐就說大約1/5申請人是首次透過該行認購銀債，反映息率具吸引力。陳曉慶報導。
3: 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开始接受认购，为期大约两个星期，到下个月四号下午2点截止。在中环一间银行分行，今早在店内放了今期银债的宣传单张，亦都有职员协助前来查询的客户。有市民说未认购过银债，认为今批银债4.25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都有人说买银债稳健，当作分散投资。
4: 吸引啊，4.25厘高过一般银行定期，而家定期都是不够3厘，咁4.25厘是很吸引啦。
5: 始终你股票买卖都要买卖价啦，高息股你最高都是6厘零咁样，咁你但系银债稳健啊嘛。而且佢呢個利息係保底噶嘛，
4: 係啦，
5: 咁呢個好吸引。
3: 今次係政府發行嘅第11批銀債，目標發行額為500億港元，可以按情況提高到最多550億，年期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1次，息率同本地通脹掛鈎，保底息率4.25厘。1967年或之前出生、持有香港身份證嘅本地居民，可以向指定銀行同券商提交認購申請。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預期，喺環球局勢同市場不穩下，認購反應熱烈，最終認購人數有機會突破300,000，創歷年新高。
6: 最近的環球的局勢都是持續不穩，所以會對環球的經濟、企業的盈利，甚至主要這個國家的一個 inflation，甚至呢個失業率都係造成不穩定嘅因素。如果你望翻最近嘅定期存款嘅利率咧，其實都係2-3厘度，所以呢個4.25厘綁定3年呢一個嘅壓息債券咧係相當之有吸引力。所以預期咧我哋今次嘅成個嘅發行咧會有超過300,000人咧作出認購，破呢個總額嘅機會都係大。
3: 周國昌建議，若果有充裕資金，可以考慮認購20-30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个星期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个星期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是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加快7个旧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表示，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的力量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奖励发展商，增加重建诱因。参与计划会有额外20%地积比率，除了可以用于重建项目，亦都可以在北部都会区等地区换地或者投地，抵消地价。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温伟明认为，政府伸出橄榄枝能够即时鼓励重建，实际能力要视乎市场情况。黄可怡报道。
7: 下个月推出的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涉及旺角等七个旧区重建，发展商如果参与拆卸楼龄50年或以上，地盘面积不少过700平方米的住宅楼宇再重建，会有额外

0: 20%嘅地積比率。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有關措施可以視之為獎勵發展商，有助加快重建。
1: 咁你跟住就會問點解要獎勵佢啊？一個私人市場嗰個行為咁樣，因為我哋睇得到咧，即係喺依啲即使依個七個舊區咧嗰啲舊樓咧，其實咧佢而家未拆之前咧，佢都已經咧係好高噶啦，起到嗰個地積比。拆咗之後，佢再跟我而家城規嗰啲圖紙。再起翻嘅话咧，佢冇乜肉食嘅，令到好多项目咧，因为咁样咧，都系计唔到数啊。
0: 何佩玲话，发展商可以喺重建地盘时，用呢一个额外20%嘅地息比率，但要走城规程序。另外一个选项系变为现金。佢举例话，发展商喺北部都会区原址换地或者投地都可以抵消地价。当局一两年内会检视先导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城规会公布修订指引，放宽现行的地积比率转移计划，容许跨区地积比率转移，并增加计划弹性，以进一步便利私人市场和市建局运用地积比率转移工具推展市区重建项目。主要特点包括扩展计划以容许跨区转移，为输出地盘及接收地盘的配对注入更大弹性，扩大输出地盘的涵盖范围，除了旺角和油麻地之外，延伸至土地为重新发展而强制售卖条例下其余五个具迫切重建需求的指定地区等。若果個案符合指明情況，為社區帶來公眾裨益，並且經城規會考慮和批出規劃許可，在進行地積比率轉移之後，輸出地盤內可提供若干免補地價的總樓面面積作為額外總樓面面積，以支持那個地盤的持續管理和維修保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转到印尼访问，在雅加达与印尼外长苏吉若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同意出年在中国举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卢晓山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雅加达与印尼外长苏吉若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王毅表示，建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建设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命运共同体重要举措，将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重要机制支撑。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霸权行径严重冲击全球安全和发展。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中方愿意和印尼开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做大做强全方位合作，汇聚更大发展合力，共同抵御风险挑战，助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发挥积极作用。中方人述苏吉若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重要里程碑，两国在推进各自发展战略进程中加强协作互动，明确重点优先，实现互利共赢，对促进国家繁荣和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在会上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双方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拓展人工智能等合作。双方亦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并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会议提到，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双方亦同意用好全面战略对话这个重要机制平台，同意出年在中国举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同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个。

0: 星期五聽取求情。特区政府欢迎裁决，李家超话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執法必严，违法必究。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寄养狗只袭击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有格斗犬混血。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是三，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九，强度属于甚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这一节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初段靠稳，道琼斯指数重返53000点以上，最新是报53166点，升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668点，升26点。金价做好，现货金曾经是突破每安士$4600关口，创超过3个月新高，现时仍然贴近在这个水平，最新是报4600.06美元。联交所宣布将会实施一项短期豁免，合资格新上市申请的有效期由6个月延长去到12个月，新措施为期3年。联交所表示，今次调整将会为申请人、保荐人和他们的顾问提升管理上市时间表的灵活性，并减少重新提交上市申请的频率和后续反复更新文件以及是材料的负担，令他们可以集中精力保障申请材料和上市文件的质量，强调今次调整不会改变现行监管标准或者是投资者保障。港股五连升，恒生指数以全日高位收市，升穿26000点关口，收报26009点，是超过2.5个月收市新高。全日升咗310点，升幅超过1.2%。主板成交额大约2573亿元。科技指数就升咗1.4%，报4766点。恒指全个礼拜累计升了超过890点，升幅大约3.6%，结束2个星期跌势。科技指数亦都升了1.2%。东亚证券高级投资策略师陈伟聪总结大市表现。
3: 恒指即使是上到去26000点楼上，但是睇返喺呢一段嘅业绩期嘅时间呢，其实好多啲中资股出到嚟嗰个第二季嘅盈利啊，按年个表现都唔係话太理想嘅。互联网平台嘅股票呢，都因为加大咗 AI 嘅投入啊，消费零售方面嗰个收入系即係明显放缓之下呢，核心利润系有个按年嘅倒退。咁所以我都有啲担心，就话嚟緊中资股整体嗰个盈利预测呢，似乎大幅向上调个空间未必话真係太多。即係去到下礼拜，我自己睇個港股，即使係再升都好啦嚇，咁但係都要留意住去到譬如26200至26300個位置咧，阻力相對都會比較大啲嘅。
2: 港交所都宣布咧有一個短期豁免啊，個上市申請有效期咧，平時係6个月噶嘛，而家就話咧變成12个月，咁呢個措施咧就會係實施3年嘅，會唔會話預料咧對於話啲公司方面係會方便咗咧，唔會話頻頻出現過期又要再搞個上市申請？
3: 咁啊呢樣嘢都可能係純粹因為呢一2年里边真系有好多内地嘅公司啦，选择嚟香港做一个上市申请，投行啊、会计师楼啊、律师楼等等。

0: 未必話真係完全可以做得切。對上幾個月喺港交所等緊排隊嘅處理緊申請嗰個數目咧，都有成400多500隻公司。上次申請就話期係由6個月啊放寬到12個月嘅，咁其實某程度上都俾一個更加大嘅靈活性啦。咁而對於一啲準上市嘅公司嚟講，亦都唔會話因為下下要趕嗰個嘅 deadline， 令到佢哋要趕住上市嗰個嘅問題啦。呢方面對成個市況未必會有個太大嘅影響嘅。咁但係對於喺嗰個流程上邊嚟講，無論係交易所啊，或者啲上市相關嗰啲專業嘅服務機構啊，或者係上市公司本身咧，都應該有一個幾大嘅好處嚟。
1: 恒生指数公司公布季度检讨结果，恒生指数成分股加入华虹宏力、潍柴动力、蓝筹股的总数增加去到95只，科技指数加入天数智深、剔走同程旅行，成分股的总数维持30只，有关变动将会在9月4日收市后实施，9月7日起生效。财政部表示，下半年财政政策将会重点在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和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三方面继续发力，又会根据经济情况及时出台增量政策。赵家俊报道。
2: 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表示，15五期间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局，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财政支出更多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亦要进一步提升财政宏观调控效能，通过逆周期管理和跨周期调节，既推动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着力解决经济结构性深层次问题。他说，下半年财政政策将重点在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和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三方面继续发力，
3: 落实呢财税体制改革新举措，推动呢临时预算改革，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提升财政科学管理水平，继续抓好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严防新增隐债、虚假化债。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2: 上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最新印发通知，以优化完善有关政策。具体举措包括拓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支持范围，经办机构由大约100间增加至大约400间，以及提高额度上限。廖文话，为结合经济发展需要，财政部正继续研究制定新政策和新措施，在今年下半年推出，同时会同人行和金融管理部门一道推动财政金融联动常态化和长效化。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国平安表示，上半年资本市场波动较大，但集团的投资收益率保持稳健，会持续做好资产配置均衡。又提到，面对长期低利率环境，将会发展更多分红型产品，持续提升新业务价值率。罗伟浩报道。
4: 中国平安截至六月底，保险资金投资组合规模超过66,000亿元人民币，较年初增长近2%。联席首席执行官、副总经理郭晓图话：上半年资本市场嘅波动较大，但集团嘅投资收益率保持稳健，继续睇好中国经济韧性同埋资本市场，会持续做好资产配置均衡。郭晓图话：长期睇好 AI、先进制造、创新药等嘅行业，并且参与 AI 行业嘅焦点投资项目。会继续在二级市场投资优质的科技股，在一级市场提前布局，对于比较成熟和相对稳定的中后期项目就会大胆投入。他又指，面对长期低利率环境，将会发展更多的分红型产品，持续提升新业务的价值率。
5: 利差将会持续的收窄，寿险行业进入到了黄金发展期，寿险的产品是唯一一个在这样低利率的环境下能够提供长期持续稳定保底收益率的金融产品。我们会从传统型的产品转向分红型的产品，匹配保障型的产品和储蓄型的产品和养老型产品之间的一个均衡配置，优化产品的久期保期，让我们的新业务价值率能够持续提高。
4: 国家税务总局较早时说，内地税收居民需要就全球所得

0: 行納稅義務，境外保險收益亦都屬於應納稅所得嘅範疇。總經理、聯席首席執行官謝永林話：相關嘅稅收暫時未擴展至到境內嘅保險收益，而集團嘅海外保單業務極少，幾乎完全唔受影響。強調中國壽險市場嘅機會仍然好大。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1: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 162.16， 按星期升了超过 0.6%， 连升两星期合共大约 1.5%， 指数创近三年新高，今年累计升了超过12%。美股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3104点，升3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64点，升2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6009点，升310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2572亿7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913点，跌了111点。部分活跃港股收市价：阿里巴巴123蚊，跌咗3.2；盈富基金26.5，升2.8；南方恒生科技4.67，升咗6.4；腾讯控股457蚊，升5.6；智普1129蚊，升106蚊；XLE 南方海力士39.64，升2蚊；普普马特149蚊，跌咗4.7；MiniMax 347.2，升36.8。小米集团29.02，升了1.26；美团85蚊，跌了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99，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港金系报4281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8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91.31美元，卖出价4591.8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同寻日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讲起游乐场，你会想起啲咩？上滑梯、千秋定氹氹转？这个创作团队就将这些游乐设施变成一个个会同观众互动的音乐装置。
7: 很多游乐场的设施呢，它都是固定的，但是它又会呈现一种很有活力、很无边界的状态。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想将这个无边界、无限制的想象呢，就带在今次的演出那里。它全部呢都有互动的元素在那里，譬如上滑梯啊、千秋啊，其实它全部都是乐器来的。乐手啊，或者我们的舞者呢，其实呢它掂去触发它的时候呢，都会演奏一些的音乐的。那视觉的元素就有其他智能艺术家呢参与在里面，交给现场的视觉艺术家去做一些现场的运算，放在投影里面成为现场的视觉效果。
6: 今次演出还会将魏无疆的得奖画作带上舞台，透过视觉艺术家的即时运算，令静态的画作慢慢生成演变，好像有生命一样。至于音乐方面又会有什么惊喜呢？交给多媒体音乐剧场游乐场艺术总监林恩杰继续为大家介绍。
7: 今次的音乐元素都挺多元化的，咁除了我们要认识的传统的乐队啦，有吉他啦、有鼓啦、钢琴之外呢，我们安排了一个 DJ 同我们一起去演出。更加重要的就是呢，有展能艺术家恩华。恩华的二胡同埋地水南音呢，今次都会成为一个好重要的角色。咁有西乐、中乐夹埋一起，好多的元素。包括了两位舞者呢，都是我们的乐手来的，他们的身体呢会成为乐器。
6: 魏无疆呈现多媒体音乐剧场游乐场，8月29至30号，东九文化中心剧场。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9: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

0: 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来到星期五晚上，多谢你在8月21号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在这个时间要开始了。来到晚上10点40分的时间，跟大家一起预告一下今晚跟大家相聚的歌曲名单先。为你安排了有方姐方艳芬主唱的《雾中花》，稍后一曲的《海瑞转之打盐松》可以欣赏到辉哥阮兆辉加上星姐陈剑星合唱的版本，以及有陈玲玉陈满玉合唱《绝色峨眉别汉家》，凌晨12点后带给大家熟悉的《白蛇传之断桥》，当中就有恒哥罗家英加上宝姐李宝莹的合唱版本。另外一曲亦都是耳熟能详的歌曲，半人安上海妹的组合带来一曲《胡不归》当中《碧色离婚》的唱段，希望当中婷婷为你揀选的歌曲都有你心水的选择。亦都在这个时间 要收听我们今晚第一首歌曲，方姐方艳芬主唱的歌曲，一曲的《雾中花》，同大家一起细意欣赏啊！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收听个方姐方艳芬嘅歌曲啊，一曲嘅《雾中花》为你咧送上今晚戏曲之夜之中咧安排嘅第一首歌曲，希望你喜欢。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0:58，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啊。咁啊，稍后嘅时间咧，当然会有粤曲欣赏啦。11:00新闻之后翻翻嚟咧，就会一齐欣赏阮兆辉、陈剑星嘅组合啊，带嚟一曲咧。海瑞转之打严嵩，咁啊，以及有陈玲玉、陈满玉嘅灌录嘅当年灌录嘅歌曲咧，绝色峨眉别汉家。咁啊，除咗有粤曲欣赏之外咧，喺凌晨一点后有地方戏曲嘅选播，咁啊，带嚟咧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咧打金枝啊，当中可以欣赏到几位前辈嘅歌星，包括咧有孙志军、张瑞红、王慧以及咧胡敏华嘅歌声。望下个大钟，接近咧晚上嘅11:00啦。咁啊，亦都同大家预告过啦，粤曲欣赏啦，加上咧地方戏曲嘅歌曲，希望今晚可以留得住你，继续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好啦，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表示，今批银债 4.25 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都有市民说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及汇丰均表示，首日认购户人数及金额均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表示，客户平均认购25手。汇丰就说，大约五分一申请人是首次透过该行认购银债，反映息率具吸引力。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伯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伯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至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为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及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处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的查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一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因为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这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外长王毅转到印尼访问，和印尼澳长苏吉若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方愿与印尼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战略共识为遵循，相互理解和支持，开好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助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发挥积极作用。中方引述苏吉若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道琼斯指数报53160点，升401点，标准普

0: 500指數報7677點，升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1，日元158.95，瑞士法郎0.802，加元1.377，人民幣6.722，英磅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倫敦金每安士賣入4592.39美元，賣出4593.8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喂，刚刚传紧个短信给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7: 《莫欺少年穷》。
8: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9: Always.
8: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9: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10: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1: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收听过咧11点钟嘅新闻报道啦，亦都多谢你喺呢个时间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翻嚟咧继续喺今晚戏曲之夜之中咧，有婷婷林慧婷为你担任主持，直至凌晨嘅两点钟。咁啊，同大家咧仲有两小时嘅粤曲欣赏时段啦，加上凌晨一点后咧就会有粤剧时段，地方戏曲啦，里面带俾大家咧陈毡以上海话带嚟粤剧打金枝啊，可以欣赏到咧孙志军、张瑞红、王为加上胡敏华等人的歌声，喜欢欣赏地方戏曲的朋友凌晨一点后记得密切留意，就不要错过了。好了，回来的时间来到晚上11点08分，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

最新的天氣情況啊。好啦，講完天氣啦，翻翻嚟當然要聽歌啦。稍後咧就會有一曲咧《絕色峨眉別看家》，咁啊有陳玲玉加上陳滿玉嘅歌聲。而家帶嚟呢一曲咧，哇，大锣大鼓嘅歌曲啊嚇，要打人啊！咁啊當然係講笑啦。咁啊講緊嘅劇情方面咧，就係講緊《海瑞傳》之中咧，海瑞同嚴嵩之間嘅一段嘅往事啊。咁啊講緊就打嚴嵩嘅一段。咁啊當中有啊星姐陳燕星咧就识海瑞啦，辉哥阮兆辉咧就系识呢位严嵩嘅。到底因为咩事呢？当然系因为严嵩恶贯满盈啦，父母官就要出手啦吓。好啦，事不宜迟啦，又带俾大家咧有陈剑星、阮兆辉合唱《海瑞转之打严嵩》。

星海名帥之江峰，官受刀叉遠堂，只因嚴嵩父子罪惡滔天，本部經已捉拿嚴世蕃歸案，明日早朝面就金街，就请严伯正啊事啊，此字施成包铁面，无往无终，保何患？

之太师驾临，忧时冤营，还桥树尽。

0: 个是女儿，
1: 我儿就是严世蕃，
0: 不过就是严世蕃吧。太师想玲珑远在边关，何时回返？攞攞攞攞，我今日在城西捉得强奸民女的罪犯吧，莫非他就是玲珑严世蕃吧？
1: 你装得好，装得妙啊！

0: 还是先勾下叶，防边患。开江风，你驱金我叶，横夜布防
1: 奔关嘛。燕太师，我明日奏上金銮，交由六部联审。若然主上释放世凡，安自当方行。
0: 我再来问你，你放夜不放？
1: 先做不能先放，
0: 我有你放，
1: 我不能放，
0: 定有你。

0: 傲慢，亲颁宰相令，释放阎世蕃，阎世蕃
1: 方罪犯不能办啊！除非六部文凭治，否则无人可承担，可承担啊！
0: 哎呀呀，当朝太师在。

0: 若然不能放西盘，老夫就要啊，
1: 要什么？
0: 我要首富救人于今啊，万寿！
1: 哪个敢首富？
0: 老夫有手，
1: 不输你手，
0: 我定有手。
1: 我呸！你这抬头侃侃，这是什么所在呀？
0: 系老夫衣冠。刀茶圆，圆茶刀，哈哈，嘿嘿，嗯，哈哈哈哈，
1: 太师你笑什么？
0: 老夫笑你，
1: 笑俺何来？
0: 听道也。

轻松道歉，看他左脚还是马来，若是脚来乱棍打碎，若是马来若随马足，等得来是威风。

0: 堂堂宰相，夜巡监房也算例行公事，你岂那要我何
1: 严太师，你夜闯官路，我来问你一声，你可有君王圣旨？
0: 没有。
1: 可有罗布云片？
0: 越发的没有。
1: 可有来一无君王圣旨，二无六布文凭，二逃劫狱，有至也一问，你们莫当他当朝太师，将他重棍四十。
0: 啊哈！那老夫来打。

0: 经六副三分，你们哪个敢打？哪个敢打？
1: 衙役们听令，本官按罪判刑，你们按章执法，万大事情由本官担。

通，呢长泽山台，知否最贵问？

0: 眼，哈哈，阎太师，本官按章执法，过嚟云呢二声，本官打谢你，公道报公道，
1: 嘿嘿，公道也打了，不公道也打了我。

0: 我把你这下夜水啊，你这急啊官，老夫为官夜来，没有见笑之辱啊，你没有插错款子可，若款落在老夫手上，乱叫你一死。哎呀，
1: 哈哈，太师，你吧。

0: 好啦，同大家一起欣赏过咧，就有星姐陈剑星加上辉哥阮兆辉带嚟一首嘅歌曲啊，《海瑞转枝打严嵩》。咁啊，星姐转眼咧都当年系2013年咧离开我哋，咁啊转眼都有13年啦吓，常念故人情啊吓。咁啊，每一次听翻星姐嘅歌声，亦都记忆住咧真系前辈咧对我哋后辈嗰种爱锡啊吓。咁啊喺呢个时间咧，亦都要同大家咧收听宣传声带，咁啊转头翻嚟送上另外一首歌曲。
1: 夏日消暑剧场，
2: 老孙我今日要大闹天宫啊！饮翻几杯酒，再饮埋咖啡提神，一阵功力一定大增啊！
3: 大圣，酒精同含咖啡因饮品饮得过量，可能会加快水分流失。天气咁热，身体好容易缺水噶，都系饮翻清水啦。
2: 太白金星，你讲得啱啊！等我补充下水分先。
3: 马骝仔，乖乖地唔好捣蛋好唔好啊？
4: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5: 好多人都身在福中不知福，
6: 对于已经失去未得到的人同事，经常念念不忘，感恩你所拥有的就会发现幸福。
7: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0: 好啦，收听个宣传声带呢，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点36分㗎啦。咁而家嘅室外气温呢，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啊。返返嚟送上呢有关于汉元帝加上王昭君嘅一个家喻户晓嘅故事啊。咁呢首歌曲呢，当年呢由陈玲玉加上陈婉玉合唱，送上绝色我未别汉家。

0: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绝色峨眉别汉家》，咁啊呢首歌曲咧就经已为你送上，有陈玲玉加上陈满玉嘅歌声。望下个大钟啦，咁啊接近咧凌晨十二点噶啦，同大家咧对一对时听新闻。转头翻嚟有罗家英、李宝莹嘅组合带嚟《白蛇转之断桥》，转头再会。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話被告蓄意將六四事件同反修例風波相提並論，係挑起敵意，侵蝕同破壞公眾對中共嘅信心。一名有長期病患嘅十一歲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喺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嚴重。呢名男童星期日起發燒同咳嗽，翌日氣促，被帶到廣華醫院急症室求醫。留院接受治療，他的呼吸道樣本經化驗後證實對甲型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臨床診斷為甲型流感並發嚴重肺炎及心肌炎。衛生防護中心初步調查顯示，男童潛伏期內沒有外遊，他其中一名家居接觸者近日曾經因為發燒和上呼吸道症狀入院治療，呼吸道樣本同樣被驗出對甲型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那名家居接觸者已經康復出院，中心會繼續調查個案。外長王毅轉到印尼訪問，同印尼外長蘇吉若諾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戰略對話機制首次會議。王毅表示，中國和印尼作為發展中大國，加強戰略溝通，深化戰略合作，克服歧視，具有超越雙邊範疇的重要和深遠意義。中方願同印尼以兩國領導人達成的戰略共識為遵循，相互理解和支持，開好兩國全面戰略對話機制首次會議，助力推進現代化進程，為地區及世界的和平和繁榮發揮積極作用。中方引述蘇吉若諾表示，印尼中國全面戰略對話機制舉行首次會議，是兩國關係的重要里程碑。道瓊斯指數報53180點，升42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87點，升4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58.95，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幣6.722，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8，歐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16.79美元，賣出4618.82美元。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昨日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本港昨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和炎熱，預料廣闊低壓槽會在未來幾日持續影響華南沿岸至台灣以東海域一帶，該區天氣不穩定。另外，位於北部灣的熱帶低氣壓昨日增強為熱帶風暴，昨晚11點該熱帶風暴集結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約22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徘徊。預測本

0: 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昨晚11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北纬20.9度、东经108.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一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当我寂寞嘅时候，我想有人陪我倾心事，送首歌俾我，好似拍戏咁浪漫啊！
7: 咁不如你逢星期一至五4点到6点打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咪得咯？人杰、学熙、文怡，仲有玫瑰，我都帮到你噶。但如果你而家想听嘅话，不如等我而家唱俾你听啊！我舍不得你，耶耶！
8: 哎呀，求下你啊，你都系播翻原版俾我啦！
9: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之中一起相伴。留意住天气情况，现在的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在这个时间要送上一首歌曲，也是家喻户晓的故事，选自《白蛇传》当中断桥的一场，也讲到许仙和白素贞经历了这个水漫金山之后，夫妇分开之后，再在断桥里面，就是他们最初去定情的这个地方，经历风雨之后翻返来断桥的时间，他们的心声又会是怎样呢？事不宜迟，为你送上就有行歌罗家英加上宝姐李宝莹的版本《白蛇传之断桥》，一起细意欣赏。

湖烟雨，月露池前，千里姻缘一线牵。怎奈人生多变，佛门不许人蛇恋，吹节并求连。枕金山，杀夫金墓，千重险，担沙填恨海，炼石补晴天。

此际茫茫天地，无处容身，遥见一个桥亭，不若稍弃

且待我浮生。

0: 娘子，你何故沉吟自语呢？
1: 许诺此本卑微，自知非匹，欲梦眷顾，今时宁敢不以真情相告呢？我
0: 娘子，你有话但讲不妨啊！夫妻相爱贵真诚，你又何必要吞吞吐吐呢？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有罗家英、李宝莹嘅歌声带嚟一曲咧《白蛇传之断桥》啊。咁啊，当年咧录音嘅时间咧，有香港中乐团伴奏啦，亦都有我哋嘅前辈咧何家光先生咧旁述嘅。咁就系开首嘅时间一段嘅口白啊。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过之后，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带到嚟凌晨时分12:45噶啦。咁啊，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啊。好啦，听过一首歌曲之后咧，亦都喺呢个时间咧送上另外一首嘅歌曲，亦都系今晚咧安排为你送上最后尾嘅一首歌曲啦。咁啊，亦都系不老嘅经典啊，《胡不归》嘅故事，相信大家熟悉啊吓。咁啊，当中咧亦都由阿九叔改编啦。当年咧灌录唱片嘅时间咧，有半日安加上上海妹合唱，咁啊带嚟呢一个《胡不归之碧色离婚》，咁啊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啊。

你终日就苦口苦面，究竟你唔知想点？你正一系陀衰家，你快啲自己就嚟打算，你快啲自己。

0: 想死的了。
1: 哎呀，现在找屎来打我了吧，是不是啊？
0: 不是啊，安人，不过我见医了这么久都不好啫。
1: 你看下他衰样啊，你还是博靠博士啊，都可谓担大也包天。你目无尊长，你辅导话不迟，我要你即刻跟我个仔离婚啊！佢亦也曾咁啊怨啊！
0: 哎呀，我有何失德？我讲得咁牙啊烟，况且我夫未有一烟啊，还望婆婆随你。
1: 呢件事我大条道理啦。你唔好话呢个家婆话专权，你愿一句天公争出只条命线啊！周年咩全个药方，足足病所有一年。唉，我个仔数代单传，我惊佢把你个病传。

下你个孙娘啊！

0: 了吧。
1: 对就得噶啦，
2: 哎呀妈，
1: 我唔做好心噶。

阴面啊，真身阴面，你快啲写人不阴面，唔通你要揾骨头扫把拍你先扯咩？

0: 时才等得佢翻嚟呀？
1: 虽然佢系愿同我离婚啫，但系我都想表明我自己唔愿噶。
0: 哎呀，咪讲你唔愿，我都唔愿，婚妻唔同第二件。你想拆散你姻缘，不过有你喺树就系搞唔掂。你话点能阻止我个仔对你呀痴呀缠啊？为国家起见，为祖宗起见，家嫂千祈要听我劝。咁样啊，凭我条命仔至保得全，你仲要立实心肠就唔好转。咁就言得嗰个言，你即管想头想通啦，睇下博唔博得我掂啦。你博掂我啦，你博掂我啦。
1: 我非难言，分难言，更难希望佢爱念。地三天愁上先算，兄妻泪尽都也吐言。游行夫郎人去远，未到伤心再目
0: 见。你睇佢个衰样啦，
1: 无可言啊，无可言，非离惨祸终难免。爱夫无计就更相善，幸福机生何足念，含冤为代苏王传。
0: 点啊？
1: 唉，唯有依照婆婆任重你智商指点。
0: 哎呀，太公婆开眼咯，我谢苍天，我就谢祖先。我难得噶家嫂你心甘愿，更免啊平日再找寻。哎呀，你有咁远时就去咁远，我送你就一百两黄金，我送埋阿春蒲就你差遣。你病好不妨就话俾过我知，哎呀，免我时挂念，免我时挂念啊。
1: 自己无奈何，你话点就点，唯求他日我夫海船归，莫言媳妇有不善，辛苦再续言，无疑求赎转，赎父金食贫，百两黄金我不善，左世对苍天，此生绝不变，愿黑得春桃，相伴为圣见，残生再相逢，愿不敢有怨，愿不敢有怨。
0: 所以我都好唔舍得你噶，不过不得已呀。大家分手都要分得起起欢欢，你唔好。

好啦，为你送上咧有半日安上海妹啊嘅组合啊，带俾大家咧《互不归之碧色离婚》，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呢一首嘅名曲啦吓。咁啊稍后嘅时间咧，我哋听一听凌晨一点钟嘅新闻报道，约定大家转头翻到嚟咧，继续有地方戏曲时段啊。陈坚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打金枝》，咁当中可以欣赏到咧有孙志军、张瑞红等人嘅歌声嘅，同大家听新闻先。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是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 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新一批银色债券昨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说，今批银债 4.25 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有市民说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和汇丰都表示，首日认购人数和金额都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樣升近一倍。中銀表示客戶平均認購25手，匯豐表示大約五分一申請人是首次透過該行認購銀債，反映息率具吸引力。美國副總統曼茲形容美伊戰事進入新階段，重新對伊朗施加經濟壓力是最有效手段。曼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一种博弈，因为伊朗都会试图向美国作出类似行动。不过曼斯认为，过去几星期伊朗感受到的压力显著大过美国。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卡里巴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因此转为打认知战和经济战，认为敌方的目的是掠夺资源，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道琼斯指数报53,171点，升4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8.77美元，卖出4,629.9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该区天气不稳定。另外，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寻日增强为热带风暴，昨晚11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5台。

0: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好多人都身在福中不知福，
4: 对于已经失去未得到的人同事，经常念念不忘，感恩你所拥有的，就会发现幸福。
5: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0: 幸福是可以在大气电波和听众透过声音相连。
6: 幸福就是放工回到家，见到妈妈为我准备的饭送。
0: 你又会怎样定义幸福？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幸福感言网上活动，由即日起至到9月18号，诚邀你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点击活动连结，分享你对幸福的睇法兼赢取奖品。
6: 幸福其实好简单，将快乐传开去，快啲去留言啦。
7: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8: 莫希少年穷。
9: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0: Always.
9: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0: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11: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2: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总有一首歌可以勾起你的回忆，
15: 该出影片应于1990几，
14: 唤起你最真挚的感情。仲会令你想跟住一齐唱。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张伟基约定你听《记歌 K 歌》。
16: 老师，我今日要大闹天宫啊！饮翻几杯酒，再饮埋咖啡提神，一阵功力一定大增啊！
17: 大圣，酒精同含咖啡因饮品饮得过量，可能会加快水分流失。天气咁热，身体好容易缺水噶，都系饮翻清水啦。
16: 太白金星，你讲得啱啊！等我补充下水分先。
17: 马骝仔，乖乖地唔好捣蛋好唔好啊？
18: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19: 每个星期，晓君都会带大家认识不同的活动和展览。今个星期就会有吴馆长同大家介绍这一个展览。
20: 大家好，我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这个是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最新的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
19: 想了解多些展览的内容，收听住星期六下午5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啦。
21: 当我寂寞的时候，我想有人陪我倾心事，送首歌给我，好似拍戏咁浪漫啊！
6: 咁不如你逢星期一至五4点到6点打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咪得咯！人杰、学熙、文仪，仲有玫瑰，我都帮到你噶。但如果你而家想听嘅话，不如等我而家唱俾你听啊！我舍不得你，耶耶！
21: 哎呀，求下你啊，你都系播翻原版俾我啦！
22: 机械猫，妈妈叫我留意下这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什么精彩节目啊！一日24小时咁多节目，你有冇啲乜嘢法宝可以帮下我啊？
23: 五台小编推介，
22: 哇，听个名字都觉得好劲啊！

好啦，随住音乐翻翻嚟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欢迎你，有你嘅支持亦都非常之感激啊吓。咁啊，嚟到最后尾一小时咧，带俾大家咧就有陈坚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打金枝》嘅唱段。咁啊，未开始听之前咧，提一提大家关于天气情况。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咁啊，喺呢个时间开始我哋嘅粤剧时段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今日节目辰光里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打金子。打金子呢又名金枝玉叶，是中国各个剧中侪有的扮演的故事。故事呢是以唐朝作为背景，讲汾阳亡国主义呢八十大寿的辰光，唐王赏赐神猴，百官子婿侪去拜寿。独有子郭安的妻子乃唐孝宗李亨的囡恩，生病公子，自家呢觉得自家是王族苗裔而不去。郭安呢怒而达之，公子愤怒的回宫向父母哭诉，郭子仪呢就帮助上帝请罪。唐王将郭安带进了后宫，温以相处，令其夫妇和好，并且呢还加封国位。接下来继续请大家欣赏由沈志俊、张瑞红、王威、吴明华演唱的《月节打金子》。

0: 当起姑娘王儿来了。
1: 是啊，驸马竟敢当起姑娘王儿，真问了得。
0: 快去快来，是亲上，外头皇上。
1: 王儿，驸马当年的伤在哪里？快叫母儿滚滚。

0: 上我也不曾看见。
1: 我大年纪连这一点小事都办不了，好得故亲自来念上。啊，王儿，驸马当年是亲上外的皇上，对不枉宽顾，也好与儿作子。
0: 父王，方才我已经看过了，父王不用再看了。
1: 不会看了不算数，父王我一定要看。
0: 什么？父王你一定要看？
1: 嗯，要看。
0: 好，此次你就看，看。
1: 你看，你看，一点伤也没有。
0: 哎，父王。
1: 哦，原来你来说谎。
0: 哎呀，父王，我身上内伤确实是被他。
1: 小夫妻争吵乃是常事，你不给进得宫来看成遍体鳞伤，不为龙事，必真正的给打。
0: 实实的给打。
1: 你看，你看，被你夫人这副样子，
0: 是我还是我宠你？难道你
2: 心没有宠他？
1: 不，我能把他宠成这副样子。好，你我说先不要去猜他。

0: 相会，你们夫妻争吵倒也罢了，怎么动不动递到孤王的奖赏来了？
1: 是哈，他不给你去夫

0: 我这位持枪采果的，这恐国之女心神意念。有道是下不成，真乱大门，故王岂能应下日色大？啊，知道。
1: 万岁，
0: 你可记得当年故王兄受我良计，下嫁凤凰之日？
1: 记得。
0: 那日先王也在，是大难将臣与卿在朝。新王爷爷是此时吧，看起来这江山是国家最下的，那与驸马有什么相关呢？
1: 这大唐江山本来是国家最下的，父皇，这大唐江山是新王爷留下的。
0: 本来是国家最下的，怎么是新王爷留下的呢？
1: 留下的，
0: 最下的。
1: 父皇，你谁我是留下的，留下的。
0: 那帮与你母们对你母恶去见，吾王我不爱听你的话。
1: 哼，
0: 相菜朕问了

0: 家真下地，
1: 我爱来下地，我爱来下地。
0: 你是来下地，是算来下地，你得勿忘去家，
1: 你我去上。哎。

0: 真把你宠坏了。万岁，你已经是让医生留下的，我儿他是不哭了。
1: 万要我生。不要哭，不要哭，就算留下的，留下的。
0: 本来是留下的嘛。阿父皇，你是不骂他改嫁吗？
1: 冷梨子不改嫁。
0: 好，就是冷梨不改嫁，父王就应该奖赏于他。嗯，
1: 不应该奖赏于他。看在王儿份上，也是照顾了。
0: 哎呀，父王照顾的。
1: 照顾的。

0: 孙子难道罢了不成？
1: 哎呀，小儿子是从一句话，你是孙女
0: 哪有这样用？

明个早早，我定要见过

0: 此人怎能结婚？
1: 我啊，我妈正犯大了罪，想不起正操持儿媳，倘若你当真转了多梦啊，那些了孩的终身，
2: 的终身也由你母为主管，不必多虑。

0: 二公安歇去。
1: 哎呀，那驸马只是你。
0: 明日早早，国王是女犯罗王。
1: 哎呀，我看你这样的干罗。
0: 我看你呀，真是个老妇。

最晚睡。

寒水冷气，你就是就在我面前有你，黑儿从来不一起入死沉，为国的官做妇女，尽管参加

0: 叫吾王万岁，
1: 禀贼
0: 谢吾王。臣等有本弃罪吾王，
1: 你且知道
0: 原罪。臣等是以公子婚配公孟华、袁华后等方须进宫，进宫之后行使君臣大礼，侄儿才能夫妻续代。自从婚故以来，夫妻之间恐怕无此法度吧？
2: 奴才，你难道连君臣大礼都不要好命吗？
0: 孩儿不恭
1: 恭王之子，从今以后就将公孟华等君臣大礼一概免去了。
0: 谢吾王。
1: 啊，王兄，驸马刘本国王，王兄在，请为父。明日命公子到汾阳王府与王兄

0: 得自己让一力也就好了。
1: 你劝我妈，
0: 你劝王儿
2: 啊，王奶
0: 少年不弃正草进去算不了吗？
2: 来来来，让一坚定的力也就好了。
0: 来，坚定一力。

0: 他冲成这个样子。
1: 好，
0: 驸马请旨。
2: 站开！
0: 宋金爷，你早晚经过，孤王之子虽然宫门恩德灭去了，
2: 且勿忘。
3: 宋恩，那将是我灭了。
0: 宫门恩德灭了，与你有什么相关？
3: 哎呀，父王，这宫门恩德灭不得。
0: 我是灭了，却灭了，
3: 灭不得，灭不得，灭不得，灭不得，灭
0: 不
3: 得。
0: 不但把宫门恩德灭了，就是君臣大礼也免去了。
2: 且

0: 弟弟呀，
1: 妈，站在。

请旨，臣在总军爷命着带领公子去到汾阳王府与王兄拜年。

嘿嘿，

各位听众朋友，月节当今子就全部为侬介绍到搿搭了。今朝月节欣赏节目辰光就到搿搭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神奇告侬下趟再会。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表示，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

0: 維護兩國正當利益。董軍說，中方願同印尼一道堅持以戰略眼光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合作，不斷深化防務合作潛能。新華社報導，蘇吉若諾重申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反對任何外部干涉，願同中方拓展反恐、執法、打擊網絡詐騙等合作。沙夫里表示，印尼願同中方加強戰略溝通，密切兩軍交流，不斷加強防務、海上安全、網絡安全、打擊網島電詐和跨國犯罪等領域合作。打鼓嶺一名寵物酒店及犬隻訓練中心的女負責人日前懷疑被一隻寄養的狗襲擊，其後不治。漁護署證實涉事狗隻是有格鬥犬混血品種的狗隻，並非一般唐狗。署長黎堅明說，只要狗隻帶有格鬥犬血統都會被界定為格鬥犬，但涉事狗隻的晶片顯示為唐狗，當局會調查原因和狗隻的來源等。環境及生態局表示，會檢討格鬥狗隻的定義和名單，全面審視相關管控措施。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表示，美國歷屆政府針對伊朗採取的制裁和施壓政策都以失敗告終。美國最新宣布的對伊經濟施壓行動同樣注定失敗。阿拉格齊星期五晚在社交媒體發文，回顧美國近年針對伊朗採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說14年前美國宣稱對伊朗實施史上最嚴厲制裁，八年前又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五個月前提出要求伊朗無條件投降，這些政策最終都失敗。他批評美國歷屆政府對伊朗政策並沒有實質變化。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錯失與美國達成協議的良機，宣布對伊朗實施前所未有的經濟戰和孤立行動。道瓊斯指數報53215點，升45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5點，升3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59.01，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6，人民幣6.722，英磅對美元1.366。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25.09美元，賣出4625.93美元。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同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凌晨兩點，位於北部灣的熱帶風暴集結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約23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徘徊。預測本港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日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2-3日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現在氣温28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

0: 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1: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系2026年嘅8月22号星期六啊，农历嘅7月初10噶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08噶啦。咁我哋嚟紧嘅3个小时咧，都有李慧图喺直播室入边咧陪伴大家噶噃。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8%嘅。咁啊，即刻咧同大家讲讲咧，今晚吓越夜越精彩节目入边有咩歌曲会送俾大家先。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梁汉威同埋张琴诗唱出嘅《白蛇传之天公拒情》吓。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陈玲玉同埋黎佩仪合唱嘅《张宇主海之定盟》啦。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何华盏同埋郭凤女合唱嘅《半生缘》。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金山女唱出嘅《惆怅落花天》啦。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即是我哋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即最后一个时段啦吓嘅入边咧，有两首嘅歌曲会送俾大家嘅，包括由罗家宝同埋林锦平唱出嘅《白玉红梅》啦，同埋由蔡明辉、吴美英、郑咏梅合唱嘅《再世红梅记之脱净旧陪》啦。好啦，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啊，就系《白蛇传之天公拒情》啊，由梁汉威同埋张琴诗主唱噶噃。咁而呢一支曲系根据传统《白蛇传》嘅神话创作嘅粤曲戏曲嘅桥段啦，由方文正先生撰曲噶吓。咁佢嘅情节咧，有别于民间常见嘅凡间爱情同埋水漫金山等等嘅故事啊。咁啊，聚焦咧喺白蛇同埋青蛇喺仙宫嘅恩怨同埋

啊，青蛇都是一個女性或者侍女 的形象、啊、反而這個版本呢，梁漢威飾演的青蛇就是一個男兒身、啊、對白蛇呢咁啊，懷有深厚嘅愛慕之情嘅喎。咁啊，點解無端端咁呢一個男生嘅青蛇又會變成追隨白蛇嘅一個嘅青妹咧嚇？咁、不如就請大家一齊欣賞有梁漢威同埋張琴詩合唱嘅《白蛇傳之天公拒情》啦。

屋神仙殿，三三天上天，九九幽冥阁，何处？

未能单直相见峨眉，一切牺牲心甘情愿。我是义无反顾，无非对你无限。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梁汉伟同埋张琴诗为我哋唱出嘅《白蛇传之天宫拒情》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啦凌晨嘅2:38嘅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陈玲玉同埋黎佩仪所唱出嘅《将与主海之定盟》吓，由黎佩仪扬琴自弹唱咧，陈玲玉咧就系琵琶自弹唱，送上《将与主海》啊，《之定盟》。

生张武，表字伯腾，幼年曾读诗书，不幸相亲早丧，虽是十年窗下，唯我却不慕功名，寄居在沙门岛上，以砍樵为

0: 哦，原来是琼莲三公主啊，请受张宇一礼啊。
1: 啊，张相公，张相公有礼啊，
0: 公主有礼啊。

0: 在乎石栏情不变啊。
1: 你何以不在老

闻听胜九天，纷纷扰扰连复连，我爱将郎恨又甜，怨气倾张。

0: 香港人上角有陈令玉饰演张宇，黎佩仪饰演擎年公主的张宇、主海之定盟呢？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案件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都以不同活动及渠道广泛鼓吹及宣扬所谓的纲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

0: 司李桂华表示，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道琼斯指数报53331点，升5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1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04，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3.99美元，卖出4624.54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夏日消暑剧场，
8: 今日是本座的生辰，特意设置盘徒盛宴，众仙不必客气，尽情享用啦。
9: 王母娘娘，本仙带来很多不同的瓜果，为娘娘你祝贺生辰啊！
8: 本座设的盘徒盛宴，为什么你会带其他瓜果来的？
10: 我们见近日天气炎热，特登准备多些瓜果，帮助大家消暑解热啊！
8: 各位果然细心，值得大家学习。
7: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间去到啦，凌晨嘅3:06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啊，农历嘅7月初10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2%噶噃。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是、由何华盏咧饰演钱谦益，郭凤蕾就饰演柳如是，歌曲咧就系、是、钱谦益柳如是之半生缘啦吓。咁啊讲到钱谦益咧，就字寿之，号木斋，明末清初人啊，万历年间咧就为进士，官至吏部侍郎，晚明福王诏授礼部尚书吓。咁、啊、而木斋以诗名世，为一时文坛中将啊。其半野堂更为常属名士雅集之所，时有名妓柳如是、美之颜、性聪慧、知书善诗，倾慕木斋之才华吓、啊，而亦复造访啊半野堂啊，并呈律诗一首以表心迹吓、啊，而木斋咧。即係錢謙益咧，就睇咗之後咧，大喜啊！咁啊，對柳如是咧就非常之欣賞噶。而木齋咧年事已花甲，如是咧未及而立，二人相遇相知，終於咧就喺榕城芙蓉房中咧就結為連理嚇。咁、啊、而呢支曲咧就係講述佢哋二人咧喺周中呢、這個。结婚的经过的才子佳人一时传为佳话，即为大家送上由何华盏和郭凤蕾唱出的半生缘。

美景皆是艳阳天，赤城系足更知年。于是啊，仲有不少良朋挚友到来祝贺添。

0: 于是今日箫鼓齐奏，卸难杂案，何以隔江人声鼎沸呢？
1: 宗伯，今日你立妾为继配，琴穿尽身，皆认为有损朝廷之声誉，败明士之礼统，故轻薄之徒，好事闲言者。
0: 我介以顺之年，今已九十其二，迎娶你于芙蓉房中，即酬清颜，但其晚霞散彩，情归所托，窄窄繁言何足

0: 正良缘，
1: 高就生波日华船，
0: 玉盏金箱。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何华展同埋郭凤女唱出嘅《半生缘》啊，故事嚟自钱谦益柳如是嘅故事吓。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3:34噶啦，同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咧就再高2-3度噶噃。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就较大噶噃。咁啊，大家要注意天气嘅变化啦吓。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2%。咁我哋头先就欣赏过由何华盏同埋郭凤女唱出嘅《半生缘》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一首嘅独唱嘅歌曲，由金山女咧为我哋唱出《惆怅落花天》啊，即刻送俾大家。

回书，半卷珠帘不欲眠，独坐小窗无伴侣。啊！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金山女唱出嘅《惆怅落花天》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话，特斯拉、小米等九间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把手相关问题，宣布召回超过400万架车，其中特斯拉召回最多，接近300万架；小米、领跑和吉利将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同埋9万架车。根据当局发布的公告指出，今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车内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这些车企说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透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更新车窗控制软件，令车辆在碰撞后自动降下车窗，以降低安全隐患。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通电话，讨论华盛顿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卢拉在通话中重申关税将损害两国经济，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而特朗普就建议两国官员尽快举行会谈。美国政府上月宣布对部分巴西商品加征25%关税，理由是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另外，美国又对包括巴西在内几十个国家的商品加征12.5%的关税。

0: 是这些国家在执行强迫劳动禁令方面力度不足。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八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五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道琼斯指数报53276点，升5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4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6.67美元，卖出4617.18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三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大约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凌晨三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北纬21.2度、东经108.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时间已经喺度啦，凌晨嘅4:09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伟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8月22日星期六啊，农历嘅7月初10噶啦。现时室外温29度，而相对湿度81%嘅噃。咁啊，好快嚟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罗家宝同埋林锦平合唱嘅《白玉红梅》啊，都系讲啊蒲雨同埋李慧良嘅故事啊，即刻送俾大家。

0: 賊，我唔係賊。
1: 你唔係賊，都來作甚？
0: 都來折梅啊！
1: 折梅。

0: 河啊，处处又悲啊，声啊，今上气又于割啊，岭啊，草间闻命啊，风暴军情，折回归去，欲助民师，通陈氏弊，诸奸佞那。
1: 人啊、
0: 太学生缘培训兴

听到咁多掌声，就知道一个烟唱嘅录音版本咧，系嚟自当年嘅一个澳门综艺馆《爱心满镜湖》嘅其中一个嘅节目嚟噶吓。刚刚欣赏过嘅就由罗家宝同埋林锦平唱出嘅《白玉红梅》啊。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4:26噶啦，即刻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邝明辉、吴美英同埋郑咏梅唱出嘅《再世红梅记之脱净旧培》啦。邝明辉饰演培宇，吴美英饰演李慧良，郑咏梅饰演吴钢仙嘅，即刻送俾大家《脱净旧培》啊！

畅，恨无可以永自如安。又记得佢在我怀抱中垂死之时，我曾以奏成其血染成红花朵朵，故此我亦爱着红色衣裳，以记当时之情。

奇怪了，当似苍黄夜色，似飞寒食啊，又载入不近清坟，何以一阵风送朝窗，飞扬自

0: 呢位姐姐又嚟呀、啊？
1: 秀才又嚟。
0: 系咧，姐姐，你在拜祭谁人呢？
1: 拜祭红梅阁主，旧时姊妹。
0: 哦，既称阁主，当是风雅之人，福云姊妹，只因红颜未老噶，何以一旦香消呢又？
1: 此事说来沉痛，回想红梅阁主与相国游湖，见一书生而惊鸿一瞥，阁主平然心动，曾有美哉少年一月，不料见到与相爷意外杀之，还将人头藏于锦盒之内。次日相爷朝白归来，召所有姬妾于堂前捧锦盒曰：此乃阁主下聘少年之物也。启意是之，即阁主人头鲜血淋漓，目还未闭。
0: 哎呀，辣手翠花因何至此呀？曾到柳外红梅逢雨蝶，未知关中是否女条才呀？玉兔执手问红梅，姐姐能否暂留翠竹外？
1: 柳梅本是同根。

云断香消，观中人莫非就是还琴者？哎呀，待我上前一看先啦。李卫梁灵柩，李卫梁灵。

识从我步上红梅阁中，见潼关三切写有李卫良三字，看后心神恍惚，如有所失。莫非留外孤魂，叫我未曾多诵梵经嚟超度？哎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在生之时，对共先曾有辛酸一语，便是说，纵是甘于作词，也望作红袖之添香，又谁料此愿未酬辛酸事？望今夕书斋之中，青灯一盏，另拣素篇。

0: 思绪奄奄，却把文章荒废添。哎呀，记得我在未睡之前，意欲和墨写春游三篇，足以神疲未果了。何以醒来之时，墨池中香墨淋漓满载啦吓！
1: 读书少过如花瓣，添香红袖慰敛菜。
0: 奇怪，分明已伴有人声噶，何以举头无客在呢？吓！
1: 今夕芳邻离子斜，怜君。

搬来人

0: 慰良，一至桥头再遇默地倾心，金岛而用啊，心应玉坠啊。此真所谓香消爱未消，烟端情还在啊。
1: 谁信你？想慰良虽是全奸之贵，必是杨氏游魂，纵是不能契约全

0: 节目圆满结束啦，你会同佢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渔护处将会在九月五号至十月七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坡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是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处会在坡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这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因为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那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亿2500万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和相关设备服务。国务院星期五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提出购买103枚响尾蛇战术导弹和10套该型弹道战术制导组件，以及相关配件和服务。这项议议的军售将会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根据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官网介绍，这款响尾蛇导弹是美军现役最先进的短程空对空导弹，可以用于打击地面目标。道琼斯指数报53,277点，升5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4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99，瑞士法郎0.802，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2.8美元，卖出4,604.8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上午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夏日消暑剧场，
6: 哇，后羿，因咩事你脚步浮浮？系咪见到边度唔舒服啊？
7: 我仲差三个太阳未射落嚟啊，但系我已经有啲头胀胀，又想作呕咁啊！
6: 哎呀，我哋要避免中午最炎热嘅时间进行剧烈运动、远足或者长时间户外活动。呢啲活动可以安排喺早上或者下午较后嘅时间，你都系傍晚或者听朝先至出动啦。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贴士。
8: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9: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莽富青春，我哋有宝珠姐陈宝珠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10啊！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一提你啦。日子嚟到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10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6%啊。

陈浩德浩兜公啊，嘅呢一首《悲秋风》，好咁啊，讲下睇下秋风先。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上昼五点啊，位于北部湾嘅热带风暴集结喺海口之西北约250公里，预料缓慢。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啊。初时骤雨系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咧，稍后部分地区骤雨系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系较大。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7%嘅。继续我哋有炳哥，讲起炳哥，梗系要有呢一首啦。

麗莎姐姐嘅《紅豆相思》，系咪都识得唱翻一两句呢？继续我哋有四季恋歌，戒烟姐加上陈齐仲嘅歌声。睇下你识唔识唱。

你识得几一个佢唱嘅人物呢？我都识得几多嘅。当然啦，有啲只係听过个名字都未睇过佢嘅戏，因为可能有啲真係失传咗啦，甚至乎呢有啲我见到可能都唔知係边位嘅。会唔会当中都揾到你嘅偶像呢？明星之歌，我哋有郑君绵嘅歌声啊。跟住我哋有娇娇女嘅出现。柳风平姐姐花间。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2: 冰镇奶茶
3: 正啊，
2: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3: 冰毒呢？
2: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3: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2: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細個陪住大家成長有好多電視劇，其中呢以呢啲武俠片呢，而家好似大家都彷彿冇乜機會睇，即係如果就算有都好，可能都係外購片。因为拍一套古装戏确实真系有啲难度，同埋即系呢啲武侠嘅小说咧，而家好似都唔系好流行。当然，亦都好多人好喜欢金庸嘅名著嘅，咁啊间唔中咧，你都见到可能都有好多特别嘅一啲嘅活动咁。但系咧，而家啲小朋友对于武侠小说呢样嘢咧，好似有啲距离。当然啦。唔係淨係講緊武俠小說啦，即係可能講緊拎起本書，而家嘅小朋友都有啲困難啦。可能叫佢哋拎起手機啊，拎起個平板係比較容易啲，叫佢拎起本書確實都有啲難度啊。咁但係咧，我覺得由可能電視劇，可能由廣播劇，可能由其他一啲唔同嘅嘢去刺激小朋友去接觸翻呢啲咁經典嘅小說咧，確實都。应该有啲机会嘅，因为真系好好嘅一套嘅小说啊！当然金庸笔下创造咗好多好多不同嘅角色啦，带嚟嘅咧有呢一个嘅《射雕英雄传》系列里边嘅第一部曲啊，《铁血丹心》我哋有罗文加上恩妮，其实我一直都好想将佢三部曲嘅歌曲都送晒俾大家，今日做得到啦。

系啊，仲有呢部曲啊，三首都识唱，三首都好流行，真系好难得。世间始终你好。

冇俾佢停啊！罗敏恩妮仲有呢一首啊，成吉思汗嘅主题曲，我哋有《问谁领风骚》。

蚊穗岭风骚，我哋有呢一个浪文加上恩妮，哇，真系犀利啊！其实咧，两个咁洪亮嘅歌声走埋一齐咧，哇，系好令到大家好入耳啊！呢啲歌曲真系讲起嗱，呢啲嘅最佳拍档，我又谂起呢两位，系啊，同样咧都系武侠片啊！我哋有孖叶。叶真堂加上叶丽仪都是很响亮的声音啊！而家真的很少这类型的声音出现啊！有这一首《笑傲江湖》。

好啦，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系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

黄市区系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系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新界温28度，相对湿度91%啊。系啊，妈叶咧，仲有呢一首好经典嘅合唱歌。不是只是得电视剧的，也不是只是得古装的，很浪漫的爱情故事都有的。叶真堂、叶丽仪，愿你待我真的好。

原来已经是1981年的作品来的了。除了孖叶之外，我们还有相关的出现。啊，硬是呢一播这些合唱歌呢，孖叶之后一定有相关的。好像他们不打对台，其实不是的，大家都各有千秋。两行烟水泪。

系咪陪住大家成长嘅歌咧？嗱，讲起细个咧，就好中意睇电视噶嘛，系嘛？咁啊，即系嗰阵时好似叫唯一娱乐啦，亦都食饭嘅时候，梗系要多款送嘅，就系、是、电视捞饭啦。咁啊，讲起咧，细个嘅时候咧，成日觉得咧，嗰啲一对一对嗰啲咧，男女主角咧。但觉得他们本身都应该是拍拖啦结婚啦一起好好这样的。细个呢我都成日觉得为什么郑少秋不是跟汪明荃是一对的呢我硬是觉得他们两个是一对的他们一对才是最登对的。郑少秋汪明荃有这一首《紫钗恨》。

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一个上昼六点钟啦。转头翻嚟咧，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星期六啦，所以咧就有历史文化达人啊，和江五志和嘅出现。今日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下呢个盂兰盛会噶噃。好，呢个时候咧，先听六点钟嘅新闻解报，翻嚟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说，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说，中方愿同印尼一起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化防务合作潜能。新华社报道，苏吉若诺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沙夫里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山东临沂沂河新区一处房屋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失联。事发昨日下午三点几，公安、消防、应急、住建等相关部门成立联合工作组赶到现场开展应急救援。经初步排查，怀疑是租户非法储存捕鱼爆炸物引发爆炸，当局调查事故原因并展开善后工作。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签署命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有关命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今个月7号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发布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政府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当地星期五前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感谢，又说这座正是建造的军事宴会厅综合体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上午6点，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

0: 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大约2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277点，升5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4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2.61美元，卖出4604.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好危险啊。
5: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3-2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烦一点啊。
4: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每个星期，晓君都会带大家认识唔同嘅活动同埋展览。今个星期就会有吴馆长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展览。
7: 大家好，我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这个是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最新的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
6: 想了解多些展览的内容，收听住星期六下午5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啦。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2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10啦。室外温咧28度啊，相对湿度90%嘅。转头翻嚟咧，我哋有呢一个香港历史文化达人啊，和哥伍之和咧，就咁就同大家介绍下呢个盂兰盛会嘅噃。咁究竟呢个盂兰盛会有啲咩睇，同埋我哋应该用一啲咩嘅角度去睇咧？一阵间阿和哥就会同大家讲解一下啦。嗱，讲起咧，即系今日咧都播咗好多好经典嘅一啲嘅合唱歌曲啦，不乏咧都系一啲最佳拍档啦，系嘛？咁啊，同埋咧喺新闻之前，我就播咗一首郑少秋、汪明荃嘅《紫钗行》啦。细个我觉得点解佢哋唔系一对嘅咧？跟住落嚟呢对朋友，我都觉得其实佢哋一对先至系最登对啊！当然佢哋系好朋友啦，系咪？但佢哋真系好衬，好衬。讲紧嘅系张国荣、梅艳芳。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省丽有佩佩，仲有咧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早晨，
0: 佩佩。早晨啊，嗱，咁啊，上星期咧就同大家讲紧呢一个嘅盂兰节啦。嗱，讲紧盂兰节咧，大家即系最深刻印象咧，梗系盂兰盛会啦。讲紧其实每年咧都有好多地方咧有呢个盂兰盛会嘅。咁啊，佩佩都住喺电台附近啊。咁我又发现，就正正九龙城个公园，即系九龙寨城公园嗰度咧，都有一个好大嘅盂兰盛会喺里边发生嘅。应该系年年都会有噶，
1: 系啊，其实咧都可以咁讲啊，总有一个盛会喺做紧嘅，喺农历七月啊，
0: 系，
1: 因为真系遍布广州新界。
0: 我见到喺佢哋有个即系网址上边咧显示咧，哇，佢哋原来个活动都几多噶，都差唔多成40几个地方噶。
1: 系啊，因为佢哋即系潮属啦，即系潮州佢哋嗰个团体咧，即系好注重呢个盂兰节嘅活动啦。佢哋依家佢都有個網站，佢都列咗，譬如今年有啲乜嘢慶祝活動啊咁樣。佢真係有成40几个遍布港九新界嘅盂蘭，即係大家細咁樣睇，其實咧好多都係做嘅地方都係主要係啲屋村啊或者地方嘅球場啦，真係遍布港九新界都有嘅。咁同埋咧，真係由七月初一咧係做到七月底農曆啊，係即係差唔多係每一日都有唔同嘅盂蘭做嘅。嗰陣時咧，早期我都問過佢哋有啲主事人，我話啊，點解盂蘭節大家都知啦，係七月十五啦，咁點解會係擴散到即係七月初一至到月底，即係每個地方都有唔同嘅日子咧咁樣？
0: 因為都市人好繁忙啊，唔可以指定一日，即係成個月都慶祝咁樣啦。
1: 都係，咁但係佢哋其中一個人答我，但我冇驗證過啦。即係有時同佢哋傾偈，有幾個都同我講有呢個原因，就係、是、係啊，因為早期咧就好多即係潮州呢個族群咧，香港都好大啦，即係唔同地方有。佢話如果你全部都聚曬喺十四、十五、十六呢幾日咧，
0: 冇可能嘅
1: 係啦，你啲資源分配唔到，譬如你戲班已經係一個問題啦。
0: 係
1: 即係上集我哋講過話要戲班，哇！你咩有？如果全部戲班都係嗰幾日去到演戲，或者喺盂蘭嘅場地會請一啲佛社啦，佢哋去讀經咁樣啦。哇！你全部嗰啲佛社都係嗰幾日做，即係其實好多資源咧，佢哋未必話真係可以同嗰幾日集中曬。咁於是佢哋早期可能有某啲地方會有啲協商啦，即係可能大家哦，你做前啲，我做後啲，咁啊將啲嘢咧打翻勻佢，咁啊令到嗰個月咧某啲嘅，譬如佢哋需要訂嘅一啲嘢啊，或者表演團體啊，或者一啲即係佛社咧。即係可以分散啲嘅，即係佢哋初來就有咁嘅講法啦，就係佢哋協調咗，就希望將呢啲嘢分散啲。於是咧，就成個農曆七月咧，喺唔同地方、唔同日子咧，都有各區嘅盂蘭。咁而每一個地方咧，佢都指定咗幾日㗎啦。譬如你話九龍城都係某幾日做，咁譬如有啲地方都係每年都係嗰個農曆嘅日子去到做佢哋嘅盂蘭咯。
0: 嗱，講起即係我比較熟悉嘅就係九龍城啦。我記得我有一年咧就見到咧落曬大雨噶啦，佢哋咧有一個巡遊嘅隊伍咧，係橫跨咗好多條九龍城嘅道路咧，一路行一路大锣大鼓。我想問嗰個係一個咩儀式嚟嘅咧？
1: 哦，呢、這個犀利啦！其實呢個咧就好難得嘅，因為咧你好少見到咧嗱，有時我哋喺新界咧，即係太平清照咧，你有時啲行鄉啊請神咧就都會有一大堆人去到即係巡行啦咁樣，咁啊市區其實好難得嘅，你好繁忙，譬如九龍城你講一個咧，九龍城佢哋就農曆七月十六到啦就做啦，佢哋真係馬路咧有一個好大嘅巡行隊伍咧喺度巡遊，佢做乜嘢咧？其實大家睇到去到盂蘭盛會個場地咧，其實佢哋每做呢個儀式之前咧，佢都要喺附近咧請佢哋嘅周圍一啲嘅神咧去到個盂蘭場地嗰度嘅，咁啲神可能主要都係土地啦，平時信開一啲主要嘅神，有啲會上天后啊，唔同嘅神都會，即係 depends on 唔同嘅社區，佢哋嗰個社區有啲咩嘢嘅神去到供奉啦、啊。平日咁咧，佢哋去請神嘅時候咧，佢哋就會真係浩浩蕩蕩噶啦，咁就真係成村人去噶啦。咁啊，成班人咧就去到嗰個地方，譬如一個土地，咁啊去到嗰個土地神位咁樣，去到嗰個地方個土地個位置喎。有啲就會主要係佢哋請個土地個香爐嘅，有時就會請神像啦，都係各處鄉村各處嚟啦。咁就將嗰個香爐啦，咁就會將佢咧由嗰個土地嗰個原址嘅位置。

0: 就去護送佢，就去到嗰個所謂魚欄嘅場地啦。咁、可能有遠有近啦咁樣。咁而佢哋一個請神嘅過程中咧，咁其實好得意嘅。我哋做好多民族研究都係覺得咧，我哋去理解一啲神嘅世界，或者理解一啲點樣去到對待一個神靈咧，我哋好多時都會用我哋人世間嘅一啲嘅禮儀啦，或者做法咧去投射咗落去。即係如果我哋當個神係一個重要嘅人物啦嚇，咁我哋就會覺得等於以前一啲大官出巡咁樣啦。嗱，啲大官出巡咪有儀仗隊啦，要有好多人浩浩蕩蕩啦，可能有轎啦、
1: 大鼓咁樣
0: 啦，係嘛？咁於是咧呢樣嘢就會投射咗喺我哋請神嘅儀式嗰度嘅。於是咧，你所見嘅咧就應該可能啦，可能係請神或者送神啦嚇。咁嗰對儀仗咧就會係將嗰個香爐，有時會將佢放喺頂橋上邊嘅，有時會用橋去到抬呢個香爐。咁就由喺嗰個位置可能會過馬路好盛喎，即係就送返去個球場度啦。咁前面可能就有人打锣打鼓啦，有啲可能會有埋嗰啲高腳牌啊、肅靜迴避咁樣，有啲彩旗啦，有啲唔同嘅人呢，咁就真係一個巡行隊伍咁樣呢，浩浩蕩蕩呢，就將呢個神或者呢個香爐或者神像呢，就由佢原來嘅地方呢，就請到去嗰個照場嘅神棚裏面呢，就進行嗰個之後嗰幾日咧嗰個魚欄嘅活動咁樣嘅，咁所以咧你見到一個咧，應該就係請神啦，或者咧佢哋完咗之後都會送翻個神翻去嘅，亦都可能係送神嘅，就將個神咧魚欄完咗啦嘛，就將個神請翻去咧佢原本嘅土地嘅位置啊，或者係廟宇嘅位置啊咁樣嘅。
1: 即係呢啲嘅巡遊隊伍，咁就有一班嘅朋友一齊做啦。咁講起啲魚欄盛會咧，其實亦都見到有好多台前幕後嘅人嘅喎。嗱，講起嗱派米，亦都有啲義工朋友啦，係嘛？咁可能喺魚欄盛會上邊一啲表演，亦都有啲表演者啊，亦都有啲工作人員。其實真係每一次呢啲嘅表演啊，或者呢啲成個魚欄盛會裏邊嘅人咧，都真係出錢又出力嘅喎。
0: 其實是的，其實你入到魚欄的場地呢，入到門口啦，通常會有一張很大的告示，都不是一張紅紙啦，就會寫哪個人捐了多少啊，可能是啲鋪頭啦，或者是個人啦，咁樣咁都會捐錢呢去到辦呢個活動嘅。咁可能佢哋都當一種功德啦，因為大家上次我都提過啦，即係魚欄除咗係成個場地去祭祀你話祖先也好，祭祀冤魂也好，祭祀鬼魂也好，或者去到派米幫人都好，咁都要錢㗎嘛。咁好多時就係透過呢個每年佢哋一啲嘅人善長啦，去到捐獻，咁就用呢啲錢呢去做活動啦，甚至去做啲功德咁樣啦。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你當一個善舉嚟嘅魚欄。咁同埋第二樣嘢啦，人手都好緊要嘅。你會一個魚欄節，哇！頭先你都講啦，好多人喎，你入到去有好多義工啦，又要頭先話請神送神啦，或者做日常佢哋啲祭祀啊、做戲啊，或者又要請一啲即係經師去到念經啊咁樣。咁其實成件事咧係好多嘅人力物力去到做嘅。咁其實我哋可以理解，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幾重要嘅社區活動。即係頭先我哋講啦，譬如九龍城啊、深井啊、牛頭角以前即係依家嚟啦，牛頭角嘅魚欄，即係每個地區嘅魚欄咧，其實我哋可以理解為咧係一個每年佢哋一個地區嘅
1: 一年一度盛事咁樣。
0: 係啦，凝聚個社區嘅年度盛事啊。
1: 嗯。
0: 即係大家去到呢個 occasion 咧，就會覺得哇，原來我係九龍城嘅潮橋嚟嘅。即係你依個所謂嘅身份認同咧。就會喺參與或者係籌備呢個儀式嗰度咧，係一個好明顯顯露出嚟，亦都係每年透過搞呢個活動咧，係真係凝聚翻平日可能大家各有各忙啦，未必有機會去見到啦，咁所以都透過呢個儀式咧去籌備啊，或者去舉辦的過程中咧，去真係凝聚翻嗰個社區呢個族群或者呢一個群體咧，去到有翻一個認同感啦，或者大家去組織起上嚟咧，去一齊去到有一個凝聚力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去睇呢啲咁嘅社區活動咧，都可以用呢個角度去睇咧，就係一個幾有意義嘅一個香港有幾有意義嘅節慶嚟嘅。咁同埋另一樣嘢啦，即係我上個禮拜同啲朋友講開，依家都係嘅，好多人咧係唔敢入去呢啲魚欄場地嘅，即係覺得哇唔知做乜嘢啊咁又念經啊成。咁反而咧，我依家覺得其實依家好多譬如潮屬佢哋咧都好歡迎，其實係好歡迎大家入去睇嘅。你當係一個文化考察。唔收錢㗎，其實入到去你個心態可以當一個好似我嘅心態，一個

0: 化考察嘅活動，啊，幫自己做一個。你行入去可以睇下佢成個場地嘅佈置啦，譬如你睇到啲之前我哋講嗰啲非遺嘅扎作啦，有啲竹棚啦，係嘛，好多佢哋神棚啊、經棚啊、器棚，呢啲都係我哋一啲嘅工藝啦。或者你會睇到有依家我見到佢哋咧，尤其是佢哋有啲盂蘭節喺九龍城啊，有幾個大嘅盂蘭盛會咧，佢有好多教育活動做出嚟嘅，即係我見佢以前參加過咧，教育活動教你潮州文化。
1: 嗯，係咪啲整潮州餅啊嗰啲咁樣啊？
0: 誒 ，Sally 啊，係啊。我試過去嗰一個咧，佢教你講潮州話。
1: 哎，咁得意。
0: 咁啊，係啊，好得意。咁樣教你沖功夫茶啦，功夫茶又正嘅，即係
1: 一日一食潮州菜就肯定有功夫茶飲噶嘛，係啦。
0: 咁佢有啲功夫，好似喺九龍城啊，我舊年去九龍城假邊大道公園咧，就有個功夫茶嘅一啲攤位。
1: 係。
0: 咁啊，推廣下功夫茶嘅文化。咁有啲又會做下鐵線木偶啦，有啲就會做下潮州果點啦，即係潮州點心都好好食噶嘛，即係好多類嘅，好甜，好甜品都好多嘅，即係佢甜食好多。咁所以你其實去到一個盂蘭，有啲盂蘭節，其實你除咗睇個儀式同埋睇一個佈局之外，
1: 係認識潮州
0: 嘅，亦都好多呢啲咁嘅教育性嘅活動咧發生嘅。
1: 嗯，咁除咗頭先所講呢，即係咁得意嘅嘢之外咧，咁當然啦。啊，講緊派米咧，其實係任何人都可以攞得噶嘛，同埋其實嗰個米我哋叫平安米噶嘛，攞咗翻去係保你平安噶嘛，啱唔啱啊？
0: 其實係嘅，其實我諗早年咧就睇啲舊相啦，以前真係大包大包咁派嘅，咁即係我哋上次都提到早年啊，真係有啲叫做即係
1: 唔愉快嘅事件啦，大家都可能爭啦，
0: 舉啊咁樣做下啦，咁大家真係需要嗰個米。
1: 好多啦，系啦，冇错。
0: 咁去到今时今日，可能大家都已经嘅物资都好
1: 丰富啦，
0: 相对地啊，咁变咗嗰个米咧，就有时都有个象征意义大啲啦。咁啊，攞一包咁啊，当一个平安个象征嘅一件物件，
1: 摘喺屋企咁样啦，系啦，
0: 系啦，都系有一个即系意重心长嘅一个仪式嚟嘅。即系我觉得今时今日嗰个派米咁啊，都系一个叫做功德啦。我觉得都系一个活动啦。咁所以。盂蘭節咧，即係大家真係可以用另一個去理解唔同文化，有一個了解一下唔同嘅風俗啊嘅一個角度咧，即係去到欣賞呢樣嘢咯。我覺得就即係幾值得大家睇，所以我都鼓勵咧，依家都係盂蘭節嘅期間啦。即係如果大家有機會，即係我覺得都係僅有一個喺左近嘅。如果大家屋企附近，即係啲球場有啲盂蘭嘅盛會，咁大家真係不妨入去參觀下嘅。
1: 佢哋啲時間會係夜晚啊，定係日頭，即係定係廿四小時都有㗎。
0: 其實嗱，由朝到晚都做嘅，到時都係做兩日。depends on 唔同地方，有啲可能做兩日三日咁樣。其實就日夜都會有儀式做㗎啦。咁當然啦，我自己覺得咧，夜晚去個感覺就會好，因為夜晚啲棚著曬燈，咁就都幾有氣氛嘅。即係嗰啲氣氛唔係話恐怖氣氛啊，即係。一個幾有熱鬧啦，同埋幾有特色嘅一個場景嚟嘅。咁所以如果夜晚去，大家又會有唔同嘅感覺啦。咁朝早去有朝早去嘅即係唔同嘅氛圍嘅。咁我覺得都幾值得大家去睇咯。同埋依家真係多咗好多有教育性嘅資訊喺裏面嘅，即係佢有時有啲展板咧，佢自己做喎，即係地方咁啊解釋下咩叫盂蘭節啦。有時會解釋下呢個棚做乜嘢啊，或者講下我哋嚟緊有咩儀式啊，或者即係頭先我講有啲潮州文化嘅推廣啊咁樣。咁所以其實你當一個學習嘅或者一個體驗嘅一個經驗咧，我覺得都唔錯嘅其實。
1: 咁大家就不妨去行下啦嚇。好啦，咁今日亦都講到呢度，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探討下其他話題啦。多謝曬你，下集再見，拜拜。
0: 好，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啊、今日嘅天气咧，都有啲风啦，又有啲雨啦，不过咧亦都有啲阳光、哦，亦都唔系话凉爽嘅、哦，因为咧。晏昼最高嘅气温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咁所以咧，今日咧个天气咧都有啲不同嘅转变。咁啊，大家可能都论尽啲，要拎下把遮啦，拎件褛啦，咁啊，着翻对冇咁跣嘅鞋啦，等等等等，拎樽水啦，仲有拎风扇仔。不过咧，今日系星期六啦，所以应该有部分嘅朋友仔。

系唔使翻工，咁应该心情都舒畅啲，系咪？咁但系如果选择外出嘅话，就要特别留意啦。又或者咧，如果谂住系同一家人咁去郊外啊，或者去一啲指定嘅地方度玩嘅话咧，特别要留意，冇中暑啊！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啊！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四，即系八月尾27号啊！希望到时咧都系呢一个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喺空气中相遇。咁约定你，我哋下星期四再见啦！祝你有愉快嘅星期六，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渔护署将会在九月五号至十月七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施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是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日前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的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是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和狗只的来源。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查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亿2500万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和相关设备服务。国务院星期五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提出购买103枚响尾蛇战术导弹和10套该型导弹战术制度组件和相关配件及服务。这项意义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同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根据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官网介绍，这款响尾蛇导弹是美军现役最先进的短程空对空导弹，还可用于打击地面目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2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渔护署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就会在西贡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

0: 登记预约，先到先得。每两个钟咧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咧名额咧系500人噶。咁作为咧西贡热点郊游地区，控制人流嘅措施，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1: 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嘅负责人咧，日前就怀疑被一只寄养嘅狗只袭击，其后不治。咁嘅大家咧都可能会关注到啊，万一真系被狗攻击嘅话，而跌倒地上，应该咁点样应付先至啱咧？训练员平日其实又点样去训练呢啲狗只，但系又可以确保安全嘅咧？我哋稍后亦都会请嚟犬只训练中心嘅负责人讲解。
0: 中文大学医学院利用创新骨科机械人手术系统咧，就喺6月份到而家咧，首次系为3名嘅病人进行机械人辅助盘骨骨折复位固定微创手术。嗱，对于咧盘骨骨折呢种病咧，过去主要都系长者嘅患者咧，呢项新技术啦，相比传统方式，可以咧系被指大减到术后嘅风险。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医学院团队嘅介绍。
1: 国家财政部咧系宣布啊，下半年财政政策咁重点咧系会放喺加快资金使用、扩大内需、及时出台增量政策等等。嗱，下半年咧仲系会有特别国债同埋地方专项债券噶。咁而咧系我哋稍后亦都会请嚟经济师同大家分析一下呢一啲措施对于咧推动经济嘅帮助。
0: 今朝最好嘅国际话题，我哋包括会讲下欧洲。嗱，欧盟咧一直都要求成员国喺俄乌问题嘅立场上面对齐，咁但系啦，一直希望加入欧盟嘅塞尔维亚咧就一直同俄罗斯关系密切，咁亦都唔系唯一例子咧，欧洲国家对俄关系仍然相对务实友好。嗱，近期塞尔维亚点样触动到欧盟嘅神经咧？还看天下。阵间会深入观察。
1: 好多时咧，当大家工作到极之疲倦嘅时候，可能都会讲笑咁话，真系攰到企喺度都瞓得着。咁不过咧，英国有研究就发现啦，抹香鲸咧真系可以做到喺深海直立休息噶。团队认为咧，有关嘅发现系有助研究呢一啲深潜嘅哺乳类动物点样避免患上减压症。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大家早晨啊！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宋嘉良。先讲下外围金融情况。纽约股市上升，受到经济数据支持，美国八月份服务业活动步伐加快，抵消制造业活动放慢对经济嘅影响。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277点，升517点，升幅近1%。纳斯达克指数报26180点，升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4点，升33点。瑞银财富管理调高标普指数年底目标水平，去到8100点，受到企业盈利前景带动。总结全个星期度只系跌超过0.8%，纳指跌超过2%，标普指数跌超过1.4%。欧洲主要股市上升，市场憧憬经济前景转好。欧元区八月份企业活动录得今年以嚟最快增速。基本资源板块做好。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816点，升68点。巴黎 CAC 指数报8484点，升31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报26136点，升153点。美元对欧元触及3个月低位，美国财政部计划扩大较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令美元受压。分析员认为，压低美债孳息率只会将财政忧虑的压力转移到汇率方面。美国国债孳息率上升，十年期国债孳息率上升3.8个基点，报4.736厘；30年期债息上升3.9个基点，报5.276厘。同大家讲翻美元对主要货币嘅卖价：对港元7.84，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幣6.722，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原油期貨價格上升，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對支持伊朗的國家實施經濟制裁，伊朗方面就話對美國任何的新威脅會作出毀滅性回應，市場關注未來原油供應緊張推高油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7.06美元，升23美仙。布兰特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4.39美元，升61美仙。外围金价升穿4600美元，创三个

0: 月高位，美元回落支持金价上升。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部门安市4680.6美元，升109.2美元，升幅大约2.4%。现货金较早时就喺4608美元附近。投资银行高盛嘅报告指出，西方投资者对黄金嘅需求进一步回升，加上央行持续买入，沽出黄金相关认购期权嘅交易商可能被迫买入黄金对冲风险，放大黄金嘅升势。金价有望突破年底4900美元嘅目标价。港股嘅美国裕托证券比本港收市普遍下跌，阿里巴巴嘅美国裕托证券大约系117港元，比本港收市跌近半成。美团嘅美国裕托证券比本港收市跌近1%，多只内银股嘅美国裕托证券比本港收市都系下跌。至于港交所同汇控嘅美国裕托证券比本港收市就微升。港股寻日连续五个交易日上升，恒生指数以全日高位收市，升穿26000点关口，报26009点，全日系升310点，升幅超过1%。主板成交大约2573亿元。科技指数就升1.4%。总结全个星期，恒指累计升超过3.5%，科技指数就升1.2%。中国平安表示，上半年资本市场波动较大，但系集团嘅投资收益率保持稳健，会持续做好资产配置均衡，长期睇好 AI 等科技行业嘅表现。管理层又话，面对长期低利率环境，将会发展更多分红型产品，持续提升新业务价值率。罗伟浩报道。
1: 中国平安截至六月底，保险资金投资组合规模超过66000亿元人民币，较年初增长近2%。联席首席执行官、副总经理郭晓涛话：上半年资本市场嘅波动较大，但集团嘅投资收益率保持稳健，继续睇好中国经济韧性同埋资本市场，会持续做好资产配置均衡。郭晓涛话：长期睇好 AI、先进制造、创新药等嘅行业，并且参与 AI 行业嘅焦点投资项目，会继续在二级市场投资优质的科技股，在一级市场提前布局，对于比较成熟和相对稳定的中后期项目就会大胆投入。他又指，面对长期低利率环境，将会发展更多的分红型产品，持续提升新业务的价值率。
2: 利差将会持续的收窄，寿险行业进入到了黄金发展期，寿险的产品是唯一一个在这样低利率的环境下能够提供长期持续稳定保底收益率的金融产品。我们会从传统型的产品转向分红型的产品，匹配保障型的产品和储蓄型的产品和养老型产品之间的一个均衡配置，优化产品的久期保期，让我们的新业务价值率能够持续提高。
1: 国家税务总局较早时话，内地税收居民需要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内保险收益亦都属于应纳税所得嘅范畴。总经理、联席首席执行官谢永林话，相关嘅税收暂时未扩展至到境内嘅保险收益，而集团嘅海外保单业务极少，几乎完全唔受影响。强调中国寿险市场嘅机会仍然好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财政部表示，下半年财政政策将重点在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以及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三方面继续发力，又说会根据经济情况及时出台增量政策。财政部又指出，已经优化改善对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正是继续研究制定新政策新举措，将会在下半年推出。赵家俊报道。
3: 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表示，15五期间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局，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财政支出更多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亦要进一步提升财政宏观调控效能，通过逆周期管理和跨周期调节，既推动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着力解决经济结构性深层次问题。他说，下半年财政政策将重点在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和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三方面继续发力，
4: 落实呢财税体制改革新举措，推动呢临机预算改革，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提升财政科学管理水平，继续抓好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严防新增隐债、虚假化债， 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3: 上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最新印发通知，以优化完善有关政策。具体举措包括拓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支持范围，经办机构由大约100间增加至大约400间，以及提高额度上限。廖文说，为结合经济发展需要，财政部正继续研究制定新政策和新措施，在今年下半年推出，同时会同银行和金融管理部门一道推动财政金融联动常态化和长效化。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今早财经话到这里，下星期再见。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话，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上昼6点，位于北部湾一带嘅热带风暴集结喺海口之西北大约2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咧徘徊。本港方面咧，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8%。
7: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9，强度是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8: 今日的事，
7: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市建局主席周松江系会出席一个有关市区重建的学界比赛颁奖典礼。
6: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倾下咧系大型盛事活动嘅票尾经济效益。
7: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系会出席电台节目，倾下医务委员会的改革以及系医疗创新枢纽。之后咧，佢亦都会主持医健通10周年庆祝活动嘅开幕仪式。
6: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是会出席国际狮子会活动，担任主礼嘉宾。
7: 启德体育园在今明两日会举行室内超马接力赛，启德体育园总监邓景成会担任今日的开幕礼嘉宾。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喺台湾宜兰啦，一间博物馆咧有咧系一尊啊衣衫褴褛嘅老人雕像。咁由于咧造型啊太过逼真，都令到唔少参观人士咧出于同情心就向雕像咧捐钱。咁多年嚟都收到大量嘅呢啲捐款。管方咧都计划啊，将呢啲冇人认领嘅款项咧交俾当地有关部门处理，去希望啊帮助到真正嘅弱势社群。阵间会讲下。
1: 英国有研究咧系发现啊，抹香鲸咧可以喺深海当中直立休息。休息而呢一个团队方面咧就认为啦，呢一个发现咧系有助科学家研究深潜哺乳类动物点样进行代谢，同埋避免患上减压症。

0: 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1: 放眼世界。
2: 人类通常要瞓低或者坐低先至瞓到觉，而抹香鲸就比较特别，能够以垂直姿势在水下企住瞓。英国有研究发现，抹香鲸可以直立休息的关键在于它们呼出气泡的行为。抹香鲸是目前唯一已知采用垂直姿势休息的鲸类，科学家认为这种姿势有助它们免受海面波浪影响，不需要消耗很多能量就可以下潜到深处，不过一直不知道它们怎样维持悬浮在海中。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在挪威外海将小型吸盘式追踪器放在抹香鲸身上，记录它们的声音和三维动作数据，了解它们休息的时候释放气泡的情况，并模拟呼出气泡对抹香鲸直立姿势的浮沉影响。结果发现抹香鲸头部含有大量鲸蜡，天生容易产生浮力向上浮，它们休息的时候释放气泡有助抵消部分浮力，停留在水中亦都能够排出深潜的时候在体内累积的二氧化碳和氮气等气体，而抹香鲸在不同海洋深度休息的时候呼出气泡的次数都不同。团队成员米勒表示，抹香鲸能够在休息的时候做出微细和精准的身体调整，对人类等陆地哺乳类动物来讲是完全无法想象，认为今次发现为科学家研究深潜哺乳动物怎样避免患上减压症以及进行代谢提供全新方向。团队日后亦都会进一步研究抹香鲸是否有意识地控制排出气泡，以及根据什么信号判断需要调整浮力。大家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有没有试过被展品触动呢？台湾一间博物馆有雕像，因为外形太过栩栩如生，触动不少参观者的同情心，纷纷向雕像捐钱，九年来收到大量善款。宜兰兰阳博物馆常设展览中设有一尊满头白发、着住破旧衫裤、赤住双脚的老人家雕像，他一只手撑住拐杖，另一只手就拿住一个碗，原本想住展现早年宜兰民众的生活景象，不过由于雕像的造型逼真，游客除了同雕像合照之外，亦都有人觉得老人家好可怜，于是出于同情心将一些散纸放入他手中的碗中，并累积越来越多的善款。馆方表示，最初曾经派员企在雕像隔离，劝阻民众放低钱，后来考虑到游客都是出于善意，才容许游客敢做，令雕像成为另类的公益大使。博物馆在2017至2025年之间合共收到超过19万新台币，折合超过47000港元的善款。馆方话，上年在雕像身上一共收到超过21000新台币，即是大约5100港元的款项。这些款项会先当失物处理，博物馆已经张贴公告，如果公告期满之后仍然没有人认领款项，就会将款项全数捐给宜兰当局的社会救助金，由当局处理，令游客随手投入的钱最终真正帮助到弱势社群。
3: 嚟到接近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咧大约32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风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8%。
4: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寻日就已解散嘅支联会以及其三名头目李卓仁、何俊仁同埋周幸彤被控触犯香港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颁布裁决，裁定所有被告罪名成立。下个星期五上昼10点听取求情。法庭在判词中指出，法庭信納控方已經在毫無合理疑點之下證明支聯會五大綱領，包括針對中國共產黨，其目的是要結束它在憲法下的領導地位，帶有推翻和破壞的意思。裁定眾被告都是意圖及相信，若果受唆使者

0: 是按照他们的唆使行事，就会使用非法手段，并且是以颠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为目的。依据香港国安法第23条，违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的刑罚是监禁10年。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定罪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本案再次证明，无论违法者怎样偷换概念，怎样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李家超话，支联会长期以嚟蓄意喺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同中央政府嘅种子，各个被告长期以嚟嘅行为咧危害国家安全，必须予以惩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咧就话，支联会自成立以嚟，目的咧一直系要推翻中国共产党嘅领导同宪法。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以不同的活动和渠道去广泛鼓吹和宣扬他们的所谓纲领。他说，对于任何反中乱港的图谋，特区政府必定严格按照法治的原则，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绝不手软。大公报报道。
0: 商报就报道，驻港国安公署系发言人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裁定支联会案不认罪被告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裁决结果彰显咗法治精神，捍卫咗香港国安法嘅权威。发言人话：香港系法治社会，对相关嘅被告依法作出定罪的裁决合理合法，符合香港根本利益，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国家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说，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突破300万亿元人民币，下半年仍然有超过20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以及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他又说，下半年还有新政策推出，会配合相关部门支持重大建设，未来亦会根据宏观情况及时谋划推出务实的增量政策，重点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快资金使用，二是加强扩大内需，三就是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打鼓岭前日下午发生怀疑狗咬死人的事件，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学院33岁的女负责人怀疑被带领养的1岁雄性狗只咬伤头、下颚、颈和双臂，倒闭草地，当场不治。警方当晚说是属于唐狗，而渔护处处长黎坚明昨天就说，兽医初步判断这只狗是混有格斗犬的血统，但是晶片登记是唐狗，需要更多时间观察和详细评核。有法律界人士就认为，事件反映狗牌登记制度有漏洞，建议当局验 DNA 证明品种。有动物保育团体代表就说，如果涉事的狗牌是由渔护处发出，属于疏忽。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说，将会检讨格斗狗的定义和审视相关措施。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就报道，翻查资料，本港曾经发生2宗狗咬人致命的事件。1994年1月，上水华山村是一名8岁女童是被两只狗围攻狂咬，女童是重伤，送院后抢救不治。1996年3月，一名只是7个月大的 BB 女在黄大仙凤德村的住所入面，被屋企人饲养的3岁大的是比特斗牛羹是咬到头部，身受重创是死亡的。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录得1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心肌炎，目前仍然在广华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中心总监徐乐坚医生表示，本港自6月底起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已经是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的报道就提到，涉及致命工业以外的

0: 四个注册承建商，是因为触犯了与建筑工程有关的罪行，是被法庭定罪。注册承建商纪律委员会日前是对这四个承建商是作出了纪律处分的。这个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七点钟，跟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先。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而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是会再高2-3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先听详尽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月林报道新闻。到访印尼的外长王毅在雅加达和印尼外长苏吉若洛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两人之后和两国防长举行2+2对话机制会议，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张曼燕报道。
2: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将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两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更好保障，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王毅说，中印尼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护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中方愿和印尼一起落实两国元首至今达成的战略共识，共同筑牢政治安全合作根基，高水平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董军说，世界变局进入全局性危机激化的新周期，地区面临多重安全挑战，中方愿和印尼一起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坚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新华社报道，苏吉若诺表示，印尼感谢中方在涉及维护国家主权等问题上给予印尼坚定支持，重新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加强情报共享和能力建设，深化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安宁。沙夫里表示，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以来，两军合作良好势头进一步巩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携手应对全球挑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说，特斯拉、小米等九间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把手相关问题，宣布召回超过400万架车，其中特斯拉召回最多接近300万部。这些车企说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升级车窗控制软件，降低安全隐患。张曼燕报道。
2: 宣布召回汽车的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和吉利等九间车企。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公告，指出今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车内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

0: 用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其中特斯拉召回的规模最大，公司公告说将由下个月25号起召回290万架车，涉及国产 Model 3、国产 Model Y 电动车，同时召回部分进口 Model 3、Model X、Model S 电动车。小米、领跑和吉利就将会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和9万架车。这些车企说将会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更新车窗控制软件，令车辆在碰撞后自动降下车窗，以降低安全隐患。内地今年加强对电动汽车行业的监管，并出台更严格的安全要求，包括宣布明年起禁止使用隐藏式车门把手，成为首个逐步淘汰这个设计的国家。明年1月1号起，在中国销售的汽车，除了车尾门之外，其余车门都要配置机械式车门外把手和车门内把手，已获监管机构批准并即将进入中国市场的车辆，有两年时间修改设计以符合要求。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在社交平台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又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说，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签署命令，暂时容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有关的命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期间，容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今个月7号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发布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政府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当地星期五前作出决定。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感谢，又说这座正在建造的军事宴会厅综合体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回来本港，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女负责人日前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的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是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管控措施。林汉山报道。
2: 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涉嫌袭击33岁女负责人致死的狗只，经渔护署兽医鉴定后，相信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的唐狗。佢喺渔护署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话：，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混种成分，处方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但系涉事狗只体内的晶片显示是唐狗，外表亦都有啲似唐狗。
3: 初步咧睇到呢只狗咧，并非一般的唐狗，应该是有格斗犬的混血品种的狗。格斗犬基本上和一般唐狗都不同，它们是有一定的攻击性。我们出牌给它的时候，无论它是格斗犬的品种好，或者是格斗犬的混种狗都好，我们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个晶片上面看到那只狗现在就是一只唐狗，我们都要去调查點解呢隻唐狗會有一個格斗犬的混種啦。
2: 黎坚明话，署方非常重视事件，亦都十分难过。又话当局对管有格斗犬设有严格规定，会调查涉事狗只嘅来源等。
3: 格斗犬，我哋

0: 法例下低咧係有一個更加嚴謹嘅監管嘅。嗱，譬如出去一啲公眾嘅地方咧，一定要上帶、戴口罩，嗰條帶咧唔可以長過 1.5 米。咁所有格鬥犬咧都規定一定要絕育嘅。我哋都聯絡緊相關牌照持有人，同佢了解緊個情況，所以我哋都調查緊混種格鬥犬嘅來源啦，點解會去到動物酒店度嘅。
1: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話：目前法例已經將四種特定犬種以及呢啲品種嘅混血狗列為格鬥狗隻，加以嚴格管制。至於其他大型狗隻，包括日前喺元朗咬死兩隻細狗嘅西班牙藏獒混種犬，現時只係歸類為大型狗隻。當局會檢討格鬥狗隻的定義和名單，並全面審視相關管控措施。當局亦都會探討更多實際可行措施，提升狗主的守法意識和責任意識，會爭取今年內將建議提交立法會討論。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道瓊斯指數報53277點，升51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4點，升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 日元 158.97， 瑞士法郎 0.801， 加元 1.377， 人民幣 6.722， 英磅對美元 1.364， 歐元對美元 1.168，澳元兑美元 0.718， 新西蘭元兑美元 0.598。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02.61 美元，賣出 4604.52 美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9，強度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2，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上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今日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至中。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在上晝6時，位於北部灣一帶的熱帶風暴集結在海口之西北大約26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2-3日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新一季英超开锣，阿仙奴在开列战主场轻描淡写3-0轻取升班马高云地利，以胜仗展开他们的卫冕之旅，并共创在15分钟就由哈佛斯打开缺口领先1-0。8分鐘後，薩卡門前建功，將比數擴大至2-0，完上半場。換邊後，奧迪哥特接應賓偉治的傳中在禁區內施射，對方門將魯殊和夫擋到仍然入網，阿仙奴輕鬆贈對方3隻光彈完場。英超今晚仲有多場比賽，包括曼聯作客侯城、愛華頓主場鬥水晶宮、葉少域治迎戰新特蘭，同埋諾定咸森林主場對列斯聯等。世界羽毛球錦標賽，港隊的楊雅婷同楊佩琳不敵世界排名第一、爭取衛冕的劉勝書同譚寧，在女雙8強止步。港队首局先输21-14，到第二局再输17-21，港队在今届赛事全部出局。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探讨下啲国际嘅话题，睇下欧洲嗰一边啊。塞尔维亚总统咧，姆舍奇早前系接待到访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系泽连斯基咧2019年上任以嚟嘅第一次。另一方面咧，塞尔维亚近日都发生山火，欧盟咧系缺乏可以用嘅消防飞机，塞尔维亚咧就于是向俄罗斯系求助。

欧洲多地过去一段时间爆发山火，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中部的塞尔维亚亦都不例外。德利布拉茨卡佩斯卡拉自然保护区发生的山火肆虐多个星期仍然未扑熄。塞尔维亚近日向俄罗斯求助，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一架伊尔76大型消防用运输机日前按照总统普京指示前往支援。路透社报道，塞尔维亚并非欧盟成员国，但是可根据欧盟的民事保护机制取得紧急援助。塞尔维亚内政部表示，欧洲各地山火已经消耗欧盟的紧急资源，考虑到欧盟范围内已经冇同等规模的消防飞机可用，俄罗斯飞机的到来将会增强塞尔维亚的灭火能力。因应欧盟对俄制裁，俄罗斯飞机被禁止飞越欧洲领空，但人道援助不受限制。欧盟同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表示，俄方飞机在飞往塞尔维亚途中应贝尔格莱德的要求飞越保加利亚领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塞尔维亚未有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欧盟会根据贝尔格莱德的实际需求调动援助，已经准备好提供一支符合实际情况的机队。发言人重申，只要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发动无端和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战争，欧盟就不能够和俄罗斯一起照旧。报道说，俄罗斯派飞机到塞尔维亚协助，再次反映塞尔维亚想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寻求平衡的外交路线。塞尔维亚与俄罗斯有历史渊源，同时希望加入欧盟。欧盟要求成员国在俄乌问题上立场对齐，但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拒绝制裁莫斯科，引起欧盟不满，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进程受到影响。不过塞尔维亚过去亦都有向基辅提供非军事援助，塞乌两国近期更加在一个月内完成元首互访。继武切奇上个月访问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个月较早时亦都到访贝尔格莱德，是他2019年上任以来首次，被视为是对塞尔维亚传统盟友俄罗斯予以外交重击，令到塞乌两国的政治关系进入新阶段。分析认为，塞尔维亚和乌克兰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领土完整互惠。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之后，乌克兰未有承认科索沃。2014年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之后，塞尔维亚亦都没有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加上为了加入欧盟，维护自身国际法序事，塞尔维亚必须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塞尔维亚国内亲俄声音强烈，为了民意，俄罗斯供应的廉价天然气以及在科索沃问题上得到俄罗斯在联合国的政治支持，亦都无法将与俄罗斯的关系闹得太僵。分析认为，在看塞尔维亚外交取向时，不能够拆开某一个动作单独解释。塞尔维亚没有加入对俄制裁，但是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与乌克兰元首互访，亦都支持欧洲一体化。这些都为塞尔维亚应对欧盟有关对俄政策协调的压力留有更多转弯余地，不能够被简单描述为在乌克兰问题上站在俄罗斯一边。武切奇上个月访问基辅前后两次会见俄罗斯驻塞尔维亚大使，这个举动比讨论塞尔维亚到底亲俄定是亲乌更加能够说明问题。贝尔格莱德不是简单选边，而是在每一次进行敏感外交动作前后都尽量稳住另一边的关系。分析指出，塞尔维亚不断校准分拆议题和维持多方向联系的外交方式，不是立场摇摆反复，而是一套具有相当明确国家利益逻辑的小国外交策略。

跟住落嚟，我哋个话题都会探讨翻内地经济。国家财政部昨日是宣布呢，下半年财政政策是会将重点放在加快资金使用、扩大内需以及加强财政改革管理，又会根据经济情况及时出台增量政策。当局又指出呢，是已经优化改善对财

0: 政金融協同促內需的政策，會繼續研究制定新的措施。
1: 下半年仍然有超過20,000亿元的人民幣的地方專項債券和特別國債有待發行使用。星展香港高級經濟師周鴻禮認為，能否拉動經濟關鍵就在於能不能夠支持內需，特別是促進消費和擴大企業投資。新聞天地記者王惠培訪問了周鴻禮，聽聽他的分析。
2: 這個取決於錢會在哪方面用，按照現在情況來說，就很大部分會是支持內需，尤其是消費和企業的投資方面，因為第二季的時候這兩方面是比較弱的。那如果是來得夠快的又直接的 GDP 的帶動，如果你20,000亿按照以前的經驗，大概有 0.3 至 0.5% 左右。咁呢個亦都係對沖翻今年以嚟，譬如去到七月份，我哋見到嗰個經濟下行個幅度啦。因為如果我哋睇翻 GDP 的話，其實去到第二季累計係 4.7% 增長，變咗市場有啲投資者會擔心，咁究竟可唔可以維持翻全年嗰個增長預期咧？咁所以呢個20,000亿應該係要盡快去彌補翻個缺口。
3: 財政部都有講到，就係會優化完善嗰個促內銷嘅政策嘅，咁好似係將啲買車啊、裝修等等嘅呢一啲用信用卡分期消費咧，都係納入政策咧支持範圍嘅。對於消費帶嚟幾大嘅刺激作用啦，幾時又會反映喺數據上面咧？
2: 如果佢個個容易用的話咧，咁其實係好快嘅啫，短期內亦都會有效果嘅。呢、這個亦都係需要嘅，因為始終嗰個勞動力市場都係一般，同埋嚟緊亦都有大批嘅大學生畢業，佢哋揾工方面會係點呢？同埋而家我哋見到最新嘅數據就係所謂嘅靈活就業，其實而家都超過咗成個勞動人口嘅40%，呢度會影響到佢哋嘅消費意欲咯。咁如果你有啲補貼嘅，會喺周期性上會有啲幫助咯。但係講到尾，長遠嚟講都要睇翻一啲結構性嘅政策，會唔會加快步伐出台？譬如醫保啊、社保啊，或者甚至乎户籍啊等等呢一啲嘅改革，會唔會加快？
3: 財政部就係預告啦，下半年咧都會及時出台一啲增量嘅財政政策啦。估計現有嘅措施加碼嘅機會較大啊，抑或係推出一啲新嘅措施？
2: 暫時我覺得應該要用翻而家現有嘅已經出咗台啲措施啦。正如頭先所講，其實有好多錢都未用嘅，有啲發咗債都未揾到項目去上馬嘅。咁另外仲有發債嘅餘額喺度，都仍然仲有。絕大嘅機會就係會用到本身嘅計劃先嘅。問題就係點樣可以有效地主導呢啲錢去需要呢啲錢嘅嗰啲地方。成個背景就係因為今年第一季係高過預期嘅，做得十分之唔錯。咁變咗政府就想去做財政整頓。第二季嘅時候係減少咗好多財政支出嘅。第二季又撞啱有伊朗嗰方面嘅戰爭啦，即係你本身又減咗財政支出，但係又突然之間有外圍嘅事情發生咗。變咗投資意願啊，或者招聘啊，各樣都突然之間有兩個衝擊喺度，突然之間嚟咗。咁所以呢部分係可以去做翻多啲咯。即係之前其實第二季做少咗，你跟住落嚟第三四季可以做翻快啲咯。財政政策因為係直接啲同埋快啲嘅，以速度嚟講，你減息的話，其實你都仲要等人哋借唔借錢，呢啲會係比較被動啲。同埋就因為外圍嘅環境始終都有好多唔明朗嘅因素喺度，究竟通脹是如何呢？究竟大度是減息定是加息呢？定是不變呢？咁所以我覺得人行未必咁快會喐到個息口柱，嗰個就變咗係一個好強烈嘅政策信號。相信喺短期內都唔需要咁快用得著，始終都留翻必要時先至用。同埋就係話，而家其實錢唔係冇，個成本亦都唔係高，咁只不過你係個需求問題。咁所以你不如直接由財政政策去針對個需求，去刺激化需求，令到他们借钱。如果你变成你继续减下去，问题是需求在哪里？
1: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会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
0: 跟住我哋讲下医疗健康嘅话题。本港每年估算大约有2000人出现盆骨脆性骨折，唔少患者都系长者。由于盆骨结构复杂， 贴近重要神经和血管手术难度极之高，做传统开放式手术可能面对大量失血和软组织并发症等等的风险，导致部分体弱的长者承受不到，而被迫长期卧床，这类患者一年之内的死亡率高达一成半。
1: 中文大学医学院利用创新骨科机械人手术系统进行本港首例机械人辅助盘骨骨折复位固定微创手术，六月到现在已经是顺利为三名盘骨骨折的患者完成手术了，而新手术还可以大减这个患者的失血量达到九成。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了团队之一的中大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系主任容树恒，先听他讲解一下手术的详情和定义。
4: 傳統上咧，我哋盤骨骨折咧都係一啲較為大型啦、複雜啦同埋危險嘅一個骨折同手術嚟嘅。咁好多時以往做手術咧，就需要咧，譬如開刀啦、撥開好多肌肉啊、神經線、血管啊而復位啦。咁個過程咧可能會相對有多血流啦，同埋咧個傷口大啦，創傷性都大。我哋今次呢個研發咧就係用人工智能配合機械人嘅手術方式咧，第一次咧係可以將呢個盤骨咧係自動復位。以往咧我哋做一個開放性嘅盤骨復位手術咧，可能動切咧嗰個傷口咧，可能要一兩個大嘅傷口，每個咧可能要幾寸長啊咁樣。同埋咧，如果一啲較為嚴重嘅盤骨骨折咧，可能咧流嘅血咧可能超過一公升都唔止嘅。咁但係咧，而家我哋用呢個微創復位嘅方式咧，基本上咧係開幾個細嘅窿仔，即係每個窿咧只要容納到擺我哋一支嘅導航針落去，咁每支導航針都係幾 mm 嘅啫嘅話咧，咁其實咧就已經可以咧係將嗰個手術嗰個創傷大大咁減低咗。咁當然啦，我哋事前會做好多準備工作啦，咁樣。咁因為透過自動復位咧，我哋可以使用到微創嘅技術啦，從而咧減低咗整個手術嘅創傷性啊、流血量啦。咁從而咧，第一可以希望長遠嚟講可以增加到嗰個效率啦，同埋減低併發症出現。
5: 其實而家已經成功為幾多名病人可能係用呢一套嘅系統嚟到做咗手術啦？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案例，佢哋而家康復個狀況係點咧？
4: 咁喺過去嗰兩個月咧，我哋中文大學喺威斯康医院里面就成功为了三个病人用这套先进的仪器处理了盘骨骨折的手术，三位都顺利康复。譬如我们第一位病人是一个八十几岁的婆婆，她都是因为盘骨骨折入院，我们就很成功用了这个人工智能手术的机械人仪器就帮她复位，就跟着打埋螺丝完成手术，跟着后来都顺利出了院。
5: 咁其實係咪所有盤骨骨折嘅病人都適合用呢一個機械人系統嘅咧？定係即係可能喺系統上有冇啲咩限制㗎？
4: 咁我哋呢個技術咧有兩個特點嘅。第一個特點就是我哋要復位啦。咁復位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咧都係一啲較為新嘅骨折啦。如果你一個陳舊性嘅骨折，即係話本身譬如已經幾個星期或者以上嘅咧，其實佢骨同骨中間已經好多疤痕啊、拉阻住咧。咁其實你咁樣閉合式復位咧就唔適合嘅。第二個咧就係咧，我哋好多時做呢個電腦導航嘅人工智能嘅機械復位咧，我哋需要有一個對照組嘅，即係對照組意思咧，即係話另一邊嘅盤骨咧都希望係正常嘅。咁即係譬如話你左邊盤骨咧嗰度有骨折咧，右邊咧就要係正常啊，冇骨折嘅。咁如果係一邊兩邊都較為粉碎啲嘅骨折咧，咁其實又未必咁適合住嘅。
5: 而家喺醫院裏面啦，有幾多部呢啲咁樣嘅機械人系統啦，同埋未來會唔會話考慮可能引入更加多，令到即係可能而家輪候緊嘅病人可以快啲得到一個醫治咧？
4: 咁而家暫時咧，香港咧得一部嘅啫，咁就喺我哋香港中文大學嘅威斯聰華醫院裏面啦。咁就因為呢個咧，都係我哋同北京積水潭醫院，即係國家骨科中心以及一間初創公司一齊合作研發嘅。咁所以咧，暫時咧就呢個技術咧，只係威斯聰華醫院裏面可以提供到。不過希望即係長遠技術成熟咗啦，價錢都可以降低咗嘅時候咧，希望咧可以多啲醫院引入呢個技術咯。
5: 呢一個嘅儀器就有好多好嘅好處啦。其實對於個手術時間咧，會唔會有機會可以縮短到啦？同埋有關嗰個安全性嗰方面啦，點樣確保可能喺運用呢一部機嘅時候減少嗰個出錯，或者對於病人個安全嗰個保障係點嘅咧？
4: 咁首先咧，那個手術嘅時間咧，我諗任何新嘅技術開展嘅時間咧，都有一個我哋叫做學習嘅階段嘅。咁所以開頭嘅時間咧，我哋都用多一啲時間咧去到準備啦，去每一步好小心去做，希望即係唔希望有任何嘅併發症出現啦。長遠嚟講咧，我相信咧係會大大減低咗整個手術嘅時間啦。咁至於安全性方面咧，其實 咧，同任何我哋新科技嘅發展都係啦。首先事前嘅準備要好充足啦，每一位參與手術嘅工作人員咧都要接受過培訓啦。咁同樣地咧，呢一個咧我哋都係嘅。第一就所有病症咧都要啱嘅適應症，即係頭先我講過，有啲唔適合咧就唔可以攞嚟做啦。咁第二咧，每一位醫護人員咧，我哋喺呢個過程裡面咧，過一年咧都大家喺香港啦，以至北京咧都接受過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签署命令，暂时容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命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期间，容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今个月7号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发布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政府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当地星期五前作出决定。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感谢，又说这座正在建造的军事宴会厅综合体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回来本港，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这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因为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这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返嚟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刚才新闻都听到啊，我哋都会跟进翻咧。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同埋训练犬只训练中心嘅负责人咧，日前系怀疑被寄养嘅一只狗袭击，其后不治。当局话咧，涉事狗只初步判断系有格斗犬嘅血统，并非一般嘅唐狗。政府咧系话会检讨格斗狗只嘅定义同名单，全面检视相关管控措施，加强管理危险同埋大型狗只。
2: 本身咧系一间犬只训练中心负责人嘅邓业希系表示啊，并非所有嘅狗只咧都有攻击性。又提醒，如果被狗只攻击跌到地上，就应该立即咧系卷起个身体，令到狗只咧比较难去咬伤自己。咁佢又话啦，喺训练狗只嗰阵，会有2-3名嘅训练员在场，期间咧亦都系会用狗带牵引。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访问咗邓业希，听下佢点讲。
4: 咁有好多事，咁啲狗仔有一啲問題出現，例如就咬人嘅 case 啊，有嚴重嘅 case 啦、出現嘅時候，

0: 咁我哋訓練嘅話，都喺一個地方裏面都有兩至三個同時間訓練嘅嘅要求。點解要咁做呢？都係想保障翻，當一隻狗或者去攻擊一個訓練員，咁亦都有其他訓練員喺度去協助，增加翻一個安全性嘅。
1: 狗隻一般嚟講係咩情況之下先至會攻擊人呢？同埋即係你哋嘅訓練員會點樣做去防止去攻擊人？如果佢真係攻擊嗰陣，會點處理呢？
0: 咁首先睇隻狗個品種性格先。如果隻狗咧個品種同性格或者佢嘅比較睇隻強悍嘅狗啦，唔容易屈服嘅狗，佢先至會容易去咬人嘅。例如你做咩動作令到佢會咬人呢？佢唔中意動作，例如你捉佢啲頸皮啦，或者有可能你同隻狗仔沖涼做美容嘅時候，你剪甲嘅時候，佢亦都唔中意你捉佢啲手腳喎。咁如果你留意到隻狗仔有脾氣有性嘅，咁我哋會建議訓練之前就戴好口罩，先同隻狗仔訓練，都要保障翻嗰個員工嘅安全性嘅。
1: 如果喺一啲訓練嘅過程當中，可能佢會有一啲嘅反抗啊、抗拒啊，咁一般嚟講，訓練員會做啲咩嘢去令到佢嗰個情緒啊、各樣嘢啊穩定落嚟咧？
0: 咁首先，我哋訓練一隻狗咧，最緊要狗繩係非常之緊要噶。例如好簡單，同隻狗仔帶住個狗繩，隻狗仔突然騎落去攻擊我，想撲去咬我，咁我條狗繩係咪可以撐開佢或者掉開佢啊？咁如果我冇條狗繩嘅，咁我咪會好危險咯。狗繩係幫助到我哋去阻隔隻狗仔去攻擊我哋，第一。咁第二樣嘢啦，萬一或者有可能唔小心跌低咗隻狗仔去攻擊佢嘅時候，咁你應該點做呢？咁你就好似一個攣弓蝦咪咁縮埋，兩隻手就保護對耳仔，因為耳仔呢位咧係容易俾隻狗去咬佢落喉啊嘛。咁你攣弓蝦咪攣埋嘅時候，隻狗個口個大細啊都有分別噶嘛，佢就會難咬你個身嘅任何一個部位。
1: 一隻狗隻可能主人帶到嚟你哋嘅訓練中心，佢都係可能嚟到一個陌生嘅環境啊。一般嚟講，你點樣或者做啲咩嘢令到佢比較適應呢一個嘅陌生環境，同埋比較安心一啲咁咧？
0: 咁首先啦，佢哋嚟到狗酒店呢度住嘅時候啦，咁佢哋會住獨立嘅房間嘅。每日帶佢出嚟嘅時候咧，都會上繩，即係上繩即係要有繩嘅牽引住佢啦，就唔可以或者放佢直周圍走咁樣啦。翻房出房都要拖住嘅，多數頭嗰四至五日時間咧就觀察期嘅，因為有啲狗仔佢例如佢或者係比較惡啲嘅，而佢頭嗰五日佢或者佢未適應到你個地方，有可能性咧佢會係比較乖啲，當佢習慣咗個地方啦，有可能咧佢就會慢慢表露到佢平時嘅一面出嚟。
1: 一般嚟讲咧，要嚟训练嘅狗只系咪部分都系真系有一定嘅攻击性，所以先带嚟去训练。通常训练嗰个内容系包括啲咩嘅咧？
0: 咁其实咧就唔系话全部狗都一定有攻击性嘅，有好多狗主啦，就好细只就开始带只狗仔嚟训练，年龄小嘅带过嚟训练，就一般教下只狗个大小二便啦，出街嘅服从指令啊，例如尤其是一啲大型嘅狗种啦，例如金毛啊。大型狼狗啊，我哋會教佢啲咩呢？例如出街嘅服從，例如就唔好搶繩，叫佢坐低、趴低、停低，一啲簡單嘅消失冚單嘅指令。咁同埋亦都會教到主人去用咩方法去飼養佢，同埋去留意路面嘅情況咯。咁而你話惡嘅犬隻嚟講啦，咁首先啦，佢哋或者有可能自己喺屋企俾隻狗去攻擊過。咁我哋首先要了解翻只狗个性格系点啦，因为就算同一个品种都有可能有唔同性格噶嘛。咁同埋就了解晒佢哋点去饲养佢。首先我哋要矫正翻个主人点去饲养只狗先，再要教导翻只狗仔嚟做翻啲服从性嘅训练。

0: 西贡东坝过去咧都喺假日或者咧长假期啊，都经常出现啊所谓嘅逼爆游人嘅景象。渔护署咧喺9月5号至到10月7号期间嘅周末，中秋节同埋咧国庆黄金周嚟紧咧都会喺西贡嘅破边洲路段试行咧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咁至于咧系进入啊东坝嘅其他范围就暂时都无需预约。
1: 在预约制之下，由早上9点至到下午5点，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的名额是500人，每日上限2000人，先到先得。每人每次是可以在指定的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这个预约制度，相信可以有效控制人流。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近年越嚟越多游客同市民会趁住假期到西贡万宜水库嘅东坝郊游，为咗更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将于下月5号至到10月7号期间嘅周末、中秋节同国庆黄金周喺东坝嘅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喺指定日子嘅上昼9点到下昼5点进入破边洲段嘅游客必须预约，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的名额总数为2000人，先到先得。访客在其余时段和其他日子到访破边洲段无需预约，去东坝其他范围同样不用预约。渔护处处长黎坚明相信两个钟头足够让访客游览。
3: 破边洲这个路段呢其实就没什么遮阴地方的，上上落落都是有少少难度的。所以我们相信呢游客来到即是拍个照啊，观看一些世界級的景觀的時候，他做了一件事之後，我就相信大部分都會沿路去走的了。這兩個小時其實500人呢，我們都有一些有鬆動的，即不是說501破邊洲就會有問題出來，所以我們希望他來到的時候他用好的時間，我們看過兩個小時是夠了的。
2: 预约系统由下个星期一朝早11点起开放，市民同游客可以预约9月5号同6号嘅名额，之后逢星期一同一时间可以再预约一个星期后嘅周末或者黄金周嘅名额。预约采用实名登记，游客必须预先在指定旅游平台 Klook 系统，包括网页、流动应用程式和微信小程式预约，每人每次可以为自己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成功预约的游客需要在相关日期和时段内到达破边洲段的入口，向在场职员出示电子凭证和身份证明文件才可以进入。如果个别时段还有可用的名额，未有事先预约的人士可以即场透过网上系统进行预约。渔护处会在破边洲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的查询。黎坚明预料未必会有很多未有预约的访客即场要求进入破边洲路段。
3: 我们都讲得很清楚，如果你没有预约的话是入不到的。所以呢我们相信如果那个信息是清楚去到市民和游客到呢，我就相信他要去搏个机会就不大的。因为来到如果真的入不到的话呢，都幾掃興嘅，除非嚇我哋仲有空間啦，又或者佢一時忘記咗，又或者真係唔知可行嘅情況底下，喺從旅客嗰個觀感考慮，我哋都會盡量嚇俾佢上翻去。
2: 對於點樣避免出現代辦或者炒黃牛嘅情況，黎堅明相信有關平台有足夠嘅經驗同能力處理。
3: 成個預約制嘅設計咧，其實我哋係有照顧到會唔會有人濫用啊，甚至乎話炒黃牛嘅情況嘅。咁所以第一，我哋係要用一個實名制，亦都嚟到嘅時候一定要係佢嘅本人啦。佢要俾一個身份證明我哋睇，佢先可以上呢個路段。第二樣嘢就係、是。這個平台就不是一個沒有經驗的平台，這個平台運作了很久，我們相信這個平台就有足夠的經驗和能力去處理這些個案。
2: 處方會總結今次試行預約制的成效，看看是否需要在下一階段作出調節。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支持預約制，相信可以有效控制破邊洲路段的人流。
4: 過去咧，即係破邊洲都見到咧，特別係一啲長假期嘅時候咧，即係都係人流太好多啦。其實亦都有一定嘅安全風險嘅。咁所以其實過去都透過唔同嘅方法啦，即係可能係警方啊，或者係運輸署啊，都喺沿途咧都做咗好多指示嘅。但係始終咧，如果冇一個限制咧，上去嘅人咧都係會即係控制唔住啦咁樣。咁所以即係而家用一個預約嘅方法咧，我相信都係一個好嘅試行點嚟嘅。因為咧嚟緊咧，即係可能係十一長假期嘅時候咧，都會有好多即係遊客嚟到香港嘅，咁所以咧喺透過呢幾個星期嘅一啲嘅數據啦，都了解更加多嘅整體遊客嚟嘅安排嘅時間同埋情況，咁都嚟緊俾十月部署長假期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個好嘅安排啦。
2: 鄭明信認為預約制亦都有助舒緩東霸一帶嘅交通壓力。
0: 接近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咧系有骤雨同埋咧狂风雷暴噶。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91%。
5: 报章摘要：
1: 文汇报头版报道，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同罪成。大公报：智联会李卓人、周幸同煽动颠覆罪成。东方日报，支联会被裁定煽动颠覆罪成，李卓人、周幸同候情。明报，支联会三被告煽动颠覆罪成。南华早报的头版同样是报道支联会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罪成。
0: 星岛日报的头版就讲到破边州新招控制人潮，假日试行实名预约制。经济日报，银债首日反应热烈，有银行话认购倍增。商报，香港电脑节 AI 大行其道。信报的头条就讲到恒生综合指数净增46只股份，添 AI 成分。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寻日就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及

0: 其三名头目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被控触犯香港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颁布裁决，裁定所有被告罪名成立，下个星期五上午10点听取求情。法庭在判词中指出，法庭信納控方已經在毫無合理疑點之下，證明支聯會五大綱領包含針對中國共產黨，其目的是要結束它在憲法下的領導地位，帶有推翻和破壞的意思。裁定中被告都是意圖以及相信，若果受唆使者按照他們的唆使行事，就會是使用非法手段，並且是以顛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政權為目的。依據香港國安法第23條，違反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最高的刑罰是監禁10年。法庭又信納三名是個人被告一直都以來是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央政府懷有敵意，並且是堅持對中央政府進行抗爭、絕不妥協的路線。三名被告都相信和明白支聯會的行動綱領是會抵觸憲法，只是拒絕懸崖勒馬，一意孤行地將支聯會的抗爭立場堅守到底。這是文匯報報導。
1: 大公报的报道亦都讲到，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定罪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本案再次证明，无论违法者怎样偷换概念、怎样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各个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必须予以惩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自成立以来，目的一直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宪法，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以不同的活动和渠道去广泛鼓吹和宣扬他们所谓的纲领。邓炳强说，对于任何反中乱港的图谋，特区政府定必严格按照法治的原则，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绝不手软。大公报报道。
0: 商报就报道，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裁定支联会案不认罪被告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裁決的結果彰顯了法治精神，捍衛香港國安法權威。發言人說，香港是法治社會，對相關被告依法作出定罪的裁決，合理合法，符合香港根本利益，是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正義之舉。商報報導。
1: 信報報導，國家財政部副部長廖文說，今年財政支出預算安排首次突破30萬億元人民幣，下半年仍然有超過2萬億元地方證券專項債券以及超長期特別國債發行，能夠繼續保持到政策強度。他又說，下半年還有新政策推出，會配合相關部門支持重大建設，未來亦都會根據宏觀情況及時謀劃推出務實的增量政策，重點是在三個方面，一就是加快資金使用，二就是加強擴大內需，三就是加強財政改革管理。信報報導。
0: 明報報導，打鼓嶺前日下午發生懷疑狗咬死人事件，寵物酒店及犬隻訓練學院的33歲女負責人懷疑被代領養的1歲雄性狗隻咬傷頭、下顎、頸和雙肩、雙臂，倒卧在草地當場不治，而警方當晚就說是唐狗。漁護處處長黎堅明昨日下午就說，獸醫初步的判斷，這隻狗混有格鬥犬的血統，但是晶片登記是唐狗，需要更多時間觀察和詳細評核。黎堅明表示，不論純種格鬥犬抑或是混種格鬥犬，處方出牌的時候都是定義為格鬥品種，法例之下亦都有委員會評核危險狗，而根據危險狗隻的規例，比特鬥牛羹、阿根廷道高狗、而日本道座犬和巴西菲拉狗以及该品种的混种狗亦都是属于格斗狗，格斗犬和混种亦都不得输入香港，亦都不得在香港繁殖或者是售卖，在公众地方的时候需要戴上口罩和特定的颈圈。

0: 并且是被不超过 1.5 米长的狗带所牵引，违者最高罚款50,000和监禁6个月。明报报道。
1: 《東方日報》的報導亦都講到，翻查翻資料，本港曾經發生2宗狗咬人致命的事件。1994年1月，上水華山村一名8歲女童被2隻狗圍攻狂咬，女童是重傷，送院搶救之後不治。1996年3月，一名只是7個月大的 BB 女在黄大仙凤德村的住所入面，被屋企人饲养的3歲大比特斗牛羹是咬伤头部，身受重创死亡。有议员是建议政府参考新加坡，研究给第一次养狗的人士先上堂后领牌。针对严重疏忽或者多次违规的饲养者，就应该引入禁养的机制。另外有议员是建议参考英国危险狗只法，修改现行法例，采取单一易明的违法定义。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每逢假日，西贡破边州都会是逼满大批的游客。渔护处昨日公布，将会在9月5日至到10月7日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预约，以便可以更加有效控制人流。预约制只是适用于破边周段，进入万宜水库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试行期间的预约是并不收费，每日总名额是2000人。游客必须要预先透过渔护处指定的旅游平台 KLOOK 的系统，包括是网页、流动应用程式和 KLOOK 微信小程式去预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就说，预约的制度相信是有助疏导高峰日子的挤拥情况。他又期望当局未来可以考虑让从事生态旅游的持牌旅行社预约部分名额，便利业界打造优质生态旅游产品。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保底息 4.25 厘的第11批银色债券昨日开始开卖。汇丰说，首日认购金额和申请宗数比上一批开售的第一日都接近倍增。中银香港就说，客户平均认购25手。这一批银债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手10,000元。多间银行都说首日认购反应热烈。2027年或之前年满60岁以及持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就可以透过配售银行或者指定证券经纪就住金批银债提出一份申请，重复申请是会不被接纳。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录得1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目前仍然是在广华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是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涉及致命工业以外的4个注册承建商，因为触犯和建筑工程有关的罪行，被法庭是定罪。日前是被注册承建商纪律委员会作出纪律处分。一个楼宇改建地盘发生高处坠落的意外，造成一名工人身亡。承建商红业建筑有限公司是违反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建筑地盘安全条例和工厂及工业经营安全管理条例，被法庭定罪。纪律委员会经研讯之后，是命令将红业建筑将一般建筑承建商的名册中是除名，为期2个月，并且需要罚款，合共是20万元噶。呢个系文汇报嘅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早前为社福界增设护理保健师的专业职级，培育是专属专业护理人才。相关的护理保健师专业文凭课程分别是会由职业训练局和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开办。社署都推出为期3年的护理保健师专业文凭资助计划。呢个系明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高等法院原仲庭昨日就支联会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颁下裁决，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

0: 举，裁决发出了清晰的讯息，法律的底线不容触碰，任何反中乱港的图谋注定以失败告终。特区政府有决心、有能力，严格按照法治的原则，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绝不手软。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本港近日接连发生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袭击其他动物甚至是人的事件，为避免悲剧重演，本港必须从提升法例罚则、重新定义危险狗只、建立强制教育机制等方面多管齐下。评论认为，德国是设有养狗执照的制度，规定饲养大型或危险犬只的狗主必须完成强制训练课程。评论认为香港都应该参考有关做法。文汇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狗咬人的惨剧，渔护署就说涉事塘狗混有格斗犬血统，香港早就已经立法禁止格斗犬入口和繁殖。究竟为什么晶片的资料会显示为塘狗，目前仍在调查。渔护署必须要加强执法，对为狗只植入晶片的诊所给予指引或者规定，狗主亦都必须做好个人尽责的主人，不要循非法的途径购买狗只。东方日报政论。
1: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讲到，香港邮政蚀足八年，政府日前改以两年公务员合约续聘今年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评论认为无疑是一场止蚀的及时雨。新加坡邮政过往都曾经面对营运的困难，评论说香港背靠大湾区，而且是国际航运枢纽，只要香港邮政管理层敢于打破框框，未尝不能够好像新加坡邮政这样转守为攻。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社评说，香港邮政仍然是肩负普及邮政服务，需求虽然减少，但是不会完全消失，只要是有控制成本、提高效率、增加是人力配置的弹性，香港邮政才有能力长期维持市民真正需要的服务。改革总是会触及到既有利益，如果每逢涉及铁饭碗，就只能够维持原状，短期看到好像是保障员工，长远可能就会令到邮政的财政更加恶化，最终由全体市民以公帑埋单。信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最新的研究显示，近七成港人具备 AI 素养，以务实而且具风险意识的态度拥抱 AI。要将这股 AI 热转化为释放经济潜力的动能，当局就需要从数据流通、制度拆墙松绑以及是基建入手作超前部署，才能够在 AI 时代区域竞争之中脱颖而出。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看看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而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以加尔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雙方一致認為要統籌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共同